0: 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16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喺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仲选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多方協同發力，推進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同價值鏈高端延伸。
4: 香港2026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維持2.5%至3.5%。
3: 廣州港南沙港區5期工程開建，助力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港口群建設。
4: 港國人士表示，中美元首會談為兩國關係提供戰略指引，為全球注入穩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苍龙。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桂。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又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个亦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作客。这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仲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4: 今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

0: 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十五五時期必須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堅持全面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積極發展新興產業，超前佈局未來產業並舉，鞏固優勢產業領先地位，在關係安全發展的領域加快補齊短板，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構建優質高效的服務業新體系，建設高效順暢的流通體系，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文章強調，要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天職，我國金融必須守好服務實體經濟本分，推動高質量發展，決不能脫實向虛。
1: 用更廣的視角望向更遠的未來，大灣區之星，灣區早晨。
2: 灣區早晨，關注其他要聞。生產性服務業是推動經濟增長、產業升級的關鍵力量。記者了解到，相關部門和地方正在協同發力，全鏈條補強生產性服務業薄弱環節，推進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為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供有力支撐。國務院日前印發關於推進服務業擴能提質的意見，明確強化科技服務支撐作用，加快軟件和信息服務創新發展，做強做優商務服務等一系列舉措，將引導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定制化、精細化方向發展。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沈竹林表示，下一步將重點圍繞科技服務、現代物流、信息軟件服務、供應鏈金融、智能環保、商務服務等六大領域17个重點環節進行佈局，促進設計研發環節向專業化、高端化發展，帶動生產性服務業向研發和市場兩端不斷延伸。生產性服務業貫穿生產活動的全鏈條，是讓產業延鏈增值的支撐之一。在數字化轉型加速的背景下，科技賦能日益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價值鏈高端延伸。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柯吉恩表示，將推進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加快推動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創新發展。在人工智能賦能信息服務業方面，開展人工智能加軟件專項行動，進一步加強開源生態建設，健全製造業數字化轉型服務體系，深入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實施工業數據築基行動。目前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迈向高端。浙江力争今年培育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家以上。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四川明确建设智慧物流园区和数字化仓库，开展自动驾驶货车编队行驶、无人配送等新业态试点。云南启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向专心耕，向高而行，系统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与产出效率，将助力建设更具韧性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到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表示。
3: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0: 与此同时，铁路部

0: 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嘅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一到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新增保单件数321亿件，同比增长29%。银行业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0: 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日正式施行。这个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当日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
1: 昨日12时33分，力箭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太景3号 05A 等五火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个是力箭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力箭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火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到21日举行。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到26日举行。发布会公布了本届电影节金爵奖、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全名单，发布了影视双节的海报和宣传片等，并介绍了围绕新使命、打造新格局、展示新风貌的总体筹备情况。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日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传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发表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考虑到第一季度的实际表现较预期强劲及外部环境的潜在不利因素，维持财政预算案中对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2.5% 至 3.5% 的增长预测。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前三月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 与预先估计相同，较上一季的 4.0% 增幅加大。经季节性调整后，一季度实质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2.9%。对外贸易方面，受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及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一季度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同比实质大幅增长 23.7%， 服务输出继续同比实质稳健增长 3.5%。 香港本地需求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均有所增强，私人消费开支增速加快，一季度同比实质增长 4.9%， 反映住户消费的复苏更加稳固。整体投资开支继续以双位数字扩张，前三月同比实质增长 17.7%。

0: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完成就香港特区的2026年第四条磋商讨论后，昨日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展现韧性，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尤其是在主要股权集资中心及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方面，并认同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他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强劲、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等因素利好下，香港经济增长前景正面。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累积计算，今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约1852万人次，同比增加15%。其中，内地旅客达1418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43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加18%同8%。香港即将举办长洲太平清照、香港非遗月2026等活动。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0: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普查局昨日公布的资料显示，澳门今年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75.6亿澳门元，同比实质增长7.1%，整体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日前，广东省加快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广东将建成全国领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跃升。届时，广东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将分别达到20家、65家以上。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昨日正式全面开工。这次开工的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龙悦岛南端，项目总投资概算144.47亿元人民币，将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同步配套建设15个5000吨级集装箱驳船泊位、5个工作船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靠泊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泊，适配远洋干线航运发展需求。广州港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孙邦成。
3: 南沙五期工程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到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国际航运枢纽能级，助力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的建设。
0: 由我国自主建造的亚洲最大爬级式挖泥船进广轮承担了这次开工水域疏浚及陆域形成作业。这一大国重器最大舱容为38528立方米，具备120米最大挖深和超过12公里的长吹距能力，可以实现智能控制、自动航行、自动挖泥。中交广航局装备管理中心主任郭衍峰。
4: 该船可在8级风浪条件下稳定作业，在正常施工环境下90分钟即可将泥床全部填满，单船吹填量可将一个标准足球场抬高5米。
0: 自2004年南沙港区一期码头建成以来，集装箱吞吐量以每年8万标箱的速度快速增长。2025年，南沙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位居全球单一港区前列。2025年，广州港全港完成2800万标箱，外贸占比超50%，成功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向双循环枢纽的战略转型。广州港集团董事长黄波介绍，南沙五期工程与在建的国际通用码头项目建成后，将为南沙港区新增1100万标箱作业能力，显著提升超大型船舶靠泊能力和远洋干线服务能级。当前广州正积极打造海洋强市，临港经济成为关键抓手。

0: 随住南沙五期开建，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将超过17公里，形成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联动格局。龙月岛已发展成为集租船、港口物流、仓储、保税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被誉为南海之滨的海上工业明珠。广州市社科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尊认为，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科技革命加速的背景下，广州港正经历从物流旺向功能强的蝶变，成为驱动城市能级跃升、链接全球新兴市场的蓝色引擎。据了解，同为国家重点工程的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项目正全力冲刺，计划2027年年中实现一阶段投产。广州市港务局副局长徐宏宇表示，广州市港务局将统筹全链条资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为广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提供坚实保障。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当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单只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和稳定性。多位美国人士表示，这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美国格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3: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2: 美国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
4: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
3: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2: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泰国前副总理佩尼扎六仲巴：
6: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2: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经济学院亚洲事务主任马塞拉维拉：
4: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鲁：
3: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

0: 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1: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讯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够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个对全世界来讲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德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日说，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日，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24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深圳大雨，27到24度。珠海暴雨，27到24度。佛山大雨，26到23度。惠州大雨，25到22度。东莞暴雨转大雨，26到22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6到23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5到23度。肇庆暴雨转中雨，28到23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天，26到15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14度。旧金山晴天，16到10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着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五月十一号八时十四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喺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咁呢个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亦系时隔近十个月之后，中国空间站再次补货。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几嚟，大家已经习惯咗天舟飞船呢个可靠嘅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嘅准时到达。咁事实上，佢亦都系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嘅有力帮手，佢本身亦都系空间科学研究嘅重要载体。据了解，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当中送货能力最强的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这次上行将近 6.2 吨的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近一年的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胜，
5: 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支撑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看到，空间站目前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4: 空间站稳定运行，货物补给就没有太多特殊的需求。但是这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面具体货物的配置依然有着不少的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单止量大管够，而且还有好物上身，令到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豪，
6: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十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奇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4: 咁另外一个变化就系空间实验项目嘅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呢个意味住喺空间站里面各类科学实验同试验嘅数量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呢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嘅货物里面，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7: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4: 咁对于天舟飞船嚟讲，每一次嘅发射赶喺最后装船嘅，基本都系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嘅小盒，里面装嘅系最需要保证时效嘅货物。呢一次喺发射前最后登船嘅盒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住嘅都系科学家精心制备嘅细胞同生命样品。其中3个同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7: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4: 咁以往中国空间站里面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是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身，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咁就是为了去了解生命刚刚诞生最早期的时候在太空当中

0: 中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同样跟随着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则是可以令到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的时候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了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晨：
1: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
2: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胚胎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放到天上去，看看在最开始它的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咁除咗头先讲到嘅生命科学嘅研究，呢一次跟随住天舟十号升空嘅，仲有一对特殊嘅眼睛。呢、这个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啲咁嚟讲，佢可以喺离地面400公里左右嘅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嘅二氧化碳、甲烷呢两种嘅温室气体。咁呢个喺全球航天器上仲系第一次实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
3: 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为了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0: 咁作为香港同内地合作嘅第一个空间站项目，呢、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咗科学家们精益求精嘅不懈追求。呢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携带上行物资当中，仲包括一种特殊嘅材料，咁就系油性太阳能电池液。咁近年嚟，氮正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嘅热门材料选择。咁之但係佢係好脆弱嘅，喺力学上面稍微俾佢一个弯曲嘅应力，或者喺运输过程当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咗。呢、这个亦都令到氮晶硅太阳电池嘅应用场景非常之有限。嚟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嘅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油性氮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咗里程碑式嘅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佢嘅厚度只有80微米，同一条头发丝差唔多，可以折叠，仲可以卷曲。
4: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氮晶硅，这是我们在三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氮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一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0: 咁正常嘅情况下，卫星同空间站携带嘅电池越多，能源供应就越充足，运行能力亦就越强。咁因此，新型油性氮晶硅太阳能电池可以令到同样嘅空间携带更多嘅太阳能板上天，整成超大面积，大大咁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外国计划构建星网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嘅卫星互联网。总网卫星30000粒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正新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油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那为什么一定要令这个材料去太空度转回转呢？刘正新就解释到了，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是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之下，材料可不可以保持原有的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去一次才可以知得更清楚。
4: 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道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技术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 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咁刘静新就透露啦，呢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嘅实验数据，主要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同埋运行轨迹经历嘅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等嘅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到地面之后，同地面保存同批次嘅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它的衰减机制。
4: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暴露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0: 咁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嚟讲，天舟飞船研发嘅最主要目的就系构建一套高效嘅天地物流系统。咁但系对于空间站嚟讲，天舟飞船并唔只系一艘运货嘅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同当时已经在轨飞行嘅天舟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咗货物运输技术，并精准进行咗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来，九艘的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都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除了验证新的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和空间站对接之后，就成为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去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外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共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
5: 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舟飞船的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着实验试验载荷，入轨之后在天舟飞船上面开展实试验。那在此之前，包括立放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面成功完成了。那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科船，只但是在今年的三月底，由力箭二号托举的庆州试验飞船亦都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的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之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亦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都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低新的纪录。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的新航天员将会进入空间站，届时我们一起关注。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给你听。我是林谦，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字。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再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当前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 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去续写骄人的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的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再到清明档的影片

0: 1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嘅上座率正喺度不断咁提升，彰显咗活跃嘅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嚟越大。喺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嘅带动下，电影家嘅消费模式正喺度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嘅增量。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低近四年来同期最低。咁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和票务平台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上飞围等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成条的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转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入上海核心商圈，和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电影格科普则是在银幕之外去延展出知识的课堂。4月26日到12月31日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大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咁另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等嘅多元组合，令到消费场景更加之丰富。其中跟住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好多嘅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日到5月31日，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活动，上海全市一共有73家的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鱼活动。观众凭借住电影的票根，可以在影院的合作门店去享受到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在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的依赖转型为综合消费生态。从有住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阔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成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咁如今呢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呢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令到观众就好似穿越时空咁，以唔同视角同方式去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住电影去旅游线路嘅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表示，盘活现有嘅历史文化资源，令建筑同埋电影文化嘅本身去产生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在贵州，贵阳粤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的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跨城观影，成为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现场观众：
2: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
0: 咁同时，影城仲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令到观众从睇电影变为行入电影嘅沉浸式新体验。今年的春节档，影城的总票房达到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咁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过40%。随住电影家模式的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亦都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去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咁喺北京要来。

0: 成龙影城五火重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和餐饮集于一体。咁喺日头嘅时候，呢度可以系沉浸式嘅游戏场、团建嘅聚会场。到咗晚上嘅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去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喺观影嘅同时，仲可以感受美食品尝等等嘅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和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现场观众：
1: 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去放大电影外溢效应，同商圈里面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令到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店长齐佩：
2: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字。全球调解峰会八号在香港举行，本次的峰会由国际调解院主办，是该院正式成立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活动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及学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的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推动调解成为更多国家和企业便捷可用的争议解决重要选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会上表示，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成立不到一年，已经成功解决了一宗国际海事争议。这个不单是国际调解院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香港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突破性案例。除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近年来还在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城市之都等等的新名片。其中全球调解之都这张名片蕴含跨文化沟通、法治精神、专业服务等意涵，令到超级联系人香港身兼规则对接者的新角色。郑若骅就介绍了案件涉及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的当事方，双方成功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彻底解决了整个租船合约链条上面的争议。他说这个充分体现了友好解决争端以及调解作为解决复杂海事争议有效方式的价值。香港媒体评论就讲到了国际调解院化解的第一宗海事跨境纠纷，涉案的一方为非签署国新加坡的企业，但是院方依然是依规受理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这个彰显了国际调解院作为全球首个专职推动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务实和高效。香港律政司去年五月在港举办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随即就完成了旧湾仔警署的改建工程，令到这座历史建筑正式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十月，国际调解院正式揭幕并举行首次理事会会议。截至5月12日，公约签署国已由当初的33个增加到42个，其中13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介绍了，诉讼和仲裁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非赢即输的裁判特征，而调解是以和解为核心理念，在不判定对错的前提之下去寻求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国际调解院契合和合共生的文明理念，兼顾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彰显了兼容并蓄的法治文明，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工作方案。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是契合各方优势的务实优选。 国际调解院理事会副主席肯尼亚驻。

0: 中国大使威利贝特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的经贸、金融、法律服务枢纽，底蕴深厚，优势突出，具备发展国际调解业务的坚实基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专家组成员沃尔夫·冯·昆贝格讲道，无论是企业抑或是机构，选择落户都离不开稳定的司法体系。香港的调解实践已经有相当之长的发展历史，本地法律从业人士对于调解的内涵和实务应用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丰富经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和合理念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调解注重法治精神，尊重当事方议员，兼具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中国作为受倡国和东道国，将持续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并期待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之开展紧密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咁为咗令到国际调解院发挥更大作用，相关嘅工作正喺度紧锣密鼓咁推进。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表示啦，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正喺度同香港特区政府等各方协作，探索设立专门嘅大宗商品市场争端调解员名单，并计划线上线下结合去举办国家间争议调解培训。咁旨在将国际调解院调解打造为解决国际大众商品争端嘅首选机制。咁人才储备当然系不可或缺嘅。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处代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赵云就讲到啦，香港法律服务市场高度成熟，汇聚大量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国际法同唔同法律体系嘅专业人才。咁同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已经开设仲裁与争议解决法学硕士项目，一啲高校亦都开展咗相关嘅课题研究，推动调解领域理论嘅建构，去培养更多嘅相关人才。大湾区一体联动，国际调解院调解员海文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刘洋就介绍到，大湾区的法治协同已经取得突破，香港律师通过统一考试去取得大湾区执业资格，粤港澳三地公布大湾区仲裁员名册，这些举措体现的是从制度互应向能力整合的升级。作为峰会的延伸，国际调解院近日举办首场针对公约签署国的闭门研讨会，咁会中就透露到，国际调解院喺案件管理方面已实现案源突破，调解案件管理服务实质性启动。喺宣传推广方面，已经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喺总部接待咗嚟自全球嘅约1300位嘅客人。国际调解院服务正喺度延伸全球。非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非洲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法萨奥古尔古兹讲到，非洲国家约占国际调解院缔约国和签署国的一半，调解是非洲非常之普及、灵活、低成本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当地需求巨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五月十六号星期六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7: 大家好，我系正源。首先嚟关注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九章四号量子计算机原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1: 文化科技家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喺5月21日启幕。
0: 数字生活关注到国家安全部提示 ，APP 过度索取授权或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1: 去到港澳传真，带嚟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随天舟十号登上天宫，写下香港首项太空站科研载荷历史，同埋香港首个储能智能生产线落地港深创科园。滇港人工智能家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
0: 智能超链接来看看基层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如何更好地成为医生的助手呢？
1: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各位来到科创新动向，来关注一个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学者联合国内研究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咁九章四号咧，被应用喺高效求解高斯波式采样任务，其计算速度比当前全球最快嘅超级计算机快10^54次方倍，成功建立咗国际上最强嘅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论文喺13号发表喺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个点。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有所回升，库存周转率指数、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小幅回落，成本指数略有回升。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5: 在晴15.5，大湾区涌浪潮头。
6: 一周是过去科研设备从香港实验室

0: 到河套深圳园区的漫长旅程，一小时是如今这段跨境路创造的深港新速度。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科研物资的跨境流动实现了即到即检即放。河套深圳园区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入驻企业负责人谭志明，
1: 有一天客户给我电话说，下午要测试产品的效果。我们以前找办公室把芯片寄过来，用货车大概是要一个星期的。现在呢，我就早上告诉香港的同事，把芯片透过人代货这个政策开车过来，大概一个小时拿到这个芯片。下午在深圳马上做一个实验。我们做科研，这个速度是非常重要。
0: 等待曾是制约跨境科研协同的瓶颈，而现在深圳海关在河套深圳园区创新实施的专人携带通关模式，精准疏通了这一长期困扰科研一线的痛点。深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自贸区业务科科长陈义斌，
2: 人货同行即到即检是海关立足河套科研活动小批量多频次高时效的需求，在现有监管框架下进行的一项便利化安排，支持科研人员携带科研货物进出境，并支持通过河套跨境直通巴士实现跨境直达，进一步提升了跨境效率，也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
0: 现在科研企业或机构实现上午香港采购，中午跨境通关，下午深圳应用，压缩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深港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河套发展署园区服务部三级行政主任欧继安，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用好用足现有政策，让深港两地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无感通关体验成为深港科技创新融合的加速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河套正在通过制度创新，将地理位置的毗邻优势转化为创新协同的无缝对接，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5: 我系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6: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9: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0: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8: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1: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8: 文化科技家。
12: 大家好，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文化顶流再聚首，数字赋能新赛道。从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嘅新闻发布会获悉，5月21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的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0: 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3306家线下参展，现场将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参会，参会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向来在发布会上介绍，
13: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

0: 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
1: 本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八大展馆，包括三个综合馆和五个专业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科技含量更浓，文化交易更实。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创新试验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在发布会上介绍，
2: 着力打造 AI 全场景融合应用，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等，在北京亦庄超越人类半马世界纪录而火爆出圈的闪电机器人，以及重情乐聚元气仔、数字华夏等机器人将精彩亮相，推动数字化技术赋能展会服务，在展区互动、服务配套、采访报道等各个环节呢，都会全面的植入机器人、 AI 眼镜、智能导览等科技元素，全方位的展现展会的科技感、沉浸感和体验感。我们也升级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升级云上文博会，优化文小博的 AI 助手，联动腾讯强化技术支撑，数字赋能展会服务，实现服务的效能倍增、观演体验提质升级。
1: 文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项目交易的重要平台，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工坊。本届文博会将持续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购、可学的文化体验综合体，并精心策划众多特色亮点和互动玩法。其中，文创中国主展区是文博会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展区之一，九大展演尽显文化心智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3: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1的独特展示效果，让大家一站式感受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一是一眼看见深圳文艺精品，咏春、奇迹、惊蛰无声、熊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将在文创中国集中亮相，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聚集力，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从500余件产品作品中精选了20余件优质文创产品，涵盖非遗、艺术、数字等多个品类，同时还从全国20个省市区、44个城市报送的200余件展品中遴选了90余件城市礼物，集中展示各地的民俗、非遗、制锦、染绣等4大类的这个特色工艺，每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
1: 除此之外，低空文旅、数字演绎、人工智能、非遗、博物馆文创等其他8个展演覆盖各类热门垂类赛道，头部资源高度集聚，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而博物馆文创展区则汇聚了30多家国内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堪称文博顶流天团阵容。方时玉介绍说，
3: 其中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也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恭王府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等单位均将悉数亮相，集中展示馆藏文物活化成果与热门文创精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策划组织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将汇聚以国博为首的19家国内重点机构的21件套文物仿制品

0: 百余件套文创精品，可以说让大家呢在逛展中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文化底蕴，邂逅国潮之美。
1: 在动漫游戏电竞展区则组织了中国动画学会、央视动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21家品牌企业和机构，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猪猪侠、奶龙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国漫 IP 集中亮相，将为动漫游戏爱好者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此外，以东方美学、天工造物为内核，匠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本届文博会当中一大亮点，让观众邂逅传统气韵与当代生活的相融共生，赴一场东方美学雅集，深度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
0: 九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集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13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匠心构建了包括传承人、名茶、茶艺、茶器、古乐、服装、舞蹈、古居等多个沉浸式生活场景，宋苑南禅复刻宋代文人茶席风雅意境，同步展现非遗紫砂茶具展、清代广州13行出口欧洲描金折扇专题展、潮州功夫茶老茶器展、明清古家具展等专题典藏展。展区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20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那么诚邀八方宾客呀，共品千年茶香，共赴一场雅致文博之约。
1: 本届文博会还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释放消费新潜力，创新构建沉浸式、体验式、一站式的文旅消费范式，构建起全域化城市文旅消费的新生态。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在发布会上介绍，
2: 我们精心策划了广货行天下、镇品育四方的主题展销活动，集中展示广东的工业产品、农产品、智能装备、潮玩文创等优质产品，打造广货加文博加展销加直播一体化的平台。同时呢，也推出深圳之约畅享生活的系列促消费活动，创新推出文博会的票根增值计划。在湾游戏平台上，我们首批先上线了10000份的文博会增值包，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我们还设计了多条的精品的商旅考察线路，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了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4类的主题线路和服务，打造观展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套餐。通过这些举措呢，营造出全程办展、全程惠民、全程消费的浓厚氛围，也让海内外客商来到深圳观展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
1: 一年一度的文博会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大观园，更是观察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已蓄势待发，向海内外宾朋发出诚挚邀请，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盛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嚟到数字生活嘅呢个板块。如今大家喺手机里边咧，各种各样嘅应用程序，即系 A P P 啦，可谓系五花八门。喺方便我哋生活同工作嘅同时咧，似乎亦都系越嚟越咁样能够精准咁捕捉到我哋嘅谂法。相信有唔少人都有过你喺度谂乜嘢，手机就推乜嘢俾你嘅经历。嗱，咁样呢啲嘅应用程序，所谓嘅正合我意系点样实现嘅呢？个人信息安全又是否存在风险呢？嚟听总台记者侯艳嘅报道。
4: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刚聊完一类产品， App 就立刻贴心推送，甚至你在想什么， App 好像也能知道。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很多时候这份所谓的懂你是源于 App 的过度索取授权。
5: 部分 APP 过度申请权限，后台持续调用麦克风定位等问题，尤其是一些 APP 会在非必要场景下申请通讯录、短信、警总定位等权限，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边界。近期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也再次点名治理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所以今天最大的风险不只是偷听，而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持续画像。
4: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刘兴亮认为，当前 App 过度索权比较普遍且隐蔽的表现主要有三种。
5: 第一种是小功能大权限，比如一个手电筒 APP 却要求读取通讯录，一个修图软件却要求长期定位权限，很多权限和功能根本不匹配。第二种是默认勾选和捆绑权限，很多 APP 会把同意全部权限操得很深，不给权限就不给用，用户为了继续操作只能一路点允许。第三种也是现在最隐蔽的，就是 SDK 问题，很多 APP 自己不一定直接收集数据，但它嵌入了广告 SDK、 统计 SDK、 地图 SDK， 可能在后台持续采集信息，用户看到的是一个 APP， 实际上背后可能连接着几十家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监管部门这两年也在重点整治 SDK 违规收集问题。所以今天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 APP 在看你，而是一整条数据产业链在看你。
4: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法律施行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今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治理 App、SDK 等服务产品，以及互联网广告、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处理个人信息违法违规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6: 因为当下有一种认知，认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资源，因此呢，部分的平台将数据量等同于市场竞争力，

0: 用户信息等同于变现的空间。在所谓隐私换取便利的场景当中呢，其本质是一种强迫买卖，它不是一种用户的自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对于此类违法乱象的整治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单一的业务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生态的体现，因此需要从多举措去做出一种综合的治理。
1: 对于用户来说，如何管理好授权？刘兴亮表示，使用应用过程中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2: 安装 APP 时，不要一路全部允许，尤其是麦克风、通讯录、定位等等这样的权限要特别谨慎。第二，很多权限可以改成仅使用期间允许，比如地图 APP， 你打开时给定位，关闭后就停止。第三，定期检查权限。现在安卓和苹果手机都会显示哪些 APP 最近调用过麦克风、相机、定位，建议大家每个月看一次。第四，删除长期备用的 APP。
1: 吴沈括指出，用户如果发现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权。
0: 在固定相应的证据的基础之上，首先呢，可以向 APP 的运营方、经营者提出投诉，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举报的方式，来实现行政层面的维权。此外呢，还可以向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监管机关做出举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监管执法的落地。那么除了行政层面的维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比如说针对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诉讼。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当中，对于民事侵权责任适用的是一种过错推定的机制，对于用户的保护力度是比较高的。而在实际的司法裁判当中，由此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也是非常常见，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3: 好，数字生活环节，我们关注国家安全部的提示，这些 APP 过度索取授权或者会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后，希望各位是有所收获的。稍后会进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新。各位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来到港澳全真了，先来关注一下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日前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和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天云相机，即是 Musical， 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而且成功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这个项目由港科大研究团队领军，汇聚来自港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公共政策学部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的多位跨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
2: Musical 可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以及是甲烷两大主要温室气体，而气体积比家用洗衣机更加小，却能够维持极高的光谱分辨率及百米级空间分辨率。其原理是分析太阳光穿过大气层并经地表反射后的光谱变化，识别不同气体的吸收特征，从而计算浓度分布并锁定具体排放来源，可有效监测发电厂、堆填区等重点排放设施。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甲

0: 教授就指出啦，港科大牵头嘅项目咧系香港首项进驻国家天宫太空站嘅科研载荷，为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写下咗重要里程碑。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航天强国、推进碳达峰列为核心方向。咁香港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嘅载荷啦，成功喺天宫开展任务，亦都充分证明香港科学家喺航天科技同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具备顶尖科研实力。同埋成果嘅转化能力，能够为国家提供高质量、可验证嘅科学数据，亦都有力支撑国家加速实现双碳目标。
1: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教授表示 ，Musical 作为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未来将喺国家太空站持续运作，为国家提供自主、可控、高可信度嘅二氧化碳与甲烷排放监测数据。直接服務於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的戰略目標，並為美麗中國建設及全球氣候治理提供科學支撐。未來港科大將繼續發揮人工智能、機械人、材料科學等前沿領域的科研長處，加速推動科研成果轉化與高端人才培育，為國家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實現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貢獻科大力量。
0: 再來看一個儲能智能生產線，以长时储能创领未来为主题的海神储能进驻河套香港园区启动仪式近日在香港举行。咁活动现场宣布，海神储能正式进驻港深创科园，而且建立香港首个储能中试及智能生产线。
1: 海神储能于2019年成立，是一家专注提供以储能电池和系统为核心，覆盖全场景储能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新能源科技公司。业务覆盖全球逾20个国家同地区。据介绍，海神储能将在河套建立中试转化基地和生产线，聚焦开发新一代智能储能设备，属先进制造科技领域。未来5年预计产值为7.5亿港元，雇用超过100人。
0: 再来关注一下云南同香港的合作，由云南省政协、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共同举办的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近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同云南省内的220多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相聚昆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
1: 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加结合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四个方面举行平衡推介交流座谈会，推动技术对接、项目洽谈、场景应用。会上，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商会仲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参会企业家等人员将前往昆明、普洱市等实地考察，推动意向合作转化落地。据了解，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举办4年嚟，先后有500多名的香港企业家走进云南，形成一批合作项目。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好，继续科创梦工厂，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继续为你送上。再来关注一下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 日前广东。

0: 省製造業賦能推進會在廣州召開會議，以人工智能為核心引擎，全鏈條全方位賦能製造業為主題，全面啟動製造業賦能工作，推動製造業企業與國內外優質賦能資源高效對接，助力傳統製造業迭代升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提質增效，為廣東加快新型工業化進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注入強勁動能。
1: 当天上线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精心打造的粤智富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推动赋能服务从企业找资源向资源找企业转变。企业可通过官网或广东工信微信公众号登录，实现线上找资源、学案例、报活动、谈合作。
0: 再去深圳看看，2016年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建院20周年，16号举办2026年公众科学日活动，通过线下活动和线上直播的形式，为社会公众打造一场科普盛宴。
1: 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追光而行，20向新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展示深圳先进院建院20年以来在医学影像、人工智能、合成生物、脑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
0: 是咁，线下活动当中，本届公众科学日邀请专家学者开展高端的科普讲座，另外科技游园会、小小科学家交流区等系列活动亦都是同期举办，令到参与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直播环节云游深圳先进院，也都走进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海洋光学成像技术实验室、全国首个双标水实验室、外骨骼机器人实验室等一探究竟，了解了海洋生物、水下钢铁盒、人体能量代谢、一滴血解锁、免疫密码等一系列的科学奥秘。
1: 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是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大型公益性科普活动，今年是深圳先进院连续第16年举办公众科学日。每年5月，中国科学院全国各科研院所都如约面向社会公开开放。该活动作为中国科学院品牌科普活动，已发展成为全民参与度高、范围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力大的全国性品牌科普名片。
0: 好啦，浏览完一系列嘅湾区资讯之后咧，稍后会进入智能超连接。
2: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咧就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3: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2: 我們其實理解所謂元宇宙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找到在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席之地。
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嚟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再睇睇 AI 方面嘅内容。AI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的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和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医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0: 是啦，咁技术下沉为基层医疗注入新动能的同时，担忧亦都随之而来。AI 算法存在误差和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应该怎样去规避误诊误导的风险呢？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怎样令 AI 真正可以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咁接下嚟，我哋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涌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
5: 因为肚子特别不舒服。

0: 玻尿酸。
1: 玻尿酸。
2: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治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3: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2: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3: 你看，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山顶别墅，我是给你一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2: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4: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3: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4: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3: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2: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3: 我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2: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4: 建议什么意
3: 思呢？啊，滴鼻。用法错了。
4: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2: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3: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就是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或者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犯错误。
2: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5: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重新用。
2: 治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
6: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还会有这一种误解。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2: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7: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2: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7: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是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4: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7: 对，
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6: 比如说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说实话，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

0: 医生学习，仲能够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工作，提高效率。继续来听报道。
1: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医生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2: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1: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二十个鸡蛋。
2: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3: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以后，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2: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4: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5: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4: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5: 有的。
4: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2: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3: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2: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6: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2: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6: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7: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给他的这个东西再开个接口。
6: 对，
7: 是吗？
6: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2: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8: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9: 好了，各位，智能超链接了解了基层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也都成为了医生的好助手了。咁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来看看新能源汽车行业。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1: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1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嚟紧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今年以嚟咧，汽车市场涨价嘅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0多家嘅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喺2000至2万元不等。 覆盖10万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

0: 细分市场。咁如何看待呢一轮嘅新能源车价嘅波动呢？市场因何涨价呢？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1: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2: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2: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2: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3: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4: 咁本轮车企调价啦，并非单纯嘅市场行为啦，更多源于技术升级同埋供应链成本走高嘅共同影响。咁一边咧系新能源车企接连嘅涨价，另一方面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喺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亦都喺度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唔会迎嚟全面涨价咧？价格上涨，单单系短期波动定系长期走势？后续买车成本系咪会继续增加？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5: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 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

0: 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2.9%， 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2: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0: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志峰、正源，代表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的。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5: 华夏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华夏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7: 各位早晨啊，我是嘉欣。咁首先咧，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啦。每日嘅10点到11点可以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噶。
6: 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乐哈，要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那即将听到的歌曲都古风古韵，也都是来自女歌手的演唱了。
7: 冇错啦，咁喺收睇直播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央视频嘅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啦，嚟发表你对今日音乐主题嘅睇法同埋听歌嘅感受噶。
6: 快来和我们分享你最爱的音乐作品和独家的音乐故事吧。
7: 咁首先同大家嚟送出呢首歌咧，就叫做《千古》，一齐嚟听下阿兰嘅演唱啊。
5: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2: 大王，还有此曲。”
4: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2: 大王，您在听。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2: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0: 听到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人也会陷入回忆杀当中哈，它也是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原声音乐作品了。阿兰是以直抵人心的纯净嗓音进行演唱，在刚刚这首歌曲《千古》当中，也是用他的声线将可爱、善良、坚韧、专情这四个关键词诠释的意蕴十足了。
1: 嗯，系嘅，佢歌声当中咧，既有温软动听啦，又有荡气回肠嘅，令人咧会系自主系联想到喺剧中一对恋人之间固执而纯粹嘅情感啊。
0: 当然，在分享这些国风好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有哪些女歌手她们演绎的国风音乐作品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分享和留言。
1: 嗯，系啦，咁话下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咧好歌继续啊，跟住嚟为你带嚟嘅系王玲演唱嘅《星河叹》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与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黄龄的演唱了，歌曲的名字叫做《星河叹》。那这首歌展现了孤寂却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
1: 嗯，没错啦。咁呢首歌咧，其实系嗰部电视剧嘅女主人公嘅人物曲啦，即系等于系女主人公喺成长嘅路上嘅话咧，都会有响起呢一首 BGM 嘅。咁呢首歌咧，搭配埋黄龄嗰种柔弱细腻嘅嗓音，可以话系唱出咗少女风雨无惧一路成长的人生态度啊。
0: 在分享今天的国风好歌曲的同时哈，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有哪些女歌手你觉得她的声线、她的演唱、她的情感表达与国风音乐作品特别的适配，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积极留言和我们进行推荐分享。
1: 嗯，没错啦，记得来到大湾区之声央视频这个直播间啦。咁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继续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张碧晨演唱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听到的是来自张碧晨的演唱了《众里寻他千百度》，当辛弃疾的千古名句被谱上全新的旋律，诗意与情感交织生长，也是铺陈出了一幅烟火交织的爱情画卷。
1: 咁张碧晨咧系以清澈同埋极具故事感嘅嗓音，系将嗰份跨越命运波折嘅执念同埋守望娓娓道来嘅。咁佢哋喺风雪中咧定落情缘，喺乱世同埋战场上边并肩而立。众里寻他系历经千帆后嘅坚定选择啊！
0: 这首歌也是非常受关注啊和热议的这个古装电视剧的原声音乐作品哈，相信听它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想起了追剧的时光了。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有哪些女歌手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你的听歌歌单当中，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向我们进行推荐和分享。
1: 好啦，咁我哋继续嚟听歌啦，跟住嚟要同你分享到呢首歌系张靓颖演唱嘅《不识时光》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可能明知道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愿意赌上一切去与爱人长相厮守。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国风音乐作品了，来自张靓颖的演唱《不惜时光》。
1: 嗯，没错啊，他都唱出了很多人在追求爱的时候的那种执着啦。而张靓颖抒情的嗓音，亦都是将这份坚定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的。
0: 那说到非常适配国风音乐作品的女生哈，张靓颖也是有很多的作品很受大家的欢迎。比方说像画心啊，像天下无双，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了。当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生，你还会想到谁？还会非常欣赏喜欢谁？都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嗯，没错的，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歌了。跟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是来自屈可唯演唱的《思慕》。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歌曲《私募》是来自唱功不俗的女歌手郁可唯进行的演唱。那这首歌非常唯美的词句哈，与悠扬的旋律是相得益彰了。郁可唯的嗓音是空灵流淌，充满倾诉感，也是将细腻温柔娓娓道来，诉尽心碎与甜蜜，把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描绘到了极致。
1: 嗯，咁呢首《私募》咧喺温口维细腻婉转嘅演唱当中啦，既有桃花漫天嘅浪漫意象嘅呈现啦，亦都有喺仙幻旅程中面对命运考验嘅真情倾诉啊。咁除咗话挥之不去嘅忧郁凄美咧，亦都系表达咗为爱抗争嘅决心同埋系坚持嘅。
0: 接下来我们好歌继续啊，在我们的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的主题当中，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谭维维演唱的《越人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

0: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华，您在听？
2: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0: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歌者谭维维演唱的歌曲《越人歌》，那歌词是源自于楚辞民间诗歌，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
1: 咁全曲咧喺古风嘅基调上边咧，伴随住古琴古韵啦，亦都系配合埋呢个琵琶嘅切入啊，混合咗现代音乐风格，亦都系交相辉映噶。咁音乐咧婉转流畅，行云流水啦。咁谭维维嘅佢把声啦，亦都系清远细入，将一幅呢个古风词诗词演绎得令人心醉噶。
0: 是的，在分享国风好歌曲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哈，是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有哪些女歌手演唱的国风好歌曲深得大家的心哈，都欢迎在评论区向我们进行推荐和分享。
1: 记得嚟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啦啊！咁跟住我哋咧为你带嚟嘅好歌系崔子格演唱嘅《双飞燕》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音乐人董颖达，他是以钢琴为主体，哈，融合古典韵律与现代的编曲手法，曲风不追求宏大交响，而是用克制的器乐留白衬托人生，更加显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双飞燕》无比的深情了。
1: 嗯，系嘅，咁崔子介声线呢亦都系兼具典雅清丽同埋故事感啦，既可以驾驭古风韵味，又可以诠释音乐故事中角色内心嘅挣扎同埋心情噶。
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会非常的喜欢哈，因为真的这部剧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部剧，然后是反复的讨论，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还经常会在热搜当中看到这部剧的一些片段啦，然后大家又会造出一些新的梗了。
1: 嗯，是的，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红颜劫》吧。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斩断情丝心犹乱，千头万绪仍纠缠。姚贝娜演唱的歌曲《红颜劫》，旋律非常的缠绵，词作动人，也是具有浓郁的中国风了。
1: 佢亦都系成功咁样诠释咗呢一首古意盎然、气韵悠长嘅歌曲啦。咁佢喺歌曲入边咧，亦都体现出嚟嘅一个宽广嘅音域、清越嘅音色，以及系高低音之间嘅自如转换啦，都令人赞赏噶。
0: 接下来分享我们今日众乐乐的音乐主题，让人过耳难忘的国风女声吧。然后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哈，是来自拉拉徐佳莹演唱的《大雨将至》。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
0: 意下如何那

0: 听到这首《三寸天堂》，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哈，因为也是作为曾经很热门的古装穿越剧的片尾曲啊，受到了大家的喜欢。那这首歌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等待，严艺丹也是在唱自己的情感经历了，所以会非常的打动人心。
1: 嗯，没错啦。咁我哋今日睇下时间嘅话，又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最后要为你带嚟嘅呢首歌咧，系单依纯嘅《你是倒影的微星》啊。咁亦都希望咧，通过呢首歌系嚟表达一对恋人中嘅女仔嘅情觉嚟，女仔情感视角嚟进行创作嘅。旋律线条婉转悠扬，对偶勒出迂回嘅命运弧度啊！
0: 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嚟到咗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咧我哋会请到三位暨大嘅主播同学仔啦，一齐同我哋嚟去倾下我哋当代嘅年轻人嘅旅行方式有几多元啦。
8: 我够自我，
9: 我想展现真我，
8: 时不我待，
9: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8: 我行出澳门，
10: 下一站广州马站，
9: 去边生活
8: 我自己拣，
9: 我自己拣
8: 点样生活
9: 我自己讲，
8: 我自己讲。
9: 今日
8: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新闻系学生梁依明。
1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我而家读紧新闻系，我叫罗云欣。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新闻系的黄亮华。
7: 嗯，咁啊，头先咧，其实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咗啦，我哋今次嘅主题其实就讲翻大家嘅呢个出行方式啦。咁啊，其实你觉得出行方式呢件事系即系包含咗乜嘢内容咧？
11: 对于我嚟讲咧，出行方式系比较多种嘅，比如你同家人

0: 出去啊，同埋朋友出去咧，你都有唔同种嘅出行方式去选择嘅。
1: 哦，即系你系觉得人嗰方面叫做出行方式嘅。
0: 啊，系。
2: 咁我会觉得，如果系同屋企嘅长辈嚟讲，咁可能佢哋会比较担心搭飞机会有呢个危险啦。咁可能佢哋会选择喺国内搭高铁，尽量出行。咁如果到我自己同我啲朋友嚟讲，咁我梗系想出国啦。
3: 如果系同屋企人嘅话咧，咁我觉得佢哋应该会偏向于想去睇风景啦。好似譬如话我同我爸爸妈妈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好中意去。好似张家界呢啲有咁靓景色嘅地方啦，
1: 所以大家认为嘅呢个出行方式包含咗我究竟选择同边个出行，同埋我选择用咩交通工具出行，同埋我可能会去拣咩目的地啊等等咁样。咁你哋觉得即系话点解呢种多元会出现？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到嘅，我可能同屋企人出去嘅话，我会根据佢哋对于呢个目的地嘅选择，然之后再去拣不同的这个方式，可唔可以举个例子
2: 啊？其实好简单，因为好尊敬长辈啦。好多时候，如果我自己想去的地方同屋企人有冲突，咁一定是顺翻屋企人的意思啦。因为我哋而家都是学生啊嘛，咁旅行，咁其实好多时候都是屋企人出钱啦。咁亦都有可能我自己平时有去做一啲暑期工，做啲 part time， 跟住我搵到钱啦，我带我嘅屋企人旅行，咁我都要询问下佢哋嘅意见。
1: 咁嗰时就你话事啦，系咪？
2: 都唔系，但系要问翻长辈啦。咁譬如话有阵时候我想去欧洲旅行，我咁去欧洲一去就去半个月，咁可能屋企人又要请到个大假啦，咁可能佢哋又比较钉搭飞机啦，去到外国，咁佢哋嘅英文又可能冇咁好，咁所以我自己嚟讲嘅话，如果我带屋企人去旅行，我一定会去一啲近啲嘅地方啊，譬如啱啱佢哋讲到嘅张家界啦，其实中国咁大，有好多地方都好值得我哋去睇下噶，咁譬如之前冬天嘅时候啦，我又带我嘅爸爸妈妈去到哈尔滨去边去睇雪，系。
0: 我咧就有同两话唔一样嘅感受，我父母咧都系同你父母一样，都系担心出国啊，可能有咩危险之类嘅，所以咧我平时咧我自己想去嘅地方就会同朋友去得比较多一啲，像上次嘅寒假咧，我就系同朋友一齐去咗新加坡，不过其实咧个家长系唔知嘅，因为佢哋系一直唔支持我出国去玩，佢哋系知我出去玩，不过唔知我去边度，然后咧所以咧我就同朋友一齐去咗新加坡。然后咧，同爸爸妈妈讲，我系去北京，
3: 即系有瞒住家屋企人去旅行嘅呢种经验。
0: 父母会唔会担心出国玩啊，会比较危险咁样？
1: 咁你出到去都冇话俾佢哋知你实际上
0: 我系到咗，然后先同佢讲，
1: 先走
0: 到咗
1: 咁样嘅。
3: 反而系我嘅话，我屋企人反而会好支持我去出国，即系希望我去睇多啲世界啦。其实佢哋自己都好中意出国玩嘅。无论是国内定外国咧，其实都已经去过好多地方，然之后佢哋都好鼓励我同啲朋友去出国玩嘅，即系好似我哋啱啱 DSE 考完之后毕业，我哋就一起去咗挪威啦，同我身边啲朋友，跟住屋企人虽然话有少少担心我哋。咁多人一齐去咁远嘅地方会唔会有危险啊？因为我哋全部都系女仔嚟嘅，但系后屘都系好放心咁俾我哋去咗，然之后我哋都系好顺利咁样完成咗一趟好完美嘅旅程。
2: 后生仔嚟讲嘅话，可能注重嘅系打卡出片啦。咁如果系长，即系同屋企人嚟讲，佢哋可能会更加注重呢个旅游嘅感受，即系佢哋。其实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啦，即系如果我去住旅行，我觉得可以住啲悭钱啲嘅酒店，但系长辈去旅行。一定要安全啦，佢哋同埋要覺得住得舒適、衞唔衞生啊？我哋之前喺一個某個民宿平台嗰度有訂到民宿啦，即係去住一啲外國嘅民宿啦。咁佢哋會覺得，咦，民宿安唔安全㗎？咁好似去到泰國咁樣，我見到有啲新聞喺民宿入邊俾人拐走咗之類嘅。系啦，咁其实就回归翻，我觉得旅行最重要，其实都系安全啦，大家都系安全至上。
0: 同家长出去咧，一般咧，我同我家长都系 book 啲比较贵少少嘅酒店。如果系同朋友嘅话，我自己系 book 啲平啲嘅，就比较悭钱，因为我哋而家都系大学生啊嘛，使啲钱都系父母嘅钱，所以都想悭翻啲。然后咧，我同朋友出去玩嘅话，一般都系比较特种兵式嘅，因为咧同家长出去，可能可以带。屋企啲老人啊出去玩咧，咁佢哋嘅身體會吃不消。咁如果我同朋友出去玩嘅，我就係成早出去，然後可能至到晚上先翻嚟，就係一日嘅行程咧係比較緊湊嘅。咁如果同家長出去，可能就係行一行啊，拍一拍啊，食下嘢，啊成日過咗去噶啦。
1: 你最特種兵嘅一次係點樣嘅經歷？
0: 我覺得仲係上次新加坡，我哋第一日咧係準備去我帽子路去睇一下，然后随便行一下。结果咧，我有一个朋友，佢唔记得带地铁卡。咁大家知新加坡嘅 消費係比較高嘅，有打

0: 打车咧都唔系好方便，再加上我哋咧语言都系有啲唔通，然后咧我哋就行咗成日，一日咧行咗差唔多30000步，从嗰个帽子路行到福康宁公园，再行到鱼尾狮公园，咁而家已经距离我哋酒店有5公里左右，但系因为我朋友冇带地铁卡，我哋又从嗰个鱼尾狮公园行翻去我哋酒店嗰度，一日行咗成30000几路。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在新加坡本身都很适合 City Walk 的，
0: 是啊是啊，
1: 只不过你们是走得比较那个路线会比较长的嘛。
0: 新加坡的绿化呢是做得非常好，然后虽然它是在热带啦，不过行在路上呢非常干净，同埋呢新加坡是禁烟的一个城市，所以呢行在路上呢虽然是比较攰，但是身心都比较放松的。
1: 咁你有冇边次即系同因为同长辈出去玩，跟住觉得嗰日系好 hea 到你自己有少少顶唔顺嘅？
0: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暑假嗰时去北京，系某一个影城，当时应该系8月份，天系非常热，然后我哋同屋企老人，我同爷爷嫲嫲一齐去排队，然后你知环球人特别多嘛，然后我哋排队排一个项目差不多要2个钟，然后你一般我哋当时系排咗一个项目，我屋企人都已经顶唔顺啦，而且搵地方坐住食嘢，所以咧又就剩翻我哋几个姊妹去自己去排队去玩，因为佢哋都去餐厅嗰度自己喺度食嘢。
2: 咁依明啱啱又讲到去一个主题乐园啦，咁其实我就唔知两位啦，我自己嚟讲，我同屋企人去旅行去多啲主题乐园，其实佢哋有阵时候会几扫兴噶，佢哋会话系啦，张门票咁贵，我哋唔去留喺酒店陪你啦，但系我会叫佢哋咁一齐陪入去玩靓张相得唔得啊？咁佢哋都系话得啦，咁但系入到去咯，佢哋就会话系啦，呢啲嘢啱你啲细路仔玩，你自己一个人去玩啦，我陪你。坐两转，跟住我哋喺地方坐到你玩到够出嚟，揾我哋汇合啦。咁唔知道你两个会唔会觉得咁样嘅出行方式，即系同长辈去一啲旅行，要避开一啲后生仔中意嘅嘢去就翻佢哋啊？定系就自己想玩嘅嘢，跟住等佢哋坐喺度等呢？
3: 我记得之前即系屋企人话想去旅行，跟住就叫我 plan 行程啦。本身咧，我其实系个人系好想去云南嘅，因为都知云南啲景色好靓啦。但系因为咧，我爸爸佢身体唔系太好，腿脚都唔系好方便啦。咁云南好多地方都系要爬山，同埋要行好长嘅路先至可以入到去，因为嗰啲景区基本上都系冇车嘅，所以咧倾到最后，所以最尾都系去咗顺德，因为咧我爸爸话。佢好想去顺德食嗰度啲美食啦，咁都知顺德好多嘢食噶嘛。去到最后，我爸爸都系觉得食得好、住得好先系最重要嘅。如果系俾佢去云南，即系我哋最终去咗云南嘅话，可能佢成件事就唔一样啦。佢就会觉得好攰，好想休息。
2: 咁大家都知道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啦。咁其实讲到食咧，咁其实你哋会唔会喺旅行上边，因为食嘅呢个方面同屋企人或者同自己嘅朋友会有啲冲突啦？即系譬如话，我想食呢样嘢，但系我啲 friend， 我啲屋企人话要食其他嘢，咁如果呢啲问题遇到呢啲问题出现嘅话，你哋要点样解决啊？
1: 我会即系我其实到而家为止，我都唔系咁中意一家大细出去玩，就因为我哋好难食到一齐，就会觉得可能我自己系我系有哥哥嘅，咁如果我系同我哥哥出去玩嘅话，我就会觉得我哋可以商量到食乜嘢。但系如果我同我爸爸妈妈出去玩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啦，就是、我觉得我屋企个老人家佢嘅口味固化得好严重。
0: 我哋屋企老人都
1: 系啊，佢就会觉得我系湛江人，佢哋就会觉得、除咗湛江之外，边度个海鲜都唔好食，你去到边度食海鲜都系俾人哋呃嘅。
0: 同埋咧，佢哋食咩嘢都觉得口味好重，
1: 系啊，
0: 因为我屋企都系广东人，
1: 系啊，佢就会觉得人哋啲嘢唔新鲜，跟住咧就会搞到食得好唔开心，
0: 系啊，
1: 咁甚至我觉得好难去接受嘅一点就系我妈会带煲出去嘅，佢会宁愿我去到当地去菜市场去买，
0: 翻嚟自己
1: 系啦、所以头先你讲话住民宿，我啲屋企人超中意住民宿，就系因为可以煲嘢食，
2: 可以煲嘢食，
1: 系啊，
2: 但系会唔会觉得咁样好麻烦咧？
1: 梗系啦，
2: 系咯，你去到一个地方应该系。去品尝当地的美食，但是会不会有一个角度就是妈妈是觉得这个会悭钱呢？即是又提到另外一个新的 topic， 就是去旅行应不应该悭钱，即是大家会觉得去得旅行了，我是应该有多少使多少，定是说我 plan 好了，我今次去旅行只使5000元，使得一个崩都不得的。
3: 咁又唔會喎、我爸爸媽媽由細到大灌輸我嘅概念就係你平時慳可以，但係你出得去玩，你梗係要玩得盡興啦。咁你如果凡事都諗住慳錢嘅話，咁你就 好難去盡興咁玩嘅咯。
1: 冇錯，窮家苦路啊嘛，大家都
0: 係啊。不過我嘅話，我就會睇情況啦，因為咧，好似頭先樂園。

0: 嘅話，如果排隊嘅人識實在太多，我哋就會買嗰個優速通之類嘅節約呢個排隊時間，所以咧我哋就可以更快嘅玩完所有項目，又去我哋下一個計劃嘅景點咁樣。
1: 嗯，冇錯，其實即係頭先我哋講到一個點，就係話我哋其實會揀到好多種唔同嘅呢個出行方式咧。背後會有好多原因啦，體力原因啦，又或者係對於呢個住宿嘅要求嘅原因啦，又或者係當然慳錢啊等等，方方面面都會有可能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唞下先啦，翻嚟會同大家去講下其他嘅旅行方式同埋佢背後嘅原因同埋故事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系啦，一息翻嚟，我哋继续系今日我主播，今日一样系晓露啦，会同三位嘅暨大同学仔一齐啦，去倾下我哋年轻人嘅出行方式。喺前段时间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就已经讲咗，可能有啲朋友出去玩嘅时候，佢系会谂住我可以好特种兵啊，咁啊，有啲朋友咧系谂住我要 hea 一 hea 啊，或者我要悭钱啊咁样。咁接落嚟，我哋呢个环节咧会同大家继续去分享嘅。首先请出我哋三位同学仔先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罗云欣。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梁依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新闻学生王良华。
3: 其实刚才我们讲了的那个话题就包括我们的依明啦，分享了去新加坡的玩啦，包括我们的云欣啦，分享了去挪威啦，这样。其实你觉得在这么多的那个出去玩的这些过程当中，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出片啦，还是打卡，还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見到更多的風景，因為我和朋友出去一般都是將行程安排得比較緊湊的，我們可能早上出去又行完這裡行完這裡行完這裡行完這裡，然後我們會提前在網上搜索一些攻略，比較怎樣會更快的從一個景點到另外一個景點，就是我們想更多的去體驗當地的文化，想好像過程中我們吃些什麼啊，或者想去看些什麼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3: 哦，好 J 啊，
5: 是啊，我是一個 J 人其實。
6: 但你會不會即係你 plan 好曬咁多嘢啦？咁其實你啱啱有講到話風景喎，咁我覺得其實你見到嘅風景飲飲食食，我會好中意影相打卡啦。咁而其實又有一個問題喎，咁如果要排隊打卡，會影響到你跟住落嚟嘅行程，你會點樣抉擇？
5: 你講到呢、這個，我真係諗起我上次上嗰個新聞攝影課，就係交咗一張我上次喺新加坡嗰個福康寧公園。佢有一個好興嘅網紅打卡位，就係一個樹洞，然後下面咧你可以坐住影相嘅。不過當時都是有人排緊隊，我哋咧就係行到去側邊影依張，然後就走咗啦。
3: 哦、
5: 因為實在太多人，
3: 可以去破壞佢嗰個時間嘅，
5: 係
6: 時間觀念好重要，即係絕對唔可以因為幾張相就破壞咗。
5: 因為會驚下邊會影響到，可能行曬咁樣。
7: 呢、這個都可以體現到 J 人同埋 P 人嘅分別啦。咁我作為一個 P 人咧，其實我哋啲行程完全係跟住自己嘅心意去決定嘅。
3: 我都係，
7: 係啊，即係譬如話見到哇呢個好靚喎，佢就算要排隊，我都要影埋佢。但係如果佢係一啲我覺得唔係咁特別嘅嘢咧，我覺得就算好多人喺嗰度排隊，我都唔會過去影。但我記得當時咧，我哋咪去咗挪威嘅，嗰度有個博物館咧，佢展覽咗嗰幅叫《吶喊》嗰幅名畫啦。反而嗰陣時係冇乜人影相，我哋就即刻去打卡啦。跟住再去到另一個地方，又係一個好著名嘅打卡位，我哋反而就因為好多人要排隊，所以我哋都冇去到啦。最後就。
6: 咁你啱啱即係又讲到 J 人又讲到 P 人啦，咁其实如果去同朋友去旅行，其实最尴尬就好似啱啱咁样嘅情况啦，一个 J 人一个 P 人，咁两个性格完全唔同嘅人要朝夕相处咁多日，咁其实会唔会嘈交啊？如果嘈交要点样解决呢？
5: 所以我一般出行嘅话，我去之前就已经约好。
3: 你是約 J 人嘅，
5: 系啊，我同系啊，
3: 所以你绝对唔会约
5: 云，系因为我好惊我嘅计划会俾打破咗。
7: 但系唔系，我觉得 P 人其实一般系会跟住 J 人去行。
3: 我唔会跟 J 人噶，因为跟 J 人唔系，我要睇情况，即系咩时候我会跟 J 人咧？就系呢个地方我亦都冇去过，我亦都好感兴趣，我亦都好惊呢三日时间或者话四日时间我行唔晒，咁呢个时候咧我就好迫切咁样需要一个 J 人做好佢成套嘅攻略，我跟住佢就得啦。但系如果呢三四日咧系我工作之后好耐，即系好攰之后，我好想一次放松，咁我就一定会系拣 P 人，我绝对唔会拣 J 人，因为 J 人就会一直旁边同你讲话，哎呀，就得五分钟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哎呀，要起身啦，要起身啦，咁样。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我同我老公都系 P 人嚟嘅，但我仔我觉得。

0: 佢喺旅行上面佢有少少 J 嘅。
1: 哦，
0: 咁啊，有次我哋就係去內蒙古啦，我哋去烏蘭察布啦，咁啊住咗蒙古包。其實我同我老公，我哋喺出發之前，我哋嘅嗰個攻略上面就係得幾個目的嘅啫、第一個我哋要去睇草原，第二個我哋要住蒙古包，第三個我哋要去食烤全羊。
1: 哦，就冇嗰啲距地嘅時間。
0: 就冇啦。咁然之後咧，我仔咧就喺我哋住蒙古包嘅時候，早上七點鐘自己校電話手錶嘅鬧鐘起身，跟住就開始催我哋，喂，起來啦，做啦咁樣。我話嚇，七點鐘啫喎。跟住我仔講咗一句，我係覺得我阿媽先至會講嘅説話，你來這裡是睡覺的嘛？咁樣哇！我真系觉得嗰一下我接受唔到 J 人，
1: 小朋友真系好有精力、
0: 啊。系，我就觉得我接受唔到 J 人，佢哋点可以？佢话我今日我仲要去徒步啦，我仲要坐缆车啦，我仲要做乜嘢做乜嘢啦？即系喺嗰个草原入边嘅嗰个各种玩法、嗰种项目，因为我哋有张嗰个叫做介绍嗰啲小册子喺度，佢就睇，佢自己就默默地做好咗计划。
2: 其实都几劲喎，咁细个小朋友。
0: 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就好大压力，系咪？我要瞓觉嘅时候佢就叫醒我，所以我就觉得嗰一下我就唔中意 J 人。
1: 嗯、但系换个角度去睇咧，其实佢都带咗你去体验好多你原本应该唔会去体验到嘅嘢，即系可能行到去内蒙古咁远，本身系想休闲少少嘅，但系如果你个仔带住你去做呢啲活动嘅话，你反而会体验到更多本身唔喺计划内嘅嘢咯。
0: 就是主打一个来都来，
1: 来都来啦，
3: 来都来啦。咁系啦，咁其实啱啱票老师有讲到呢个睡眠时间啦。咁其实我自己系好注重我嘅睡眠质量嘅，即、就、系、是、我会觉得就算去旅行，我都唔会晨七咁早去起身啦。咁当然啦，去天安门睇升旗，咁呢啲极少系啦，连当别类。咁我其实会好抗拒，譬如我去七日六夜，我会好抗拒。除咗要去赶机场嘅，即系头尾嗰两日啦，其实我会觉得瞓觉先系最重要嘅，因为瞓觉心情就自然靓啦。咁心情靓，其实去旅行都会好开心噶嘛。
1: 我太同意啦！如果瞓唔够，叫我起身去行，佢赶好多行程，我真系会好敏阵。即系可能你同我讲嘢，我都会唉是但啦，你哋中意啦。即已经
2: 冇精神
1: 咁样。
0: 我有个朋友，佢我唔会同佢出去玩嘅，但系我知道佢出去玩，佢个瞓觉系有另外一套嘅模式啦，就系佢会早上即系晨早咁样起身，然之后避开高峰，佢先去玩一转，跟住可能到十点钟左右，佢就会翻嚟。即系十分钟之前佢就会翻嚟，跟住去食到酒店嘅嗰个早餐，跟住佢就开始瞓中午觉，跟住佢就会瞓到晏昼，即系可能又到三四点钟咁样先出去。咁嗰个时间段咧，又系我唔知道你哋即系摄影知唔知嗰个叫做 magic moment 嘅时间，即系会大家会觉得
3: 日落时刻
0: 好靓嘅时候，咁佢又去拣嗰个时间出去玩，跟住又玩到好夜，即系佢会避开最晒最热嘅嗰个时间段，同埋人最多嘅嗰个时间段。
2: 哦，可能就中意人少啊，比较放松嘅时候。
0: 系啊，但系我觉得我白天瞓唔到咁多，我系到夜晚我要瞓到上昼自然醒嗰种，所以我同佢冇办法喺一齐。
2: 我都系，我去旅行一般都系比较劳逸结合咁样。所以我哋上一次第一日行咗三万步之后咧，我哋第二日就直接系
0: 瞓咗一日。
2: 我哋就喺酒店瞓到自然醒之后咧，又泳池随便游咗一日，然后第三日先开始再去继续特种兵。
3: 咁啱依明讲到，即系喺酒店咁样踎成日啦。咁其实而家年轻嘅人有一种流行嘅叫做 staycation 啦，即系其实顾名思义就系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可以完全。放空自己留一日，跟住住一啲稍微高档少少嘅酒店，成日就留喺酒店入边嗌外卖啊，或者喺酒店嘅行政走廊或者酒店嘅餐厅度完全足不出户，即系可能做个 SPA 放松下，去专房跑下步，跟住再游个水放松下。你会唔会将呢种方式去推介俾屋企嘅长辈同佢一齐尝试咧？定系话你哋嘅长辈其实都好超嘅，都可以 vacation 下噶？
2: 我屋企长辈嘅话，一般都系去咗当地一个地方咧，佢哋会一定要出去，佢哋会觉得。喺酒店就浪费时间，
0: 系
2: 啦，老师都有同样感觉，
0: 有同款长辈。
2: 不过食嘅嘢，佢哋就一定要食翻屋企入边嘅嘢，
0: 系咯。
2: 佢哋会觉得，就算咩广东都要食粤菜，
0: 就好商标咯。我要去睇当地嘅风景，但我唔想食当地嘅美食，
2: 就一定要搵间酒楼，一定要食啲点心啊，嗰啲咩嘢嘅。
1: 我觉得呢个 staycation 真系好啱我阿爸，因为咧佢每次无论去到边个地方，佢都话：哎呀，你哋自己出去玩啦，唔好理我啦，我要唞阵。佢真系好中意踎喺嗰啲好靓嗰啲酒店入边啊，特别系嗰啲靠海嗰啲酒店咧，佢入边住一日，佢真系可以叹一日。我记得上次我同我屋企人即系爸爸。

0: 阿妈仲有阿哥家姐，我哋一齐去越南咧，嗰、那个酒店嗰个风景真系好靓嘅。跟住全程就系我同我阿哥仲有我家姐，我哋三个就真系行嚟行去去揾好好嘢食啦，同埋去睇有咩玩。跟住我爸爸就系全日都留喺酒店度，跟住佢话：，唉，听你哋玩得咁攰，我喺个酒店唔知叹得几开心啊！所以
1: 我好中意呢啲长辈嘅，
2: 系啊，
1: 唔会俾你任何压力嘅。
3: 不过我觉得有时酒店咧都系比较可以凸显当地嘅特色嘅，好似搵阿爸爸咁样，对佢可能唔系好方便嘅家长嚟讲咧，其实喺酒店都系比较好嘅一个选择。
1: 嗯，讲起腿脚唔系好方便咧，我想分享个小妙招俾你，就系、是、其实我哋好多人嘅手机可能都会有某一条鱼，即系嗰个二手闲置平台。跟住咧，例如下我目的地系要去昆明咁样啦，咁我就提前去搜，将嗰个定位定喺昆明，跟住我就去搜。可摺疊式輪椅，咁可能就可以喺個平台上面以好平好平嘅價格，好似兩三百蚊啊咁樣，我就可以買到一部輪椅。咁小朋友攰，小朋友坐，老人家攰，老人家坐，冇人坐嘅時候放行李，咁我就可以去玩。
0: 好明智啊！
1: 我玩咗幾日之後咧，你又提前放咗佢放出去，跟住咧你就將嗰個地點係 set 喺你最後嗰個酒店嗰度，因為個酒店佢咪可以幫你寄嘅。咁啊幾日你就同佢講話，即係呢幾日如果有人嚟要嘅話，你就叫佢俾咗佢；如果冇人嚟攞嘅話，咪送俾你哋酒店。咁樣佢哋酒店就會多咗一個咁樣嘅接待行李去放佢哋嘅呢一啲。即係
0: 其他
1: 係啦，其他嘅住客咁其實佢哋係樂意。
3: 真係學到喎，
0: 呢個經驗之談嚟嘅呢啲係。
1: 跟住兩三百蚊，你又可以玩一個星期咁樣，
3: 係啊，
1: 舒服。
3: 哇！頭先老師講到景點，我突然間諗起嚟，我家長咧同我朋友出去旅行嘅最大唔同就係，我家長就係咩都係我話事，就係酒店啊、門票啊、如果我哋去睇博物館啊、預約，全部都係我自己嚟做
1: 嘅，追啊嘛，
3: 係啊。不過如果我同朋友出去嘅話咧，呢啲都係我哋大家一齊去搜。不如話今日咧嘅門票我哋睇，然後聽日嘅話你去，可能因為我嘅朋友都係 J 人，就我都會同比較有計劃嘅朋友出去睇嗰啲飛啊、預約啊嗰啲。特別係如果同家長出去嘅話，你當日訂飛嘅話，可能就會訂到啊，有啲預約咧，可能你要提前先可以訂到咁樣。
0: 嗰啲博物館好難預約，
3: 好難
0: 要提前半個月咁樣先約到。
1: 係啊，好多都係啊。同埋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啦，都係關於好似咩特種兵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去玩，同埋點樣去第二日去唞啦咁樣。其實我覺得仲有一種都算係比較之普遍嘅，就係大家可能就係為咗某一個目的去嗰個地方嘅。例如好似我係真係會去為咗某一個體驗去，例如去坐熱氣球啊，住蒙古包啊。咁我就去揀定咗某一個目的地，你哋會唔會咁噶？
0: 會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哋揀去挪威，就係話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望到個極光，因為喺嗰個邊境嗰度係可以望到嘅。但係最尾咧都係冇趕上時候啦，睇唔到啦。但係我哋食到挪威最好食嘅三文魚，即係大家都話挪威三文魚好好食啊嘛。咁去到嗰度食，我係一個完全唔食生嘢嘅人嚟嘅。但係我去到嗰陣時，佢哋就話嚟都嚟咗啦，你試下啦。今日我都係最後都係試咗嘅。雖然我自己係嗌咗份熟嘅，跟住我就會試下佢哋嗰啲生嘅。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體驗一下當地嗰啲特別嘅景點啊、文化嘅一種方式嚟嘅。
3: 講埋目的嘅話，我哋上次去新加坡咧，其實主要都係去食嘢。然後咧，我哋當時特別想食嘅係肉骨茶，就係新加坡特色啊嘛。肉骨茶咧，佢係分兩種嘅，一種咧係新加坡風味嘅，仲有一種係馬來西亞風味嘅。然後我哋當時咧係每一日都去食，試過曬差唔多成個新加坡嘅肉骨茶。呢、這個算唔算係我哋去新加坡嘅目的
0: 咧？可以出一個 list
3: 係啊，我覺得我自己都可以出一個分享啦。
2: 係啊，可以測評肉骨茶。
3: 係啊，
2: 點解肉骨茶好食？
1: 呢個絕對算呢個會即係算係貫穿我個日常。就好似你講到為咗食某樣嘢去某個地方，我係經常會喺大灣區咁樣，即係我會突然間好想去食某個乾蒸雞咁樣，跟住我就會去德航順德，想去食某個煲仔飯，我就一趟江門，即係呢一件事就會係好日常嘅一個操作。
3: 特別係廣東嘅話，我覺得好多人都係中意去嗰啲山入邊啊，
0: 嗰啲
3: 山
0: 啦，
3: 係啊。
0: 系真系味道唔错嘅嗰啲。
2: 咁啱啱老师讲到话想食咩就出发，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其实都系算一种新嘅旅游方式咯，即系我谂到咩就即刻去做，即系特别系大学生啦，咁可能假期又多，可能有阵时候我 一啲短视频平台

0: 見到一啲嘢食，哇，好似好好嘢味，好想食嘅時候，咁再加上廣東交通又咁方便，坐高鐵去邊度都去到，咁其實有陣時候會唔會為咗一啲嘢，跟住做一啲好瘋狂嘅事情咧？即係譬如我之前曾經試過啦，咁我哋企達喺番禺校區啦，我又見到，咦，東莞嘅燒烤好似幾正喎，嗰陣時候熬緊嘢，五點幾，咦，跟住喺個群度問我啲 friend， 喂，瞓咗未啊？佢哋個個都話未瞓喎，咁我就直接話出發，係啦，出發，跟住我哋一行人浩浩蕩蕩八個人兩部車就即刻車去東莞度，就為咗食碗燒鵝啦，跟住食完八點幾又車翻嚟學校去上翻個早課。咁其實咁樣諗翻，其實呢啲都算係後生嘅一啲瘋狂嘅事情啦。
1: 算啦算啦，我甚至有個朋友咧，我覺得捱夜嗰時候特別容易衝動。
2: 係啊係啊，夜晚會衝動。
1: 係啊，佢就係捱夜，跟住咧佢就突然間好想食果晶粽。咁即刻就搜咗最近嘅個趟高鐵，然之後係叫咗個跑腿小哥將個果晶粽送到嚟入閘口嗰度俾佢，相當於佢就係去到嗰度攞咗個果晶粽，即刻就翻嚟。但係佢就係要去嘅嗰一下，我話快遞唔得咩唔得，
0: 一定要現場食，
2: 要親自攞到
0: 快遞翻嚟已經凍咗，可能體驗去當地嘅過程
1: 啦。我覺得呢個完全係捱夜帶嚟嘅衝動，佢絕對唔係一個理智嘅決定。
2: 但我發現夜晚做嘅呢啲決定去旅行咧，係會特別容易得重病嘅，因為你臨時起意去做嘅一啲決定咧，無論係買飛啊，定係出行嘅方式啊，高鐵票啊呢啲咧，都係一啲好急嘅嘢嚟噶嘛，你就會下意識咁樣將所有嘢堆埋一齊，跟住就會覺得好趕、好攰咯。
3: 特別係大學生啦，特別中意星期六、星期日兩日出去玩。你星期五晚上嘅高鐵，然後咧玩兩日，然後星期一即刻飛到翻嚟上。
1: 星期一先翻嚟，哇！
2: 朝頭早咯，
3: 朝頭早翻，
0: 朝頭早翻嚟即刻。
1: 真
0: 係
1: 好特種兵
2: 啊！
1: 係
2: 啊，
1: 即係屬於係嗰種六點鐘先落南站，跟住八點鐘就坐喺教室嗰啲。
3: 係啊，呢都算大學生福利啦。因為如果係上班族話，可能都有啲吃唔消啦。
1: 係啊，係啊。咁你哋喺呢幾日玩得最特種兵嘅會係點樣嘅一個經歷啊？
0: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去韓國嘅一個經歷啦。咁大家都知道喺韓國其實係好興飲咖啡嘅，即係你去到首爾你係完全唔會眼瞓嘅。我嗰次特種兵到點啊？凌晨三點喺香港嘅機，跟住去到首爾，去到首爾嗰陣時候酒店又唔可以 check in 喎，我哋就話去揼個骨啦，揼個骨一揼完骨完全唔眼瞓嘅。酒店本身 check in 完要瞓一陣噶嘛，直接唔瞓就開始趕行程，趕咗成日啦，跟住夜晚又食到一啲好食嘅韓式嘅嘢食啦，咁然之後去到夜晚喎，後生仔點會冇夜生活啊？咁再加埋韓國嘅夜生活又咁豐富，跟住我哋就喺度搜攻略啦，跟住去揾一啲邊啲嘅清吧酒吧好玩嘅，不知不覺又玩到早上咯。
2: 咁你哋唔使廿四個鐘唔瞓覺？係
0: 啦，甚至差唔多48個鐘都冇瞓覺。其實嗰陣時候都唔知道自己點頂嘅。韓國係好興一啲熬夜嘅補劑啦，跟住我哋就跟住韓國嗰啲人食啦，補劑都好誇張嘅，維他命 C、維他命 A， 跟住配埋杯咖啡，跟住咕一聲吞落肚，成日就精神飽滿，真係完全唔使瞓嘅。
2: 咁誇張嘅，我記得嗰陣時有一次同朋友出去玩，嗰陣時又係朝頭早六點鐘就已經出咗門口，跟住去到嗰個地方，佢係十點鐘嗰啲鋪頭先會開門嘅。六個人唔知喺度做乜嘢，凌晨六點鐘跑出去就喺度 city walk， 跟住行到夜晚十點鐘先至翻去休息咯。
1: 這個絕對唔止30000步啦。
2: 係啊，完全唔止咯。仲有我哋翻到去攤喺張牀度，本身話唉，我哋一陣間再落 order 買啲嘢食翻嚟食啦，跟住結果嗰個攤到張牀上面唔夠一分鐘已經瞓曬啦。
3: 你哋都係講去嘅，咁我講呢個翻嚟噶啦。我哋當時咧有一次出去旅行咧，係 book 咗朝頭早八點鐘嘅飛機，咁機場一般都係提早5個鐘登機噶嘛，係要到。然後我哋當時咧就係前一天晚上咧就直接係瞓喺機場嘅，
0: 因為有啲國際航班其實有規定啊，因為可能。據我所知啦，香港係24小時都可以直機嘅，咁其實可能喺內地有啲城市，如果你要
1: 提前2個鐘足夠啦。
2: 係，但係有啲地方
0: 有陣時候，你如果要搭嗰啲凌晨機咧，佢譬如凌晨2點到5點呢個時候，機場係關閉嘅。咁你如果為咗慳呢個唔使搭的士嘅錢，咁我其實就要可能先一晚10點搭最夜嗰晚嘅城軌去到機場。
3: 城市嘅機場都是一個景點嚟嘅，所以咧我哋都會最後一晚路時間喺機場，我哋行下啲店啊或者咩嘅，然後第二天就直接飛咗埋嚟。
1: 咁我慳唔到錢噶喎。
3: 就係慳慳嗰晚酒店嘅錢，直接賣曬出去。
1: 你係啊，

0: 可能悭到嗰晚酒店嘅钱，或者你悭咗嗰个打的嘅钱，但系全部使晒喺机场咯。咁啊，其实睇下时间咧，我哋又系时间唞下啦。咁啊，因为头先咧三位陀仔咧都提出咗嗰个话题啦，就系讲到悭钱啊咁样。我哋接落嚟咧，其实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我哋咁多种唔同嘅出行方式当中有边一啲悭钱嘅小秘诀啦。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好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确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我救自我，
11: 我想展现真我，
10: 时不我待，
1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0: 我行出澳门。
1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1: 去边生活
10: 我自己拣，
11: 自己拣
10: 点样生活
11: 我自己讲，
10: 我自己讲。
11: 今日
1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3: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会系我哋温食大湾区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我身边咧继续会有三位同学仔主播嘅，先请出佢哋先啦。Hello，
14: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15: Hello， 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罗云欣。
16: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黄良华。咁啱啱晓露老师有讲到点样悭钱啊？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啲悭钱嘅小妙招喎。咁譬如出国嘅机票，大家一定要提早订啦。我自己唔会喺酒店上边悭钱咯。咁可能会悭嘅就系我嘅出行方式啦。譬如出国咁咪转多次机咯，要去远啲嘅地方咪去首尔转机啊，或者去香港转机咪会平，跟住悭翻啲机票钱咯。
14: 嗯，特别我有个建议就系咧，其实喺唔同嘅平台订票咧系有唔同嘅价格嘅。有啲平台你可能用多咗佢咧，佢可能会杀熟嘅，所以咧你可以收熟多几个平台，特别咧你隔一日再睇咧，佢价格可能又有唔同嘅，
13: 冇错，系咯。
14: 呢度我又有一个小妙招啦，大家咧可以去网上咧搜啲攻略，特别咧系可以睇旧年嘅，你可以对照一下，就系旧年佢哋大概咧，大家去边度玩，有佢哋几时买嘅飞，都会好多姊妹会分享到某一本红色嘅书上边咧，其实有好多大家都会分享自己嘅经历出嚟。比如话你今年要五一出去玩，你可能可以搜索一下25年佢哋嘅安排系点样，几时买飞啊 ，book 酒店啊嗰啲行程系点样，可以去照搬一下嘅。
15: 咁我呢度都想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交通工具都系一样好使钱嘅嘢，特别系出到外国嗰阵时咧，嗰啲地铁啊，其实来去一程可能都要10几蚊。咁呢个时候咧，其实大部分嘅地铁站都系有入票啦、三日票啦。咁大家如果去旅行嗰阵时，我觉得买呢个真系好抵，特别系你特种兵旅行嗰阵时，你要跑好多景点噶嘛。咁你买呢个咧，真系可以悭唔少钱噶。
14: 特别其实我觉得喺香港咧，港铁就已经系好贵噶。不过咧，我知佢有啲地铁站咧会设嗰啲。如果你是当日往返深圳啊同埋香港的话，可以在口岸嗰度拍一拍，可以减3蚊啦，仲系咪？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有冇嗰啲悭翻少少交通费嗰啲方法。
17: 哦，原来做攻略仲包括咗即系去睇下人哋有冇啲悭钱小妙招。
14: 系啊，
17: 好得意呢。
16: 咁其实啱啱大家都讲到点样悭钱，其实我自己会有个困惑，其实系我悭埋，最后屘买手信一剔过就使晒啲钱出去啦。
17: 系会咁。
16: 正常啦，
17: 喺机场喺度玩下买下嘢，咁样即刻就冇晒噶。
15: 悭呢啲钱就系为咗使喺呢啲地方。
17: 系啦，冇错啦，即系你心入边其实系会有。

0: 寄一般是寄什么呢？当然什么冰箱贴那些不用寄啦，是不是？但是大件的是会寄的，好像什么食啊那些啊，这样。
1: 很多的饼干。
0: 是啊，饼干啊，是啊，它的包装好鬼死大件那些呢，但是你又你如果拆开之后你又觉得这样东西很肉酸不好送呢，那这些我就会提前寄。
1: 是啊，同埋旅行那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可以寄托你的那种想念的方法，就是明信片。
2: 哦，
1: 这个是。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文旅都是做得很好的。应该很多地方景区都有那种寄明信片的方式的。
0: 是啊，我去很多地方我都去找他们当地的邮局的。就好像今年的春节这样，我是刚好在塔斯马尼亚，跟着呢就是在除夕那一日我就找到他们邮局，先抌了一张当日的那个时间的墙，跟着到了年初一那一日又去找他们抌多了一张，跟着我明信片上面我就有两张，当然我不会寄啦，我怕寄失了所以我是带了回来，带了很多张回来分给不同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很辞旧迎新的那种很有仪式感的小手信，
3: 有些跨时空对话那种感觉。
1: 特别是有些点呢，他们是可以规划那个时间，就是你想几时几到呢，他可能会大概帮你安排那个时间的。然后呢你寄给家人啊，寄给朋友都是一种很好纪念来的。
3: 我看到呢现在其实很多卖文创的地方他们都有明信片啊，当时写完那张明信片之后他就会可以帮你安排直接寄到去你想寄那个人那里，我觉得这样都是很方便的一样东西。
1: 而且讲到我们刚才讲到悭钱，这个都是一个悭手信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0: 哦，即因为明信片毕竟它没有冰箱贴那么贵，
1: 是
0: 越整越贵了，四五十元一个。
2: 是，还有明信片都是一件好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大家自己手写上去，跟住写一啲祝福的说话俾自己的朋友。咁其实啱啱有讲到，即系寄明信片系好易整唔见嘢啦。咁其实整唔见嘢，其实喺旅行之中又系一个大忌，特别系出国旅行，整唔见护照。其实嗱，我又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一个经历，梗系唔系我啦，我啲 friend， 我有个朋友啦，咁当然唔系我啦，
0: 无中生有，
2: 真系我嘅朋友。咁嗰时候嗰阵喺泰国，佢整唔见咗本护照。咁呢度其实又可以同各位观众分享。其实遇到这些事情是不需要慌的，其实首先第一件事是找回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和他报备这个情况，或者去警局先进行一个报失，拿着这个报失的回条，跟着去到当地的大使馆和说明情况。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 是特别赶飞机的情况，他会跟你讲等两日，跟着他会补办一本临时的护照，你就可以拿着这本临时的护照去登机了。如果真的不好彩，咦，我去到机场才发现自己护照不见了，那就真的大件事了。其实都不用慌张的，是很多的机场其实都有一些讲中文的工作人员，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语言不通的。跟啲工作人员讲自己本护照唔见咗，其实佢哋会俾佢哋认为最快最有效嘅解决方法俾大家。
1: 哦，呢、這个经历真係冇过喎。
0: 係啊，
1: 听你咁讲我大件事啊。
0: 即係我照我嘅讲法或者我媽嘅讲法啫，你点解唔知你自己整唔见呢？
1: 係啊，同家长
0: 啫。咁啊，其实头先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好似咩特种兵式啊，或者即係去到边度打卡啊，玩为咗某个目的去某个地方啊，咁样各种不同的这个旅行方式。其实我很想问你们有没有佛系一点的玩法，即
3: 肯定有咯。我们那时是四个朋友一起去北京玩的，其实呢是当初我们本身就是 plan 了一定要去的地方就只有故宫一个地方，但是行完故宫那天我们已经全部人都已经攰到瘫到在张床上起不到身了，因为真的夏天的故宫真的好热，而且你要是啊，同埋你入咗个入口之后你就冇得翻转头，一定要行到去最尾嗰度，真係超级远，同埋入面可以坐嘅地方唔係好多。去完故宫之后我哋就后尾嗰剩低嗰三日呢基本上係摊喺酒店度，或者係揀一日我哋话我去博物馆望一望，咁样就已经完咗我哋嘅旅程。
0: 但係国博都可以逛一日㗎喎。
3: 係啊，
0: 国博都可以三万步㗎喎。
3: 同埋真係好难预约啦，又提到啱啱嗰度真係好难预约，一定要提前好多去预约。
1: 哦，我之前咧同朋友去嗰个台湾嘅小琉球，佢咧系一个细岛嚟嘅，因为个岛比较细咧，我哋就系租咗一部嗰啲小店咯。成个岛咧，比较著名的景点咧就系、是海边，然后咧我哋就环住嗰个岛，就成日就咁样开住架车，开到边度就睇边度，又影相影到边度，又睇到有咩嘢食就去食咩嘢。
0: 风大唔大啊？
1: 八月份嗰时去，八月底嗰时仲可以咯。其实嗰时海边风

0: 比較大嘅，不過比較曬。
1: 我都有相似嘅經歷咯，即係我上年嘅七月啱啱好去咗汕尾啦，咁又係揸住架小電瓶，我哋就環住嗰個風車道去行啦。因為嗰度其實我覺得大部分景點你如果要徒步去行嘅話，其實係真係好攰嘅，同埋佢啲景點距離係好遠嘅。我哋揸住電瓶就喺嗰度開咗成日，就圍住成個風車道去望嗰啲風景，
0: 就是、開到邊度就睇邊度咁樣噶啦。
2: 我有一次咧就係去湄洲島啊，即係。喺福建嘅，咁當時咧就帶住我屋企狗狗，咁我屋企狗狗以前細嘅時候就可以跟我哋徒步啊，去爬山咁樣，但係因為佢而家年紀大啦，所以嗰陣時我就亦都係同你哋咁樣，我係租咗個小電瓶，跟住咧佢就坐喺前面，哇！嗰種兜風嘅巨象感，我覺得對於佢嚟講係最幸福嘅。
1: 佢唔驚㗎。
2: 佢唔驚，佢好好奇。我好難得見到佢有咁好奇嗰個眼神。我覺得呢種兜風可能對於狗狗嚟講，佢嘅幸福感係更加之飆升。
3: 係啊，佢喺前面可以吹風。
2: 係啊，
3: 咁其實啱啱又講到租車啦。其實我覺得租車就係為咗去主流嘅旅遊城、旅遊景點遠少少、稍微遠少少嘅地方，可以去打卡到一啲更加漂亮嘅風景啦。咁其實講到打卡旅遊喎，打卡最緊要嘅就係要自己先規劃好要去邊幾個景點啦。有意思嘅事情我可以先分享一個啦。嗰陣時候，因為打卡嘅熱門其實大家都喺一本叫小咩書嘅平台上面去打卡一啲同款嘅嘢啦。咁其實嗰陣時候我會試過同一啲 friend 揸車揸咗3個鐘去到一個所謂嘅海島，跟住發覺咁荒謬嘅。是加了多少個濾鏡才拍到這樣的效果，我會覺得當下我的心情會很 down， 因為完完全全就是一個翻車的打卡，
1: 那個圖片和個實物完全不符的，
2: 全靠濾鏡是
3: 嗎？是啊，完全就是全靠濾鏡。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為了騙大家的點擊量，然後即大家山長水遠去到這樣的地方打卡，其實會成股火咯。
0: 哦，你讲到打卡，其实我想讲一个就是呢，有啲朋友是比较喜欢到景点去打卡影相嘅，我就特别惊同一啲一定要出靓照嘅朋友出去一起打卡旅游嘅，所以呢我先会比较揀嗰啲特种兵式嘅。如果是你是一个景点，你是使你朋友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要影到你亮你满意为止，
1: 一定要出片先得嘅。
0: 其实我觉得呢种对我嚟讲呢唔係特別啱嘅，
1: 所以都講到話，其實我哋後生仔咧，其實我覺得揀景點同埋揀去嗰個景點嘅出行夥伴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我記得同屋企人咧，其實都係比較想去一啲比較大家耳熟能詳嘅一啲地方去打卡啦。譬如話，我記得嗰陣時同爸爸媽媽佢哋話一定要去長沙度打卡嗰個竹子洲土去打卡嗰個毛爺爺啊。咁我哋就真係。去到那個地方之後，發現其實全部都是人頭，因為太多人了。我們去那時候還不是那些特別的假期，但是都是很多人去慕名去那裡去看那個像。
2: 沒錯，竹子洲頭是沒有淡季的。
3: 是啊，
2: 那裡就是永遠都是那麼多人，還有你打卡一定要向上照。我有很多次都在這裡感慨，就是說為什麼他要起到那麼高的雕像，是因為他起不到那麼高的話，你是拍不到
1: 他，拍不到他，
0: 太多人了。
2: 是啊，没错。咁啊，其实就即系今日嘅节目啦，睇下时间亦都差唔多要结束啦。咁啊，我哋今日其实亦都同大家分享咗非常之多咁样嘅唔同嘅旅行方式啦。咁最后一个问题啦，如果系俾到即系如果要你哋俾个建议俾大家嘅话，你哋会觉得点样出去玩先至就好似头先阿依明讲到嘅咁样，即系我可能唔会同呢啲好中意出片嘅人去玩。咁包括头先阿维恩都讲咗话，我可能要拣伙伴。伴是很重要的，咁俾下一个建议俾大家，其实拣伙伴嘅时候，你会点样去拣，先至可以令到我呢个旅游嘅体验系非常之好嘅，唔理我拣边一种体验都好。
0: 我觉得咧，我拣朋友，首先系我哋要确认一个目的地，唔可以你话你想去呢度，我想去呢度，我哋一直争一直争，我就想先揾大家都系想去同一个地方，然后咧你想边种方式多一啲咧？我哋其实都可以，我唔系话一定要特种兵式，我都可以听大家嘅意见去确认我哋两个一直磨合嚟确认我哋两个究竟要点样嘅方式去出行咁样。然后咧，我会根据佢平时嘅习惯，比如话佢系中意瞓多啲，仲系中意出去玩多啲，然后中意食乜嘢，我哋就会根据呢啲具体嘅情况去决定咁样。
2: 哦，去之前呢啲筛选测试全部做晒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都覺得其實去旅行之前

0: 溝通好是很重要的，你要商量好大家想要怎樣的方式去進行這一場旅行，同埋我覺得在旅行裏面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摩擦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互相體諒和互相去包容，就算大家有可能想去的景点不一样，那我们都可以商量一下，譬如说、我们今天去你、今天由你 plan， 今天由我 plan， 那你想去哪里的地方你就、你 plan 的我们就去完，我觉得尽量
1: 某一日是分开的，
0: 是啊是啊，这样减少这些摩擦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旅行真的很容易伤感情，是啊、
1: 求同存异、
2: 是啊，其实大家有讲到即旅行很容易伤感情，我自己除了刚刚两位同学分享的即怎样揀这个鱼肉搭子之外，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可能大家要忽略了，就是大家的价值观要相同、即
0: 的确
2: 不要说我要住便宜酒店，但是我一定不会住这些这样的酒店、其实可以找到大家即使费价值观相同的伙伴啦，样其实去到旅行最重要的都是以开心为主啦、其实都要提提大家，其实开心重要，安全是更加重要的。
1: 讲到安全，我就想起之前大家会提到的好像一个段子式的这样的一句说话，就是说有些人很喜欢徒步的，但是他只是去有敲墙买的那些山道徒步、爬山，他不会去那些野路、或者那些路很野的路线那里去玩，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安全的考量。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结束了，非常之开心今天跟三位主播同学仔谈了这么多关于旅行的方式，如果你亦都有相同的一个话题或者话有感慨的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揾食嘅小助手阿大姨揾到我哋，同埋我哋一起讨论嘅。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5: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同埋晏昼四点钟都有我哋谈股论金。
9: 咁俗话又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可以调频道 FM87.8 AM675， 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8: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会了解到如何去寻找具有长期优势的公司，以及指数增强基金的投资价值如何。
9: 股市扫描，我们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为你回顾一下本周的港股行情特点，专业的分析千万不要错过。
8: 财智湾区会关注到香港首季稳健开局，经济增速创五年新高。
9: 热点观察，我们会一起了解一下商业航天的利好密集，巨头 IPO 加速。
8: 收听节目同时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会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详细内容。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6: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0: 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之前你同我哋分享咗喺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嘅标准，不过我想再将呢个知识点食得透一啲，可唔可以继续同我哋细细讲讲呢一个知识点啊？
3: 好啊，嗱，小鱼儿，咁我哋继续拓展呢个内容嘅认知边界啊！喺价值投资嘅框架之中呢，又好又平就是、投资大师们嘅不二法则嚟噶。
1: 平就容易理解，估值越低，自然就越平啦。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好这个指标呢？
3: 这里就等我们看看应该遵从怎样的步骤去寻找那些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长期指的是至少五年以上，甚至长达到10到20年之间的周期，而不是一些短线投资者所理解的1到3年就算长期的。总体来讲，选择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可以分为以下四个自上而下的步骤。
1: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复述一下要点。之前简略讲过的，也就是说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寻找空间巨大的行业，寻找能够产生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寻找行业里面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
3: 嗯，是的，下面等我们来配合一些例子进一步详细讲解，一一讨论这些方面。第一个就是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如果个经济体佢唔够优秀啊，咁喺其中去寻找公司嘅努力呢，无疑会变得非常之艰难。优秀嘅经济体呢，主要系两个方面啦，喺长期能够保持稳定，并且能够喺未来有所发展。第二呢，寻找空间巨大嘅行业啊，喺揾到咗个足够稳定、长期增长，亦都可以预期嘅经济体作为载体之后呢，投资者就需要开始寻找一个好嘅行业啦。
1: 咁点先至算系好行业啊？
3: 小鱼儿，好的行业的概念呢，主要也有两点的。第一个，空间要足够大，或者能够产生有足够竞争壁垒的公司。在这里先等我们看看这个第一个因素啦。所谓空间足够大，对于同一个经济体当中不同的行业来讲，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他们的发展空间也不一样大。而一个空间巨大的行业，无疑更加容易产生长期优秀的公司。
1: 哦，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某个行业的产业规模啊。
3: 嗯，这样讲都可以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寻找能够产生有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在寻找优秀的行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行业发展空间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尽管它看起来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一个行业是否真的能够容纳拥有强大竞争壁垒的公司呢，也是判断一个行业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
1: 邝主任，我试住举例说明了。譬如说定制正装行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在成长的经济体当中，我们很少见到有连锁的巨无霸型的定制正装企业，因为定制的正装因人而异，裁缝的好坏而不是规模的大小，一样东西是客户满意的基石。而客户呢，更换裁缝重新沟通的成本亦都非常之高，亦就是说这个行业几乎没有规模优势，而一间小而精拥有忠实客户的定制正装店可以过得非常之滋润。反而言之呢，零售行业就是一个对于小型企业来讲非常之难以保持非常滋润和竞争壁垒的行业了。大的零售商呢，就可以轻松获得规模优势，进而碾压小型的零售商。
3: 哈，小鱼儿，你的例子举得可以吧。不过零售行业并不是一个不能够找到竞争壁垒的行业，而它的竞争壁垒就在大型零售商身上了。这些大型零售商的规模足够大，一方面可以使到它获得足够低廉的房租、低廉的供货成本和供货商慷慨的账期等等，而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在大型零售店所购买的效率是远高于造访一间间的小零售店，因此大型零售商往往都会取得优异的竞争壁垒。其中一个可以说可能是没有竞争壁垒的行业，就是流行服饰，尤其定位在青少年的流行服饰行业。由于这个行业太过依赖流行的风尚，而这两者都是这么飘忽不定，其中男士正装、奢侈品配饰等

0: 等等相对好啲。所以咧，流行服饰行业系非常难以取得持久稳定，可以被投资者所预测嘅竞争壁垒噶。
1: 咁另外一啲唔容易取得竞争壁垒嘅行业，就包括咧，好似智能手机啊、个人电脑、手机游戏等等。佢哋嘅共同特点啊，都系以客户嘅口味为产品导向，而同时客户喺呢一方面嘅口味又系飘忽不定嘅，以至于咧能揸住佢哋嘅公司，亦都系唔固定嘅。
0: 嗯，系嘅，小儿爷。好，我哋继续嚟讲第四点啦，就系寻找行业内能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啊。寻找长期优秀公司嘅最后一层咧，就喺行业里头揾到能够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啦。呢种优势咧就多方面嘅，可能嚟自一个优秀嘅管理团队，其中喺资产管理行业呢一点咧系尤为重要啊。亦都可能嚟自一项咧自然资源嘅垄断，譬如话水电啦、机场啦等行业，经常都系咁噶啦。可能咧嚟自一个地域嘅网络垄断，譬如话一座城市里头嘅天然气管道公司，重建一个咁样嘅网络几乎冇可能嘅事。亦都可能嚟自一项特别重要嘅专利啊。不过呢种优势咧就好难确认嘅，除非你系行业里头嘅专家，好懂行啦。都可能一间符合国家未来几年投资方向嘅公司，呢啲公司经常出现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中嘅，亦都可能系一间形成咗天然垄断嘅公司啊。互联网行业当中嘅巨头经常拥有呢种优势啦。最后咧，亦都可能系一个啱啱发现巨大行业空间嘅公司噃。例如喺中国欠发达嘅地区，经常都揾到呢类嘅初创企业嘅。嗱，如此种种系不一而足，讲都讲唔晒啊。
1: 哦，所以咧，对于挖掘喺行业内可以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嚟讲，投资者就好难揾到一定嘅可以简单套用嘅模式，而需要仔细咁去观察生活社会，去揾到其中嘅点点滴滴，然后加以辩证分析总结，最后得到高正确率嘅结论啊。
0: 系啊，小鱼儿需要指出嘅系咧，对于寻找具体公司嘅优势呢个问题，你冇可能保证自己嘅判断每次都啱嘅。但系高正确率、高判断次数同足够分散嘅持仓同仓位，系足以解决以上呢个问题。
1: 综上所述咧，系经历咗寻找好嘅经济体、有空间嘅行业、容易产生壁垒嘅行业，同埋具有竞争优势嘅企业之后，价值投资者基本上就可以揾到一批长期优秀嘅公司啦。
0: 系咯，嗱喺呢个基础之上咧，再配合以寻找喺两个维度以上嘅低估值，包括绝对嘅低估值，即系4-8倍市盈率，可以作为一个判断嘅标准；同埋相对嘅低估值，亦即系两间基本相同嘅公司，系咪有一间明显更加平咧？呢个就系我哋经常讲嘅套利啦。咁咪构成咗价值投资又好又平嘅基础咯，亦都给予咗价值投资者更大嘅概率喺长期可以取得优异嘅投资回报。好，呢堂课就讲到呢度，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TB@CNR.CN。记住是 ZTB@CNR.CN 啊。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9: 上课啦，上课啦！邝主任啊，我又嚟问问题啦。嗱，相比于咧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咧，有边啲特点咧？ 嗱，呢一类型嘅基金整体嘅表现系点样样吓？喺实际投资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样拣呢？
0: 小嘉同学，今日咧我哋呢堂财富学堂咁就嚟系统介绍下指数增强基金。

0: 嘅相关投资知识啦。首先，指数增强基金咧系基于指数嘅一个细分品种嚟噶。通常嚟讲咧，指数基金就系百分百咁复制一个指数，就系完全按照指数嘅成分股嚟进行配置。而大多数指数增强基金咧，则系大约八成嘅部分投资指数成分股，其余嗰两成咧就做增强操作，希望获得相对于指数嘅超额收益。
1: 明白啦。咁指数增强基金呢又应该点样分啊？
0: 指数增强基金呢主要分成两类嘅，小家同学。首先就是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呢度嘅场呢讲嘅就係股票交易所。咁场外咯，指嘅呢就係唔需要喺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直接喺场外买卖就 OK 嘅嗰种。而第二种呢就係场内指数增强基金啦。同场外相对应啦。场内指嘅就係需要喺你嘅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咁 ETF 啊，就系一种可以喺股票账户里头交易嘅基金品种啦。以前咧 ，ETF 主要系普通指数基金为主嘅。咁呢啲基金咧，基本上都系追踪指数，完全复制指数嘅。
1: 我知道啦。其实咧，而家咧，目前有指数增强型嘅 ETF 吓，咁啊，场内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有两个主要区别嘅。呢个我知啦。嗱，有交易方式唔同，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可以喺股票账户入边买卖；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喺场外申购赎回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信息披露嘅频率唔同啦。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每日更新持有股票嘅清单，可以睇到吓每日嘅全部持仓啊。而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喺每个季度嘅季报更新前十大嘅重仓股，而半年报啊同埋年报咧先会披露啦全部嘅持仓嘅。
0: 系啦，小家同学，嗱点样增强策略咧？只有两类噶，首先就基本面增强啦。就是超配一些盈利能力比较强的基金经理比较看好的股票。常见的几种基本面增强的方式有三种的。首先就是多配一些收益好的优秀行业，譬如说消费啊、医药啊等等。第二种就是多配置一些高 ROE、长期盈利能力不错的股票。再有第三就是对于一些有龙头效应的行业就多些配置一些龙头公司。咁基本面增强通常出现在一些主动基金做得不错的基金公司上面。咁呢啲基金公司咧，有比较强嘅个股研究实力，相应嗰啲研究结论咧，亦都可以用喺指数增强基金上面。咁我哋以沪深三百为例子，嚟了解一下呢个基本面增强策略啊。沪深三百嘅成分股咧有三百只，里头咧肯定会有经营良好嘅股票，都有经营相对争紧啲嘅股票。咁如果经营好嗰啲股票配置嘅比例高翻啲，咁经营差嗰啲股票咧，你又配置翻少啲，咁咪可以起到呢个增强收益嘅效果咯。基本面增强策略对基金的规模要求相对来讲比较宽松的，因为通常好像优秀的行业或者这些行业的龙头公司，他们整体上能够容纳的资金量会更加大一点的。你说是不是小家同学？
1: 咁邝主任啊，量化增强方面呢，我都知道，主要呢系采用一啲嘅量化因子，构建量化增强模型嚟捕捉咧相应嘅投资机会。通常呢比较考验咧基金公司量化团队嘅能力，而量化因子嘅数量比较多啦。目前呢仲喺度不断咁样完善同埋丰富当中嘅。当前市面上咧，我睇到常见嘅量化因子咧，就主要有。估量因子就是衡量股票的估值，也就是贵定是平，例如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市现率、股息率等等。而第二个就是基本面因子，就是衡量的企业经营上面一些数据，例如收入增长速度、盈利增长速度、净资产收益率和利润率等等。而第三个就是跟股价相关的因子，例如是波动率、动量因子、反转因子等等。
0: 好的，小家同学，我继续介绍第四个就叫做情绪因子，衡量的是当前的投资者的情绪，例如成交量、基金销量等等。这些量化因子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搭配使用。如果使用更多的量化因子，靠一些简单的策略就不一定可以完成的，而是会借助计算机算法，从众多因子当中挑选一些当前有投资价值的因子来帮你构建一个量化模型。通常来说，一个量化模型里头会包含好和平这两类因子，咁亦就系挑选质量优秀嘅股票，然之后咧喺呢个估值低嘅时候嘅阶段咧，再买入佢。
1: 邝主任，我仲知道咧，采用量化增强呢一种方式咧，优缺点系好明显噶。嗱，优点咧就系喺基金规模细嘅时候，量化增强嘅效果咧系好好噶，可以保持长期唔错嘅超额收益。

0: 不过咧，缺点就系咧呢一种超额收益啊，容易受到咧基金规模嘅影响，因为咧基金规模越大咧，平摊到每一份基金上边嘅超额收益就会减少啊。
1: 嗯，系嘅，小嘉同学，最好嘅品种咧，如果买贵咗，风险都比较大嘅。反过嚟，如果市场比较平嘅时候买入，买翻个好价，咁收益咧可能会更加高，出现呢个亏损嘅概率亦都会更加细。整体上嚟讲咧，喺低谷阶段嘅时候买入，长期持有落嚟咧，回报会越高，咁承担嘅风险咧反而会降低。所以咧，我哋应该喺市场比较平嘅阶段嚟投资股票基金，亦就等到好价格嘅时候再出手啊。
0: 嗯，学到啦。股票市场一轮牛熊市需要嘅时间长度，通常咧系喺3-5年以上，而大多数投资者持有股票基金嘅时间咧都系比较短，最终咧可以坚持一轮牛熊市喺股票基金上面赚到嘅收益嘅人咧系好少数吓。咁短期波动咧好难估噶，咁所以咧我哋应该吓可以通过长期投资，用时间嚟跨越市场波动，就可以咧令到我哋嘅投资回报逐渐趋于平均水平啦。
1: 嗯，小嘉同学讲得好，好呢堂课咧，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啊，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0: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再试翻，
7: 至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系关注下今个星期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嗯，望一望啦，今个星期咧港股咧相对嚟讲咧系较为之震荡嘅。咁盘中曾经咧去到过26,844点嘅呢一个嘅高位嘅。咁点样睇到市场嘅表现咧？
11: 嗱，个市咧就相当反复。嗱，首先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指数能够冲高到26,844点咧。主要原因咧，就大家都知道啊，就因为咧系巴巴咧，由132蚊一高开到142，最高见过144。作为恒指成分股，能够高开成10蚊咧，对指数一定有个刺激。不过问题就系后续嘅升势就无以为继啊嘛，所以就算日中嘅高位去到26,844都好，但系最终只系轻轻升一点就收市噶啦。即系简单讲。个市本身嚟讲咧，最大嘅败笔咧就系啲资金咧唔肯用啊，即系有啲部署有啲吸纳，但唔系话特别系进取嗰一只咯。咁事实上嚟讲咧，恒指成分当中，我真系好坦白讲，有几只一路都系弱势，包括头先所讲嘅，例如好似巴巴啦，啊腾讯只见过454.5蚊一年嘅低位，咁仲有咧比亚迪咧股价喺96蚊徘徊。小米咧仍然试翻去30蚊边，美团更加唔使讲啦，一路都喺80多蚊，而家落翻去82蚊，包括埋腾讯同巴巴在内咧，呢五只恒生指数成分股，恒指里边占嘅比重差唔多就成26%，所以就算汇丰啊、中行、工行、建行比较强啊，其他蓝筹比较稳定都好，但系有五只主要嘅成分股持续弱咧。指数已经冇办法嘅作进一步嘅推升，尤其是腾讯同巴巴持续都徘徊喺低位不前，所以市况咧就有啲咁多咧，真系令人系失望嘅。咁但系五月份嘅格局咧唔系差，暂时嚟讲系由呢个5号嘅低位25,690

0: 升到上去十四月的高位26,844，单单就咁睇个形态嚟讲咧，先低后高，升咗11,154，有啲著弱噶。但系问题就系、个市有一步反复咧，以而家指数喺25,900嚟计数咧，已经系跌穿咗10天、20天同埋100天线。我强调咗好多次，股市一路要向上行，要一路沉顶咧。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恒指必须稳守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尤其是条十天线，现在大概是26,260。但当个指数一旦跌穿十同二十天线的话，已经是代表个大市是进入了整固不前了。咁而家连100天线同20,000都轻轻失守，即系简单讲，个市又再进入了反复不明的形态之中。还好的就是冇跌穿50天线25,764。咁事實上咧，有一點我都想講嘅，又話由25,700去到26,300，喺呢600點裏邊咧，就框咗10、20、50同100天線。可想而知，指數有300-200點嘅上升，就出現一個回穩甚至乎升破嘅信號。調翻轉頭，反為跌300-400點，已經出現一個跌破嘅信號啦。簡單講，個大市根本上就係冇方向感，唯獨是五月份仍然係先低後高，咁即係話咧。呢一兩日嘅反覆咧，我就當喺冇乜特別好消息之下咧，啲買盤又保守，加上有少少咧趁高回吐嘅沽壓就稍作主動，就形成咗個勢頭比較反覆嘅啫。大嘅方向始終係未有嘅。我順帶一提啦，以指數最高喺26,844計咧，係升破咗三月嘅高位26,403，亦都升破咗四月嘅高位26,529。所以你话个市系好差咧，我唔觉得好差。但系以而家呢一分钟嚟讲咧，再度走翻喺26,000啊下边咧，系有少少系真系叫做系反复不明啦。就要睇下未来当个大市进入咗五月份嘅下旬嘅时间，情况会系点啦？我始终唔系睇得太过淡，但系主要成分股冇一个向上攀升嘅动力，呢、个真系有啲咁样无奈啦啊！
1: 睇翻今个星期咧，都有唔少咧就龙头股公布咗呢一个业绩嘅，譬如好似腾讯啦，净利润方面咧增21%啦，咁啊京东咧连续10个季度咧都系有双位数嘅增长，包括好似百度啊，咁仲有咧阿里啊，都系咧俾出咧较为之好嘅业绩，咁但系当然咧股价亦都系曾经有个表现嘅，但系整体嚟讲咧系有翻受到大市方面嘅一个影响啦吓，点样睇待呢啲公司嘅业绩同埋后续嘅呢个表现呢？
0: 嗱，业绩就交到功课啊，头先你都提到啦，其实唔单包括巴巴在内都唔系差噶。咁但係而家市場嘅焦點咧去咗邊度咧？去到晶片股、去啲芯片股，就令到咧充滿個投機上嘅氣氛嘅。相反嚟講，包括騰訊啦，包括係巴巴啦、百度啦，以京東呢啲咧係屬於新經濟股當中嘅舊經濟股。市場有一個情況咧，我想講啊，就有啲咁多咧係唔係咁好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憧憬一啲咧芯片股啊、晶片股啊，或者 AI 相關嘅股份咧，作一個超乎理性嘅一個追捧。咁啊，呢啲情況嚟講喺市場啊，我見得太多啦。但係問題就係咧，資金大過一面倒啊，咁啊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一旦嗰啲不理性嘅高追之後，翻翻轉頭有啲高台價反覆咧，係會引起好大嘅風浪啊。問題就係呢扎股份升咧，傳統經濟就唔喐。到呢扎股份一反覆下行咧，傳統經濟股份可能會受壓嘅、哦，因為參與者佢唔係全部資金咧係壓曬落去，或者一部分資金壓落啲新經濟股啊，或者一啲 AI 相關嘅晶片股，但仍然保留一啲傳統嘅股份，包括騰訊、巴巴在內噶嘛。當嗰個投機性嘅板塊一旦出現大有波動嘅回吐咧，佢唔捨得沽噶嘛，咁點咧就會沽一啲傳統啲嘅巴巴啦、京東啦。腾讯啊呢扎，所以形成咗咧，嗰扎股份一路向升咧，就腾讯呢啲咧，巴巴呢啲咧，唔系太受惠。但系当嗰个板块 AI 嗰个板块嘅晶片板块有高台嘅反复咧，连带呢边都有少少反复，就系咁嘅情况。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呢啲咁嘅投机嘅情况唔可能维持得太耐噶。经验讲俾我听，一个礼拜、两三个礼拜系会有，但系始终去到最拉尾。股份上市大家要緊記，都是看基本因素，基本因素看業績、看資金流、看那個派息等等等等。其實就好像騰訊啊、巴巴這些，雖然是沒有什麼亮麗一點的派息，因為他們不是一些派息高息的股份，但大家看看騰訊的市盈率多少，10.5倍。巴巴

0: 嘅市盈率幾多都係20倍。好啦，再睇埋京東嘅市盈率係16.6倍。簡單講，呢扎咁嘅股份嘅基本面咧，其實唔係話太差噶。你如果你話暫時嚟講反覆不明嘅勢頭咧，我覺得係好難掃除。但係會唔會有好大幅度嘅下行或者下跌咧？我覺得就唔會嘅，所以就都係要理性少少去睇好。股市嘅唔理性咧，就等同有時升起上嚟咧，資金係盲目去追捧，到一跌嘅時間咧，眯埋隻眼盲目拋售，唔理性拋售。但一個唔理性上升，一個唔理性嘅拋售，唔可能日日都唔理性噶嘛。始終一個禮拜幾日就會慢慢慢慢趨向理性，到其時個市況最多進入咗整固嘅格局啫。我唔擔心個市會大跌，但係始終咧整固不前咧，會令到好多揸貨嘅投資者咧係失去咗信心同埋意欲。呢、這個亦都係暫時咧係比較無奈嘅。但係我好堅信一樣嘢，基本面如果唔弱嘅話咧，今日反映唔到，下個禮拜反映唔到，始終咧係會反映嘅。有好多基金或者比較保守嘅基金，佢唔會盲炒一啲啊熾熱或者係投機性嘅股份，最終都係資金會留翻有啲比較傳統有業績嘅股份嘅。所以中期嚟講，我係唔會睇淡嘅。
1: 嗯，正如剛才所講啦，其實今個星期咧都有一啲嘅芯片股嘅龍頭啦，公布業績嘅，包括好似中芯國際咁樣啦。咁啊，公司嘅管理層 CEO 都講到話，而家目前咧專用嘅存儲器仍然咧處喺供不應求嘅狀態啊。華虹仲犀利嚇，咁一季度咧呢個淨利咧同比增513%嘅，所以咧唔少大行都上調佢哋嘅目標價嘅。咁望翻外圍方面啦，亦都有參考嘅，英偉達咧連續7日股價都係上升嘅，股價已經企上咧$230嘅上方啦。咁啊，市值咧逼近到60,000亿美元嘅嚇。咁啊对于话呢种嘅现象能够延续咧，对跟住嚟嘅投资建议系点咧？
0: 嗱，咁啊讲清楚，如果一啲比较保守嘅投资者咧，大家咧倾向呢一路都比较保守嘅，睇基本因素嘅，就无谓偏离咗呢一个跑道啦，仍然系保持翻比较中性稳阵嘅心态。从一个中期嚟讲，你睇睇一众嘅内银股冚唪都系高位，而且系历史嘅高位。啊，中移動啦，早前有少少反覆，但最近都上翻86蚊啦，距離一年嘅高位90蚊6毫，相差只係幾蚊啫嘛。即係一啲咧好傳統嘅股份，冇乜嘢爆炸性嘅憧憬，但係佢哋俾人感覺係好平穩、好穩定。其實有唔少保守嘅資金或者退休資金係中意部署喺呢類股份身上面嘅。所以如果投資者一路都係比較保守嘅咧，我覺得唔好而家偏離呢個賽道啊。咁至於喺一啲投機性嗰邊咧，一路比較活躍嘅資金咧，一旦嗰個氣氛有少少保守或者高台有少少反覆嘅話咧，就要小心啦。嗱，英偉達 Nvidia 咧，佢本身嘅芯片真係供不應求噶，喺基本面支持之下咧，股價係突破咗早前嘅高位206，而家去到235啦。呢啲係基本面支持到，頭先提到啊，市值都接近60,000亿美金噶啦。但係有唔少股份係投機嘅，真係投機嘅，掹住 AI， 掹住嗰個芯片嘅賽道咧，就大幅度咁樣炒作，嗰啲係絕對100%投機。如果投機嘅股份咧，我就好強調一點，大家參與嘅時間咧，10% 嘅風險管理要做足，一旦跌穿咗就要離場噶啦。你唔同啊，華虹半導體唔同中心，佢真係有個業績交到出嚟嘅。事實上嚟講咧，我覺得咧，就算你華虹啊，近期嚟講有少少反覆都好，佢都係110几蚊，其實都係一個高台嚟噶。中心由50蚊升到上79.4，我就當你80蚊。就算正常情況之下有10蚊8蚊嘅回到，都係即係好普遍噶。指數跌咗400-500点，佢唔升，梗有個理由啦。呢個係基本面咯。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我要喺一個 AI 啊嗰個投機嘅跑道嚟賽嘅話咧，情愿揀華虹半導體，情愿揀中心啦，即係起碼有條數計得掂啊嘛。有好多根本上冇數計得到，亦都冇基本面去睇，但係佢嘅掛住嘅牌頭咧就係 AI， 佢掛住嘅牌頭咧就係一啲新嘅一啲概念嘅成分，咁大家就好著約參與啊！但係股價真係大幅度上升，引嚟更加多個資金嘅投入，啊呢個係90%係投機噶嘛，所以大家都要。当中嘅风险到底去边度，要厘清楚咯。
1: 啱，其实个 Sir 都讲到啦，其实最近一啲嘅，譬如啲内银啊，包括系一啲嘅电信股啊，其实都系稳步上扬嘅。其实我见到一个板块咧，就地产股，其实呢段时间都行得唔错嘅。咁啊，见到包括好似华润置地啊、中国海外发展啊，其实呢段时间嘅走势都比较之理想嘅。咁对于一啲嘅

0: 产板块你嘅建议系点咧？
1: 啊，我就中性睇好嘅。嗱，首先嚟讲咧，内房咧就唔会好似十几年前噶吓，哇，个个参与都系赚大把钱，呢个就二线又赚，三线又赚。其实你话就系因为咁样太多人参与咧，形成咗个供应系过量啊，所以就始终咧就都系有少少扭曲咗啦。但系头先你提到嘅688中国海外同埋1109华润置地，第一两者都系央企。如果你睇翻个市盈率好似华润置地咁样，而家嘅估值市盈率系得9倍几嘅啫。咁啊，688中国海外都系得12倍左紧。佢哋嘅土地大部分都系一二线嘅城市，又绝对有个刚性嘅需求，同埋近期内房咧好似已经系稳定咗，入嚟一二线城市噶啦。三四线就难讲啲。因为个供应量实在太过大，同埋人均嘅收入系跟唔上，所以一啲细只啲嘅内房股咧，我睇法仍然系保守。但系相反嚟讲咧，包括咧就华润置地啦，或者中国海外688啦，另外仲有咧龙湖啊呢啲咧，我都唔会睇得太过淡，只系组合里边咧买少少摆住喺度咧，其实系冇乜太大问题。内房我觉得咧，俾啲时间佢啊，问题始终可以解决。尤其一二线城市，我唔觉得会有咩太大嘅问题出现。最坏嗰刻，我唔知道有冇睇咗，我个人认为已经系过咗嚟噶啦。
0: 咁另外好多朋友都关注啦。咁啊，美联储方面咧会有人事方面嘅一个变动啦。美联储主席咧就要换人啦。咁跟住嚟嘅呢一个嘅货币政策会唔会有一定嘅调整咧？咁对于市场会有咩影响咧？唔知郭 Sir 点睇咧？
1: 好嚟，我哋最紧要睇啲基本因素。我唔理你边个坐上去，都系离唔开个数字嘅。油价持续喺$100一桶楼上。令到物价上升，刺激个通胀升温。最近美国个公布嘅消费指数已经系3.8啦。咁啊，联邦基金利率系3.5到3.5厘。喺咁嘅环境之下，第一冇条件减息噶。咁啊，如果你嗰个油价持续都喺咁高水平一段时期咧，通胀嘅数字仲系会上升。到期时我唔理你换人好，边个坐上都好，梗系想减息啦。点减啫？根本就冇条件减，所以咧就边个坐上去做？主席又好，人事變動又好咧，但係唔係代表個利率政策會變。利率政策係要睇實際嘅環境，實際環境就係一定要睇個通脹，通脹又睇個油價，但係油價而家呢分鐘就高企不下，所以就算你儲局係換人都好咧，我覺得咧減息嘅機會咧係冇噶，要睇個通脹。如果個通脹持續升温嘅話咧，分分鐘年底前啊，唔使年等啊，第三季咧加翻轉頭都唔出奇噶。所以在这方面大家理性去看，不要认为说又换了个人上去呢特朗普就即刻就命令那人减息，怎么减呢？哪有条件减呢？通胀的数字现在还是高过那个联邦基金利率，没有条件减的嘛，我们一定要理性去看这个问题。
0: 咁啊，见到今日星期虽然市场系有一定嘅波动啦，咁但系仍然都系稳定喺咧26000左近嘅一个水平啦。对于下个星期市场嘅走势会点睇呢？
1: 第一就是五月份仍然先低后高啦，但是有一点我都要讲讲嘅，就是其实整个大市早前落嚟仲有一个上升裂口，不过唔保呢留待历史嚟解决，我都唔希望而家呢分钟回补翻呢个裂口，同埋睇翻腾讯京东巴巴呢啲百度在内咧嘅业绩公布唔差噶，比着以往已经是一个上升嘅一个弱因啦，不过气候唔到佢哋咁解啫嘛。咁下个礼拜翻嚟咧，我觉得都系会系喺度浪下浪下，我唔认同个市会大跌，但系能唔能够突围而上咧？老实讲啊，腾讯一日唔升，巴巴一日唔升，指数系冇得升噶。我哋就客观去睇啦。今个月个波幅得1154点，够唔够咧？就见仁见智。我个人觉得就唔够，但系我即使睇个波幅应该大啲都好，一系穿头，一系破脚嘅啫。但系你腾讯、巴巴呢啲冚烂都喺低位原地踏步，呢个指数点升啫？我哋客观啲去睇睇啦，揸住货喺手嘅就持盈保态，就暂时唔好急沽住，唔好受到市场气氛所影响。至于要买货嗰啲咧，就衡量下自己持仓压力。如果满仓都系股份，手上仲有现金嘅，而家呢分钟忍一忍手，唔好买住，睇一个大市点样行法先。即系有啲情况我哋睇唔通嘅，就梗系要做翻少少稳阵啲嘅风险管理啦。重仓喺手挨得过嘅，我都认为挨唔过就真系冇办法啦。
0: 咁呢个时候嘅投资嘅建议或者选择上咩嘅，即系提醒俾各位。
1: 嗱，如果睇基本面咧，腾讯买得噶，巴巴都买得噶，尤其是巴巴喺云嗰方面嘅收益，未来呢几年系会好犀利噶。我始终认为巴巴咧一定可以摆脱目前嘅困局，不过几时先系会弱引出嚟咧，就好视乎咧自己揸货嘅能耐到底有几足啦。揸唔过就冇办法。至于你话内地嘅一啲内险。

0: 啊、內銀股啊、啊中資嘅電信類股份，我繼續睇好資源嘅板塊，我仍然繼續睇好嘅。其實我炒唔到乜嘢理據係睇淡個港股，但問題資金你唔肯投放落去，偏係要去一啲投機性嘅股份去追捧咧，呢個真係冇辦法。不過呢個情況唔可能維持得太耐㗎。所以下個禮拜翻嚟，我覺得個市咧係有機會翻上26000樓上嘅，但我哋一步一步抵制上樓梯，逐步向上望先啊。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OK，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古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啦，最后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一齐关注下香港咧第一季度嘅经济表现吓。嗱，最近咧香港第一季度嘅经济成绩单就出炉啦。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咧创咗5年嚟嘅一个新高嘅，亦都较旧年嘅四季度咧提速1.9%。
7: 那与此同时，香港一季度多项主要经济指标也都有良好的表现，贸易、金融、出口、旅游等关键界别全面增长。今天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经济总体稳中向好，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也为全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嗯，咁啊，企喺15开局之年啦，香港经济开门红，蕴含住边啲嘅重要意义？提质步稳嘅香港啊，将会点样样更好对接国家15/5规划呢？亦都为全年乃至咧未来5年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行稳致远啊！今期节目咧，将会邀请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嚟共同探讨嘅。
7: 嗯，欢迎颖仪。
8: 嗯，大家好。
7: 嗯，那说到今年呢，香港的一季度经济啊，同比实质增长是5.9%，创下了这个近5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整体的运行呢，也呈现出了一些亮点哈。那具体有哪些？颖仪一起来分享一下。
8: 好的，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就公布了香港。今年它的一个首季本港的一个生产总值呢，预估的话呢，年增长是能达到5.9%的，那么是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呢，它是3.5%，那么较去年的话呢，也是增加了快2%吧。那么可以说呢，就是香港今年首季呢，是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稳健开局，亮点呢十分鲜明。那么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这样子来看。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出口方面，可以说呢，出口的表现呢是较为强劲的。那么一季度呢，香港它的货物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23.8%，货值呢又上升了32%，可以说是实现了25个月的一个增长，为5年来的最佳表现。那么呢，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呢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电子零部件的一个旺盛需求，叠加这个 AI 的一个超级周期吧。可以说呢，香港它的一个国际贸易枢纽的强劲活力呢，在这个数据中进行了一个体现。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消费，我们也发现哦，它的消费市场呢也在持续回暖。那么 GDP 的主要组成项目，这个私人消费开支呢，年增长了5%。那么本地市民的日常消费呢，也在同比增长。可以说呢，促消费的一个政策吧，也是逐步显现的。那么市民的收入和信心呢，都在逐步回升。那么也为呢经济发展呢，

0: 提供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内需支撑。第三呢，就是这个旅游业，香港呢是个旅游城市嘛，那么一季度呢，访港的一个旅客呢就突破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那么随着这个航空运力啊、赛事的一个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吧，那么也将带动这个酒店啊、零售啊、餐饮、交通等方面的一个全部回暖。第四呢，就是金融。金融作为香港的一个支柱产业呢，持续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那么港交所的一个股票交易额呢，是达到了日均的2000多亿港元，同比增长14%，居于全球的一个首位。可以看到，这个资本市场也是不断的活跃吧。那么五是这个科技创新，这个像这个沙岭的数据园区在动工啊。那储能的一个智能的生产线也落到了那个港深创科园，跨国的药企呢也在港布局研发，所以说呢，这一个科创企业呢又将带动新经济结构向金融加创科双轮驱动发展。那么整体来看呢，香港一季度的经济呢呈现出口、消费、旅游、金融、创科多轮驱动的格局，外部需求与内部活力共振。传统优势呢与新兴动能并进，并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实现超预期复苏，为全年的经济稳中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香港经济呢，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实现稳健开局，增速创下5年新高，这背后又有哪些关键的支撑因素呢？影怡。
0: 其实的话呢，就是刚刚说到，GDP 是实现了5.9个百分点的增长，那么呢是受惠于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一起发力的一个作用，可以说是多重利好的一个叠加、内外协同的一个结果。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全球的 AI 产业呢，为这个外贸的话呢带来比较强的一个拉动的一个作用。像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超级周期吧，就带动了芯片、电子零部件，还有算力设备这个需求的激增。那么香港作为亚太重要的转口枢纽，与电子物流中心，它是承接了大量的出口订单的，外贸呢实现高增长，那么成为 GDP 增长的最大的贡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内需呢也在持续修复，它的消费啊、旅游也在双轮发力。那特区政府在促消费、稳就业等措施呢，成效落地是比较显著的，而且也带动了餐饮、零售、酒店、交通等等的一个快速回暖，那么实现了内外需同步增长的一个良好格局。第三呢，就是这个金融市场是高度活跃的，那么像香港金融中心，它的一个优势是持续凸显，它的资金流动是比较顺畅的，而且融资功能也强劲。股市啊，IPO 表现亮眼。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科它的一个政策在加速落地。那么新动能呢，快速培育。特区政府呢，大力开展这个科技中心的一个建设，在这个科研资源啊、人才引进、产业落地等方面呢，在持续发力。第五呢，是国家的一个战略赋能。那么通过腹地支撑，相对可靠的一个基础。第六就是营商环境的一个稳定，市场信心呢也在逐步回升，可以说这多重因素的一个作用吧，推动这个香港的经济呢逆势上扬，成为呢近5年的一个表现最佳，凸显了强大的韧性与复苏的潜力。
1: 那说到香港呢，是稳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国际金融中心。那15规划当中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金融等中心地位。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影怡哈，你觉得香港应该如何进一步的做强金融业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全球金融的枢纽能级呢？
0: 其实的话，当前香港它是稳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这样子国际中心的一个地位吧。那么呢，15规划呢也提到了要多方面为香港金融的发展指明方向。具体来说，香港就可以依托制度的优势与国家战略的一个支持吧，全方位呢巩固提升金融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的话呢，我们也是从几个方面来说吧，毕竟金融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力点。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这个。

0: 最近的一个中东它的局势的一个变化吧。那么的话呢，有很多资金是流入内地，流入香港的。那么那香港的话呢，就可以依托这个法治的优势，通过资金的一个自由流动、国际化的一个专业服务，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室、资产管理机构、主权基金的一个集聚，那么拓展呢跨境理财、基金注册还有资产配置等业务，打造亚太财富的管理高地。第三呢，就是可以建设国际风险管理中心，那么就可以包括完善汇率啊、利率啊、信用衍生品市场，发展保险保障啊、再保险中心，为企业跨境交易、投资贸易等呢提供比较高效的风险对冲工具，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和风险的防控能力。第四呢，就是构建大宗商品的一个生态交易圈，那么可以依托自由港以及这个物流的优势，推动油气、金属、农产品的大宗商品的交易、定价、结算、融资一体化发展，那么提升香港呢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一个话语权。那么还可以呢，就是深化香港的一些内功，那么就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那么首先呢，就是可以是深化资本市场的一个改革，那么巩固呢全球 IPO 中心的一个地位，包括优化上市制度啊，吸引新兴系企业与创科企业来港上市，丰富股票、债券、REIT 等产品体系，提升呢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服务内地与全球企业的融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推动金融与创科的深度融合。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香港的一个 GT 贡献，创科领域也是贡献比较大的。那么的话呢，它和金融结合，就可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支持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科创企业融资，打造这个科技加金融的生态，那么助力呢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一个建设。第三方面呢，就是对接我们国家的15以及大湾区它的一个战略落地，那么通过呢深化这个大湾区的金融互联互通，那么推动呢跨境的金融创新、绿色金融合作、金融市场的一个双向开放，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对外开放中呢实现更大的一个发展。总的来说吧，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那么香港呢都会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那么以制度型开放与高水平创新呢协同，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好的服务国家金融安全与发展大局。
1: 是的，那十五规划纲要呢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那影怡觉得香港应该如何去依托重大平台，加快构建创科发展的新动能呢？
0: 其实的话，就是建设这个国际的创新科技中心吧，也是香港十五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的话呢，北部都会区与深港协同平台呢就是它的一个核心载体。那么呢，香港是正好可以以此为抓手呢加速培育新式生产力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全力推动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啦，那么打造呢创科产业园的一个核心承载区，将北部都会区呢打造完善呢科研、产业、居住、交通配套为一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园区。那么在产业呢就形成科研中式产业化这样的一个全链条，那么实现呢与深圳的一个科创资源的一个联动。第二方面的话呢，还可以做强这个核套的一个园区平台，那么呢聚焦就是生命健康啊、人工智能啊、新材料啊、集成电路等等这些前沿领域，那么推动科研资金、人才、设备、数据的跨境流通，探索呢这个跨境科研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创新，打造大湾区协同的一个典范。第三呢，是这个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一个布局，那么夯实算力和数字底座，那么推动呢这个沙岭数据园区它的重大项目的建设。第四方面呢，可以加大这个重点企业的引进与本土培育的一个力度。现在的话呢，就是持续引进了这个海内外的一些龙头企业， 近期引

0: 进了120家重点企业，带动了730亿港元的一个投资。那么这些投资都聚焦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半导体、新能源这些赛道，可以说呢，逐步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微协同的一个产业集群体系。那么有了这个体系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强化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的一个衔接。那么依托这个香港的一些高校资源呢，加大研发，实现了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走向市场，完善这个孵化器、加速器和技术转移中心的一些体系，那么打通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的一个路径。也就是围绕着这些吧，我们还可以优化科创啊、人才啊，还有这个服务的一些融合。通过呢这些系统的发力，那么香港呢就加快从传统的一个经济结构向金融加科创的一个双轮驱动的转型，服务国家在科技创新的一个战略要求，那么呢实现了这个国际创科科创中心的一个建设。
1: 嗯，是的，一季度香港 GDP 增长5.9%，创5年新高，外贸、消费、旅游、金融、创科也是多点开花，充分展现了香港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的活力。那么15开局之年，香港正在稳步前行，以高质量发展书写由质及新新的篇章，为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大的力量。
2: 嗯，今日时间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永仪的分享。唔该晒永仪，我哋下期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好啦，谈古论今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啦。生产性服务业系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嘅关键力量。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同地方正喺度协同发力，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矿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做强做优商务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忠林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智能环保、商务服务等六大领域17个重点环节进行布局，促进设计研发环节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同市场两端不断延伸。
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原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原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新增保单件数321亿件，同比增长29%。银行业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咧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系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8: 好啦，以上就系财经快报嘅环节啦，跟住嚟进入到热点观察。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呢、这个星期啦 ，A 股商业航天板块表现较好啊，部分嘅个股系大升嘅。咁啊，消息面上边啦，商业航天公司资本化进程加速，多家公司已经提交或者即将提交 IPO 申请。
9: 5月14日，成都国星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星宇航第三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继续推进港交所主板上市的进程，

0: 冲刺太空 AI 第一股。据介绍，国星宇航系成立在2018年，是专注于卫星和相关服务、星机解决方案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
1: 商业航天作为国家航天强国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当前中国商业航天已经具备政策强支撑、技术快突破、产能上规模、星座快部署的坚实基础，正从追赶者向并跑者迈进，有望迎来发展黄金期。咁喺现代睇嚟啦，随住低轨星座全面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普及、星地一体化生态成型，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商业航天第二极啊！
0: 咁冇错啦，咁以上就係今日中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翟峰、黎涛代表节目編辑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晏昼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係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翻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
9: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3: 而家我听探世界。
1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5: 人生自在，
14: 探世界，
15: 探世界。
1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吓咁啊，中间嗰 part 啦，咁啊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噶。咁啊，今日咧会有阿琪姐啊，吓咁啊，帮大家咧去一齐吓讲讲旅游保险啊。因为咧即系好快又暑假啦，你知道每年咧即系暑假前前后后咧都会有好多相关部门嘅提醒啊，吓即系包括啊，你唔好立乱玩水啊，唔好游野泳啊咁样。但系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实都總係嚇會以身犯險咁樣啦。其實去旅行嘅過程當中咧，總會遇到一啲咧有可能會有危險嘅地方。咁點樣可以揾到一個即係比較全面嘅保障咧？咁點樣樣嘅產品可能先至啱自己咧？或者邊啲渠道買嚇，其實可能會更抵咧？咁啊，陣間出行智囊團啦，會有騎車啦教下大家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咯，會有探世界 topic。咁啊，今日啦星期六仍然會有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會請到啦貴州旅遊廣播主持人小沙嚟同我哋講講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日前喺北京召开，喺会上介绍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会喺5月18日喺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住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一个主题，集中展示14/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
17: 根据了解，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是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是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等等去承办。主会场的活动开幕式将会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的精品推介活动，咁仲会有电力加文物的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等噶。
16: 咁其实今次的主会场活动咧，仲有一大批啊，好精彩啦，而且好精良的主题展览同埋活动嘅，满足大家的精神文化需要。嗱，好似国际博物馆日当日啦，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嗱，到时咧仲会推出啊

0: 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会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的活动主论坛嘅，咁啊全国各地都会按照翻国家文物局方面嘅统一部署，按照节约、简朴、庄重、精彩嘅原则，积极咁开展各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同埋各具特色嘅主题活动，更好咁满足到大家嘅精神文化需求嘅。
1: 咁都介绍翻相关嘅背景啦。我哋中国咧系从1983年开始啦，正式加入到国际博物馆协会嘅，之后每一年都会组织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相关的活动，好像在2009年开始，我们国家文物局就开始和各个省的省级人民政府去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的活动的。现在已经举办了17届了，之前也有一届那个主会场刚好在我们的大湾区的中山的。
0: 没错，今年就在内蒙古方面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去内蒙古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另外今年还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120位港澳青年近日是重走长征路来到回顾长征历史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11号就在江西瑞金出席传承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的启动仪式。在仪式上，港澳青年代表就分享过去几日重走长征路的一些体会。有代表就说，通过江西之旅和一班同龄人一起重走长征的路线，亲身了解到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奋进精神，可以说不枉此行。
1: 而陈国基就表示说，在90几年前我们的革命先辈很多人都是很年轻，他们怀着很坚定的理想，从瑞金出发踏上了25000里的长征路，两年期间跨越了1300万水，亦都闯过了无数的险阻，最后才可以取得胜利。今天可以再站在长征路的起点去回顾这一段历史，去感悟我哋团结奋进、不怕艰难同埋勇往直前嘅长征精神咧，呢个意义非常之重大啊！
0: 香港特区政府目前已经批出超过40个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主题嘅青年交投活动，会提供超过2000个名额，令到香港青年可以去到相关嘅省份学习历史同埋传承长征精神嘅。另外关注到香港仲要关注到河套方面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啦，旧年就正式开园。为了便利两地往来，会引入白名单制度通关。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里就说，目标是今年内做到先行先试。
1: 这个白名单内只要是合资格的人员都可以使用我们的人面识别的，可以实现这种无感的通关。张万里也在相关的一些电台节目当中说，两地的政府都在积极商讨有关的细节，希望可以打造河套成为我们政策制度创新的一个试验田。今年来先做到这个先行先试，之后再逐步扩大到相关的模式。
0: 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期待着，来会不会其他口岸或者其他的区域都可以试一试，或者将来我们去香港是不是就可以无感通关呢？整个都我只行过路过都知道我是哪个啦。现在张万里方面都说，其实现在一河两岸、一区两园这种独特的优势，河套代表的就不只是香港或者深圳，而是整个国家怎样去到参与到世界先进产业的体系，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联通内外的国际科技桥头堡来的。他说现在是极力打造，这个也是河套最大的优势，希望可以发挥好。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同样是香港的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的巨型装置艺术龙之九子，现在进入到新阶段演绎了。这个作品是由原本字符形态会进化为龙腾飞升的动态设计，龙头昂然向上，寓意着视野提升、气势绽放，同时都象征着启德由昔日的机场蜕变成为国际体育及文化娱乐地标，标志着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一个重要布局。
1: 介绍回这个龙之九子，它是由著名的雕塑家任哲是以不锈钢去创作的，整个直径大概去到16米左右，外观就好像浮雕一样，又非常之沉稳又很有动感的。上扬的这个龙首和龙身就很有这个细节，形神兼备的，又内敛又充满力量，亦都是寓意吉祥、繁盛和守护，都寄托着大家对于这个启德体育园和香港未来发展的美好的期盼的。 而任志亦都表示话，龙之九子咧系展现咗龙身九子各有所好嘅唔同面貌啦。唔单止系充满生命力，亦都代表住香港嘅文化共融同埋灵活多变嘅特质，同埋不断追求嘅精神。
0: 嗯，咁啊，龙之九子咧就唔系一个静态作品嚟噶。点解话佢会变换形态呢？因为佢系按照唔同嘅叙事结构啦，吓会有。

0: 嘅篇章嘅，系一项啦具有时间性同埋叙事性嘅一项艺术创作。咁作品咧就有先藏后发、由地而起嘅东方哲学啦，以蜕变与升腾作为主轴嚟到象征啦香港喺历史沉淀当中不断转化、蓄势待发嘅意蕴嘅。咁啊，开幕初期咯，就系折服嘅形态象征啦，咁样样去到象征养精蓄锐啊、内敛聚势啊，咁啊为日后咧升腾嘅姿态嚟到做铺陈嘅。咁随住咧园区全面启用啦，启德体育园咧亦都喺国际舞台上面崭露锋芒啦，并且咧屡获殊荣。咁今次咧作品啊吓，按照呢个时间点啦，去到龙腾飞升嘅形态，亦都象征住咧园区吓迈向世界级嘅体育及文化新地标嘅新里程。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吓，之前咧已经打卡过折服版本嘅呢个龙之九子吓，而家咧系时候啊去感受下啦呢个升腾嘅龙之九子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往来香港同澳门方面嘅喷射飞航啊吓，再减航班啊，因为即日开始啦，往返澳门氹仔同香港上环嘅航线啦，系取消咗逢周末同埋假日加开嘅两个特别航班。咁啊，目前咧保留嘅两个航班咧，只有每日早上11:30由香港到澳门，以及晏昼5:30由澳门翻香港嘅。咁啊，船公司方面咧，上个月15日开始啦，系调整航班啦。咁啊，其中啦，港澳航线嘅尾班船咧，系比以往更加早开出。咁啊，上环咧去到澳门外港码头开出嘅时间，由原本嘅晚11:00提早到啦，晚10:30嘅。咁而往来香港国际机场海天客运码头去澳门嘅航班咧，就净系提供包船嘅服务，就冇常规嘅航线啦。
1: 这个原因亦都唔难估吓。咁啊，大家亦都知道，因为近排呢一个燃油价格急剧飙升，同埋物价持续上扬，先至会有咁样嘅一个调整啦。咁啊，从4月15日开始就已经调整噶啦。咁啊，当然啦，票价方面亦都系嘅。咁啊，以香港去到澳门外港或者氹仔嘅呢个航线嚟计啦，平日嘅日航普通位咧就由之前嘅175港元啦，加到194嘅。咁啊，喺周末方面嘅日航普通位咧就由190加到212。夜航咧就由220加到242噶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咧，亦都大家留意翻啦。即系如果搭船嘅话，就唔好咧，即系只以尾船11:00先出发咁样样啦吓。而家提早到10:30嘅。咁其实咧，即系除咗话有油价嘅原因之外咧，其实亦都系大家交通选择越嚟越多啦。咁啊，近排往来港澳方面亦都有唔少朋友，其实系直接选择港珠澳大桥啦。咁亦都冇咗呢个通关嘅时间嘅限制啊，咁样样咁。咁所以其实咧，对船公司方面亦都有一定嘅冲击啊吓，咁啊睇下嚟紧系咪可以降一降价，吸引翻大家啦选择船呢一种交通工具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嘅安装调试多项智能设备咧，已经进入到收尾冲刺嘅阶段，预料今年内会正式投入使用啦。
1: 讲翻呢个 T2 嘅航站楼咧，佢系用咗一个集中验证嘅方式嘅，咁啊透过好多台嘅自助安检闸机啦，同埋人工柜台都会协同噶啦，咁啊去突破咗呢种串行等待嘅瓶颈。咁啊，之前可能大家去即系等去需要好耐啦，但系而家如果用翻呢种自助核验嘅话咧，就系8秒就可以过噶啦。而所有嘅安检通道咧，都会有智能回框嘅系统吓，即系基于我哋人面识别啊，同埋呢个射频识别嘅技术啦，就系人包绑定嘅。同時亦都配合翻自動化嘅分揀線啦，咁我哋嘅行李傳輸啊、可疑嘅分揀啊，同埋開包覆揀嘅呢一個全個流程，亦都係智能化去運作嘅。部分嘅通道仲會有 CT 嘅呢種安檢機同埋毫米波嘅安全門啊，其實成個效率提升咗近3倍噶。
0: 我記得啦，成日去機場嘅時候啊嚇，要開我個 gap 啊，問都會大聲嗌啊，這個箱子是誰的咁樣啊。第日咧有呢、即係人包綁定呢一個功能之後咧，
1: 都幾得意嗬。
0: 係啊，就唔使咁尷尬啦嚇，咁樣可能要舉手咧，我嘅點啊，咩事啊，裏邊有乜嘢啊，咁樣嚇，都減輕咗呢一種即係尷尬啦。最緊要咧就係因為全流程都是自动化的，所以话效率是有所提升的，也都期待会有更加多的机场采用这套咁嘅系统啦。跟住落嚟我哋都有一阵收翻嚟啦，会有出行之囊团啦，会有琪姐同大家讲讲旅游保险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会有呢个琪姐喺度啦。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真系同琪姐咧又再一次见面啦。上次咧就同你倾嘅时候咧就已经因为讲咗好多比较极端嘅例子，我觉得系真系比较极端。可能喺你从业经验当中，好似上一次同你见面讲嘅嗰种，又冇买保险又冇剩，最尾意外发生嗰种极端嘅例子有几多咧？
3: 有几多啊？我冇办法讲比例，但系即系因为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啊，
2: 可能都唔少。
3: 系啊，即系、就是、都有啲咁样嘅库存嘅。
2: 咁你哋规模又比较大嘅，呢个真嘅吓。
3: 系啊系、啊
2: 啊。上次喺呢、這个泰国酒店嘅嗰个事件，而家、都仲有听众记忆犹新，就会话啊，会唔会系有啲咁、我就话咁啊，自己任乎你想象啦、因为当时嘅情况只有当事人知。
3: 呢个
2: 系一定嘅吓。因为我哋亦都探讨过，就系话关于旅行社对于呢个游客自己本身一啲参团嘅限制嘅，其实大家都会去到谂话哦，你适唔适合呢条线路？呢条线路对于你哋嚟讲，你可唔可以承受得到？旅行社当然会做一个咁嘅判断啦。咁但系作为我哋自己游客嚟到讲啦，喂，有命自己镜啊嘛！除咗话自己去 take care 好自己，或者有同行人去 take care 好自己之外咧，咁你买份保险，我觉得都好有必要嘅。讲翻保险呢样嘢先啦，其实而家以奇真你嘅观察咧，就以贵社嘅情况咁嚟讲啊，会唔会话开始强制大家买保险，又或者买保险呢一件事占比算唔算多呢？因为我身边真系有人会唔买噶。
3: 其实唔买嘅人都几多噶。
2: 哦，
3: 系啊，即系佢会觉得冇必要。即系可能又唔系话呢笔钱嘅问题嘅，即系觉得性价比好低，主要系呢样嘢。
2: 咁有样嘢你就系买个万一嘅啫。
3: 系啊，咁佢就会觉得呢个万一系万分之一啊嘛，咁有咩可能吓？应该唔会发生我身上噶。
2: 又系嗰种啊，我老公系我初恋情人，我唔会中招嘅嗰种系嘛？
3: 系咯。
2: 点会啊？
3: 所以即系大家都抱住呢种侥幸嘅心理咯，而且可能仲会有啲消费者觉得，诶呢啲咁嘅保险钱未又俾你哋赚咗嘅。
2: 嗱、讲起呢样嘢又真系，即系如果大家从呢个消费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因为通常旅行社啊你去报团参团嘅时候，通常都会问你啊先生你买唔买埋保险啊？咁跟住可能销售就会俾埋一张保险嘅单张你啦，咁你去了解啦咩套餐啦、呢条路线几多日啊？你应该买呢一种啊，咁样样，即系会有类似呢种咁嘅推荐嘅。其实对于旅行社嚟到讲，呢一类型嘅业务，又或者讲呢一种咁嘅保险嘅搭售嘅行为，点讲好咧？会唔会俾消费者太少选择咧？定系其实咁样做啱唔啱，或者点样？
3: 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唔算系搭售，我觉得都几有必要噶。即系因为你始终系一个户外活动嘅一种形式，无论你去边度都好。咁然后你去到一个，你一定去一个你唔熟悉嘅地方。系咪先？你去旅游，你唔会去一个你去咗好多次嘅地方噶嘛？
2: 都有嘅少咯。
3: 系咯，即系你多极，你都唔会话好似我喺广州咁周围去咁样嘅情况。咁所以你对佢熟悉程度一定是不足的，咁你会发生意外的这个几率就会增
2: 加，亦都
3: 相对大。咁然后我哋其实选择嘅保险呢係比较符合，譬如话一天游我哋保额係几多，两天游跟住甚至係出省啊出境啊，咁我哋会有唔同嘅选择。咁我哋係以最低嘅价钱去推荐俾消费者。因为即係话我哋唔会话哦，你一天游我 sell 个500万嘅保额嘅俾你，係咪先？即係唔至于会去到咁嘅程度。咁但我哋会保障你最基本嘅嘢，譬如话你去过一天游啊，你爬山唔觉意
2: 太震撼
3: 喎，哎呀流血喎，或者缝两针喎，或者你去医院拍下片啊，睇下有冇扭亲啊，咁样嘅情况。咁呢一啲所有嘢都係可以 cam 到。我哋係保证呢个保险入面一定係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然后出省游咁可能就会有一啲你飲食方面啦、啊、係因为你食好多餐啊嘛，咁你好难讲你会不会有啲唔舒服啊唔适应嘅状态，水土不服啊等等，呢啲都会有。 咁然後出境就會再豐富啲，
2: 係，
3: 即係佢會有唔同保額俾你選擇。
2: 嗯，我見到咧，好多當然會唔同嘅旅行社會有唔同嘅保險公司嘅嗰種對接嘅套餐啦、
3: 嗯。
2: 我見嗰啲覆蓋嘅範圍都幾得意嘅喎。哪怕大家利是講句呢、嗯這個遺體反運啊，呢、這個高山直升機救援啊咁、樣係嗰啲類似嘅都有。
3: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佢會睇你嘅團本身包含咗啲咩項目啦，咁佢會因應你呢個團嘅項目去俾出一啲個性化啲嘅一個保險嘅內容。
2: 嗯

0: 咁然後即係所以即係我係好非常之強烈建議大家去買呢個旅遊保險嘅。即系唔自在嗰少少钱。
1: 先讲话嗱，其实买同唔买，咁我哋即系直播室当中100%嘅人系有共识，我觉得系需要买噶啦。呢、這个当然啦，咁虽然系得我哋两个人吓，咁我都系必要嘅。咁OK， 咁有样嘢就系话，呢、這个保险产品嘅选择嘅问题啦。当然啦，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话喺旅行社买啊，性价比可能唔够我喺保险公司高、啊。而家特别有样嘢咧，就系、是、唔知系咪因为唔景气啊，定系点样咧？身边十时间多咗好多朋友做保险
0: 有冇啲可以保障以后收入嘅保险
1: 失业保险咯你有卖㗎
0: 冇错
1: 每个人都有卖㗎咁真係喎即係如果係咁样嘅情况之下姐姐你有冇话推荐大家咩渠道买可能会更加好呢
0: 我都试过系有朋友，即系我自己嘅朋友同我讲，佢话啊，你喺呢度报呢个团，喺呢度买保险贵过我喺出边买喎。系咯，咁但系我想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喺旅行社入边买嘅保险，佢一定系保你喺旅游过程当中嘅所有问题嘅。咁但系你出去买嘅商业保险就唔一定啦。
1: 這个所谓的所有问题有没有例子可以讲一下呢即是例如说怎可以所谓的所有问题呢
0: 即是简单到是譬如说你在部车度稍微师傅挫一挫跟着你有些头晕、你去医院看只要他有单据出都可以 camp。这个就是所谓旅游过程当中的、你出现的问题就全部都会报给你的。是啦咁然后但是你出去买的商业保险呢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报、即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的范围不明确、我旅游保险 最重要的就是旅游、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真你少少东西、你可能反夹、你都可以去 cam 一 cam 它的
1: 哇反夹都可以
0: cam 是啊你只要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你都可以去找到、保險的渠道去幫你解決
1: 會不會說、如果譬如說我參加 A 社的團、我自己的旅遊保險不是在 A 社那裡買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我後續的理賠上面會沒有那麼方便呢、
0: 不會因為保險其實和旅行社其實是兩間公司來的
1: 是咯
0: 是咯、啊、即是我們不會說
1: 但會不會經你們代售而會影響到後續的一些處理的方式方面呢
0: 不會的其實會我個人認為呢是比你個人去處理你的、這個 CAM 保險的這個流程會更加快
1: 哦
0: 因為我即係我都試過好多，因為你知省內啦，好多啲漂流啊嗰啲團咧，咪成日都會
1: 冚親啊，係
0: 啊，咁個頭盔唔知去咗邊啊，
1: 揈咗出去
0: 啊，又流血啦、啊，咁又縫針啊咁，咁好多會發生呢啲咁樣嘅意外事故，咁然後啲客就
1: 搞到我唔係好夠膽去漂流添。
0: 啊，唔緊要嘅，可以戴自己嘅頭盔噶嘛。
1: 哦，咁噶可以，
0: 可以，
1: 原来可以咁噶，
0: 可以嘅。
1: 呢、啊、个下次揾琪琪讲下先。啊，原来咁噶。
0: 系，咁然后就系咯，即系你去完医院，因为本身当地咧佢都会有应急处理嘅。
1: 系。
0: 咁系啦，咁但系应急处理仲未可以去完善到你嘅伤势嘅时候咧，你翻到嚟广州，可能你自己去医院。咁然后你出嘅单据，你就拎翻嚟旅行社。你俾个前台，咁前台可能就会俾个交通员俾我哋。我哋就会递上去。
1: 咁所以相当于话对比起话我自己自由行发生咗啲咩问题我透过自己商业保险或者自己喺出面买嘅旅游保险嚟到解决我直接去到面对呢、一个保险公司嘅理赔员咁样。如果透过旅行社又或者讲透过跟团嚟到做呢件事、又咁啱我代售嘅係旅行社嘅保险啦咁可能喺啲过程当中首先你个意外成件事发生嘅时候多咗一个见证。
0: 冇错。
1: 然之后喺后期嘅无论係理赔嘅过程当中啦定係话无论係一啲递件啦证据嘅保留啦咁旅行社都可以帮到你係咪咁意思
0: 係啊係啊、至少你成个过程你唔需要自己烦。
1: 係。
0: 係因为保险公司佢可能如果你个人去呢可能会质疑你。係。你张单又点啊嗰啲钱又点啊。
1: 边度嚟㗎。
0: 係啊点解会有啲咁样嘅支出噶咁咁，但系旅行社递上基本上就唔会出现呢种情况、都系100%cam 到就 cam。系啊，我都好少会遇到话保险公司话我呢张单弹翻转头，唔报啊咁样，系咯、
1: 都几好啊。
0: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唔好觉得话呢一部分嘅钱系即系。

0: 好似旅行社赚咗你嘅钱咁、嗯，其实唔存在呢个问题。
1: 好啦，而家要休息一阵啦，就阵间翻嚟咧要继续同阿琪姐倾偈啦。因为关于旅行保险呢一样嘢咧，反过嚟仲有，因为头先讲到话关于理赔嘅呢个问题啦、
0: 嗯
1: 旅行社可以帮到你啦。反过嚟咧，如果我诶唔系呢个问题，暂时问，唔想俾琪姐反应嘅时间。
0: OK，
1: 究竟咩问题咧？咁阵间翻嚟继续探世界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琪姐，今期咧会阿琪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旅游保险方面嘅话题噶吓。喂，因为头先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几有趣嘅问题啊，如果我唔系喺贵社报团，我净系嚟你呢度买旅游保险，会点呢？
2: 我又真系遇到过咁嘅情况，
1: 真系有嘅，
2: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会。又是朋友咯，即系同我讲，佢话我唔想喺嗰间社嗰度买啊，但系我系报嗰间社嘅团，
1: 报咩嚟度买？
2: 佢发咗一份 Excel 表俾我，入边有40个人，嗱呢度系名同埋身份证啊，你帮我买啦咁。佢问都唔问我买唔买到，佢就叫我咁样买啦。
1: 成个团啊？
2: 系啊，唔系佢个人，成个团
1: 吓，
2: 即系一个单位团咁嘅公司出游。
1: 咁啊，隔篱社佢肯噶啦。
2: 我唔系啊，咁。即我唔知点解隔篱社又会放走佢
1: 系咯？点解嘅？
2: 系啊，咁但系佢又咁样发俾我，我就觉得好尴尬啦。即系其实呢样嘢系不可行嘅。
1: 系唔得嘅，
2: 系唔得噶。因为你唔知道，我唔知道你嘅旅游过程系乜嘢嘅情况下，我系冇办法帮你买呢个保险。
1: O K，
2: 系啊，因为保险公司虽然话佢唔会抽成我哋嘅呢个真实。发生了或者支出了的费用啦，咁但系佢都系会查翻你呢个旅游过程当中究竟你去玩咗啲乜嘢？
1: 个时间线系点样啊？系
2: 啊，你时系啊，你行程系点？你冇理由话你去哇，你去睇下花上下花，但系你整冚穿咗个头咁，你明明系话你湿晒身噶，咁话你漂流完系咪先？咁但系你个行程明明又写住你要上花，咁都唔啱嘅，咁佢就唔会 cam 噶嘛。
1: O、okay. K，
2: 所以其实系冇办法嘅咯呢样嘢。
1: 但系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就系话，我自己透过旅行社去做一啲无论系自由行嘅组合啦，定抑或系我单订机票啊或者酒店咁样嘅情况之下嚟到买埋旅游保险，会唔会就可行呢？
2: OK 噶，咁但系呢样嘢咧就有一样嘢叫单行保险。
1: 单行保险，
2: 即系譬如话你买飞机票，其实佢本身佢就有个航空险喺度噶嘛，系啊，咁然后其实我哋嘅旅游巴士都有买保险嘅，系啊，即系你喺部旅游巴士入边，当然如果系食错嘢咁啊，当然唔关巴士事啦，即
1: 系
2: 有啲其他嘅损伤啊，咁就都会 claim 到保险嘅。
1: Okay.
2: 即系当然你如果你唔另外买旅游保险嘅情况下，
1: 吓
2: 咁但系就仅仅局限于旅游巴士。
1: Okay.
2: 你离开咗巴士发生嘅嘢就唔关巴士事噶啦。
1: 就相当于话，如果我系做一啲个性化嘅，包括而家所讲嘅一啲喺旅行社买嘅自由行嘅产品啦，其实大家系冇办法喺旅行社买到一个完整保障嘅旅行保险噶。
2: 如果系单项产品，就冇办法买到一个完整嘅，因为其实所谓完整就系你购买嘅产品佢系唔系完整。
1: 系
2: 系啊，即系如果你就系、是。车住油等等的所有嘢一个集合，咁你买嘅保险就一定是完整嘅保险。
1: O K，
2: 咁如果你是单订某一个项目，譬如话你一张漂流门票，咁样计，咁你就是斋货你嘅漂流。
1: 哦，
2: 系啦，
1: 咁
2: 你去嘅过程同埋翻嚟嘅过程，仲有你食嘢等等嘅呢啲嘢，保险公司就唔会考虑噶啦。
1: 所以嗰种话，如果我真系希望话透过有一个比较好嘅旅游保险嘅呢个 claim 数嘅呢个。即系如果有啲咩万一啦吓，我想 claim 得自己舒服啲嘅，唔需要咁麻烦嘅。除咗话跟团之外，可能就系要订一啲完整嘅自由行产品，冇师培人员嘅嗰种，但系都得嘅。
2: 系都得嘅，都得嘅。因为师培咧，只系纯粹系一个可能提供更多嘅服务，更丰富，更即系话令到你会更加方便去到当地嘅呢一个增值服务，可以咁理解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即系好多即系大家都会觉得，我觉得我自己会自由啲啊，体验可以 free 啲啊咁样，咁嘅情况下咧，佢就可能唔需要一个导游。咁但系只要你系喺旅行社报名，咁你都系可以选择喺佢度买埋保险。咁然后咧。我可以讲埋价钱嘅，
1: 系
2: 省内有10蚊一日啫，
1: 好抵啊，
2: 一日
1: 啫嘛。喂，讲翻喂呢个保险嘅价钱嘅问题啊，因为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喺度讲话，喂，其实喺旅行社嗰度买咧会平少少嘅，的咁多多啦。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可能唔同公司喺出边买又会平啲，咁当然呢个就
2: 系
1: claim 数服务上面嘅问题啦。但系头先其实亦都提到一点，就系话有。好多奇呢古怪嘅嘢都可以 claim，
2: 系啊系啊，
1: 有冇试过啲比较奇呢古怪又 claim？

0: claim 得掂嘅嘢。
1: 其实你估佢系 claim 得掂嘅嘢啊？
0: 系咯，
1: 系好多都系去漂流嗰啲地方会有噶。
0: 哦，
1: 即系
0: 我唔够胆去啦，你讲到。你第一時間反應的就是哇好多，唔係首先是去漂流呢樣嘢會有，同埋河會多。
1: 係啊，因為浸温泉就真係比較少。
0: 係温泉嗰啲真係少啲啊。
1: 係啊係啊，漂流真係相對嚟講比較多，因為都係屬於一個冒險類型嘅一種、一種活動咯，係啊。咁、然後即係好似嗱頭先話去漂流戴自己嘅頭盔啦，
0: 係咯，
1: 因為咧。即係批量生產嘅頭盔咧，佢就一定有佢嘅弊端嘅，咁、就係相對嚟講質量可能會因為佢性價比高，
0: 係
1: 咁所以
0: 就明白啦，我哋係 OK。
1: 然後咧我有試過咧，就係有啲客係佢本身冇事嘅，佢俾個頭盔整親。
0: 嚇！呢個係我聽過比較奇離古怪嘅，
1: 即係本身都好地地嘅，咁但係咧，因為個頭盔就好似唔係好襟撞，咁佢一撞咧，佢就裂咗，
0: 然之後整親自己，
1: 整親個頭同埋隻手，
0: 所以
1: 係啦，
0: 啊呢個，
1: 跟住仲有好多時候咧，就大家可能玩玩下咧，玩 high 咗之後咧，佢就會攞個頭盔攞嚟潑水，咁你知道水好重噶嘛，加上你自己再潑嘅力咧，個頭盔又裂啦，係啦，又黏又整親手，
0: 所以
1: 即係其實呢啲屬於個人。行為
0: OK，
1: 咁我理解咧，商業保險真係
0: 應該就唔
1: 一定會 claim 俾你，
0: 因為相當於話你唔去潑水，你咪冇事咯。
1: 係啊係啊，
0: 你乖乖地戴住個頭盔，你咪冇事咯。
1: 係啊係啊，
0: 你個頭盔爛咗，你唔摸佢哋手咪冇事咯。
1: 是啊、即係你係可以控制噶嘛，即係佢哋可能會咁理解啊。即係啲商業保險嘅公司用盡一切嘅辦法唔 claim 俾你噶嘛。
0: 又冇咁講，咁有啲都
1: 係咯。即係用佢嘅道理去同你講翻喺呢件事咯。咁但係旅遊保險咧就係會 cam 曬嘅，真係嘅。即係無論你因為乜嘢而受傷，咁當然你自己即係無啦啦，如果真係發癲咁嗰啲唔講嚇。
0: 係即係正常嗰啲係就個人原因啦。係
1: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可以同大家普及下嘅就係叫做旅行社嘅呢個。質量保險，
0: 因為咧好多朋友唔明白呢個質保金嘅問題，因為其實上幾期節目你亦都提過關於旅行社規模啦，或者講佢經營範圍呢樣嘢，你都有提到話質保金呢樣嘢嘅。咁之後亦都有朋友就問啊，咩叫質保金啊？咁而家咁啱可以就趁住呢一個時間，可以同大家科普一下呢個質保金係點嚟嘅，去邊度之後又點用咧？
1: 其實質保旅行社嘅呢個質保金咧，同大家係冇咩關係。
0: 係。
1: 大家冇听到，喂，哇！喺你有100万嘅质保金，系咪即系我有100万嘅保额？
0: 唔好傻啦，
1: 其实系唔关大家事嘅。
0: 就正如你喺银行存钱咁样样，系嘛？银行喺央行嘅存款准备金系唔关你事。
1: 系啦系啦，其实佢呢样嘢咧系攞嚟保障翻旅行社嘅，
0: 系
1: 即系譬如话。有陣時可能旅遊者會有一啲訴求，咁然之後可能旅行社係作為即係我哋本身自己嘅內部人員，會覺得好似唔應該係由我哋賠喎，咁然之後產生咗呢啲矛盾嘅情況下，好啦，一定要賠付啦，咁呢個旅行社嘅質保金就會起作用啦，就係等同於佢又保障翻旅遊者，亦都保障翻旅行社。
0: OK，
1: 咁佢就係等同於係旅行社嘅保險。
0: OK，
1: 係我哋買嘅保險嚟，
0: 係你哋買嘅保險嚟。
1: 係啦，
0: 但有樣嘢就係話呢個質保金嘅投入同埋到最尾，即係相當於話，如果假設啦嚇，其實你哋貴社有100万質保金咁樣啦，咁你哋係要付出100万嘅金錢，定係點樣樣？定係
1: 係啊，係啊，
0: 咁咪即係你哋賠咯？
1: 係唔係？咁我哋唔係嗰筆錢咧，其實可以攞得翻噶嘛
0: ？OK，
1: 佢只不過係等同於你一個資質，
0: 嗯，
1: 即係等同於你話你間公司有幾多錢嘅呢個資質，但係你唔係話一定要100%擺曬咁多錢入去，一啲都唔喐得噶嘛
0: ？OK，
1: 係啊，所以即係但係呢一個旅行社質保金嘅呢個金額咧，亦都會直接反映到每一間旅行社相應。旅行社嘅嗰个
0: 规模，
1: 系啦。
0: 但我哋作为一般消费者，有冇办法去到知道？因为质保金呢样嘢有一个好处，因为你个质保金嘅数字有几多，其实系监管部门嚟到定俾你哋旅行社噶嘛。即系你哋旅行社咁样样系几多质保金，系一定要俾嘅。咁其实亦都证明你哋无论系资金实力又好啦，定系你哋可以承担嘅责任有几大，系咪？可以咁讲。咁有样嘢就系话，我哋作为一般消费者，有冇办法可以知道 邊間旅行社質保金有幾多呢？
1: 其實呢就唔太需要去，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問。
0: Okay.
1: 其實會講嘅，即係呢樣嘢唔係話一個
0: 唔係話唔可

0: 系
1: 唔
0: 啊，
1: 讲
0: 系
1: 得
0: 啊，
1: 嘅
0: 系，
1: 嘢嚟
0: 因为佢系一个要求嚟噶嘛，
1: ？OK，
0: 即系一个条件嚟嘅，系公开嘅。咁
1: 嗯，
0: 但系大家可以唔需要喺呢个方面去确认话呢间旅行社究竟佢嘅规模或者系佢嘅可信任程度去唔去到某一个程度某一个
1: 个
0: 阶
1: 水
0: 段
1: 平
0: 咁啊，
1: 啦，
0: 系啦，
1: 系
0: 某一
1: 啦，
0: 个水平。所以咧就你其实，唉。而家咪又系得嗰几间社，系咪
1: 应该
0: 先？
1: 话而家喺街面嗰度剩翻呢 几间
0: 系
1: 社
0: 咯，
1: 啦，
0: 嗱咁啊，
1: 咁。
0: 大浪淘沙都仲留得翻低嘅，呢啲证明肯定系好嘢啦，系
1: 啊，咁所以
0: 嘛？
1: 就大家就大概会明白系咩回事啦。
0: 系
1: 咁同
0: 啊。
1: 埋我上次认真啲咁样去到查下啲旅行社嘅全名咧，基本上而家大家喺大湾区市面上面见到嘅。都系国际旅行社咯。
0: 系啊，系，因为即系以前啦，即系我啱啱开始做旅游嗰阵时咧，就仲未咁普及嘅。而家应该都基本上可以普及啦。咁仲有啲咧，就系一啲电商平台咯。
1: 系，
0: 因为嗰啲你真系冇办法知
1: 你
0: 道
1: 真系唔
0: 佢
1: 知
0: 嘅。
1: 嗰间旅行
0: 系
1: 社，
0: 啊。
1: 又或者讲你喺嗰个电商平台里边买到嘅服务，未必系嗰个电商平台自己自营嘅。
0: 系啊，
1: 咁
0: 系
1: 如
0: 啊。
1: 果佢系自营嘅，譬如话我哋唔怕照开咩鞋城咁样样。佢话鞋城自营嘅咁样样，咁鞋城自己本身亦都系一间有资质嘅国际旅行社啦。咁但系另一边厢嚟到讲，话佢平台上面可能有其他供应商直接卖嘅嗰啲，咁你未必会第一时间去到见到系边一间旅行社提供嘅。
0: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如果系大家线上去选择产品嗰阵时就。留意翻咯，要多啲睇翻，即系啲细节啊等等嘅一啲位置咯。少虽然我唔可以话而家唔一定真系可能会仲存在买猪仔嘅呢种情况，
1: 系
0: 因为市场始终佢都有优劣嘅呢一种
1: 有优劣
0: 状
1: 之
0: 态，
1: 分
0: 系
1: 咯，
0: 咯，系啊。
1: 所以就无论点都好，大家多个心眼咯。特别系喺网络上面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唔单止系老人家，哪怕我哋后生仔咧，冇咁留意一啲条款，特别系网络上面，即系你唔记得话，可能我喺旅博会上面，又或者讲我喺一个门店嗰度，哇，你现兜兜俾我签，我真系划归嘅嗰一刻，系唔一样嘅，即系你对于嗰个合约嘅里边一啲字眼嘅关注程度。一定会有差异，
0: 冇错，
1: 或者甚至你唔知签咗几多份，
0: 系啊，而且佢冚唪唥要你打 tick，你先至可以下一步噶嘛，
1: 冇错，
0: 即系你都唔可以唔签。
1: 咁其实当然你喺旅行社现得得报名亦都一样，你都要划归嘅。咁但系你见到有咩唔妥，你起码可以
0: 即
1: 即刻
0: 刻问
1: 反
0: 清
1: 应，
0: 楚
1: 系即
0: 咯，
1: 刻
0: 系
1: 问
0: 啊，
1: 咯。
0: 冇错。
1: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有优势喺度存在
0: 即系因为始终都系做服务，如果你面对面，你肯定嗰个信任。分回家嘅，系啊，咁而且你有间铺头喺度，我心都定啲啊，系咪先？
1: 虽然最近亦都有唔少铺头好似有缩减嘅情况，
0: 系嘅，但系即系冇办法啦，呢啲就系
1: 大
0: 大环境系咁样。
1: 冇错，但系个品牌始终喺度啊嘛，系咪先？大家街外见到仍然系嗰几个牌子，
0: 冇错，
1: 系嘛？咁啊，大家明白就知醒水啦。咁啊，今日咧多谢晒琪姐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啦，关于点样可以放心出游啦，咁啊，旅游保险啦，呢啲咁样样嘅知识啊，真系。我第日可能唔会出去买旅游保险咯，我会担心喺出边乱咁买，
0: 咁啊，梗系要
1: 选
0: 择翻正规旅行社嘅行程同埋保险啦。
1: 你可以做代言人咧。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咁今日啦，同我哋一齊連線嘅會有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惠宇啊。Hello， 惠宇。
3: Hello， 小夫，還有大灣區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惠宇，在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來說一說關於跑步那些事了。
2: 啊，真的，因为我知道哈，每年的这个时分呢、啊，就在五一前后吧，都会有一个就跑步界的盛事，就贵阳马拉松呢。今年听说抽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3: 是的，其实在我记得很清楚，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段，我和小夫当时有一次连线贵马的这个内容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贵马的办公室非常紧张的筹备着这个工作，然后今年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今年的这个情况和去年又有一些些不太一样了哈。就像刚才小夫讲到的，前段时间呢，这个中签结果已经是公示了，那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中签，有些朋友没有中签的，这个也没有关系。那今年贵阳马拉松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去年还有欢乐跑啊，这个10公里的欢乐跑，5公里都是有的，那今年呢就只有半马和全马，所以说中签人数可能会减少，但是没有关系，如果大家没有中签的话，也可以到贵阳来体验这里美食景色特色的同时呢，感受一下我们特色的这个坡跑。因为我们都说贵阳马拉松哈、啊，这个英雄18坡，因为贵阳贵州特色的这个喀斯特地形，所以使得我们这儿坡特别大，并不是非常平坦的道路。整个关山湖区呢，你要跑完全马，需要跑18个大坡才能够完成这场马拉松挑战。所以贵阳马拉松对于很多想要超越自我、想要更奋力去拼搏的一些马拉松选手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
2: 嗯，对呀、啊，因为听到有坡跑，就感觉就是还挺难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就如果跑步的朋友，还挺讲究那种配速啊什么的，看自己的节奏怎么样哈。所以其实贵阳马拉松本来也是一个挑战来的。但是除了说跑步的选手能够，比如说拿到选手包啊，可以拿到很多的礼品啊，很丰富的奖品哈、啊，也有个参与的感觉之外，哎，但是如果落选了没有中签的朋友怎么办呢？
3: 是这样的，其实想给大家讲一讲，特别是没有中签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在从5月中旬一直到6月14号正式跑步之前呢，我们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像这个5月中旬左右，在月山湖公园，在关山湖万达广场呢，都会有这个贵马欢乐跑的系列活动。光是贵马欢乐跑的系列活动呢，可能就有5-6场之多。那同时刚才我讲到有一个

0: 王挑战赛，贵马十八坡的坡王挑战赛，你不用跑全马，那只是在这个十八坡的这个位置附近呢，可能是20公里左右，或者是10多公里左右，专门跑完这18个坡，你也能拿下坡王挑战赛的打卡的这个我们送出的礼品，以及我们不同赛事准备出的这个最后的小奖牌。因为不只是贵马的奖牌，可能你参加第一场系列的欢乐跑，或者是商圈跑，以及我们讲的坡王挑战赛，你得到的这个奖牌都是不一样的。那同时呢，还有包括像这个童话贵马的活动，画是画画的画，就有请小朋友们拿上手中的画笔，可以绘制出你心中贵马奔跑者的样子。同时呢，还有包括像秀美花溪西山彩虹跑，然后以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赛道丈量的一些这个跑步参与活动。其实这一次我们也是准备了非常多丰富多彩的其他的跑步活动，也欢迎各位跑者进行参与
1: 啊！真的是听上来就好棒啊！而且感觉哈，就哪怕是跑步的素人哈，也可以去一起参加贵马的一系列的活动。刚刚慧宇已经提到了，像是那个坡王的挑战赛，我也觉得很棒，还有商圈跑啊之类的。如果真的要把所有的这类型的不同奖牌嘛都想收集完成的话，那看来也得在贵阳花挺长时间的呀。
0: 是的，因为我们的陆续活动会从5月中旬就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就是正式开跑的时候。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活动之外呢，还有很多可能是之前参与过的一些朋友，他们是体验过的，但是也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从外省专门到贵阳来参与马拉松跑步的朋友呢，我们有这个高铁专列，在高铁上我们就会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到站之后呢，我们会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啊，大家呢也可以感受咱们贵阳的热情，载歌载舞，咱们有少数民族，然后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仪式。同时呢，还会有这个路边音乐会的贵马之夜专场，这个是每年都有的，在跑步的前一天晚上，你可以到关山湖区，或者是到我们这个南明区，就是我们电视台旁边的人民广场，及我们这个路边音乐会的发源地，到我们的云苑区，都是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贵马之夜的氛围。那同时呢，可能歌曲的选择和现场的氛围和跑团的参与，会让贵马之夜变得熠熠生辉，完全不一样。所以不管是从白天到晚上，你想要参与白天的早餐跑、商圈跑、彩虹跑，或者是坡王挑战赛，以及带着有小朋友的想要参与画画挑战的活动，或者到了晚上啊，我已经吃完贵阳的美食了，想找个地方去休闲一下，那个也可以去到我们贵马之夜的这个路边音乐会的专场。从早到晚，从5月中旬一直到6月中旬，我们都准备了非常多关于贵阳马拉松丰富多彩的活动。所以不管各位是中签还是没中签，都欢迎大家到贵阳感受这样特别的气候。因为要知道，赶在6月中旬这样一个时间段办马拉松的城市确实是不多啊，然后每年呢都说好像气温要上去了，满30减十五，一场大雨就让这个天气变得非常的清凉，好像每年都是如此。我们也希望呢，今年承载着欢乐，承载着大家的汗水，同时有清凉的气候迎接各位跑者。
1: 啊，真的是听着就很棒。我觉得不论是中签没中签，跑步甚至不跑步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选择这个季节到贵阳过去来一起感受一下马拉松的一个魅力。因为一个月的时间哈，还是有很丰富的一个活动来等待着大家。哎，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想请教一下慧宇哦，就如果说有一些像是商圈跑啊、彩虹跑之类的，也需要再去另外的额外报名吗？还是哎，它有额外的不一样的一个报名时间，或者说是现场直接参与呢？
0: 那个是有一个报名通道的，大家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贵阳马拉松的公众号，不同的时间地点然后参与方式在上面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记录。那其实呢，我也有回忆到在前几次的这个贵阳马拉松，因为有十八坡，还有一个小小的特色，就是今年我们也要举办的十八坡的新推官选拔大赛。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当你看到了一个小姐姐拿着一个牌子在那，你就知道第一个坡到了，然后看到第二个小姐姐远远的，哎呀，第二个坡到了。所以这次呢，我们十八坡也是准备了这样一个选拔大赛，那也能够满足比如说一些高校或者是一些网红达人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所以从小朋友到我们的高校达人，然后到我们的跑者，到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这个身份职业的朋友，只要你想来参与，

0: 想要感受贵阳马拉松带来的活力氛围，都可以参与进来。
1: 真的是太棒了，就完全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机会哈，成为坡姐或坡哥，就有没有机会到贵阳去代表啊这十八坡里面的其中一个坡。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朋友哈，达人们真的可以去留意一下，哎，赶紧到贵阳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参与一下这样的一个盛事哈。那今天呢，也是谢谢慧宇给我们的推荐，我们约定你下次再聊。咁以上呢，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听日再见咯，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呈现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张学友拥抱阳光，以追梦同离别为主题，通过阳光、理想等意象传递积极向上的信念，表达面对人生挑战时的坚定同希望。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充满阳光律动嘅好歌曲。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借阳光乐观的主题，这首黎瑞恩的《阳光路上》至今仍然是粤语歌的励志代表作。幸福有的时候很简单，也许是炽热的阳光下一瓶冒住泡的苹果汽水，也可能是在青春入边遇见了你，披上洒满阳光的雨翼，追寻青春岁月里的光芒。阳光路上，你我同行，来听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卡奇社唯美嘅电音绽放，日光倾城，纯粹嘅轻灵之音就好似一阵清风，带俾我哋新鲜嘅音乐气息，清新而纯正，优雅又不浮躁。愿你亦都可以喺咁样纯朴自然嘅阳光入边度过美好嘅一整日。

听到的是任嘉伦演唱的一首《在阳光下等你》。任嘉伦用最温柔的声线唱着最坚定的歌词，精选潮流热歌《潑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黎明的早期作品《阳光》，充满着清新跳跃的情绪，一起来感受一下。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例自冯曦宇《如果阳光》。如果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就算只睇到呢句歌词，就会令人不自觉咁嘴角上扬，幸福嘅心情如同清晨嘅阳光投影喺身上。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

满江有住温暖明亮的生命力，他自己觉得《阳光下》这首歌有种一直向外冲的姿态，他记录了他打破自我樊笼，置身于音乐阳光之下的过往，亦鼓励了很多似他一样迷茫无助的人。跟住落嚟呢首同阳光有关嘅歌曲，嚟自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亲爱嘅听友，大家好，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充满阳光律动嘅好歌曲，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

刘宇宁的《阳光海浪我和你》，成首歌欢快轻松，活力满满。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歌声清新爽朗，带着我们的耳仔同心，也一起来到海边，感受阳光海浪的味道，为青春热血的梦尽情挥洒汗水和勇气。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望下时间，节目亦都接近尾声。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继续听到黄以山《阳光灿烂的一天》，用这首歌同你讲声再见。感谢你的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昨日的节目当中，嘉宾主持骆慧如系同晓华一起采访了佛山的狮头扎作技艺的代表性的两位传承人。今日我们的节目精彩再接，继续邀请阿骆作客我们的节目，欢迎阿骆。
5: 系，华姐你好，系大家好啊，阿乐啊，咁啊继续掌声欢迎咧，我哋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山狮头代表性传承人嘅珍姐，
6: 欢迎，
5: 系珍姐，同埋阿嘉欣啊，嘉欣欢迎你，
6: 大家好，
5: 系啦，咁啊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又讲下呢个扎狮头嘅故事啦，系嗱，咁啊之前啊讲到咧，阿嘉欣之前系做老师噶，系嘛，后嚟放弃咗老师嘅职业咧，就去帮阿珍姐做你扎狮头呢方面嘅工艺嘅传承，其实当中嘅话，其实两母女有冇拗撬过咧？
6: 拗撬就冇乜，
5: 嗯
6: 啊，不过呢都佢有佢新思想囉。
5: 起码有挣扎过吧，当时个女一份咁好嘅工作，老师喎，有寒暑二假喎，咁样。咁我话哎呀女啊，你做老师啦，唔好过嚟帮手啦。然之后家就话唔得，哎呀妈我要帮你咁样。会唔会咁样嘅呢？
7: 咁又冇。其实
5: 咁冷静啊，两个当时系。
6: 系啊。
4: 咁其实系边一个提出嚟话干脆辞咗份工，全心全意扎狮头啦？
7: 其实都冇提出，即系。我阿妈俾好大嘅自由俾我咯，即系佢都唔会点样讲，但佢就即系问下我，佢想开工作室，睇下我嘅意见系点样咯。咁我觉得，既然佢自己都即系已经退咗休噶啦，但佢自己都想将佢黎家私传承好咁开工作室，咁我就觉得我应该都出翻份力咯。所以我就自己就冇做老师啦，就跟咗妈妈去做狮头咯。
5: 好顺理成章咁样喎。
4: 咁阿珍姐咧，当时有冇话啊唔好喎，咁稳定嘅一份工，点解要辞咗佢啊？咁
6: 冇啊，因为我开工作室之前系征求过意见嘅。咁佢，我相信佢都系有咁嘅心理准备。啊，出嚟帮我手嘅。
7: 系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即系喺学校教语数英嘅老师会有好多，但系好似我咁依家学咗做狮头呢份手艺，但系又识呢啲教小朋友嘅方法嘅老师就好少咯，所以我就想将我嘅教学经验同埋扎狮头嘅手法结合埋一齐，咁教其他小朋友就可以更好咁将我哋呢啲传统文化咁宣扬出去咯。
5: 哇，你咁有谂法嘅，
4: 系
5: 好犀利啊！我觉得佢哋真系两位女强人，唔系三位女强人，佢哋好犀利啊！你哋
4: 咁事实上啊，嘉欣，咁而家你有冇将自己所学开班教俾啲学生咧？
7: 有啊，好似依家放紧暑假，我哋有。参加啲夏令营咁样去教啲小朋友做狮头囉。即係等佢哋可以学下狮头，首先产生咗兴趣，跟住慢慢要真係想学啦，就可以来我哋工作室咁继续学习囉。
5: 哦，系点样嘅课程啊？
7: 系一个星期嘅，即係短期嘅咁样课程。
4: 短期嘅培训。
7: 等佢可以学下写啊，学下装啊，学下啲简单嘅步骤咁样先，了解一下我哋嘅传统文化。
4: 咁得闲我哋都要去嗰度跟返下，学返两节课。
7: 可以啊，可以啊。
5: 是啊，我觉得真是身体力行去从事这个文化的传承真是相当之不容易的。
4: 没错。
5: 即是可能在之前的话就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怎么说呢，即是可能个明星未打响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这样。
4: 嗯，
5: 现在打响了之后，我相信你的培训班的话爆晒棚的啦。
6: 最紧要就有你哋媒体嘅支持咯，系咪啊？
5: 对，唔系讲真嘅，讲真啊，都希望呢份嘅传承，大家都能够做得更
6: 好。系啦，系啦，就系啦，
4: 系啦。咁呢一份传统工艺啊，发展到今时今日，又系处于一种点样嘅一种形势咧？
6: 点样嘅形势啊？
4: 系
6: 即系咧，佢家阵啊，嗰个醒狮啊，亦都系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嘛，国家级嘅。
4: 嗯，
6: 咁佢有佢哋嘅嗰个传承，佢亦都要继续传承落去啊！有更多人嘅舞狮咧，就有我哋更多人嘅扎狮嘅 傳承人㗎啦。
8: 冇錯，有需求就有市場。
6: 係啦，有需求就會有市場㗎啦。
5: 咁親姐呢句説話講得好啱啊，係啦，即係佢嘅意思嘅話，潛台詞就係話，只要一日都仲有絲帽嘅話，係
6: 啦，我哋就會
5: 頭都唔憂冇得賣，
6: 係啦，
5: 都有得做咁樣，
6: 有得做㗎啦。
8: 咁其實咧，成為咗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政府方面嘅支持力度都幾大吧？
6: 係啊，嗱，咁我哋而家陣有出去宣傳下啦，係嘛？咁有到處去逢年過節啊，有咩喜慶嘅日子啊，咁樣都會叫我哋出去做一啲宣傳啊、訪問啊咁樣咁。
5: 其實黎家獅頭呢邊除咗話呢個獅頭扎作之外，有冇呢方面嘅醒獅嘅隊伍嘅啫？
6: 黎家之獅暫時就未有，但我哋佛山嘅獅隊就好多。
5: 都係用呢個黎家獅嘅獅頭嘅。
6: 都有嚇。
5: 都有。
8: 其實競爭激唔激烈啊？而家？
6: 都激烈噶，每一个行业都会激烈啊。不过我哋嘅黎家獅咧，多数都出海外嘅比较多。因为可能因为可能咧就价钱啊，我哋呢边咧佢就感觉贵啲，咁佢咧就特别有啲咧出去舞狮啊，咁啊佢觉得靓又咁冇，唔靓佢又咁冇，咁佢
8: 都系隔远噶啦。
6: 系啊，咁佢就买个平咯。但系去海外嗰啲咧，佢就好珍惜我哋嗰啲传统嘅手艺嘅。
5: 系
6: 啊，佢就唔讲价钱嘅，总之就
5: 只要系货真价实，
6: 咁佢就会嚟买噶啦。
8: 咁换言之咧，即系话我哋黎家嘅呢个狮头咧，系售卖嘅价钱相对会贵少少，即系走高端路线噶咯。
6: 系啊系啊，相对会贵少少。
5: 呢个就系呢个
8: 品牌效应啦。
5: 狮头界嘅 LV 啊。這个好嘢，
6: 系啊，会贵少少，因为我哋嗰、那个狮头嘅造型同埋嗰个色彩啊，都好多顾客嚟买都话啊，系真系靓啲喎呢度，
8: 系嘛，
5: 系啦，
8: 手工又精细啲，
6: 系啊，精致啲，系啊，
8: 哦，
5: 我觉得呢个系离唔开即系、就是、你哋对呢个狮头文化嗰种传承嘅态度啦，同埋对整个文化嗰种认识啦，即系包括啱先讲到嘅，你哋话上培训课咁样啦，其实即系我相信你哋除咗话传授俾嗰啲小朋友嘅技艺之余嘅话咧，更多系文化嘅普及啦，会唔会啊嗱？好似阿嘉欣咁樣，你上課講咩內容多嗱？你話俾我知啊！
7: 係啊，我哋都會即係宣揚下我哋黎家獅嘅歷史文化同埋佛山獅頭嘅歷史咁樣咯。好似我哋依家喺今年五月份，我哋喺工作室開咗一個公開日，即係會每個
5: 幾時搞啊？公開日之前啊？
7: 五月份開始就搞啦，跟住就每個月都會定期會擺一兩場咁樣咯，就等啲有獅頭嘅愛好者啊，或者有啲家長想小朋友嚟了解一下我哋啲傳統文化，都可以過嚟咁樣去參觀一下、了解一下、學習一下咁樣咯。
8: 學生參與嘅人數多唔多咧？
7: 我哋每期都有固定嘅人數，就每期15人到咯，即係每期都會爆滿咁樣咯。因為好多家長都好想小朋友過嚟了解一下、體驗一下點樣做獅頭咯。
5: 每期先15人咁少呀，哇真係好珍贵喎呢个名额。喂，但讲时讲、即係唔知你哋觉唔觉呢，即係其实即係关于呢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样嘢，大家呢都相当重视啊，因为都经常讲话匠心啊、工匠精神之类嘅嘢。咁、其实嘅话，我相信你既然开呢、這个文化呢、這个拓展班啊，又或者呢方面嘅普及班嘅话呢，可能都会见到有情况嘅一种改变嘅。以前系点样，而家系点样，你眼中系点睇嘅？
7: 我覺得依家就真係越嚟越重視咯，因為真係好多家長佢會，即係小朋友仲係好細個，佢成日問我小朋友一兩歲可唔可以過嚟玩下㗎？
8: 一兩歲啊，
7: 係啊，即係佢真係唔係話志在佢可以學我啲咩做咗啲咩，佢又想過嚟感受一下，等小朋友知道原來獅頭係咁樣做出嚟嘅，等佢可以睇一睇依啲獅頭係點樣產生咁樣咯。
8: 哦，
5: 原來係咁樣。咁其實嗱，按你哋眼光嚟睇咧，通常如果小朋友

0: 即系喺呢方面，佢有心去发展嘅，大概系几多岁之后先能够觉得话，诶，佢比较靠谱咁样，可以重点培养咁呢？
1: 可能都要初中，
0: 初中啊？诶，
1: 系
0: 咁你哋有冇呢方面嘅一啲人才，而家系可以话黎家斯嘅后备力量啦，咁样啊？
1: 我哋有啲大学生去每个寒暑假都会即系过嚟我哋工作室咁样嚟做下司徒咁样咯。即系嗰啲如果佢系有兴趣，佢毕业咗之后系想过嚟嘅话，我哋都可以培养一下咯。系啊。
2: 咁都系一个就业嘅方向喎，吓。
0: 系啊，即系我惊咩咧？嗱，经常讲嘅说话叫咩咧？即系教会咗徒弟，
2: 就饿死咗师傅。
0: 喂，会唔会有啲你哋独门绝技系唔教俾啲徒弟咁样噶？
1: 主要系都要睇佢系咪真系可以坐得到喺度，同埋可以坚持几耐咯。
0: OK， 嗱，问你个问题，即系你哋选徒弟嘅话有咩标准？
3: 我觉得系最紧要坐得定咯。
0: 坐得定，
3: 系啊，你硬聪明都冇用，你坐唔定落嚟，你就冇办法做得好。
0: 咁你记唔记得之前嘅话，你采访《榄雕》曾大师嘅时候
2: 亦都系相同嘅回答。
0: 系啊，佢当时嘅话入去厂里边嘅话咧，同样都系嚟考佢啊嘛。咁佢谂住点考咧？咁样我就系考错，佢足足喺度坐咗成两个星期，都冇嘢做。后屘师傅同佢讲，
2: 就考
0: 你
2: 嘅
0: 都坐
2: 定
0: 得定噶啦，好啦，你可以开工学下嘢啦，咁样。
3: 系啊，
0: 即系你都系咁样噶，考佢坐得定噶。
3: 系啊，最紧要你坐定。如果你好叻，有咩用啫？你叻，你就跑咗出去噶啦。你最紧要你坐得定，定下心嚟做，咁我先至有心机教你嘅。
2: 其实始终都系兴趣先至系最有动力咯。
3: 系啊，即系如果你坐得定，而且你又真系个心系愿意去做嘅，咁你先至可以学到嘢噶，系嘛？
2: 冇错。
3: 如果你净系得个叻字，坐都坐唔定，一下子就飞走啦，有咩用啊？
0: 咁啊系啦，坐定其一，其二咧，有啲悟性得唔得啊？系嘛，
3: 呢样肯定啦，要一举三反先得噶，
0: 一举三反，
3: 教完你都点几唔醒，咁有咩用啊？又
0: 咁啊，其实做司徒呢样嘢好多都系即系手板眼见功夫嚟，即系我觉得其实悟性方面系咪应该适当可以放弃下咧？咁样。其实
3: 都唔系嘅，如果聪明啲嘅，易教好多嘅。
2: 咁啊，凡事都系咁，的确系需要啲灵性先得嗬。
3: 系啊，有啲美感咯，自己识得去欣赏。
2: 审美
0: 啱啦，讲到呢个美感同埋审美，咁啊，我觉得啦，扎丝头系一种即系传统嘅一种工艺啦。咁但系传统工艺咧，适应我哋新时代嘅发展咧，佢需要不停咁样创新嘅。包括啱先讲到高装丝。可能你变得更加之轻啊，材料方面咧会有创新咧咁样。其实喺造型艺术方面啊，其实你哋做呢个传统嘅丝绸，有冇去考虑过将来我哋丝绸去点样有更好嘅发展，可以同呢个时代去接轨嘅咧？
3: 即系点讲好，我就觉得点做都好，都系离唔开传统嘅手。
0: 哦，即系你系坚持传统到底噶啦，咁样。
2: 传统为根。
3: 傳統為根，我自己嘅諗法就係、
2: 是。咁有冇考慮話融入一啲新時代嘅元素，將傳統嘅元素又相結合起身，拓展一下咁啊？
3: 咁要喺啊個市場咯，就係、是，亦都要適應咗市場先得。如果係市場需要嘅，我哋肯定會改進去做咧。但係嚟得我哋工作室訂嘅，佢都係喜歡我哋嘅傳統手藝。
0: 傳統手藝，啱嘅。
3: 就冇辦法改變啦。呢條咁樣嘅路線，嚟親我哋嗰度都係訂我哋嘅傳統書比較多，
0: 係嘛？
2: 其實始終都係市場需要啲乜嘢，你哋就製作啲乜嘢，跟住市場走，
3: 跟住市場走，
0: 係啦，即係我覺得咁啦，珍姐你又堅守傳統啦，你將創新交俾你女女啦，阿嘉欣啦，阿嘉欣就幫你創新，創新乜嘢咧？創新渠道啊嘛，係咪先？
3: 佢係嗰個屬於銷售嘅渠道，佢係去創新。
0: 係咯，喂，銷售渠道而家有啲點樣嘅渠道係創新咗㗎？
1: 依家好似微信嗰啲开咗，咪就微信啊、公众号啊嗰啲咯。就之前嘅微博嗰啲都好多人都会过嚟揾我哋咯。
0: 其实呢啲丝绸有冇啲其他嘅衍生品可以嘅话，更加开拓更多嘅渠道呢？除咗传统嘅丝绸咁大只嗰啲之外嘅话，
1: 系啊，所以啱啱讲嘅创新都系，我觉得我哋传统嘅大丝绸就好少有话创新，都要按翻传统嘅扎法。但系喺我哋教学方面或者喺啲小礼品方面，我哋就会有啲创新咯。
2: 譬如呢。
1: 好似我哋有啲鎖匙扣位啲係用金屬做嘅，跟住有啲細嘅紙樸嘅絲頭，即係將佢做細，做得精緻啲俾小朋友俾啲遊客買咁樣咯。
2: 即係呢啲都算係一啲衍生品啦。
1: 係啊。
2: 咁除咗鎖匙扣啊，譬如有冇啲裝飾品啊，掛喺條頸度嘅，戴喺個手度噶，或者係戴喺個頭度噶咁樣啊？
1: 嗰啲我哋慢慢都會研發一下咯。係啊。
0: 好啊，我覺得即係咁多啲創新嘅渠道嘅話，係啦，即係包括。

0: 活寡冇可能嘅话，大家都可以买个咁大嘅狮头挂屋企噶嘛。
1: 哦，唔系，我哋仲有啲好精致嘅收藏品。
0: 哦，仲有收藏品，好精致噶。
1: 系细细只咁大大只到嘅，扎出嚟嘅都系手扎嘅。
2: 啊，
0: 咁扎只嗰啲鬼要几耐时间啊？
1: 嗰啲就比大师仲要耐。
0: 仲要耐？
1: 系啊，因为佢细只啊嘛，所以扎嘅时候攞牙签咁样穿插嘅。
0: 哇，不得了啊！
2: 嗰啲主要系攞嚟装饰，摆喺啲案头啊、台面咁样噶
1: 啦
2: 喎。
1: 摆喺屋企咯，店铺啊咁。
2: 哦，咁其实都系一个喜庆吉祥咁样嘅一种象征啦，系咪？
1: 因为狮头系吉祥物啊嘛，咁啊好多人都会摆喺屋企，属于一种即系接个福翻去啊咁嘅意思啦。
0: 哦，咁样嘅，
2: 真系几好意头啊！
0: 咁我过年我就唔写福字啦，我送狮头啦。咁但系前提学佢点样扎先得。好似新手，我覺得我去扎掛都有排學啦，真係。
2: 啊，你去扎就扎啲大型啲噶
1: 嘛，你可以幫我哋買一個就得啦。
2: 哇！
0: 阿珍姐咁識做生意嘅，
1: 你唔一定要學到佢會嘅，你嚇你都係寫個福都唔係你寫啦，都係。
2: 得啦，我試下打個五字俾你啦。
0: 喂，好啊，唔係啱先講啲咁精緻嘅絲頭咧，我覺得好有市場啦呢樣嘢。
1: 系啊，佢系手扎嘅，所以即系如果系帽管啊，嗰啲需要帽丝嘅丝队啊，就需要大嗰啲啫。但系如果细嗰啲系适合家庭用嘅。
0: 系啦，嗱，你话细又好啦，然之后啱先间讲嗰啲锁匙扣啊，即系各种嗰啲渠道生产嘅产品都好啦，咁样嗬。其实我觉得目的都系希望可以向我哋更多嘅人传播我哋种文化啫。不过你而家去上呢啲培训课都一样啫。其实你最想同我哋普及乜嘢？
3: 就想大家可以认识一下狮头点样制作，同埋了解一下我哋嘅传统文化嘅历史咯。
2: 啊、
3: 因为好多小朋友都话佢见过舞狮，但系佢真系唔知道狮头系点样做出嚟，所以我就想通过我哋咁样去宣传下、上下课啊，咁样令佢知道原来狮头系点样做出嚟。
0: 哇！咁但系你哋成个星期嘅课程都系围绕呢方面嘅、哦。
3: 系啊，就教佢一步步咁样做个狮头出嚟咯，即系从咩都冇嘅一个纸婆，跟住教佢上色啊，跟住写花啊咁样。其实对小朋友嚟讲，佢喺一个立体上面咁样写花都系有困难嘅。
2: 嗯，对于小朋友嚟讲，
3: 系啊，其实大人都系咯，因为狮头佢唔系话圆啊咁样，佢系有凸有凹咁样，所以佢写花系要真系练过先可以写得好嘅咯。
0: 啊、即是我的理解就是那个课程的话就大家都整一只狮头。
3: 嗯。
0: 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3: 是啊是啊。
0: 从这个扎竹篾。
3: 冇我就给个纸扑。
0: 哦给个纸扑。
1: 如果扎竹篾一个礼拜都不得。
0: 哦。嗯、对于小朋友来讲真的难一点。
1: 是啊。所以只能够给个纸扑去再上色。然之後裝好啲毛，咁佢都好有成功感，覺得自己係啊能夠做到一個獅頭出嚟。
0: 係咯，我正想問下啲小朋友整完之後會點樣嘅一種感覺添啊？
1: 咁佢咪冇乜
3: 未整完都已經好開心啦。好似我哋聽日先係上曬課嘅，因為佢五日嘅課程，但整到今日啲小朋友已經初見成效，佢已經係舉住獅頭喺度舞，已經好開心係啊。
2: 嗱咁其實咧揸獅頭無非就係為咗俾醒獅嘅人去用啊。咁、有冇考究過其實醒獅嘅歷史啊？即係同啲小朋友又介紹一下我哋中華民族嘅醒獅文化啊咁樣啊。
3: 我哋獅頭咧，佢相傳就係喺明代。喺佛山一带咧，就有一只独角嘅怪兽，咁佢咧就经常发出连连嘅怪叫声，咁人哋咧就叫佢做连兽。咁呢只连兽咧，佢就到处破坏农作物，搞到民不聊生。咁当时嘅民间艺人咧，就用竹篾同埋沙子就制作咗狮头出嚟，因为狮头系万兽之王，所以佢就觉得狮头系可以驱服呢只怪兽嘅。一只埋伏喺呢只怪兽出现嘅地方，咁当然呢只怪兽出现嘅时候咧，就敲锣打鼓咁样驱赶咗呢只怪兽，所以从此之后咧，狮头咧就有驱邪纳福嘅意思。
2: 哇，好犀利啊，阿 Lock！
0: 直头上课咁样啦，
2: 我
0: 觉得，啰啰声啦，我都系。
2: 比你仲要啰啰声啱先讲得。
0: 唔系，我觉得呢段嘢咧，嘉欣讲过无数次噶啦，对住无数嘅小朋友讲过无数次，
3: 都系要等佢普及一下，等佢知道一下。
1: 上课嘅时候就要
2: 就系首先要普及下呢段
1: 个
2: 狮头
1: 系点样起源嘅咁样嘅。
0: 系啦，咁啲家长听到津津有味噶啦，我相信都。其实见到小朋友咁有成效上完课，啲家长都系点样嘅一种感觉啊？
3: 都好开心咯，因为佢哋做完又有成功感，跟住我哋见到佢可以了解到又好开心咁样咯。
0: 咁所以讲好多小朋友都想去学呢样嘢噶嘛。
3: 我哋有一次性嘅体验课咯，系啊，
0: 一次性
2: 嘅，
0: 免费
2: 嘅，系嘛？体验
3: 唔系，可以
1: 收翻材料费，
3: 收翻材料费咁样咯。
2: 哦，
0: 太好啦，又有新嘅渠道去做呢方面嘅销售，又有呢方面文化普及嘅班，可以俾啲更多嘅人去认识呢方面嘅文化。接落嚟仲想做啲点样？

0: 乜嘢？
1: 接落嚟都系做好我哋嘅黎家私先咯，因为始终我觉得将一个品牌做好，唔系话一日两日嘅事，你要长久咁样自己积累好，做好呢个狮头，你先会慢慢个名出咗去，就会更加会更多人认识你自己咯。
0: 明白，嘉欣就系呢个黎家私嘅，即系接落
2: 传
0: 嚟
2: 承人
0: 嘅
2: 啊
0: 传承人同
2: 嘛，
0: 埋掌门人噶
2: 就
0: 啦，
2: 系
0: 系
2: 咯
0: 啦，我相信佢会对整个黎家私呢方面嘅发展会有更多自己嘅谂法咯。呢样嘢我觉得阿珍姐你要多啲支持女女，要
2: 肯定
0: 放
2: 啦，
0: 权啊噃，我相信。
2: 有，我一定我会放权嘅，系
0: 其实好好奇就系，当你嗱，佢哋两个都好强啊，你感觉啊，阿华姐，
2: 系强
0: 两个都
2: 势，
0: 女强人嚟嘅，
2: 系
0: 系
2: 啦。
0: 啦。即系肯定喺某啲嘅一啲工作啊，或者发展方面咧，会有些少嘅一啲即系各自唔同嘅意见，我觉得肯定有嘅。有冇曾经争拗过先？
1: 有，肯定有。
2: 写一写下，
0: 分
2: 我
0: 享
2: 哋
0: 下，
2: 八卦。
0: 系啦，我哋八卦下啊嘛。
2: 譬如通常系围绕住啲乜嘢事情嚟到系有唔同嘅意见呢？
1: 嗱，好似譬如去教学咁样啦，
2: 啊。
1: 我咧就有我咁多年做嘅实践经验，
2: 啊。
1: 佢咧就有佢嘅教学嘅经验，咁喺呢一方面肯定有啲拗撬啦。
2: 嗯，
1: 我就觉得咁样好喎，佢就觉得咁样好喎，咁咯。
2: 嗯，咁都系一种传统同创新嘅一种系
0: 咁通
2: 对
0: 常
2: 接
0: 都
2: 啦
0: 系女
2: 吓。
0: 女讲服妈妈，定系妈妈最终嘅话系折服咗咁样噶？
1: 都系我自服多啲，
0: 哦，
1: 因为我都系
3: 我
1: 尊
3: 觉得
1: 重
3: 系我
1: 我，
3: 折服
1: 系
3: 咗。
1: 咪？我都系尊重佢教学啊嘛。好，反正我教会啊，你点做你就
3: 即
1: 点
3: 系
1: 教
3: 佢
1: 就
3: 提出
1: 得
3: 咗
1: 咯。
3: 意见之后，我都会参考一下，我都系即系啱嘅，我都会照佢咁样去做咯。系啊。
0: 系啦，好有谂法啦，我觉得真系不得了。
2: 未来啊，你哋应该都心中会有一个大计喺度吧？未来点样去更加好咁样传承发展我哋黎家私？有冇一啲计划咁啊？
1: 其实咧，我就觉得每一样都嘢都好，都系要顺其自然啊，即系得个讲，得个谂就冇用嘅，要见到做到，顺
2: 啊，
1: 其自然
2: 水到渠
1: 啊。
2: 成啦，系嘛？
1: 最紧要就揸好每一次嘅机会咯，有
2: 嗯，
1: 机会我哋就要好好把握，做好佢。
2: 嗯，
0: 系咯，我觉得就系坚守啦，并且揸好
2: 系，
0: 机会。其实我觉得好啱，我觉得真姐觉得好啱啊。即系而家系实干兴邦啊，即系好多嘢嘅话咧就空谈误国噶。讲真系嘛，
1: 系啊，
0: 有好
1: 讲
0: 多
1: 系
0: 嘅
1: 冇
0: 年
1: 用
0: 轻人，
1: 嘅。
0: 你包括我相信，即系我哋身边都有唔少年轻人，好多时候好多嘅理想系嘛，咁但系冇付诸于实干嘅话咧，到头系咩都做唔成嘅。
1: 系啦。
0: 咁但系我觉得你好幸福，有个咁实干嘅女女啊，嘉欣。
1: 系啊，系
0: 系
1: 啊，
0: 啦，中意呢一样嘢就真刀真枪去实干出嚟，咁所以嘅话，我觉得系黎家私呢边嘅话，将来嘅发展不可估量。
2: 嗯，好嘅，当然亦都系要祝福我哋扎师呢种传统工艺咧，今后条道路就越走越远。
0: 系啦，
2: 咁多谢晒阿 Lo，多
3: 好，
2: 谢
3: 多
2: 晒两
3: 谢。
2: 位。
4: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愛。
5: 我相信啦嚇，粵劇藝術亦都會隨住粵劇人嘅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樣取得新嘅成績。
6: 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嚟會更好。
7: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4: 我是黎俊昇，
8: 我是倪慧英，
9: 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
10: 我是廣州粵劇團嘅陳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9: 韵味岭南。
1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我是扎师传承人钟家超，
13: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14: 我是东山少爷，
15: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1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1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8: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9: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8: 港姐
19: ，What's up？
2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 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8: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4: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1: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22: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3: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5: 嗱，咁王世充自以为军事才能出众，之前系打咗唔少胜仗嘅，嚟到洛阳啊，咁啊，梗系揾李密开片噶啦。咁但系李密就唔同帝哥噃。王世充几次设计偷袭，反而俾阿李密将计就计，连执咗佢几剂。佢俾阿李密打到怕晒，匿埋喺洛阳咧就唔出嚟啦。但系当时喺洛阳嘅一把手越王杨童啊，见到个咁大队人马斋食饭唔做嘢，于是就派人催促王世充出战啦噃。王世充啊冇计啦，唯有硬住头皮揾阿李密决战，结果俾李密打到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嗱，如果论将才咧，王世充啊真系不如李密嘅。但后来李密被王世充一仗打败，不得翻身噃。关键就在于咧，李密虽然几次击败王世充啊，但系始终啊冇办法占据洛阳。咁呢个洛阳城咧，就成为啃喺李密喉咙上面嘅骨头，吞又吞唔落，呕又唔想呕翻出嚟噃。加上李密连犯几个策略性嘅大错，终于啊一发而不可收拾啦。嗱，咁李密犯咩大错呢？第一个就系杀咗翟让。嗱，话说阿翟让从大老板变咗子公司经理。条气一直都唔系咁顺嘅，佢手下啲人呢亦都好多心心不忿。佢哥哥翟宏呢就同佢讲：皇帝位从来都系自己坐嘅，边有人打咗个江山落嚟俾人哋坐先得㗎？你唔做，干脆将个皇帝位让俾我啦。咁呢番说话传到李密耳仔里面呢，梗系激鬼气啦。咁又有一次，翟宏对李密手下嘅左掌司房彦祖啊话：你以前打汝阳都赚咗唔少㗎啦，全部都俾晒魏公，我系冇份嘅。魏公当年都是我立的吧，以后的事是谁知道才得的。其实翟让这份人呢就没什么大志向的。他这番说话言下之意呢，其实就是房彦祖打完秋风分返红利过他的啫。但是言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吧。李密就不是这么理解的。在中国传统政治里面最高领袖的位置既珍贵又危险，随时被人取而代之的。李密和王世充正打到不可开交，觉得翟让这个人既贪心又靠不住，嘿，费事后院起火了，于是就落决心清除了他。结果李密就摆了个鸿门宴请翟让过来喝酒，在酒席之上将翟让杀死了。那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显露出很大的影响，翟让的手下亦都顺利归顺李密继续效力。但是这件事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大家都觉得李密这份人过桥抽板，忘恩负义，是个卑鄙之人来的。所以到后来李密兵败的时候呢，手下的大将纷纷力求自保，不肯出力死战，搞到李密没办法翻身。对于翟让的处理呢，李密的疑心实在太重了。翟让本质上呢是个空无大志的土匪头子来的，否则当年都不会将个龙头老大的位置让给李密啦。现在发下牢骚都只不过想占些小便宜的，就算退一万步讲，翟让真的想龙女鸡作反，以李密的影响力，等佢作咗反先再嚟嚼低佢都未迟啊！李密咁毫无理由摆咗个鸿门宴杀咗翟让，下边啲人呢心里边个个都打鼓噶噃。喂，翟让对你咁大恩情，你又咁对佢，点知下一个系问我噶？所以啊，李密杀翟让呢，实在系个原则性嘅大错误嚟嘅。而李密犯嘅第二个大错啊，就系暂时放弃咗洛阳，走去攻击宇文化及。嗱，当其时天下形势风云突变，发生咗江都事变。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率领的近卫军叛乱杀死了，洛阳的越王杨童被拥戴为帝。杨童为了收拾宇文化及，为杨广报仇，就跟李密讲和，应承封李密为魏国公，请他扫平宇文化及再来入朝辅政。 咁礼物一方面呢又要争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啊又唔想腹背受敌，于是啊就应承杨同清晨出兵歼灭宇文化及。不过正所谓贪字得过贫啊，礼物同宇文化及几场大仗打落嚟，仗啊虽然打赢咗，物资都抢咗唔少，但系损失惨重啊，旗下啲精兵啊死咗大半，实在系得不偿失嘅。礼物打败咗宇文化及，捉住杀死徐阳帝嘅于宏达，就正准备入洛阳拜见杨同啦。点知洛阳嗰边呢，王世充啊发动政变，控制咗洛阳软禁杨同，搞到礼物啊进退两难，冇计啦，唯有翻去备战喺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呢，礼物嘅粮仓啊唔少啦，但系钱财剩翻唔系好多吧，冇人法帮啲部下发奖金，啲部下怨声载道。洛阳嗰边呢，王世充之前俾礼物打到丢盔弃甲，今次啊终于睇准机会啦，实行一铺清袋。佢喺北邙山啊，揾到礼物军队嘅主力，逼礼物啊决战。礼物呢个时候兵疲将弱，结果大败，全线溃退。呢、这个时候啊，佢杀死翟阳嘅负面效应咧，终于显示出嚟啦。溃退嘅过程之中啊，佢手下几员大将，什么单鸿信啊、秦叔宝啊等等，全部连人带城投降王世充，激到礼物啊几乎掹剑自杀。好在王伯当啊掹住佢。咁最后啊，礼物决定入长安投奔李渊。自此之后呢就一蹶不振啦。嗱，王世充可以打败李密呢，实在就有好多偶然因素嘅。主要呢都係得利于李密自己犯咗几个严重嘅错误。再加上佢今次呢盲猫碰着死老鼠，居然係搵准李密嘅主力，否则啊以李密嘅才能挨过呢个低潮期呢，鹿死谁手都尚未可知㗎。嗱，咁王世充打败咗李密，一时之间係威名远播啦。佢係脑袋发热啊，只为天下无敌啦。坐镇东都洛阳，快喺皇帝梦上嚟，于是呢废咗杨同，自己做皇帝，定国号为郑。不过呢个王世充呢，实在就唔系做皇帝嘅料嚟嘅。开头嗰几日仲新市坑三日乡啊，到处咁出巡了解民情。咁大家见佢咁积极啊，就梗系走去反映情况啦。结果王世充见到大堆文件堆积如山，即时啊泄晒气，翻屋企啊瞓大觉啦。而且王世充呢份人呢，任人唯亲。唔相信外姓嘅将领，令到手下离心离德。呢、这个皇帝冇做几耐呢，就俾李世民大军压境，兵败啊投降啦。咁最后呢又俾仇家杀死咗。嗱，李密同王世充呢两个人啊，喺时机同机遇上呢，其实都几有机会统一天下嘅。尤其系李密，不论才能定系智慧，都系上上之选。可惜啊，佢先系疑心重，用唔落翟阳，继而又贪心，走去打宇文化及，继而又贪。咁当然成唔到大事啦。至于王世充呢，属于机遇好好但能力唔够嘅类型。咁正所谓天助自助者啊，你自己冇本事，老天爷想帮你啊都帮唔到
24: 㗎。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很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老
6: 浸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 唔该晒。
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嗱，今日除咗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咧，我哋仲特别咁请嚟咗一位嘉宾。咁佢嘅名字叫包昌平。咁相信好多嘅粤曲发烧友们啊，对于平姐都系非常之熟悉嘅。因为平姐咧就唔单止擅长唱平喉、子喉、大喉咧，都相当了得。是著名的星腔传人、星腔演唱家黄少梅的入室弟子。而且呢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平姐呢是不单止自己在粤曲方面是成就非常之高，而且呢还乐于做公益事业传播这个粤曲文化的。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对于平姐的艺术人生都非常之好奇的。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即刻请出平姐。平姐你好。
1: 你好，晓华。
0: 非常之欢迎平姐。我知道咧，平姐今日咧系好辛苦咁，专程咁从香港开车嚟到广州，然之后咧系接受我哋嘅采访，非常之支持我哋嘅节目，令到我好感动。多谢平姐。
2: 唔系，我都跑惯嘅，我唔觉得辛苦，觉得好荣幸啊，晓华。
0: 再次感谢平姐啦。嗱，其实平姐好多你嘅歌迷们、你嘅粉丝们、好多朋友对你都非常之好奇，因为喺舞台上咧睇你嘅演唱就睇得多啦。但系对于你点样进入呢个行当嘅咧，对于你嘅艺术人生咧都充满好奇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你当初系即系咩契机令到你系同粤曲结缘嘅咧？
2: 而家回想都几十年前啦，其实我入行咧都唔系咁顺利噶。我咧就屋企住喺我系广西合浦人。但实际咧以前咧就系广东地嚟嘅，系粤西地区一个系重点嘅鱼米之乡嚟嘅。我哋合浦出珍珠嘅。咁样咧，我屋企我个婆婆同埋我个妈妈咧就好中意听粤曲嘅。屋企住咧，我系县城嘅，住喺佢嘅地方咧，就住喺啱剧团嘅斜对面。
0: 近水楼台。
2: 系耳濡目染咧，见到嗰啲以前嗰啲花旦姐姐啊，同埋嗰啲从艺嗰啲艺术家咧行嚟行去，哇乜咁靓仔靓女嘅，好挺拔嘅人，好靓。你即系细个时候好中意啲睇啲美好事物，即系而家讲美好事物啲人物睇得咁靓。哎呀，我话真系好啊！我话以前咧做啲文艺行咧系好好嘅，喺嗰个年代就系阳春白雪嚟嘅。
0: 咁而且佢哋经常喺艺术上嘅分途咧，令到佢哋言行举止啊都好高雅噶嘛。
2: 系冇错，我成日去睇戏睇佢哋练功，又去考。有一年咧，佢哋有个佢总共呢个合浦剧团办咗两个艺训班，出嘅人咧好出色嘅。第一届咧就已经系喺主要岗位，而且人到中年，咁所以第二个阶梯咧就办一个艺训班，青年嘅艺训班啊。但系咧我嗰阵时咧就细，佢办青年艺训班的时候咧，人咧要即系而家佢哋即系成才嘅人咧，都系比即系六三年啊，比我哋大几岁嘅。大几岁？我哋嗰阵仲细啊嘛，就小学四年级，我弟都系十岁左右咋。嗰阵去考，人哋嫌我细咯。去考，我都有去考噶。其实考到入去都未必好噶，人哋嫌我细咯。唔系，又招咗个叫做林创，即系同我同届嘅同学招咗个。佢爸爸本身系艺训班嘅武功老师嚟嘅，但佢本身有关斗，咁啊唔同，佢需要啲关斗仔嘛。咁我哋啲咧太细，咁啊嗰阵时好都好灰心丧气噶，我考过好多啊。后来嘅北海剧团咧，到我15岁嗰年咧，又咧，因为嗰 part 咧系合浦噶嘛，又有一 part 系北海咁，北海剧团咧又需要招啲后10个人咧就放去湛江艺校代训。咁当时咧我有去考咧，而且就拣咧应该讲系最出色嗰、那个。我哋仲留低嚟训练咗唔知10几日就20几日练功嘅。咁得到嗰、那个即系、就是、主管老师嘅比较厚爱啊。咁由于以前考落去都系啲干部啊，或者翻咗嚟之后就系国家干部嘛，嗰阵时八一二年好紧要噶嘛。咁后来呢啲职工子弟咧，即系嗰啲职工本身咧又嘈。即系话咧，就应该解决佢啲本身单位嘅就业，

0: 凑嚟凑去，就算我哋考到揀出嚟，以前好好重，即係好严肃㗎，好严谨嘅考个人，因为公费嘅，读书唔使钱嘅以前。公费嘅。
1: 即係大家都希望有个咁嘅机会。
0: 係啦，你知啦，我哋做呢行嘅劇團嘅人呢，就梗係希望自己仔女有个固定嘅饭碗啦。因为成日出差呢，又教育仔女，读书呢又疏忽咗啲。咁读书嘅成绩又冇几多个系叻㗎嘛。咁希望自己从艺啦。因为嗰时系阳春白雪，希望自己仔女又一样做呢行，亦都唔差，唔同而家咁。
1: 你父母都系从事呢个行业？
0: 我父母咧唔系，我父母系做生意嘅。
1: 哦，
0: 我屋企系商家，祖辈都系。
1: 哦，
0: 唉，我妈妈同埋我婆婆好中意
1: 听
0: 歌，我屋企有唱机嘅，嗰阵时有唱机，红灯牌嘅收音机同埋唱机就不得了噶啦。以前啲唱片啊，个黑胶片$2，嗰啲软软嗰啲咧就5毫半一块。咁我哋屋企咧就成日都。文千岁啊，嗰阵时佢听最歌就最好文千岁啦。
1: 哦，
0: 真系听佢歌早嘅文千岁嘅花田错会啊，珍珠喂直寮啦，魏维英老师嘅咧。又听嗰个何黎芳啦、黄少梅老师啦、
1: 哦，
0: 即系等等关国华嗰、那个神祭塔啦，我都听好多。嗰阵时12岁咋。
1: 哇，好难想象、哦，一般一个十零岁嘅叫做少年儿童啦，嗰时候会中意粤曲，因为而家咧好多啲少年儿童咧都中意时代曲会比较多啲嘅、哦。
0: 嗰阵时未兴啊嘛，嗰阵时都有时代歌，都系粤曲多噶，即系李宝莹啊、文千岁呢啲咯，贺年曲多咯，都有时代歌。时代歌就咩嘅嗰个咩炳文诸如此类 ，Lisa 呢种类别，我哋年代就系呢啲歌多咯。但是呢、听唱片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好呢？你跟着个学法考、你的音准呢，我音准是最好的。即是我今天这样讲呢、我从事的单位很多个、那些乐师也都知道我们出、我们从来没有唱过反腔跌调的，音准是最好的。音准呢实际在那个唱片那里已经是训练回来的。你现在唱卡拉 OK 都是那些有得意的，不是你一个可以练习高矮而靠你的音准。人哋出得唱片嗰啲肯係好噶嘛，係咪先？
1: 冇錯。
0: 仲有咧，我12歲嗰陣時咧就開始唱粵曲，考咗幾次嗰個北海嗰度咧，後來俾人走後門，又走咗出嚟啊！咁點解從藝咧？走後門走咗出嚟。咁、嗰個主教嘅老師咧，有一個武生好出名嘅夏世虎，就叫做蘇少寶。蘇少寶老師咧就睇唔過眼，就嘈，但係佢已經係退咗休嘅，冇辦法。佢话嘈吵，即系话咧就好唔公道啊！即系咁，即系因为呢一行咧冇得走后门嘅。
1: 哦，
0: 喺呢行做呢行嘅人咧，一定要讲天赋啊。
1: 系啦，系啦。
0: 咁我哋咧艺术咧，我哋觉得就到我哋呢年代咧，已经话就觉得就系好清高嘅、好清雅嘅一种嘢，就唔系觉得系谋生嗰种嘢嘛，系嘛？
1: 即系
0: 啊！即系呢种艺术啊，见到人哋嘅形象咁好，嘅行踏举止好高雅。而家你就嗰啲傑出嘅嗰啲好嘅老一輩藝術家咧，有一部分係非常之郭師傅就又係一個斯文，嗰嘢唔同樣嘅啲舉止動態，好似以前嗰啲陳小峰嗰啲咪斯文咯，
1: 係啊，
0: 凌玉都斯文嘅，即係咁講啊嚇，即係行踏舉止唔同樣嘅，即係好高雅，
1: 冇錯。
0: 你羅家寶老師都斯文嘅，
1: 係啊，
0: 陳小峰都斯文嘅，即
1: 係
0: 落台啊都好講嘢好文雅，好
1: 係
0: 唔同樣嘅，
1: 冇錯冇錯。
0: 即係呢種人，即係一種氣質，
1: 冇錯，
0: 又都係感染人，就與眾不同嘅。
1: 出类拔萃，
0: 系咁点解咧？我又后来咧就苏老师咧，苏少宝老师就觉得咁咧就愤愤不平啊。咁因为我因祸得福嘅啫。咁后来咧瑞溪剧团咧就啱去到北海演出。咁瑞溪剧团有个好出名嘅丁锦图团长，同埋嘅小翩翩夏四虎咧，都系从武扁嘅，即系武生同埋武旦。即系喺个台嗰度打好多关斗啊、吊嘅啫，有即系有好多个嗰啲绝招嘅。而家讲，而家我哋呢。到我哋呢行已经冇咗呢一绝招啦，咁啊，梗系你戏班嘅兄弟姊妹咧就好团结噶嘛，就去探阿宝叔，探阿钟老师，探阿宝叔咧，宝叔就讲，唉，佢就问阿宝叔嘅话咧，我哋呢度咧就冇花旦啊，佢话合浦北海啲人啲声咁好，人又靓，有冇你有冇嗰啲人才帮我哋介绍一个啊？俾几个人俾我哋去培养个花旦啦、佢当时剧团个花旦系小凤来喺广州人喺广州拼过去嘅，咁佢冇人用，唔系一下子揾到噶，四年以后先出咗一批，四年先出一批老即系出一批学生，咁你青黄不接，咁啊宝叔就讲啊，你问得真系啱啊，我啱啱就有一个花旦仔我睇中啊，
1: 苗子，
0: 就考唔到去啊。

0: 啱送嗰批十个人五男五女去咗湛江艺校读书，呢、這个就漏咗呢个啊！
1: 哦、
0: 我而家耿耿于怀就呢个啊！
1: 哦、
0: 哎呀，呢、這个真系好啊！
1: 指嘅就系你啦，
0: 指嘅就系我，哦、就问佢马上通知我嚟过堂考试，要过堂考试嘅，即系我哋呢行，即系诶咁一嚟，我嗰阵时有米六高，我而家米六四五，
1: 哦，身材非常之好。
0: 即系高度比较标准啦，嗰阵时一去就清瘦，冇而家咁肥。咁一去一考嗰阵时，我记得我唱咩歌呢，我记得唱嗰个平子喉，平湖秋月平子喉。
1: 哦，
0: 白花公主嘅平子喉啊。
1: 嗯，
0: 唱一唱平子喉。
1: 啊、
0: 哦，一听到嗰啲考官剧团嗰啲几个老官啊，即系一听到话就马上就招收入去。
1: 哦，
0: 马上去执行你走。
1: 哦、
0: 以前嘅剧团咧有一个文化局副局长带队嘅，做指导员嘅，好严肃嘅。以前，诶、马上要带走呢、這个，唔好马上跟我哋剧团有书都唔准读啦。
1: 好似相见恨晚咁啊！
0: 马上即系欣喜若狂，就发现一个苗子，培养个花旦仔，佢、需要嘅人容咁嘅十五岁吓。
1: 嗯，
0: 我嗰阵时唱嗰支，我而家就记忆犹新嘅，仲记得曲词嘅。你话嘅人几多感慨啊？
1: 不如唱翻两句嚟俾大家欣赏下。
0: 好似系。花和云吹散，我步上花街，看雨的远，心里欲与他醉言，我诸如此类，我都
1: 好好听啊！
0: 就呢种好听，呢种喉法咧，而家我又唔系唱子，又唔系唱拍平，就唱自己，不过就记得嗰个当时嘅意境啊。
1: 嗯。
0: 咁咁咧就我就系咁样执行你，就跟咗瑞卡剧团出差。
1: 嗯，
0: 出差系出个几月嘅、
1: 哦。
0: 出差咧，当时系入塞做学徒、三年之后就转干嘅。咁一去咧、我哋出差一路去到安铺、我又讲我哋有段故话，去到安铺、本来好地地就喺瑞卡剧团咪做学徒咯，三年又派咗任乃光副团长嚟教我练功，朝朝练、就派咗呢个专职老师嚟训练。但去到安铺咧，嗰、我哋嗰个戚本国书记啊，即系当时咧做指导员嗰个文化局副局长咧、就系、是、安铺人。后来佢就做到廉光市嘅政协主席，宣部嘅部长，市委常委，佢、嘅即系最后嘅官职啊。佢、就咧安铺咧，当时咧就经济就唔错。安铺系一个文化美食古镇嚟嘅。佢当时咧就啱啱就办咗一间嘅粤剧学校，即系戏剧学校，政府出资嘅。
1: 哦，
0: 政府出资嘅就佢因为佢中意睇戏。
1: 嗯。
0: 佢安铺咧就觉得廉江嗰啲咧就啲人系粗鄙啲，即系讲挨讲讲赖，
1: 即系需要有间艺术气息浓
0: 佢要自己培养就、即系唔系话指意你粤剧，即系湛江有个粤剧学校嘛，佢要自己培养、自己训练个剧团嚟自己为自己服务咁解。佢、当时嘅单位咧，安铺镇政府有钱。
1: 哦，
0: 当时嘅书记叫做罗照，后来改换翻个罗花，仲好，而家仲记得罗花学嚟做到咧就吴村嘅市委书记嘅。
1: 哇、你记忆咁深。
0: 记忆深，佢哋对我都有恩惠，因为好好睇重我，我最睇起我嗰个管文化嗰个叫叶新书记。呢、這个可以就系讲系我嘅即系知遇之恩啊！
1: 即系呢个就系伯乐，
0: 呢个就系伯乐落重本就要培养。
1: 嗯，
0: 学校咧有二十几个演员，总共咧唔知系四十几个人咧，我咧就系、其中一最，我就系特别一个唔使交学费嘅，
1: 叫做特殊嘅津贴。
0: 因为我系瑞溪咧，可能有二十四蚊学徒工资、啊呢度咧佢就觉得咧就。这个特别攞嚟咧，你唔可以叫人出钱。
1: 哦，
0: 以前人真系厚道啊，唯一一个唔使交伙食，即系以前系免学费，但你要交啲伙食噶。佢哋好似系啊。
1: 哦，
0: 我咧就唯一一个乜嘢都唔使交。
1: 即系相当于而家嘅奖学金，可能系。
0: 系啦，相当于奖学金，奖学金冇错，讲得对。奖学金，而且咧，马上做主角。
1: 嗯。
0: 马上做主角，好难得噶。
1: 好难得、你作为一个新人啊，
0: 马上做主角，因为全部。班里面都是艺训班里面咁多人嘛，佢要做啲折子戏啊，同埋啲长剧嘅要训练噶嘛，马上做主角。当时咧有男仔咧，即系关斗咧，可能细得滞啊，打咧就唔识用喉，即系唱嘢咧就冇几多个过得去，同埋佢周边咧系广丽嘅地啊，嘅粤语发音唔系咁好，变得我喺瑞吉剧团点解咧？瑞吉剧团有好几个老官都全部都系讲广州话嘅。一个任叔任老师，一个是小翩翩老师，一个是丁锦

0: 做主角又唔俾我做花旦㗎喎。
1: 点
0: 解呢佢冇文冇生。冇、
1: 哦、
0: 文冇生佢当训练细路仔嚟讲呢个呢个唱平喉㗎、
1: 嗯。
0: 不如我哋佢呢就即係而家讲嘅就係土豪嗰种心态呀。佢、
1: 嗯、
0: 要培养个佢自己要好另类即係同人哋与众不同。佢要培养个人哋冇嘅咁样啊就培养个、哦、叫我就做文冇生。变成转五角色囉。咁、
1: 哦、
0: 就做宝善情冤。嗰、那个文武生啊，那个系唱功多嘅、
1: 哦、
0: ，A B C 个以前学生比，一训练一大家一比拼咧，一个有五场戏啊嘛、
1: 嗯，
0: 五场戏咧我就总共系六场戏、
1: 嗯嗯，
0: 但系文武生咧生角咧就五场戏，我就做五六，即系两个主唱主题曲嘅戏。
1: 哦，
0: 咁主题曲佢一出去一，嗯、你要要向群众汇报演出噶，喺地方系嘛，因为都系而家讲开嚟讲都系纳税人嘅钱啊嘛。
1: 系，
0: 咁一演出咧、嗯，一到我哋一。你梗係有個觀眾評價噶嘛？
1: 嗯嗯，
0: 安普人咧係一個好好聰慧嘅民族啊，亦、
1: 嗯、
0: 都啲人咧出外多就好醒嘅、
1: 嗯。哦，
0: 比一般人咧都有啲即係調皮啲嘅。而家講
1: 好有欣賞能力嚇。
0: 誒、哎嗯，有啲鑑賞能力嘅、嗯，一睇誒就講誒呢個合浦妹好啊，呢、這個
1: 即係分得清誰好誰唔好，佢都分得好清楚。
0: 咁領導聽到梗係開心啦。
1: 嗯，
0: 咁機會咪仲乜套套戲，即係我哋出差嘅當時做春班啊，出四套戲，我哋$505嘅戲金嗰陣時，$500等同地區劇團嘅戲金，咁、
1: 哦、
0: 高嘅嚇，個個都係15、6歲、
1: 嗯，
0: 最大都17歲嘅咋，14歲嘅都少，即係咁解啊，即係大家都差唔多年齡相當嘅，即係喺中學抽出嚟噶嘛。
1: 哦，
0: 啊嗰陣時我真係好多感慨，我自己四套戲之後做咗三套。点解有一套冇得做呢、嗯、13妹嗰套呢我去之前啲人家已经排咗、
1: 哦。
0: 所以就后尾嗰几套都系我做咁样。
1: 即系其实由你入到呢个劇團之后佢哋新拍嘅全部你都担任主角。
0: 戏剧校我系第一主角嚟嘅。仲、
1: 哦、
0: 有练功呢又有波折㗎嘛。练功本来应该系练男生嘅功系㗎、
1: 嗯。
0: 但个两个老师呢又唔团结。
1: 哦，
0: 诶，有一个女嘅老师跟开佢咧，就争牛毕业嘅，佢、啊、跟开佢叫谢琴英啊。
1: 哦，
0: 跟开佢咗咧，我佢有时咧就见咧就即系我又排生角噶嘛。
1: 哦，
0: 咁佢又惊人哋话佢又霸住我嚟练，你知道老师都要优质资源噶系咪先嗬？咁啊，跟住你跟阿张玉伦老师去练功啦。咁我见讲我咪跟张玉伦咯，我去跟张玉伦你见咁样讲咧，所以个老师之间又唔好意思抢人哋个学生。即系女仔，即系咁、你去嗰边啦，又哎呀推到我好似皮球一样。结果咧，我就翻去咧跟阿谢老师，跟谢老师练花旦功。
1: 哦、
0: 我练嘅身段系花旦噶、
1: 哦，
0: 学花旦功，学完花旦功之后咧就停咗落嚟啦，再即系同学们休息咗啦、
1: 嗯，
0: 老师再教我嘅台步，
1: 哦、
0: 生啊男生嘅台步，
1: 哦、
0: 我系咁样学翻嚟嘅呢啲。后来呢个进步咧就通过舞台，通过
1: 实践
0: 系啦。通过实践，通过揣摩，系咁样学翻嚟。实际我练男生嘅功真系唔系多嘅、
1: 哦。
0: 后来我去演艺啲，专门学咗两年嘅新嘅功，先至系功架就有进步，跟咗京昆老师先进步。呢个后话。但系之前我真系学花旦功啊，所以咧、有时咧我去到剧团咧好受欢迎，点解咧？因为每个即系嘅人物性，即系个角色有啲花旦啊，肚大生 B B 啊，苏 B B 啊，我就可以顶到、
1: 哦，
0: 可以做得到，而有子喉啊。同埋你嗰种你做正主嗰种驾驭嗰个舞台啊，嗰种驾驭观众啊，有自信啊，呢种自信心咧、又好紧要嘅，上到舞台啊，系呢个气场系呢、這个气场好呢、這个呢种气场好紧要，所以
1: 系啊，能够镇得住全场。
0: 所以我系学校后来排嗰啲嗰啲现代戏，全部都系我做花旦嘅。
1: 嗯。哇，咁真係好难得喎、哦！即係话你係多种角色，嗰条戏路呢係非常之阔，所以咁多老师鍾意你。
0: 学戏嚟讲係有啲聪慧，即係一点就明嗰种类别。即係有啲天分，我哋讲有啲天赋嘅。
1: 再加上你自己亦都係好喜欢呢样嘢，同埋好努力。
0: 呢啲细路仔，人哋去喺房啊，梗係自浸浸讲是非讲笑嗰个时段呢。我就去跟锣鼓仔学锣鼓啊，同埋音乐啊，我系有啲另类。而家回想真系嘅人咧，就冇得侥幸嘅啫。我走去同锣鼓仔玩啊，我同男仔玩。
1: 哦、
0: 啊，我哋教我锣鼓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老官咧要使锣鼓噶嘛，同埋个头架仔咧叫做许浩仁、黎只君。
1: 哦，
0: 两个同我一个系揸竹，一个系头架，呢两个同我最啱，我成日黐住。

0: 同佢哋一齐玩。
1: 哦，
0: 我话你，我话我想学锣鼓，佢哋又教锣鼓，大家同龄啊，
1: 哦，
0: 就背锣鼓，要背噶锣鼓，要背噶锣鼓要背噶。我话你呢个点啊？路边花点样？你话俾佢听，我背啊！我哋用个七锤头系最多噶嘛。啊，我讲七锤头点样啊？都背。我而家可以，我到即系讲，我可以背到锣鼓噶。当时个老官同埋而家都冇几多个系识使锣鼓噶，呢样嘢最自豪。
1: 哦，
0: 即系一辈子受用。
1: 哇！你
0: 即系人哋讲是非嗰啲，即系女仔啊嘛，纸浸浸
1: 比较多嘢，
0: 梗
1: 系
0: 有啦。
1: 系啊，咁你就
0: 咁我就去同男仔玩啫。
1: 男仔嘅时候，
0: 我就去
1: 学习，
0: 我就去同我觉得有用，我需要有用嗰啲，一即系我中意同男仔玩多过女仔嘅。
1: 咁样嘅
0: 系啊，我系啊，即系第一个系做生啦。
1: 啊，
0: 多少有啲心灵想啊，男仔点样嘅咧？我咪乸得滞咧，嗬、啊！有啲咁嘅心态。第二个咧、就同佢哋玩咧，我唔识呢样嘢，我要慢。
1: 嗯，
0: 我觉得女仔啰嗦，即系啰嗦咗啲咯。讲嚟讲去啲，真系嘥咗时间。而家都系咁噶。
1: 系啊，我都感觉你嘅性格好豪爽啊，系。
0: 即系好直率系嘛？
1: 系啊，的确系、啊。
0: 不过好真诚咯、
1: 啊，
0: 嘅人。
1: 系啊，可以感觉得到嘅。咁、所以话喺戏剧学校呢几年咧，应该话系为你今后嘅呢个曲艺人生奠定咗好坚实嘅基础。
0: 嗯，我系学粤剧出身，做戏出身，而且做得出色。即系你想到个舞台去到边度演出啊，人哋都赞好，冇话哎呀唔得，扣戏金唔要咁啊，人家都加送俾我哋食。
1: 哦。
0: 我系好大作用，女仔做冇生，人家成日喺下面喘。呢、个男仔嚟噶，边有女仔做冇生啊？特别乡下嗰啲地方，唔同香港啊嘛。我有样嘢咧就生得好睇嘅手指，生得纤瘦啊！啊，唔使你睇个手指得噶啦，女人嚟噶。咁、结果咧，第二日走嚟问校长啊，就问啊呢、个系边个咁问咯，即系都系而家回想真都系有自豪感。
1: 即是说如果是不是从你的手指呢，只是从你演戏啊、
0: 即是人家
1: 的动作啊、其实
0: 是有争议，即是觉得你是男仔女仔有争议。
1: 咁所以正因为咁样呢，就係获得咗观众嘅关注同埋好评啦。咁呢个全赖你当时嗰个努力係绝对分唔开嘅。
0: 心目其恩啊，佢而家都好感谢观众。每次上台都好感恩。
1: 啊，平姐，你嘅人品啊，你嘅呢、这个艺术上呢个品格咧，真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学习。我自己听咗都非常之感动，觉得你而家今时今日已经有咁高嘅成就，你依然系即系对呢一方面有咁深嘅感触啦。呢样嘢真系好值得我哋大家学习嘅。
0: 我觉得好应该啊。翻乡下演出啫嘛，佢哋唔敢叫我，我都话唔使春晚嗰啲，你叫我唔紧要。我都翻去地方嗰度报效地方、演出系回报佢哋、对我哋嘅对我嘅栽培啊。
1: 系，其实讲到呢度咧，可能大家都好想亲耳听一听萍姐包昌平一啲演唱嘅作品嘅，系咪？好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哋特别咁拣嚟萍姐所独唱嘅一曲《花木兰巡营》当中嘅精彩选段，送俾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同埋晏昼四点钟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3: 嗯，冇错啦。咁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可以调频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同埋深圳 FM 101.2，仲有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可以调频到 FM 87.8 AM 675，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啊。
2: 系啦，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嚟了解一下点样穿越牛熊实现财富积累，同埋价值投资嘅精髓系乜嘢？
3: 而股市扫描，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为你回顾一下本周港股嘅行情特点，专业嘅分析千祈唔好错过。
2: 咁而财智湾区咧会嚟了解一下雕系青年强势出圈啊，调出悠闲经济新蓝海。
3: 而点观察会一齐嚟关注一下 token 工厂，开始从概念走向真实落地同埋价值兑现啊！
2: 冇错啦，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叫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为你呈现嘅。下边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6: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7: 各位同学上课啦。股票市场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有阵时啊会到短期嘅大幅下跌，有阵时咧又会出现连续几年嘅熊市添。咁呢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噶。咁我哋应该点样克服呢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嘅收益呢？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嘅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下咧。
8: 系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是财富积累的最佳途径，因此我们的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的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就是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对我们日常常见的消费品、服务的价格进行统计，发现物价是出现了上涨，而其中很多的消费品服务都是上市公司提供，如果这些消费品服务的价格上涨的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的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的。所以股票资产呢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7: 嗯，是的，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是做好资产配置。我们手里头的钱呢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的。第一个就是存量资金，讲的就是我们家庭当中已经有的资金，比如说过去这几年的积蓄。第二个就是增量资金，就是新增收入，譬如说你的每个月工资，就是未来会拿到的钱。那这两类资金加起来可以分别做好配置的。存量资金就按照100减你的年龄去分配比例。 如果一笔三到五年以上长期都唔会用嘅闲钱，就可以喺市场平嗰阶段做好分散配置。喺做资产配置嘅时候可以根据一百减年龄嚟分配嘅。嗱，配置一百减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到股票资产去，咁再配置你嘅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到债券资产去。其中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喺市场四星级至五星级阶段嘅时候配置好佢。五星级嘅时候投入资金最多。随着市场反弹，投资资金可以适当减少翻啲噶。
8: 哦，原来系咁。咁增量资金又点样样分别
7: 呢？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咯，就用定投嘅方式去积攒你嘅资产啦。如果系每个月嘅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可以将其中长期唔用嗰部分用定投嘅方式嚟打理。当然啦，定投股票资产亦都需要喺四到五星级平嗰阶段嘅时候先嚟投入嘅。咁到咗三星级及以上阶段咧，真系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啦。嗱，咁样上班族每个月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对一般投资者嚟讲，新增收入嘅两成用嚟定投是比较正常的比例。
8: 嗯，咁我呢度就讲下原则四下，就是指数基金是入门的好拣择。指数基金具备低成本啊、透明的优势，亦都减少了基金经理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同时指数基金的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三百啊、中证五百啊、红利等等的指数，一旦学习了解了指数就可以终身使用。在掌握了指数基金这些工具之后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的基金品种了，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7: 嗯，是的，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五，就是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股票资产，是可以令到我们捕捉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例如有些时候某些国家的股票估值比较高，但还存在其他估值较低的市场。不过从投资角度来看，叫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的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的，门槛也很高。国际的主流办法就是通过基金来配置资产。嗯，小嘉同学交俾你继续嚟介绍下咧。
8: 嗯，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六啦。买得平咧就系对自己嘅保护啦。市场始终咧存在唔理性嘅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呢个时候咧就容易出现低估嘅机会啦。喺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咧会有更加好嘅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的时候还需要等到好价格，也就是要买得便宜。最好的品种如果买贵了，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是买得便宜的话，也就是在熊市投资，未来赚钱的效率就会更加之大了。
7: 好的，又轮到我们介绍第七个原则，就是计划你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听起身很拗口，因为没有计划盲目主观地投资和根据计划来投资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就是情绪上的改变。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就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8: 嗯，有这么多的原则，我们应该将这些投资策略列在纸上，包括何时买入、买多少、何时就卖出止盈等等，都可以清晰地列出来，这样就可以计划我们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的干扰了。
7: 嗯，小嘉同学讲得啱啊！在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这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松容地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啊！好，今堂课就分享到这里，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倪星啊，
8: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7: 财富学堂
8: 越听越爽，
0: 下期我们继续开讲。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9: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是 resettb@cnr.cn。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咦，小鱼爷，你做咩愁眉紧锁咁样啊？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正在思考一个每个投资者都会深思的问题，就是价值投资的精髓是什么啊？
9: 哈，嗱，小鱼儿不用皱眉的，这堂课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啦。价值投资的精髓是什么呢？其中有一条必须要讲到的，就是持续买入那些又好又便宜的股票啊。
10: 哦，我都知道啊，不过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界定这个又好又便宜嘛？总不可以每只股票都请沃伦巴菲特又或者是彼得林奇过来评判的嘛。
9: 小鱼儿啊，高股息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作为又好又便宜的这个粗略替代品的。
10: 哦，为什么这么说的？
9: 小鱼儿，众所周知，股息率是指一定时期之内这个股息和股票面值的比率。股息率是等于分红金额除以市值，又等于每股分红除以股价的。咁如果一间公司俾出咗高股息，并且咧其相对股价嚟讲咧系仍然系高股息，咁从而得到高股息率啦。咁呢间公司同其股票必然系包含两个因素，小鱼爷。第一个就系高现金分配能力，仲有就系唔系咁高嘅股价。咁注意呢度嘅高股息咧，指嘅就系实现现金分红嘅股息，就唔包含转股、送股等实际唔需要公司攞出嚟真金白银嘅，亦就系对公司嘅财务状况系冇实质性要求嘅财务手段。
10: 哦，所以如果一间公司的账面紧张，行业步入增长停滞甚至是危机，那一般来说呢，企业大概率都是不会拿出大笔的资金来进行分红的。因此大概率上来说呢，拿出很多现金进行分红的企业通常都不会输得去哪的。而即使一间公司拿出大量现金去分红，但是同时它股价又很高，那就会导致股息率公司的份母变大，咁亦都冇办法构成高股息率噶。由此就可见啦，高股息率喺某种程度上，至少系粗略咁以合咗价值投资又好又平嘅要素，系咪？
9: 系嘅，小鱼儿。嗱，为咗验证呢个思路咧，有专家学者进行咗量化回测，结果显示咧，持续买入高股息率嘅股票咧，系会取得惊人嘅超额回报噶噃。咁呢个高股息率模型嘅设计细节咧，其实好简单，就喺每段时间开头，即系 T 日。选择前数12个月的累计股息相对当前股价的股息率最高的30只股票，然后揸住它一个周期，譬如说一年或者一个季度等等，在期末再重新选择另外30只股票，重新获取下一个周期的回报。
10: 哦，那结果是怎样
9: 的？结果就显示，当每一年的12月31号进行持股更新，每次持有期为一年的情况之下，在从1994年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22年里头，无形增长到初始值的 72.3 倍，而同期的上证综指呢，正是原值的 4.7 倍，深成指呢，也是原来的 8.5 倍。
10: 邝主任，这个似乎是理想状态下的模型波。我看到了，为了简便起见，一度呢是没有计算手续费的因素的，同时考虑到选择了30只的股票，所以呢亦都冇考虑到停牌嘅因素。此外呀，作为对比嘅基数，即係上证综指同深证成指都係唔包含分红嘅，所以亦都会导致佢哋比模型表现得略为差少少。但係呀，所有嘅呢一啲都冇办法解释模型所带嚟嘅超高额回报啊。
9: 小鱼儿，你睇得好仔细啊！仔细观察呢22年当中嘅年度超额回报咧，我就发现其中有19年相对上证综指同埋深证成指嘅当年平均回报咧，个模型系取得咗超额回报嘅。咁后来咧，研究者再对呢个模型进行重新检测咯噃，去除咗可能会停牌嘅股票，结果显示咧冇咩显著嘅差别，特此著名嘅。
10: 哦，咁样讲嚟，只要三年跑输，超额回报嘅年平均值达到14.3%。可以讲啊，呢个系一个令人十分之吃惊嘅回报率啦。而14.3%嘅年度超额回报，亦都足以令巴菲特满意啊。
9: 係啊，在1960年的呢個致投資者信當中咧，當時咧屢屢取得巨大超額回報的巴菲特對投資者們就講話咧，咁樣嘅回報率係我冇諗到嘅。事實上10%嘅持續年度超額回報已經足以令我滿足啦。同時咧，呢個模型咧都可以在更細的周期上面起作用。

0: 小儀儀，在以每一季度為調整週期的測算當中，自2013年的12月31日到2016年的7月14日的跌宕起伏的市場當中，這個模型取得了 137.7% 的回報，而同期上證綜指上漲 44.3%， 深成指上漲 33.6%， 甚至創業板指也只不過上漲了 75.8%。不过呢，美中不足的就是三年的超额回报为负的情况呢，分别出现在2003年、2005年、2006年，分别是负的 5.1%、负的 8.9% 和负的 17%。咁意味住呢，呢个模型啊，在2003到2006年之间呢，是完全无法子俾一个你满意的答案的。咁2003到2006年累计呢四年当中，上证综指上涨咗 97%， 深成指上涨咗 140.9%。咁而以年度为调整周期的模型呢，正系上涨 91.6%。咁呢个仲未包括模型产生的手续费噃，指数呢亦都冇包含分红啊、股改送股啊、不计人指数等嗰啲不利于模型的因素噃。就算将这四年的模型调整周期从年度变成季度都好，似乎都没法子提供太多的回报，仅仅将回报率提高到 97.5%， 而且更加短的调整周期必然意味着更高的换手率、更多的手续费和更多的不可预测因素，你说是不
1: 是？汉主任，不过话又讲回头了，瑕不掩瑜，三年的跑输指数表现并不足以讲明模型的无效，毕竟这个是在同时取得了19年超额收益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三年的无形业绩都不可以算太差，最差的2004年下跌了 16.4%， 仍然是取得了累计超过 90% 的回报。不过邝主任，有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呢？
0: 小儀儀，股息率高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令到它的选股结果脱离这个又好又便宜的这个范畴。譬如说一个行业的景气度特别高，可能会导致到高分红，但高景气度可能会下降，企业可能会因为找不到方向而被迫分红，这点在传统行业当中特别多见，甚至前数12个月分红这个指标本身都有些问题的。
1: 就是咯，万一一间企业去年的分红是在今年的年头，今年的分红又提前到了秋天呢？不过如果在价值投资的框架之下，一个简陋的模型都可以取得如此的回报，那咪恰恰可以讲明价值投资的精妙之处咩？
0: 最后值得指出的就是提高这个模型的交易频率、缩短交易周期，似乎都是无法子可以对改善模型的回报提供太多的帮助。在从1999年12月31日到2016年的7月14日的测试当中，采用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测试带回来的回报几乎是相同，期间的差距并不显著，尤其在考虑到以季度为周期测试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之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会来自如果周期过短，股票池里头选入的股票都还未拉开足够的差距，模型低买高卖的效果也就变得比较差了。
1: 这个就好比在套利交易的时候，交易的频率如果太过频繁，套取的价差太少，就不可以取得高回报率一样。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并不会对模型的有效性构成影响的。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儀儀扮演者路瑜，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系关注下今个星期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望一望啦，今个星期咧港股咧相对嚟讲咧系较为之震荡嘅，咁盘中曾经咧去到过26,844点嘅呢一个嘅高位嘅，咁点样睇到市场嘅表现咧？
8: 嗱，个市咧就相当反复。嗱，首先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指数能够冲高到26,844点咧。主要原因就大家都知道，就因为巴巴由132元一高开到142元，最高见过144元，作为恒指成分股能够高开成10元咧，对指数一定有个刺激。不过问题就是后续的升。

0: 低就无以为继啊嘛。所以就算日中嘅高位去到26,844都好，但系最终只系轻轻升一点就收市噶啦。即系简单讲，个市本身嚟讲咧，最大嘅败笔咧就系啲资金咧唔肯涌啊。即系有啲部署咧，有啲吸纳，但唔系话特别系进取嗰一只咯。咁事实上嚟讲咧，恒指成分当中，我真系好坦白讲，有几只一路都系弱势，包括头先所讲嘅，例如好似巴巴啦。啊！騰訊只見過454.5一年嘅低位，咁仲有咧，比亞迪咧股價喺96徘徊，啊小米咧仍然試翻去30邊，美團更加唔使講啦，一路都喺80，而家落翻去82，包括埋騰訊同巴巴在內咧，呢五隻恒生指數成分股，恒指裏邊佔嘅比重差唔多就成26%，所以就算匯豐啊、中行、工行、建行比較強啊。其他藍籌比較穩定都好，但係有五隻主要嘅成分股持續弱咧，指數已經冇法發展係作進一步嘅推升啦。尤其是騰訊同巴巴持續都徘徊喺低位不前，所以市況咧就有啲咁多咧，真係令人係失望嘅。咁但係五月份嘅格局咧唔係差喎，暫時嚟講係由呢個5嘅低位25,690。持續升到上去14個高位26,844，單單就咁睇個形態嚟講咧，先低後高，升咗1,154，有啲著弱噶。但係問題就係個市一步反覆咧，以而家指數喺25,900嚟計數咧，已經係跌穿咗10天、20同埋100天線。我強調咗好多次，股市一路要向上行，要一路尋頂咧。第一個先決條件就係恆指必須穩守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尤其是條十天線，而家大概26,260。但係當個指數一旦跌穿十同二十天線嘅話，已經係代表個大市係進入咗整固不前啦。咁而家連100天線同26,000都輕輕失守，即係簡單講，個市又再進入咗反覆不明嘅形態之中。還好嘅就係冇跌穿50天線25,764。咁事實上咧，有一點我都想講嘅，又話由25,700去到26,300，喺呢600裏邊咧，就跨咗10、20、50同100天線。可想而知，指數有300-200嘅上升，就出現一個回穩甚至乎升破嘅信號。調翻轉頭，稍微跌300-400，已經出現一個跌破嘅信號啦。簡單講，個大市根本上就係冇方向感，唯獨是五月份仍然係先低後高，咁即係話咧。呢一兩日嘅反覆咧，我就當喺冇乜特別好消息之下咧，啲買盤啊保守，加上有少少咧趁高回吐嘅沽壓就稍作主動，就形成咗個勢頭比較反覆嘅啫。大嘅方向始終係未有嘅。我順帶一提啦，以指數最高喺26,844計咧，係升破咗三月嘅高位26,403，亦都升破咗四月嘅高位26,529。所以你話個市係好差咧，我唔覺得好差。但係以而家呢分鐘嚟講咧，再度走翻喺26,000啊下邊咧，係有少少係真係叫做係反覆不明啦。就要睇下未來當個大市進入咗五月份嘅下旬嘅時間，情況會係點啦？我始終唔係睇得太過淡，但係主要成分股冇一個向上攀升嘅動力，呢、這個真係有啲咁多無奈啦啊！
1: 睇翻今个星期咧，都有唔少咧就龙头股公布咗呢一个业绩嘅，譬如好似腾讯啦，净利润方面咧增21%啦，咁啊京东咧连续10个季度咧都系有双位数嘅增长，包括好似百度啊，咁仲有咧阿里啊，都系咧俾出咧较为之好嘅业绩。咁但系当然咧股价亦都系曾经有过表现嘅，但系整体嚟讲咧有翻受到大市方面嘅一个影响啦。点样睇待呢啲公司业绩同埋后续嘅呢个表现咧？
0: 嗱，业绩就交到功课啊，头先你都提到啦，其实唔单包括巴巴在内都唔系差噶。咁但係而家市場嘅焦點咧去咗邊度咧？去到晶片股、去啲芯片股，就令到咧充滿個投機上嘅氣氛嘅。相反嚟講，包括騰訊啦、包括係巴巴啦、百度啦、以京東呢啲咧，係屬於新經濟股當中嘅舊經濟股。市場有一個情況咧，我想講啊，就有啲咁多咧係唔係咁好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憧憬一啲咧芯片股啊、晶片股啊，或者 AI 相關嘅股份咧，作一個超乎理性嘅一個追捧。咁啊，呢啲情況嚟講喺市場啊，我見得太多啦。但係問題就係咧，資金大過一面倒啊。咁啊，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一旦嗰啲

0: 啊不理性嘅高追之後，翻翻轉頭有啲高台價反覆咧，係會引起好大嘅風浪啊！問題就係呢扎股份升咧，傳統經濟就唔喐；到呢扎股份一反覆行咧，傳統經濟股份可能會受壓嘅喎。因為參與者佢唔係全部資金咧係壓曬落去，或者一部分資金壓落啲新經濟股啊，或者一啲 AI 相關嘅晶片股，但仍然保留一啲傳統嘅股份，包括騰訊、巴巴在內噶嘛。當嗰個投機性嘅板塊一旦出現大嘅波動嘅回吐咧，佢唔捨得沽噶嘛，咁點咧就會沽一啲傳統啲嘅巴巴啦、啊京東啦、啊騰訊啊呢扎，所以形成咗咧嗰扎股份一路向升咧就。騰訊呢啲咧，巴巴呢啲咧，唔係太受惠。但係當嗰個板塊 AI 嗰個板塊嘅晶片板塊有高台嘅反覆咧，連帶呢邊都有少少反覆，就係咁嘅情況。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呢啲咁嘅投機嘅情況唔可能維持得太耐㗎。經驗講俾我聽，一個禮拜、兩三個禮拜係會有，但係始終去到最撈尾，股份上市大家要緊記，都係睇基本因素。基本因素睇業績，睇資金流。睇嗰個派息等等等等，其實就好似啊騰訊啊巴巴呢啲，雖然係冇咩啊亮麗啲嘅派息，因為佢哋唔係一啲派息高息嘅股份，但係大家睇睇騰訊嘅市盈率幾多，10.5倍，巴巴嘅市盈率幾多，都係20倍。好啦，再睇埋京東嘅市盈率係16.6倍。簡單講，呢扎咁嘅股份嘅基本面咧，其實唔係話太差噶。你如果你話，暫時嚟講反覆不明的勢頭咧，我覺得係好難掃除。但係會唔會有好大幅度嘅下行或者下跌咧？我覺得就唔會嘅，所以就都係要理性少少去睇好。股市嘅唔理性咧，就等同有時升起上嚟咧，資金係盲目去追捧，到一跌嘅時間咧，眯埋隻眼盲目拋售，唔理性拋售。但係一個唔理性上升，一個唔理性嘅拋售，唔可能日日都唔理性噶嘛。始終一個禮拜幾日就會慢慢慢慢趨向理性，到其時個市況最多進入咗整固嘅格局啫。我唔擔心個市會大跌，但係始終咧整固不前咧，會令到好多揸貨嘅投資者咧係失去咗信心同埋意欲。呢、這個亦都係暫時咧係比較無奈嘅。但係我好堅信一樣嘢，基本面如果唔弱嘅話咧，今日反映唔到，下個禮拜反映唔到，始終咧係會反映嘅。有很多基金或者比較保守的基金，它不會盲炒一些熾熱或者是投機性的股份，最終都是資金會留下有一些比較傳統有業績的股份的，所以中期來說我是不會看淡的。
1: 嗯，正如剛才所講啦，其實今日星期咧都有一啲嘅芯片股嘅龍頭啦，公布業績嘅，包括好似中芯國際咁樣啦。咁啊，公司嘅管理層 CEO 都講到話，而家目前咧專用嘅存儲器仍然咧處喺供不應求嘅狀態啊。華虹仲犀利嚇，咁一季度咧呢個淨利咧同比增513%嘅，所以啦唔少大行都上調佢哋嘅目標價嘅。咁望翻外圍方面啦，亦都有參考嗰支英偉達咧，連續7日股價都係上升嘅，股價已經企上咧230美元嘅上方啦。咁啊，市值咧逼近到60,000亿美元嘅嚇。咁啊对于话呢种嘅现象能够延续咧，对跟住嚟嘅投资建议系点咧？
0: 嗱，咁啊讲清楚，如果一啲比较保守嘅投资者咧，大家咧倾向呢一路都比较保守嘅，睇基本因素嘅，就无谓偏离咗呢一个跑道啦，仍然系保持翻比较中性稳阵嘅心态。从一个中期嚟讲，你睇睇一众嘅内银股冚唪都系高位，而且系历史嘅高位。啊，中移動啦，早前有少少反覆，但最近都上翻86蚊啦，距離一年嘅高位90蚊6毫，相差只係幾蚊啫嘛。即係一啲咧好傳統嘅股份，冇乜嘢爆炸性嘅憧憬，但係佢哋俾人感覺係好平穩、好穩定。其實有唔少保守嘅資金或者退休資金係中意部署喺呢類股份身上面嘅。所以如果投資者一路都係比較保守嘅咧，我覺得唔好而家偏離呢個賽道嚇。咁至於喺一啲投機性嗰邊咧，一路比較活躍嘅資金咧，一旦嗰個氣氛有少少保守或者高台有少少反覆嘅話咧，就要小心啦。嗱，英偉達 Nvidia 咧，佢本身嘅芯片真係供不應求噶，喺基本面支持之下咧，股價係突破咗早前嘅高位206，而家去到235啦。呢啲係基本面支持到，頭先提到啊，市值都接近60,000亿美金噶啦，但係有唔少股份係。投機嘅真係投機嘅，掹住 AI 掹住嗰個芯片嘅賽道咧，就大幅度咁樣炒作，嗰啲係絕對100%投機。如果投機嘅股份咧，我就好強調一點，大家參與嘅時間咧，10%嘅風險。

0: 點管你要做足，一旦跌穿咗就要離場噶啦。你唔同啊，華虹半導體唔同中心，佢真係有個業績交到出嚟嘅。事實上嚟講咧，我覺得咧，就算你華虹啊近期嚟講有少少反覆都好，佢都係110几蚊，其實都係一個高台嚟噶。中心由50蚊升到上79.4，我就當你80蚊。就算正常情況之下有10蚊8蚊嘅回到，都係即係好普遍噶。指數跌咗400点，佢唔升，梗有個理由啦。呢個係基本面咯。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我要啊喺一個 AI 啊嗰、那個投機嘅跑道嚟賽嘅話咧，情願揀華虹半導體，情願揀中心啦。即係起碼有條數計得掂啊嘛。有好多根本上冇數計得到，亦都冇基本面去睇，但係佢嘅掛住嘅牌頭咧就係 AI。佢掛住個牌頭咧，就係一啲新嘅一啲概念嘅成分，咁大家就好著約參與啊！但係股價真係大幅度上升，引嚟更加多個資金嘅投入。啊，呢個係90%係投機噶嘛，所以大家都要當中嘅風險到底去邊度，要釐清楚咯。
1: 嗯，啱，其实个 Sir 都讲到啦，其实最近一啲嘅，譬如啲内银啊，包括一啲嘅电信股啊，其实都系稳步上扬嘅。其实我见到一个板块咧，就地产股，其实呢段时间都行得唔错嘅。咁啊，见到包括好似华润置地啊、中国海外发展啊，其实呢段时间嘅走势都比较之理想嘅。咁对于一啲嘅地产板块，你嘅建议系点咧？
0: 啊，我就中性睇好嘅。嗱，首先嚟讲咧，内房咧就唔会好似十几年前噶吓，哇，个个参与都系赚大把钱，嗰度二线又赚，三线又赚。其實你話，但係因為咁樣太多人參與咧，形成咗個供應係過量啊，所以就始終咧就都係有少少扭曲咗啦。但係頭先你提到嘅688中國海外同埋1109華潤置地，第一兩者都係央企。如果你睇翻個市盈率好似華潤置地咁樣，而家嘅估值市盈率係得9倍几嘅啫，咁啊688中國海外都係得12倍左緊，佢哋嘅土儲大部分都係一二線嘅城市。就絕對有個剛性嘅需求，同埋近期內房咧，好似已經係穩定咗，尤其一二線城市噶啦，三四線就難講啲，因為個供應量實在太過大，同埋人均嘅收入係跟唔上，所以一啲細只啲嘅內房股咧，我睇法仍然係保守。但係相反嚟講咧，包括咧就華潤置地啦，或者中國海外688啦，另外仲有咧龍湖啊呢啲咧，我都唔會睇得太過淡，只係組合裏邊咧買。少少擺住喺度咧，其實係冇乜太大問題。內房我覺得咧，俾啲時間佢咧，問題始終可以解決。而尤其一二線城市，我唔覺得會有咩太大嘅問題出現。最壞嗰刻，我唔知有冇睇咗，我個人認為已經係過咗嚟噶啦。
1: 嗯，咁另外好多朋友都关注啦，咁啊美联储方面咧会有人事方面嘅一个变动啦，美联储主席咧就要换人啦，咁跟住嚟嘅呢一个嘅货币政策会唔会有一定嘅调整咧？咁对于市场会有咩影响咧？唔知郭 Sir 点睇咧？
0: 好嘅，我哋最紧要睇啲基本因素，我唔理你边个坐上去，都系离唔开个数字嘅。油价持续喺100蚊一桶楼上，令到物价上升，刺激个通胀升温。最近美国个公布嘅消费指数已经系3.8啦。咁啊，聯邦基金利率係3.5到3.5厘，喺咁嘅環境之下，第一冇條件減息噶。咁啊，如果你嗰個油價持續都喺咁高水平一段時期咧，通脹嘅數字仲係會上升。到其時，我唔理你換人好，邊個坐上都好，梗係想減息啦，點減啫？根本就冇條件減，所以咧就邊個坐上去做主席又好，人事變動又好咧，但係唔係代表個利率政策會變？利率政策係要睇實際嘅環境。實際環境就係一定要睇個通脹，通脹又睇個油價，但油價而家呢分鐘就高企不下，所以就算你儲局係換人都好咧，我覺得咧減息嘅機會咧係冇噶，要睇個通脹。如果個通脹持續升温嘅話咧，分分鐘年底前啊，唔使年等啊，第三季咧加翻轉頭都唔出奇噶。所以喺呢方面大家理性去睇，唔好認為話又換咗個人上去咧，特朗普就即刻就。明明嗰陣你係減息，點減咧？邊有條件減啫？個通脹嘅數字而家仲係高過嗰個聯邦基金利率，冇條件減噶嘛？我哋一定要理性去睇呢個問題啊！
1: 嗯，咁啊，见到今日星期虽然市场系有一定嘅波动啦，咁但系仍然咧都系稳定喺咧26000左近嘅一个水平啦。对于下个星期市场嘅走势会点睇咧？
0: 就嗱，第一就系五月份仍然先低后高啦。咁啊，但系有一点咧，我都要讲讲嘅就系、是，其实成个大市咧早前落嚟，你仲有一个。上升裂口，不過唔保啲留待歷史嚟解決，我都唔希望而家呢分鐘咧回補翻呢個裂口，同埋睇翻好似騰訊京東巴巴呢啲百度在內咧，佢業績公布唔差㗎，比著以往已經係一個 上升嘅一個弱因啦。不過氣候唔到佢哋咁解啫嘛。咁下個禮拜翻嚟咧，我覺得都係會係喺度攞下攞下。我唔認同個市會大跌，但係能唔能夠突圍而上咧？老實講啊，騰訊一日唔升，巴巴一日唔升，指數係冇得升噶。我哋就客觀去睇啦。今個月個波幅得1154點，夠唔夠咧就見仁見智。我個人覺得就唔夠，但係我即使睇個波幅應該大啲都好，一係係穿頭，一係破腳嘅啫。但你騰訊、巴巴呢啲冚撚都喺低位原地踏步，呢個指數點升啫？我哋客觀啲去睇睇啦。揸住貨喺手嘅就持盈保泰，就暫時唔好急沽住，唔好受到市場氣氛所影響。至於要買貨嗰啲咧，就衡量下自己持倉壓力。如果滿倉都係股份，收上仲有現金嘅，而家呢分鐘忍忍手，唔好買住，睇一個大市點樣行法先。即係有啲情況我哋睇唔通嘅，就梗係要做翻少少啊穩陣啲嘅風險管理啦。重倉喺手捱得過嘅，我都認為捱唔過就真係冇辦法啦。
1: 咁呢個時候嘅投資嘅建議或者選擇上咩嘅，即係提醒俾各位。
0: 嗱，如果睇基本面咧，騰訊買得㗎，巴巴都買得㗎，尤其是巴巴喺雲嗰方面嘅收益，未來呢幾年係會好犀利㗎。我始終認為巴巴咧係一定可以擺脱目前嘅困局，不過幾時先有個藥引出嚟咧，就好視乎咧自己揸貨嘅能耐到底有幾足啦。揸唔過就冇辦法。至於你話內地嘅一啲內險股啊、內銀股啊，中資嘅電信類股份，我繼續睇好資源嘅板塊，我仍然繼續睇好嘅。其實我炒唔到乜嘢理據係睇淡個港股，但問題資金你唔肯投放落去，堅係要去一啲投機性嘅股份去追捧咧，呢個真係冇辦法。不過呢個情況唔可能維持得太耐嘅，所以下個禮拜翻嚟，我覺得個市咧係有機會翻翻上26000樓上嘅，但我哋一步一步抵制上樓梯，逐步向上望先啊。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OK，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0: 财智湾区的环节，从这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古典隐逸的意境，到当下的年轻人一杆一凳守半日的日常休闲选择，垂钓这项延续千年的活动正在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价值迭代。以前垂钓被贴上中老年专属的这个标签，是山野湖畔的小众消遣。但冇耐前一份全国服务业大会的报告就指出，如今 1.4 亿活跃的钓鱼者当中，25岁到44岁的中青年占比高达 46%。 垂钓彻底摆脱了年龄啊、圈层的束缚，成为席卷青年群体的新风尚。
11: 确实，我们说到年轻人去垂钓，钓的可能从来都不是水里的鱼虾，更多的呢是时代里的这个情绪的松弛，包括快节奏生活当中的精神自洽。那么这一股垂钓热潮的背后呢，也藏着休闲经济升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文旅融合的深层密码。从个人的精神需求再到产业的消费升级，从单一的垂钓爱好再到多元的业态融合，从全国的消费趋势再到大湾区的先行探索，垂钓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也正在撬动起万亿级的休闲经济新蓝海。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码这样的一群人哈，他们走红的底层逻辑，那这样的一个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究竟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您好，刘博士。
12: 你好，主持人。
11: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么在很多的休闲方式当中呢，垂钓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解压神器。那当然背后呢，可能也蕴含着大家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的观念的变化，包括精神需求的一个深刻的转变啊。那您觉得啊，我们当代的青年偏爱垂钓，它的核心是满足了哪些精神和情绪的需求呢？
12: 我想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垂钓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独处空间，它适配青年人的反内卷的诉求。不同于聚会、团建等热闹的社交场景，垂钓是典型的一人一世界，无需刻意的喧嚣，不用刻意的维系关系， 只需要静坐水边，静待鱼讯。

0: 在山水之间隔绝外界的浮躁与焦虑。在短视频信息流填充碎片化时间的当下呢，垂钓的慢节奏恰好对冲了快生活的紧张感，实现了情绪的慢释放。其次是垂钓承载着自我和解和自愈的价值，契合了青年人当下的情绪释放的需求。在古代呢，垂钓多为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对普通民众而言，垂钓则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如今对于青年垂钓，则奉行的是钓货放流，支取所需，完全摒弃了功利性，专注于享受垂钓的过程，在等待、博弈、起竿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和掌控感，消解职场和生活中的压力。此外呢，垂钓还构建了纯粹的社交圈层，满足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认同。在社交媒体上，垂钓内容播放量破千亿次，百万粉丝的钓鱼博主层出不穷。年轻人通过垂钓结识同好，交流技巧，分享心得，形成纯粹的兴趣圈层，摆脱无效社交，获得精神共鸣。钓系青年的出圈呢，本质是青年群体精神需求的集中体现。垂钓以独有的慢节奏、独处感、治愈力，精准地击中了当代青年人的情绪痛点，成为高节奏时代的精神避风港。而这种需求的崛起，也为休闲产业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只有紧扣人们的情感需求，才能真正的打造出好的受欢迎的休闲产品和服务。
1: 嗯，是的，刚才呢，刘博士也讲到了哈，钓系青年呢，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喜欢一人一世界呀，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喜欢去用一种相对舒缓的方式去疏解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安或者着急哈。那可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呢，在逐渐的发生改变啊，当然大家的生活质量呢，也比以前呢，提升了很多。多，所以不再满足于基础的吃喝玩乐，那更多的是我有没有更好的体验感呀、品质感呀，有没有更加个性化的休闲方式啊？所以这个垂钓产业的消费变化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原来呢是功能化的消费，而现在呢是情感化消费，那也清晰的向我们展现出了休闲经济的升级的轨迹哈。那接下来呢，就想和小韩博士来探讨一下，您觉得青年垂钓消费的转变是如何倒逼休闲经济朝着一种多样化的、品质化的、体验化的方向去升级呢？
0: 我想有以下几点吧。
1: 嗯，
0: 第一是消费逻辑正在从实用主义转向体验至上，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开始重构我们的休闲消费内核。过去垂钓多以收获渔产为目的，装备简陋，场地随意，如今青年群体垂钓则更注重体验，路亚、小雾钓、溪流钓、海钓等多元垂钓方式都纷纷兴起，不同的垂钓方式适配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人群，既可以满足独处的需求，也可以适配亲子休闲、好友结伴，休闲方式更加的多元。第二是休闲需求从基础的刚需转向品质精致，激活细分市场的活力。青年垂钓者对装备、场地、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量化的路亚套装、智能鱼轮、精致小雾钓工具等黑科技工具供不应求，电商平台垂钓的相关产品的销量超过4亿单，从几十元入门的产品到上千元的专业装备，形成了全层级的消费矩阵，可以共同带动渔具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呢，是消费群体从小众圈层逐渐走向全民参与，拓宽了休闲经济的边界，诸如攀岩、桨板、飞盘、冲浪等小众运动现在也纷纷破圈，与垂钓共同印证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代青年群体偏爱个性化沉浸式的休闲方式，这就倒逼着休闲经济告别过去同质化、粗放化的路线，逐步走向精细化、精准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整个服务链条完成消费升级。青年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其需求的转变就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垂钓热潮带来的消费迭代，清晰地展现了休闲经济的发展逻辑，也就是以人的需求为牵引，挖掘细分市场，打造优质体验。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垂钓产业。

0: 更为全国的休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参考的样本。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粤港澳大湾区了哈。这实在太适合钓鱼了。你看，比如说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很丰富的河湖资源，还有完善的文旅配套，以及活跃的青年消费市场，天然具备着发展垂钓休闲产业的优势啊。那同时呢，也依托着全国服务业大会提出的高品质、多样化以及便利化的发展要求呢，大湾区也是率先探索加垂钓加的融合模式啊。比如说，把垂钓和露营，还有文旅赛事研学深度的绑定，打造休闲经济新业态，也为全国的区域休闲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那么刘博士，您觉得哈，大湾区凭借什么样的资源和优势，把垂钓休闲产业打造成了区域文旅融合的新亮点？那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嗯，好的，我认为大湾区的资源和优势是多样多元的。第一，大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很优越的，垂钓场景多元，大湾区坐拥珠江水系、南海海域、河湖密布、岸线绵长，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珠海等城市，既有适合台钓的淡水湖泊，也有适合海钓路亚的近海海域，还有适合小雾钓的城市溪流，天然适配各类垂钓需求，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其二是大湾区的文旅配套比较完善，融合业态成熟，大湾区依托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政策，大力打造垂钓加露营、垂钓加研学、垂钓加乡村旅游等模式。例如，东莞依托水乡资源，打造多个生态渔场，配套露营基地、农家餐饮、亲子研学等等，成为珠三角周边青年周末休闲的热点。珠海、中山也打造近海海钓基地，联动海岛旅游，推出海钓加海岛度假的这种套餐，吸引港澳及内地游客，激活乡村旅游的活力。其三呢，是湾区青年的消费集中，市场潜力巨大。大湾区聚集了大量的25岁到44岁左右的中青年群体，消费能力强，接受新事物的节奏快，港澳与内地青年的互动也比较频繁。垂钓爱好跨区域传播，可以推动大湾区垂钓赛事、直播、培训等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三地的休闲文化交融。其四是大湾区以政策优势加持，为产业发展护航，依托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政策，港澳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往来内地参与垂钓休闲，以湾区标准推动休闲服务的标准化，助力垂钓产业的规范化和品质化发展。总而言之呢，就是大湾区凭借它的资源、人口、政策、产业等多重优势，将小小的垂钓爱好做成了大的产业，走出了一条小众爱好带动大众消费、单一产业带动多元业态、区域联动带动整体升级的休闲经济发展之路。其创新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休闲经济因地制宜、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呢，垂钓的出圈啊，也见证着青年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观念的升级哈，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实践以及全国小众休闲运动的蓬勃兴起。而未来呢，随着政策持续赋能、产业不断创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以垂钓为代表的新兴休闲业态呢，也将会继续拓展新的赛道，激活新消费，也成为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增长极。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刘博士，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今日记者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明确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营造良好嘅知识产权人民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加强组织保障等。
5: 昨日在第八个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最新的中国资

0: 好啦，谭姑娘，咁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啦，我哋嚟关注一下啦。今年以嚟咧 ，token 工厂一词嘅热度颇高下，随住 AI 智能体咧喺全球范围内加速渗透，驱动大模型 API 消耗量指数级提升。token 嘅工厂咧被券商睇作系模型厂商短期增长最快、商业化前期最为确定嘅商业模式啊。
1: 而百度咧，亦都喺呢个星期三，即系5月13日宣布啦。百度智能云过去嘅 MaaS 模型服务咧，系升级为 Token Factory， 亦即系词源工厂。咁阿里巴巴咧就喺呢个星期四，亦即系5月14日，首次公开咗呢个 AI MaaS 同应用嘅年化经常性收入 ARR 规模以及目标。咁呢个季度，阿里 AI 相关产品喺阿里云外部收入当中咧嘅占比系首次突破咗30%，达到咗89.71亿元，年化收入亦都已经超过咗358亿元。阿里集团 CEO 吴永明咧就喺个电话入边强调啦，AI 已经系跨越咗初期的投入，进入到商业化的回报周期，包含了8年 MaaS 平台在内的 AI 模型与应用服务，其 ARR 亦都将会在6月份的季度突破100亿元，年底有望达到300亿元。而且呢，今年的5至6月的 API token 需求数据，比去年的11月到12月是增长了超过10倍的。
0: 咁据中金公司测算啦，喺自建算力嘅情景之下 ，token 工厂嘅利润毛利率咧可以达到60%嘅水平。而目前 token 工厂亦都已经成为咗全球大模型当下主流嘅商业模式。海外头部模型厂商嘅业务毛利率亦都已经达到咗40%到50%。分析师认为啦 ，token 工厂模式之下，模型公司毛利率呈现正向嘅趋势，未来咧有望带动大模型净利润端以及整体 ROI 嘅跑通啊。
1: Token 工厂亦都开始从呢种概念走向真实落地同埋价值兑现。喺日前咧，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发布咗2026年 Token 工厂生成能力服务集中采购项目标包二，亦即系第二次嘅投标公布。咁喺几日前咧，佢嘅标包一当中嘅中标候选人亦都系啱啱公布，两个标包预计个规模咧系喺14.1亿到14.5亿之间，唔含税嘅，而含税规模系喺15亿嘅上下。
0: 这个是三大运营商当中首个以 token 工厂命名的100亿级的集采项目。据公开招标文件显示，这个项目整体预估含税规模是174.38亿元。这个项目一共划分为11个标包，允许投标人同时中标的最多标包数是11个。
1: 咁值得注意嘅系咧，从标包一中标候选人嘅公示嚟睇咧，价格战亦都已经初现苗头。而7位候选人当中，有6位嘅报价都系喺99.2%同99.8%呢一个区间嘅。
0: 咁如今三大运营商都喺度逐渐从流量经营迈向到算力经营，推出咗一系列嘅创新算力服务。譬如话，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咧就推出面向个人用户嘅算力 token 套餐啦，以 token 计费，按需付费。中国联通亦都系已经推出咗算力融合订阅套餐。
1: 并且咧，中国移动仲喺日前，亦即系5月8日举办咗词源聚力智享未来 Token 运营发展论坛，正式发布咗 Token 嘅运营生态体系，并且咧系联合咗腾讯、阿里、华为、中兴、科大讯飞等等嘅生态伙伴，共同启动 Token 运营生态联盟啊！
0: 中国银河证券指出，运营商凭借着它覆盖全国的骨干网络资源、丰富的算力节点布局以及云网融合的能力，成为连接分散算力、打破地域壁垒的关键角色。 AI 算力正从单点建设走向跨区域的集群化调度，催生了海量的低时延互联的需求。当前运营商都全面转向了算力经营，通过打造高可靠、低抖动的数据中心互联网络，运营商不单止满足了 AI 集群之间密集的东西向流量的传输，更加成功是将自身从传统的管道商转型为智能算力服务的核心组织者。运营商对 token 布局的深度和广度的日益提升，亦或将盘活运营商存量 AIDC 资产。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

0: 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啦，以上就今日晏昼谈股论金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韩毅，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会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是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呈现超40个国际演出和项目推介的，跟着还会同大家一起来走进潮汕，来感受潮汕文化，从来不是南疆旅籍，而是星辰大海。
4: 咁我哋今日嘅讨论话题咧，就系你最喜欢嘅潮汕文化。

0: 化是乜嘢。咁如果大家有自己嘅睇法同埋见解嘅话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央视频嘅评论区同我哋互动起身噶。
1: 嗯，同时咧亦都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嚟进行节目嘅互动啊。咁即刻等我哋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跟住落嚟咧，我哋聚焦到第二届嘅香港演艺博览，将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同项目推介。香港艺术发展局简称艺发局主席霍启刚喺14号咧喺香港公布咗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计划，将会喺2026年10月9号到13号举办，汇聚嚟自全球嘅艺术家同艺术团体，将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同项目推介，咁有超过30场对话同埋交流活动噶。
1: 嗯，咁当日咧，艺发局咧就举行咗传媒见面会嘅，嚟介绍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嘅亮点啦，以及国际精品演出项目推介同埋香港环节等活动嘅阵容啊。
0: 霍启刚咧喺致辞当中有表示到啦，2024年举办嘅第一届香港演艺博览，吸引咗嚟自60个国家同地区嘅艺术领袖同从业人员参加，促成多项专业交流、合作同巡演机遇。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亦将继续为世界各地长远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向国际舞台展示香港充满活力的表演艺术，亦进一步巩固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
1: 嗯，系啦，咁霍启刚就讲到啦，希望越嚟越多内地艺术家同埋艺术团体啦，借助香港呢一个国际平台可以行出去嘅，走出去啊！咁国际社会咧，亦都通过香港嚟多啲了解内地嘅演艺市场，感受中华文化魅力。艺发局咧喺会喺博览结束之后咧，安排国际业界人士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市场嚟实地考察，争取打造国际精品演出大湾区巡演嘅联动模式啊。
0: 艺发局行政总裁曾淑仪就介绍到啦，而家观众咧唔单系满足于单纯咁坐喺度睇演出，佢系好中意嗰种互动式嘅演艺体验。咁喺咁样嘅趋势之下咧，演艺行业嘅创新同发展已经系离唔开 AI， 亦即系人工智能嘅加持啦。咁艺发局行政总裁曾淑仪亦都介绍到，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将会融入到大量嘅 AI 元素，带嚟更多令到观众有参与感嘅表演艺术作品啊。香港科学馆咧系一个创新空间，咁无论你系中意钻研科学，或者系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这个香港科学馆咧都可以为你带嚟一段充实又有趣嘅旅程。
1: 系啦，咁香港科学馆咧，佢嘅构思咧系开始于1976年嘅，并最终喺1991年系设立咗香港科学馆嘅，成为香港文化同教育基石嘅重要部分啦。
0: 嗯，在展览面积有达到6500平方米的这个博物馆入面，游客可以探索各个科学领域和展览厅，体验有趣的互动式学习。当中呢，展厅仲包括了环保廊、生物多样性展厅、光学展厅、力学展厅和磁电廊等等。一听个名字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当中呢，是分别展示了环保知识啊、动植物世界的演变啊、光和声音的各种神奇的现象啊、力与运动的关系啊，以及磁力同电力嘅运作原理等等嘅科学知识啊。
1: 系啦，咁除咗常设嘅呢个展览之外咧，香港科学馆亦都系会定期嚟举办特别展览嘅。咁有涵盖有科学话题啦，例如极地研究、天气变化、恐龙、机器人同科幻小说等等嘅。咁保证咧，大家每次到访咧都可以学到新知识啊。咁跟住嚟嘅时间咧，等我哋一齐嚟跟随住香港科学馆馆长袁月宝嚟走进香港科学馆推出嘅新展览《野外生态摄影年展》。
7: 平时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很少走入大自然，更何况是野生的环境呢？现在我们可以透过

0: 摄影师的镜头，去看到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大自然真貌和很多震撼人生的影像，从而去了解拍摄对象背后的故事。今天听多些识多些，晓君就访问到香港科学馆袁月宝馆长，一起和馆长去欣赏这些珍贵的得奖作品。
1: 大家好，我是袁月宝，香港科学馆的馆长，负责展品的。我哋今次筹办咗呢个野外生态摄影年展，期望喺呢个展览里面咧，我哋可以除咗带到一啲好靓嘅相俾大家睇，睇到呢个野外生态里面嘅生物之余咧，亦都可以喺里面嘅相片嘅故事啦，可以了解到生物佢哋面对紧一啲咩嘅环境啦，同埋我哋亦都可以做一啲点样样嘅保育功夫去帮助佢哋嘅。呢个就我哋展览嘅目的啦。这个展览是由伦敦历史自然博物馆提供的。咁佢哋筹办咗呢个野外生态摄影比赛呢61年啦。而我哋呢个展览呢就係啱啱去年第61届嘅得奖作品嚟嘅。咁呢一次嘅比赛呢有100多个国家同地区啦，里面4000几位嘅摄影师参赛，而佢哋提交咗呢係超过60000份嘅参赛作品嘅。咁里面精挑细选出嚟嘅大概100个作品咁样。
0: 呢个比赛超过60年嘅历史，有超过60000幅的参赛作品，相信得奖的一啲都不简单的。请馆长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年展会点样呈现呢啲嘅得奖作品呢？
1: 展览咧大概咧就划分为四个大嘅区域嘅，咁由最初嘅讲关于到好奇心啦，咁嗰度咧就会介绍咗年青组别嘅参赛作品嘅，咁可以睇到一啲年青人佢哋嗰个好奇心系点样发掘到一啲好细微嘅生物咁样样啦。跟住咧第二个展区咧就会系讲到等候嘅时刻，因为好多时拍一啲野外生态嘅摄影啦，里面都要等好多时候嘅等候啦，有啲相片可能系筹备咗10年先至拍到嘅。咁而我哋去到第三個展區咧，其實就係一啲嘅比較實驗性嘅一啲嘅展品啦。因為啲攝影師都好多用一啲唔同嘅技巧啦，去創作一啲嘅唔同嘅畫像嘅。咁去到最後一個部分就係講關於個故事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最重要嘅地方。因為咧，我哋其實每一張相片嘅背後咧都有兩個故事嘅，一個就係嗰個攝影師點樣上天下海去拍到呢張相啦，而第二個故事就係裡面嘅生物究竟佢哋面對緊一啲點樣嘅問題啦，又或者我哋可以做緊一啲咩嘅功夫去幫助佢哋嘅。
0: 用10年嘅時間去影一張相，真係花咗好多嘅心思。我哋真係要細味每一張相片背後嘅故事。請館長分享一下當中嘅信息啊！
1: 其實呢個展覽呢，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攝影師嘅作品啦，其實每個攝影師佢哋背後都有佢哋自己嘅心思㗎。佢哋用唔同嘅器材啦，亦都拍攝咗唔同嘅嘢，裏面亦都係介紹咗唔同嘅故事嘅。我記得有一位泰國嘅攝影師啦，佢用 X-ray 去影咗一啲魚類嘅骨骼啦。咁其實佢就真係想帶俾人哋一個信息，就話呢啲珊瑚礁裏面嘅魚類可能如果我哋再唔保護佢嘅時候，就有機會會滅絕噶啦。咁除此之外咧，譬如好似最具影響力嘅得獎作品啦，係一個大食蟻獸嘅遺孤啦。咁因為隻大食蟻獸俾喺車禍嘅時候喪生啦，咁呢隻小食蟻獸咧就係俾人類救咗去保護緊。咁我哋喺條相片裏面咧，一邊又可以睇到好傷感嘅一面，就係呢個食蟻獸失去咗媽媽之後，要受人類照顧，要慢慢自己去獨立。但係亦都可以睇到好正面一個希望，就係我哋只要有一啲嘅保育嘅設施、保育嘅行動，其實我哋係可以幫到呢個物種係生存落去嘅。咁我哋希望人類可以同生物係可以有一個好好嘅平衡，大家都可以共存落去咯。除此之外咧，其實好多嘅作品裏面咧都帶出好多唔同嘅信息啦。另外咧，我哋仲有一張相咧係關於呢個全球暖化嘅問題噶啦。咁佢喺個畫面裏面咧就係見到一啲幼年嘅企鵝啦，啱啱出生嘅企鵝喺一個15米高嘅冰蓋上面，好猶豫咁。唔知想點，咁但係其實呢個攝影師就見到啲企鵝呢由呢個15米高嘅冰蓋呢跳落去嘅。咁其實一般嚟講，正常情況之下，其實啲企鵝應該係一啲喺啲矮嘅 塊嗰度上落水裏面，但係因為啲冰用。

0: 咗，所以其實佢哋就被迫可能要喺啲冰蓋上面孵生育啦。咁所以就出現咗咁嘅場面。咁所以我哋希望喺呢啲嘅相片都可以帶出更加多嘅保育信息咯。我哋另外仲有一張相叫做無處為家啦，就係、是、大家會見到一隻樹懶咧攬住一啲欄杆嘅柱嘅。咁其實發生緊咩事呢？就係、是、咧因為佢我哋起得越嚟越多嘅馬路，將佢哋嘅生境咧界開咗。咁而家呢啲樹懶咧，好多時就要學過馬路啦。咁好彩嘅就係、是、喺嗰張相個攝影師見到嘅咧，就係大家都停低架車，等隻樹懶過馬路先至再開車。咁希望大家都更加強嘅呢個保育意識，可以幫到呢啲生物啦。另一個咧就係得到攝影記者故事大獎嘅關於一個北方白犀牛嘅相片。咁呢個咧就係、是、大家會見到呢、這個全球第一個人工繁殖嘅北方白犀牛胚胎。咁因為我哋嘅科技幫到可以做呢個人工繁殖啦。咁我哋希望可以能夠幫呢啲白犀牛係可以延續落去嘅。
1: 最後請館長為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我哋呢個展覽咧，有靚相啦，咁而相裏面亦都有好深遠嘅故事啦。咁我哋希望一家大細啦，大家帶埋小朋友嚟啦，又或者對一啲攝影愛好者咧，都可以嚟參觀啦。咁就我哋嘅展覽咧係由2026年嘅4月17日至到9月2日嘅個展覽咧，就喺香港科學館嘅地下嘅特備展覽廳展出嘅。咁歡迎大家嚟參觀。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在近年来从英歌舞的破圈走红去到春节潮汕地区挤满了外地的游客，从比给阿嫲的情书的票房逆袭到归潮引发的文学讨论，潮汕文化可以说是越来越出圈了。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动人的故事和热闹的民族，更加是一幅幅潮汕文化的精神地图。接下来就等我们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的潮人三书书《归潮》《英歌饭》《家在潮州》，咁走入佢眼入边嘅潮汕，我哋一齐去睇一睇呢一方水土入边究竟系藏住点样打动人心嘅烟火同埋乡愁啦。
3: 嗯，系嘅。咁喺潮汕咧，系有句老话讲到，就系话海水到处有潮人啦。咁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嘅潮汕人系坐住红头船过番啊。咁喺世界各地咧落地生根啦。呢个就系归潮同埋给阿嫲的情书共同嘅一个历史背景嚟嘅。
2: 咁呢个过番呢，系潮汕人独特嘅生存记忆。陈崇正嘅家族当中呢，亦都不乏过番嘅族人。佢就写到啦，祖父成日都伏案书写寄往泰国嘅家书，而嗰啲泛黄嘅信纸承载住跨越海洋嘅牵挂同埋责任。呢种切身嘅体验，令到归潮对离散嘅书写具有咗内视角嘅真实。
3: 咁长篇小说《归潮》《英歌饭》同埋跨文体文集《家在潮州》咧，就构成陈崇正嘅《潮人三书》啦。《归潮》系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咁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嘅精神回归，将家国情怀融入血脉叙事。咁《英歌饭》咧就系以英歌舞作为一个切入点，咁嚟展现潮汕文化当中血性与刚健嘅一面啊。咁《家在潮州》咧就系以则由散文小说同诗歌于一体，多维度咁样去解剖潮人绵密精细嘅文化基因啊。
2: 亦都好似陈崇正所讲噶啦，佢就话咧，将呢种写作嘅底座牢牢咁焊死喺潮汕平原之上，但系咧就意在用外人能够睇得明嘅语言，将呢种宗族、过番、美食等等嘅地方密码，转化为全人类共通嘅。

0: 情感共鸣啊。
1: 嗯，咁对于每个追问我系边个，我从边度嚟嘅现代人嚟讲咧，《次元三书》同埋《给阿嫲的情书》就系提供咗一个温暖嘅答案啦。心安之处即系家庙，朝平之时四海归来。
0: 嗯，咁跟住落嚟，我哋都讲一讲潮汕文化嘅精神底色。搬家不离家，出国不离国，亦都系无数潮汕人喺面对惊涛骇浪同埋喺异乡艰难打拼嘅时候嘅内心信念，最终亦都凝聚成咗历尽千劫只为归潮嘅家国信念啊！
1: 咁陈崇正咧喺《归潮》当中提炼嘅求险求实，就精准咁样概括咗潮汕文化嘅精神底色啊！
0: 从明清时期坐呢种红头船过番，去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求险精神系代表住创新同埋闯荡，佢亦都系我哋潮汕人血脉当中敢为天下先嘅力量，驱使住一代代人可以跨越重洋喺全球落地生根。正如《归潮》呢本书入边嘅一句说话。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南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
1: 嗯，咁如果话求险咧指向远方，咁求实就系指向脚下。咁喺潮汕人嘅骨子入边咧，有住对于生活嘅务实同埋精细啦。潮汕平原系岭东粮仓，咁喺生活上嘅安康咧，令大家对于生活系充满咗精细嘅态度啊。咁呢个咧系一种融入血脉、代代相传嘅生活哲学啦。咁呢一种精细亦都体现喺对待一茶一饭嘅极致讲究，亦都藏喺瑞士节令当中嘅庄重仪式入边啊。
0: 呢部电影咧《给阿嫲的情书》呈现嘅一个动人嘅日常，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就系八月十五拜月娘，男子串门去送油金，叔游嘅家书入边提到女儿出花园等等，家在潮州当中描绘嘅功夫茶同埋美食，亦都正正系因为潮汕人愿意喺呢啲睇起身好似好麻烦嘅事情上面嚟花费功夫，所以我哋过得好平凡嘅日子，先会话被雕琢得有滋有味，充满咗温度同埋厚度啊！
1: 嗯，咁陈崇正就认为啦，真正有生命力嘅传统咧，唔系被展示嘅奇观啦，而系咁样内化于日常嘅文化习惯啊。咁跟住嚟咧，我哋嚟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叶宇同埋凤凰单松茶文化宣传大使张曼玉一齐嚟了解潮州功夫茶。

0: 韩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向海。韩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1: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侧、一村一侧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0: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1: 曼玉，
2: 哎 ，Hello，
1: 久等了，
2: 来，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1: 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2: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1: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2: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1: 这是什么茶？
2: 这是鸭屎香，
1: 就是单丛是吧？
2: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0: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2: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1: 好精致啊！看这个小杯长的，
2: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1: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0: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1: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2: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 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啊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哦，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0: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万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1: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2: 了。是的，
1: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1: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是吧？
2: 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0: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1: 对，
2: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0: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六

0: 百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十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1: 凤凰单从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2: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3: 哦，
2: 对，
1: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3: 现在6颗。
1: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4: 送了200克。
1: 200克。
4: 200克。嗯，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
1: 嗯
4: 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存活了6颗。
0: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1: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4: 对，
1: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4: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疫苗，它日夜温差大，还有天气比较冷。
1: 所以他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4: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颗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是这
0: 样。黄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
5: 咁好似佢啱啱所提到嘅呢个茶文化，我唔知道嘉欣你自己有冇研究下呢？
6: 咁其实呢，我对于茶嘅认识比较浅薄啦，因为呢我唔係好，最多就分得清咩係红茶咩係绿茶咁样嘅。一般嚟讲嘅话，好似係广东人呢，阿妈实会係会浸茶泡茶飲嘅，咁嘅话呢就係佢冲啲咩茶我就飲啲咩茶嘅，所以对于功夫茶嘅话呢，我就係、是、一般嚟讲就係跟住飲就係啦。
5: 但其实呢好多人会听斋咁听呢，佢以为嗰个功夫茶呢打功夫嘅功夫，但其实呢佢呢度寫嘅係工作嘅功嗰、那个功夫。咁呢个功夫茶呢其实係叫做考究啊讲究嘅咁样嘅意思。咁其实呢我觉得唔少嘅潮汕人，我哋对佢嘅第一反应就係觉得啊，你肯定鍾意飲茶啦。
6: 的确是有些这样黑白印象，
5: 没错啦。因为可能对于潮汕人来讲，茶呢其实是一个最出名的风俗之一，就是说家家户户最少都要有这种茶具的，而每天你最少都要过几壶的，即是茶肯定要过几泡咁样嘅。
6: 冇错。
5: 咁呢种可以话係即係有潮汕人嘅地方就有呢种功夫茶嘅影子。咁、其实呢好似咁样嘅功夫茶呢係唔少海外游子嘅一种故乡梦嚟嘅。佢哋会认为呢一杯浓郁嘅功夫茶亦都会有唔少动人嘅故事喺入面嘅。咁其实大家会对呢个功夫茶呢係会有好多讲究同埋见解喺入面嘅。其实呢种功夫茶呢佢唔係话一个茶叶或者茶类嘅名，就係一个浸茶嘅一个技法，即係冲茶嘅呢种技法。就好似你啱啱讲嘅红茶啊、绿茶啊或者凤凰单丛啊，呢啲都係喺潮州比较常飲嘅一啲茶叶嚟嘅。咁对于佢哋嚟讲呢，呢种泡茶嘅方式其实係好讲究嘅。咁我亦都有少少了解，唔可以讲好好详细，但我知道呢即係佢哋对于呢种冲茶呢好讲究，但佢哋唔係话呢个流程越复杂就代表咗佢哋嘅讲究，而係佢哋会认为呢一个係一个修身养性嘅一个过程。首先呢佢哋会准备一个紫砂壶啦，咁佢哋会认为紫砂壶先可以冲得出佢嘅味道。其次第二就係一定要攞一个滚水去淥一淥嗰个茶壶，我唔知你有冇留意过。咁跟住呢就会将啲茶叶投入去，几乎係铺满我哋

0: 的湖底，咁亦都唔系话越浓就越好啊。咁首先咧就系第一炮，我哋广东人基本上都要第一炮都会倒咗佢嘅，过咗佢、
1: 啊。
0: 但亦都有啲人嘅讲法咧系会话、啊、第一炮嘅时候咧系最浓郁嘅。啊，而第一炮如果你系好茶嘅话，你就唔使洗茶嘅。啊，咁呢个就因人而异啦。啊，咁其次咧就会系慢慢将呢个茶咧从低到高咁样拉一拉，咁啊从高咁样冲系可以激发啲茶香出嚟嘅。咁、而斟嘅时候咧就要比较靠近我哋嘅壶口。啊，咁通常咧系三四杯茶咁样来回分，确保每一杯嘅茶汤嘅浓淡都系一致嘅。最后咧就系要将嗰一壶嘅茶均匀咁样去平分，嚟去确保佢呢个茶唔会好浓，亦都唔会好淡。咁最尾咧就系从大到细嘅长辈到晚辈咁样嚟去分呢杯茶。咁样听落嚟，其实系咪都好繁琐、好讲究下？
1: 的确系好讲究嘅。咁其实每个地方咧都会有自己独特嘅一啲茶文化啦。咁而家嘅话咧，我觉得非常之开心就系、是、见到有好多嘅影视剧啦、电影啦，以及系我哋网上嘅一啲短视频嘅平台啦，都会有唔同嘅地方喺度同大家喺度分享紧佢哋自己嘅一啲饮茶嘅习惯同埋一啲技艺嘅。咁亦都会有好多。好像我例如在五一假期之后，我看到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旅游项目活动，叫做兴趣班旅游。兴趣班旅游的话呢，就是讲到说他想去到这个地方去学当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非遗技艺又好、包括好像茶文化的这些技艺又好，跟着报了班之后呢，去到之后去有几日的时间专心去学这样技艺，然后呢在那里来通过这样当地的技艺去了解当地的文化，进行一个深度的旅游的过程的。那我就觉得呢，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出来呢，也都会令到我们更加多地去了解每个地方不同的文化的。那好像刚才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讲到了，在这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里面呢，也都有说在这个苗圃道的功夫茶和美食呢，也都是潮汕人在麻烦的事情上面费功夫的一种精神和一种对于生活嘅细细品味嘅一种习惯啦。咁既然讲完功夫茶啦，咁就同大家嚟简单咁讲讲潮汕嘅美食文化嘅。咁其实对于潮汕美食嘅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你系乜嘢咧？
0: 我觉得潮汕就系佢哋嘅嗰个卤水，
1: 系啦，
0: 仲有生腌，仲有砂锅粥。
1: 这个宗族来讲，这些美食的确有少少困难。不过呢，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好像是牛肉火锅啦，跟住还有是刚才讲到卤水的话呢，卤狮头鹅啦，亦都是非常之吸引大家去到当地一定要打卡的美食之一的。咁讲到狮头鹅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坊间呢好像都有少少误解，就是说狮头鹅价钱好贵啦，有些甚至话呢年份比较长的呢要去到四位数嘅，咁呢个系有咁样嘅狮头鹅嘅价格喺度啦。但系咧呢个价格咧系随住佢嘅时间，佢养饲养嘅时间嚟计嘅。好似佢如果系比较后生啲嘅鹅咁话咧，你去买嘅狮头鹅咧，佢价钱就冇咁贵嘅。咁大家如果想去试下呢个四位数嘅狮头鹅咧，的确系要五年或者以上嘅饲养嘅时间先会有卖到去咁样嘅价格嘅。咁其实狮头鹅咧本身嚟讲，佢就已经系中国体型最大比较有代表性嘅鹅种之一啦，亦都被称为系世界鹅王咁样嘅。一只成年嘅公鹅嘅体重咧，可能会去到20-30斤都唔止咁样噶。咁而家咧，我哋喺去到潮汕地区咧，如果嚟食呢个狮头鹅嘅话咧，已经系相当之丰富嘅，大家亦都系可以试到嘅。风险诱人啦，无论系想试系平少少咁样试下个味又好，或者系嚟试下啲顶级老鹅头咁样嘅话咧，都可以食到嘅。特别咧，而家咧通过呢、这个狮头鹅产业咧，系通过智慧化养殖嘅手段啦，通过呢个 AI 监测健康啦、基因选育等等嘅方式咧嚟提升品质嘅。咁咧，所以咧大家去到去食嘅话咧，都有一个标准化嘅养殖嘅味道俾到大家啦，亦都唔惊话去到使咗大价钱啊，结果踩咗雷咁样嘅，都唔会有噶。
0: 经过你嘅一番介绍，我好明确话俾你听，而家已经开始肚饿噶啦。咁希望听到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潮州当地去品尝一下我哋嘅特色美食啦。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到西安碑林博物馆。记者十四号咧，从西安碑林博物馆了解到汉艺双辑《冼老碑刻与画石与画像石拓片集真展》喺15号咧，系喺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嘅。而呢个展览咧，系以文字之碑同埋图像之石为双翼，内容系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长琴瑞兽等等嘅丰富题材，系统咁呈现咗汉代文化喺统一帝国下嘅多元表达同埋精神高度啊！
3: 嗯，冇错啦。咁据介绍咧，汉代系开创咗中国大规模使用石刻嘅先河噶，咁就迎嚟咗石刻发展史上嘅第一个高潮啦。咁汉碑同埋画像石咧，作为文字同埋图像两大核心类型啦，系研究汉代制度与社会生活嘅第一手资料啊。咁联展咧就系打破地域界限噶，咁系从等多个方面三地嘅博物馆咧嘅馆藏当中咧嚟精选出78件套嘅汉碑、汉画像石拓片珍品，特别咧就系展出埋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馆藏石刻及陶器文物31件噶。
2: 而呢个展览嘅设计咧系以汉代美学为内核，提炼咗汉碑画像石嘅经典图形，亦都融合咗线条重构古呢种好灵动嘅、好古老、好灵动嘅呢种姿态咧，辅以斑驳嘅肌理同埋红色、黑色、褐色等等嘅典雅色系，形成咗同黑白拓片呼应对比嘅视觉语言。同时亦都通过咗巨幅嘅圆幕同埋门楣、武人等等嘅特色装置嚟打破传统嘅边界，构建起呢种融会贯通、融汇咗汉韵同埋当代审美嘅沉浸场域，亦都立体咁呈现咗生机盎然嘅汉代石刻艺术世界。
3: 是啦，咁三地嘅博物馆啦，精选馆藏啦，咁呢三地嘅博物馆包括有西安碑林啦，仲有孔孟之乡嘅仔宁啦，以及系汉画重镇米脂等嘅呢三地啦，佢嘅精选馆藏联合嚟举办呢个展嘅，咁旨在咧就系促进馆制资源嘅整合同埋交流啦，实现协同发展嘅，咁进而咧可以令到观众可以更好咁样嚟了解同埋感悟中国汉代石刻嘅丰富蕴含嘅，亦都获得同历史对话与艺术交流嘅精神享受啊！咁希望咧就可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噶。
2: 咁亦都根据了解啦，今次嘅展览咧系由西安碑林博物馆、仔宁市博物馆同埋米脂县博物馆联合主办，展期时间咧系有成5个月咁长噶。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跟随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前副馆长张云一齐去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一齐去品味一下颜真卿书法碑刻嘅魅力啦。
4: 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高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颜真卿44岁时候所书写的多宝塔感应碑，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书法风格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书法结构平正严谨，棱角分明，笔锋转折极为清晰，起笔落笔十分干净，点画圆整如实，撇捺平齐似刀，横笔和竖笔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得既秀美又硬朗，俨然一

0: 这七十二人，严氏有八。这句话足以看到严氏家族的兴盛和荣耀，同时可以看到颜真卿书写这座碑石时那种自豪和奔放的情怀。在结构上，变紧凑为疏朗，变方正为圆满，数千字铺张开来，犹如泰山巍峨顶天立地，充满了盛唐时期的艺术气象。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正是通过书写颜氏家庙碑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颜真卿的确是字如其人的典范。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入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手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劝降，在叛军营中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当李希烈劝他归顺时，他义正辞严地说：你知道颜杲卿吗？他就是我哥哥，当年安禄山反叛，他被割去舌头依然唾骂不止，英勇献身，我要坚守哥哥的气节，视死如归，死而后已。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我将死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朋友们，愿我的讲解能使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颜真卿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并激发您对祖国传统文化和璀璨艺术的强烈亲情与热爱。
1: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俄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日开启为期12日的试航。
3: 广东发布重点企业梯度培育路线图。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苍龙。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桂。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0: 地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个亦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作客，这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仲受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今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在协同发力，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

0: 质的意见，明确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做强做优商务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智能环保、商务服务等六大领域17个重点环节进行布局，再进设计研发环节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和市场两端不断延伸。生产性服务业贯穿生产活动的全链条，是让产业燃链增值的支撑之一。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科技赋能日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表示，将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在人工智能赋能信息服务业方面，开展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开源生态建设，健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目前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迈向高端。浙江力争今年培育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家以上。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四川明确建设智慧物流园区和数字化仓库，开展自动驾驶货车编队行驶、无人配送等新业态试点。云南启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向专深耕，向高而行，系统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与产出效率，将助力建设更具韧性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佃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款逾期负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新增保单件数321亿件，同比增长29%。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一季度末，外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尽职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

0: 今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 今日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日顺利出澳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亦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此前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分两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这次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本次试航。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魏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和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魏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昨天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举办日期和总体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晶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秘书长陈果介绍，
3: 今年在全球的125个国家，我们征集到了4100部作品，也是我们国际影响力很好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证明。作为国际电影节非常看重的一个指标，就是首映率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征集到的参赛影片有3000部，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有82%。
0: 本届电影节期间，国际影片将被策划为不同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500场的放映，并推出例如阿拉伯主题生活市集、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等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至26日举行，本届电视节全球晶片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部作品，对比去年43个国家和地区增加39.5%。亚洲、南美国家的报名数量增长尤为亮眼。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还将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多种形式的产业活动推动电影与 AI 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发展，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期间，还将通过超长放映模式举办特展、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等方式，将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消费场景。
1: 其实今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

0: 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盯紧旱涝重点部位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发表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考虑到第一季度的实际表现较预期强劲及外部环境的潜在不利因素，维持财政预算案中对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2.5% 至 3.5% 的增长预测。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前三月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 与预先估计相同，较上一季的 4.0% 增幅加大。经季节性调整后，一季度实质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2.9%。对外贸易方面，受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及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一季度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同比实质大幅增长 23.7%， 服务输出继续同比实质稳健增长 3.5%。 香港本地需求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均有所增强，私人消费开支增速加快，一季度同比实质增长 4.9%， 反映住户消费的复苏更加稳固。整体投资开支继续以双位数字扩张，前三月同比实质增长 17.7%。
4: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完成就香港特区的2026年第四条磋商讨论后，昨日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展现韧性，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尤其是在主要股权集资中心及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方面，并认同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他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强劲、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等因素利好下，香港经济增长前景正面。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累积计算，今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约1852万人次，同比增加15%。其中，内地旅客达1418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43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加18%同8%。香港即将举办长洲太平清照、香港非遗月2026等活动。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4: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资料显示，澳门今年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75.6亿澳门元，同比实质增长7.1%，整体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0: 日前，广东省加快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广东将建成全国领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跃升。届时，广东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将分别达到20家、65家以上。
4: 日前，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公开征求意见，规划共7个章节，提出到2030年，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80000件，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逐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全省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唔少于100000件。规划提到，“十四五”时期，广东知识产权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

0: 量41.1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2.2件，专利合作条约 PCT 国际专利累计申请量33.2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955.5万件。在主要目标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东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与科技产业深度融合，支撑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加有力，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效能更加显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一步健全，激励经济竞争力提升更加强劲，知识产权服务更加优质，国际交流合作更加深入，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更高水平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规划围绕改革任务、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等设置了9个专栏，力求重点突出、点面结合，推进全省155知识产权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日印发《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广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新增3所左右高校，5个以上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综合应用型高校研究生学位授予点同研究生培养规模均实现倍增。本科以上理工农医学科招生占比逐年提升，特色应用型高校新增5所以上高校入选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新增2所以上博士学位授予高校，2所以上硕士学位授予高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消息人士称，5个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
1: 16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至少撤离1公里。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以军称，相关行动与黎真主党方面所谓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有关。当日稍早前，一架疑似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在以色列梅隆山地区触发警报。以军称，事件已结束，没有人员伤亡。黎尔4月17日0时开始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日宣布停火延长3个星期。然而，停火以嚟，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代表团15日发表声明话，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2日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同一日，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黎卫生部15日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尔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日发表联合声明话，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13.5万人处于粮食

0: 全最严重的第五阶段，即灾难级别的粮食不安全。咁随住六月粮食短缺季到嚟，预计呢一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如果冲突升级，苏丹、北纳尔库尔、南达尔库尔和南科尔多凡三个州的14个地区将面临饥荒。2023年4月15号，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相关数据显示，苏丹持续三年几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
1: 记者从15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约700名中俄青少年运动员将参赛。本次运动会将在5月24号到31号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举行，选手们将在12个项目的比赛中展开交流。
0: 中国文学日系列活动日前分别在阿根廷和巴西举行，旨在以文学为桥梁，助力深化中拉人民交流互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中国作家协会与阿根廷图书基金会共同举办文动阿根廷中国文学日活动，吸引了200多名阿根廷读者到现场。中国作家协会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在位于圣保罗的拉丁美洲纪念馆举行中国文学日活动。中国作家与巴西作家就文学创作、科技进步、文明互鉴等话题进行交流。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深圳暴雨，23到25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3到25度。惠州大雨，22到25度；东莞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中山大雨，23到26度；江门大雨，24到26度；肇庆中雨，23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纽约多云，24到17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7到10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西北部有1.3到1.9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0.9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9米的细浪到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5月11日8:14，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喺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咁呢个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亦系时隔近10个月之后，中国空间站再次补货。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几嚟，大家已经习惯咗天舟飞船呢个可靠嘅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嘅准时到达。咁事实上，佢亦都系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嘅有力帮手。佢本身

0: 亦都是空间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据了解，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当中送货能力最强的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这次上行将近 6.2 吨的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近一年的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胜，
1: 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吃穿的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防晒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看到，空间站目前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0: 空间站稳定运行，货物补给就冇太多特殊嘅需求。但是这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面具体货物的配置依然有着不少的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单止量大管够，而且还有好物上身，令到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豪，
2: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十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奇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咁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空间实验项目的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这个意味着在空间站里面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的货物里面，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3: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0: 咁对于天舟飞船嚟讲，每一次嘅发射赶喺最后装船嘅，基本都系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嘅小盒，里面装嘅系最需要保证时效嘅货物。呢一次喺发射前最后登船嘅盒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住嘅都系科学家精心制备嘅细胞同生命样品。其中3个同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3: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0: 咁以往中国空间站里面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是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身，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咁就是为了去了解生命啱啱诞生最早期的时候在太空当中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同样跟随着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则是可以令到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的时候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了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晨，
4: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
5: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胚胎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放到天上去，看看在最开始它的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咁除咗头先讲到嘅生命科学嘅研究，呢一次跟随住天舟十号升空嘅

0: 仲有一对特殊的眼睛，这个就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啲咁嚟讲，佢可以喺离地面400公里左右嘅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嘅二氧化碳、甲烷呢两种嘅温室气体。咁呢个喺全球航天器上仲系第一次实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
1: 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为了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0: 咁作为香港同内地合作嘅第一个空间站项目，呢、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咗科学家们精益求精嘅不懈追求。呢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携带上行物资当中，仲包括一种特殊嘅材料，咁就系油性太阳能电池液。咁近年嚟，氮正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嘅热门材料选择。咁之但係佢係好脆弱嘅，喺力学上面稍微俾佢一个弯曲嘅应力，或者喺运输过程当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咗。呢、这个亦都令到氮正硅太阳电池嘅应用场景非常之有限。嚟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嘅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油性氮正硅太阳能电池，实现咗里程碑式嘅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佢嘅厚度只有80微米，同一条头发丝差唔多，可以折叠，仲可以卷曲。
2: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氮正硅，这是我们在三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氮正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一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0: 咁正常嘅情况下，卫星同空间站携带嘅电池越多，能源供应就越充足，运行能力亦就越强。咁因此，新型油性氮正硅太阳能电池可以令到同样嘅空间携带更多嘅太阳能板上天，整成超大面积，大大咁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按国计划构建星网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嘅卫星互联网。总网卫星30000粒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正新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油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那为什么一定要令这个材料去太空度转翻转呢？刘正新就解释到了，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是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之下，材料可不可以保持原有的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去一次才可以知得更清楚。
2: 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咁刘正新就透露啦，呢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嘅实验数据主要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同埋运行轨迹经历嘅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等嘅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到地面之后，同地面保存同批次的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它的衰减机制。
2: 柔性封装的氮正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走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0: 咁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嚟讲，天舟飞船研发嘅最主要目的就系构建一套高效嘅天地物流系统。咁但系对于空间站嚟讲，天舟飞船并唔只系一艘运货嘅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同当时已经在轨飞行嘅天舟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咗货物运输技术，并精准进行咗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嘅建设进行咗重要嘅技术验证。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嚟，九艘嘅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系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嘅后勤保障，亦都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嘅纪录。除咗验证新嘅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同空间站对接之后，就成为整个空间站嘅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佢作为货物中转站，既系航天员去攞取新货物嘅地方，咁亦都系站内废弃物嘅存放点。另外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共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
1: 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舟飞船的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着实验试验载荷，入轨之后在天舟飞船上面开展实试验。咁在此之前，包括立放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等，都系喺天舟飞船上边成功完成咗。咁目前天舟飞船系我国天地货物运输嘅唯一专用科船，只但系喺今年嘅三月底，由力箭二号托举嘅庆州试验飞船亦都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喺度加紧研制。两类的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之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亦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十二个月左右，也将创低新的纪录。星河似梦，周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仲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的新航天员将会进入空间站，届时我们一起关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今年以嚟，唔同体量、唔同题材嘅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咁再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嘅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喺度释放越嚟越强嘅活力。当前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去续写骄人的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的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再到清明档的影片《我许可》，以真挚的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之后再持续地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妈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去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可以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和家庭观众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没多久前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到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 10.23% 和 2%， 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正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在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 36.3 元，同比下降 8%， 创低近四年来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

0: 金融机构和票务平台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上飞围等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成条的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入上海核心商圈，和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的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是在银幕之外去延展出知识的课堂。4月26日到12月31日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大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咁另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等嘅多元组合，令到消费场景更加之丰富。其中，跟住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好多嘅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日到5月31日，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嘅活动，上海全市一共有73家嘅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语活动。观众凭借住电影的票根，可以在影院的合作门店去享受到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在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的依赖转型为综合消费生态。从有住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阔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成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咁如今呢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令到观众就好像穿越时空感，以不同视角和方式去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表示，盘活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令建筑和电影文化的本身去产生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的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跨城观影，成为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现场观众：
2: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
0: 咁同时，影城仲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令到观众从睇电影变为行入电影嘅沉浸式新体验。今年的春节档，影城的总票房达到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过40%。随着电影家模式的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亦都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去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在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火重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和餐饮集于一体。在日头的时候，这里可以是沉浸式的游戏场、团建的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去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以感受美食品尝等等的一站式休闲体验。 在湖北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经过

0: 学建筑美学，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全球调解峰会8号在香港举行。本次的峰会由国际调解院主办，是该院正式成立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活动吸引了全球6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及学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的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推动调解成为更多国家和企业便捷可用的争议解决重要选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会上表示，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成立不到一年，已经成功解决了一宗国际海事争议。这个不单止是国际调解院的重要里程碑，也都是香港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突破性案例。咁除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近年来仲喺度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城市之都等等的新名片。其中全球调解之都这张名片蕴含跨文化沟通、法治精神、专业服务等意涵，令到超级联系人香港身兼规则对接者的新角色。郑若骅就介绍了案件涉及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的当事方，双方成功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彻底解决了整个租船合约链条上面的争议。他说这个充分体现了友好解决争端以及调解作为解决复杂海事争议有效方式的价值。咁香港媒体评论就讲到啦，国际调解院化解的第一宗海事跨境纠纷，涉案的一方为非签署国新加坡的企业，但是院方依然是依规受理，并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这个彰显了国际调解院作为全球首个专职推动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务实和高效。香港律政司去年5月在港举办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咁随即就完成了旧湾仔警署的改建工程，令到这座历史建筑正式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正式揭幕，并举行首次理事会会议。截至5月12号公约签署国已由当初的33个增加到42个，其中13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介绍了，诉讼和仲裁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非赢即输的裁判特征，而调解是以和解为核心理念，在不判定对错的前提之下去寻求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国际调解院契合和合共生的文明理念，兼顾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彰显了兼容并蓄的法治文明，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工作方案。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是契合各方优势的务实优选。国际调解院理事会副主席肯尼亚驻中国大使威利贝特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的经贸、金融、法律服务枢纽，底蕴深厚，优势突出，具备发展国际调解业务的坚实基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专家组成员沃尔夫·冯·昆贝格讲到，无论是企业亦或是机构，选择落户都离不开稳定的司法体系。香港的调解实践已经有相当之长的发展历史，本地法律从业人士对于调解的内涵和实务应用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丰富经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和合理念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调解注重法治精神，尊重当事方意愿，兼具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中国作为受倡国和东道国，将持续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并期待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之开展紧密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令到国际调解院发挥更大作用，相关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表示了， 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正喺度同香港特区政府。

0: 府等各方協助，探索設立專門的大宗商品市場爭端調解員名單，並計劃線上線下結合去舉辦國家間爭議調解培訓。咁旨在将国际调解院调解打造为解决国际大众商品争端嘅首选机制。咁人才储备当然系不可或缺嘅。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处代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赵云就讲到啦，香港法律服务市场高度成熟，汇聚大量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国际法同唔同法律体系嘅专业人才。咁同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已经开设仲裁与争议解决法学硕士项目，一啲高校亦都开展咗相关嘅课题研究，推动调解领域理论嘅建构，去培养更多嘅相关人才。大湾区一体联动，国际调解院调解员海文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刘洋就介绍到，大湾区嘅法治协同已经取得突破，香港律师通过同一考试去取得大湾区执业资格，粤港澳三地公布大湾区仲裁员名册，呢啲举措体现嘅系从制度互应向能力整合嘅升级。作为峰会的延伸，国际调解院近日举办首场针对公约签署国的闭门研讨会。咁会中就透露到，国际调解院喺案件管理方面已实现案源突破，调解案件管理服务实质性启动。喺宣传推广方面，已经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喺总部接待咗嚟自全球嘅约1300位嘅客人。国际调解院服务正喺度延伸全球。非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非洲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法萨奥古尔古兹讲到，非洲国家约占国际调解院缔约国和签署国的一半，调解是非洲非常之普及、灵活、低成本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当地需求巨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今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一起走入西藏美术馆，专访西藏美术馆的馆长拉巴次仁，了解一下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以及是背后的文化传承。
1: 班雅会馆的环节会通过三幅的雕塑作品《千军一战》《挑战》以及《链球运动》来了解雕塑和体育共同的力量。
0: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阳江漆器休息技艺阳江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的采访，一起听听怎样让传统漆艺成为生活新时尚。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来到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近日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开幕式在西藏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由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西藏美术馆承办。展览集中呈现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窑先生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既是对艺术家高原之子身份的深情回望，亦都是一场跨越川藏两地的文化对话。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西藏美术馆馆长拉巴次仁，听下他对这次展览的介绍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分享。
8: 拉巴次仁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藏美术馆的馆长拉巴次仁。
8: 本次仰望布达拉展览为何选择推出敬亭窑先生专题作品展呢？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视角来看，本次展览的核心定位与文化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9: 我们西藏美术馆开馆是2023年年底开馆的，然后我们就打造一个品牌性的展览，也就是西藏题材名家展览，这个是持续性的一个展览，所以选了敬亭窑老师的作品，是在中国西藏题材的领域，在西藏它也是反反复复的40余次，也后面退休后长期在西藏从事创作，扎根在这边，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敬亭窑老师的这个展览。然后这里面传承和这种角度的话有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实践呈现汉藏文化深度交融的一个案例，其二是推动中国画在西藏题材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作为西藏美术馆的首次举办的军旅的这个艺术家的个展，有重要的学术的开创的一个意义，也是西藏题材名家系列的重要的品牌展览的组成部分。
8: 展览以仰望布达拉为名，布达拉宫作为重要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 在本次展览当中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内涵、符号价值与精神象征呢？
9: 我们美术馆通过这个抢救性的这种征集，也有定向的捐赠，这种方式呢，就是建立了一个不同流派的年代地区的区域唐卡。因为唐卡本身也有五个派别嘛，然后这五大派别的，也就是说整个西藏区域，包括四川和甘肃、云南这些地方的藏族居住区的这个唐卡，也青海这一块也有一个群体，所以在整体这个领域里头，我们西藏美术馆是整体把关。

0: 团整体把优秀的五大画派的，还有几个小的新生的门派的顶尖的这个作品，我们也在梳理和研究，也跟那个西藏这边区域的高校、非遗传承人都有合作，然后进行系统的梳理。西藏美术馆这边也设立了这个唐卡艺术中心，也有非遗的研究这一块的专家弄入到西藏美术馆的艺术专家委员会里头，也跟文化厅非遗中心的这些老师对接。也这方面，西藏美术馆一直在做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继承，还有发展这一块的工作，还有收藏、研究、展览展示上面，我们也在做系统的一个梳理和系统的一个整理工作。这里面但是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西藏这一块的研究相对要，特别是美术馆的话才起步，所以我们这儿专业人员可能相对少一点，所以需要借助外面的很多专家和学者，民间画师、非遗传承人这些人的资源，我们才能做好。但是这个是西藏美术馆在立馆的这个角度和这个长远的在各省市的这个省级美术馆里头，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亮点。我们首先得是西藏的这个传统的绘画这一个体系的非遗的这些专家的作品这一块，我们系统的在做，也有这个互动的体验也好，互动的交流，每一次进馆的这些游客也好，专业性的也好，非专业性的也好，就是美育这一块普及啊，这个我们都在做，有所尝试。
1: 西藏美术馆重磅打造西藏题材美术名家系列展览，那么未来如何借助系列展，清晰地呈现西藏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体系当中的独特价值，以及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交融当中发展的脉络呢？
0: 我们首先是这两年，去年办了一个西藏题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这个美术、西藏的美术的一个文献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展览，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梳理工程。因为这个之前是在整个西藏这方面的现展是没有办过，这我们是首创，所以这个在梳理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解放初期，艺术家到这里来，然后在这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之前，基本上是以传统的这种唐卡也好、彩绘也好，这个为主的一些作品，也没有单个个人的展现当下生活美好的这种作品很少。也就是说，大的部分作品都是在人本的这种转换的这种东西相对要少。虽然在我们的西藏的很多寺院壁画里头都有记载当时的这种场景、庆典场景都有记录，但是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新型的这种创作啊，这种个人的生活的表达呀，这种少一点。所以这一批艺术家当时就在西藏这边播下了这个种子，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后，现在我们西藏很多画家、各学院、各画师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这种展览上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几十年的艺术家交往、交流、交融这个党的这种好的背景下，国家的好的政策下，培育了一批人嘛。所以这种情况下，促成了现在的这种交流的这种展览。所以在办这个文献展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有这么多的艺术家是全身心的到西藏这边来搞创作，很多特别大的名家都来过西藏，都画过西藏，都对西藏是有很深的这种感情。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带了很多人，也培养了也很多人。所以在这个方面交流交融的这种，我觉得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们的去年又有一个首创的一个展览，就是西藏的首个光影美术展。就是光影这个里头，我也把西藏题材的全国的这个西藏题材的名家的作品，以互动的形式就做了一期展览，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就是说，70年里头交往交流的很多是落叶生根了很多，特别是美术这一块儿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包括我们去年也是西藏美术馆也是开放性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的

0: 美术馆本身也是工业风，所以这里面办这个实验艺术展，实验这个艺术展也是西藏的首个实验艺术展，也虽然跟一线城市比的话，肯定会有方方面面的一个距离，但是在西藏，迈出了这个步子，而且陆续培养了一批艺术家，创作的接班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
1: 立足长远发展，西藏美术馆在未来传统文化主题展览策划、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全民公共美育教育三个板块，有着怎样的规划和布局呢？
0: 所以这个层面，我自己认为美术馆的下一步的展览还是应该要是开放性的、多样性的，不能闭门造车，还得要思路要广，还要跟各大城市的顶尖的美院、顶尖的这些艺术机构需要合作，才能把西藏美术馆的这种风格或者是名声才能打造出来。但是这里面我们的传统的根是不能忘的。传统，因为西藏它有它自己的地理优势，它有它自己的文化优势也有，所以在这种交往交流交流中，我们本土的根的东西还是要继承，然后在这上面发展，然后把很多外来先进的一些东西继续发扬，给我们这边的学艺术的这些人普及，特别是群众文化这一块的话，那就它的门槛要低一点。但是美术馆的本身的作用就是普及美育、提高审美这一块，我们必须要做到。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下一步工作里头，我也是想把这一块放得更重一点，就是分两头，一头是学术这一块顶尖的学术展览是一头，另外一个是美育普及、审美大众的这种群众文化的这种的审美普及，这个也是一点。所以这个里头公教啊这方面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两者之间相互补救，但是两条路，一个是从纯艺术、纯专业的高度去发展，另外一个是整个大众的这种美育普及、审美提高，整个这个模式给观众一种发挥的空间和这种认知的提高。
1: 感谢喇叭次仁馆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雕塑是时间的凝固，它令到运动的瞬间化为永恒的形象。在二十世纪

0: 喺1890年代，中国嘅艺术家们系塑造咗一批关于体育嘅经典作品。佢哋既系艺术嘅革新，亦都系时代嘅见证。咁今日我哋会喺呢个环节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同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原所长孙伟，以及系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孙湛宁，通过三件嘅雕塑作品，带大家行入一个激情同拼搏嘅年代，去感受雕塑同埋体育共同嘅力量。
1: 首先，我们来请孙伟老师带我们解读第一件雕塑作品。
2: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千钧一剑》，这件作品应该是四川的一位雕塑家朱成先生，应该在1985年的时候创作的作品。这个当年呢，也在首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上也展出过，我印象很深刻。千钧一剑呢，它的独特之处，我觉得不仅在于这个主题上，它这个非常鲜明表达，就千钧一剑这个一字很简洁，就是很干净。这一下，这跟我们常规认知的雕塑作品要完整的表达躯干、腿、脚是不一样的，它恰恰利用了这张弓，把这个感觉这种形式语言的冲突创新的意识表达出来了，很精彩的把对这个作品的目光一下子收到这个持弓拉弓的臂膀上，还有这张弓上，其他你不用看了，所以它焦点很集中，构思非常新颖，引人回味吧。我觉得这个哎呀，怎么这么巧用的这个。所以呢，朱老师他不是用传统的那种立体的造型，但是很简洁，咔一下，这个线条少的不能再少的这样状态，有没有吸收中国传统书法里特别像狂草里的一下，哗，瞬间的一下，很简洁，那一下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没跟他聊过，但我体会他应该有这个借鉴。材质选择，我们想象的不能打一个石头的。石头太脆弱了，所以呢他选择了锻造铜的、金属的，所以他把表面上金属的质感啊、光洁、冷峻，是吧，又像冰一样的那种快的速度和那种弓的那种柔美那种力道都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朱成老师这件东西不仅有东方的书法，他还有西方现代主义雕塑里边的影响和构成的那种美学要素在里面，它形成那种极简艺术啊，还是未来主义那种纯粹啊，或者抛弃一切，它都有一点点借鉴。所以在艺术脉络上，这件作品呢也已经不是简单的和单纯的那种具象的记录啊，或者重复的表达呀、再现呀，都不仅仅有这个。如果说60、70年代还是比较传统的话，用一个完整的人物，用一个纪念性的方式来刻画一个人完整的人或者一个形象的那个，他已经有了巨大的突破，把那个体育的精神，那个瞬间的速度、干净、纯粹，表达的淋漓尽致。
1: 雕塑家呢，似乎把射箭的人当做了这支箭。詹宁老师，在这样的作品背后，您看到的是什么？
3: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是运动员和运动器械的一个合二为一？长期使用某一个运动器械、某一个运动装备，它的熟练程度像一个外展的身体器官一样。所以你在这个作品中明显看到的就是人剑合一的这种感觉。我们常常会说射箭这个运动啊叫蓄势待发，刚才说千钧一箭，蓄势待发，厚积薄发，它都是在积蓄力量。我们可以想见，这尽管没有射出来这个箭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力量的最大的一个张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赛场上的胜负往往是这一瞬间，但是背后呢却有很多这种不断的积累。我们说第一枚奥运金牌就是1984年徐海峰所取得的，那么随后像田径啊、体操啊、排球啊、跳水啊项目都纷纷的夺得了各自项目上的突破。所以我们说千钧一箭这样的一个作品不仅仅表现了一个射箭动作，同时也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体育运动的一个崛起。
1: 似乎有一种中国运动员向世界的宣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一个残疾人运动员 正在从事轮椅上的一个铁饼的投掷。那这件作品，我们先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来欣赏一下，孙明老师。
2: 这件作品呢，其实也是挺早，是于畅老师当年创作的，他名字就是挑战。我觉得刘畅老师其实用的这个题材用得特别好，构图也特别好。他做这么一个残疾人在轮椅上必然去参加运动，这在当时你看看和那个时代背景有多大的关联，有多密切的这种内在的那种激励的作用。
1: 我们注意到于先生的这件作品，包括他的基座都是倾斜的，
2: 对，
1: 轮椅的轮子是倾斜的，而这个运动员似乎处在一个马上要失掉稳定的那个状态之下。在雕塑语言上来讲，他想传达什么？
2: 运动本身，因为地球有引力，所以人才在运动的过程里边，一个要适应这个引力，一个是要克服这个引力。体育运动恰恰是人要在引力的作用下要变化身体重心呐、关节呀、像我们雕塑的体积啊、量啊、重量，这都是克服引力很重要的。我们的绘画往往看说米开朗基罗画的《创世纪》，他一定要飞起来，其实人不可能长久的飞起来，他只是克服引力做一个假象让你看到啊，就在那固定的飞，是吧？我们体育也一样，要克服这个引力不容易。那跳高的运动员是吧，那跳远运动员叫速度。我们雕塑呢，说回来我们雕塑一样，它也不是说就这么正正的站着，像个纪念碑，像个罗马柱子，不是。雕塑除了有这种庄严正正的以外，我们还强调引力的错觉，正好把它这种斜扭歪把它表达出来。它那个底座都是斜的，它就是为了就摆脱，然后好平衡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艺术上呢，于畅老师确实吸收了很多国外的一些影响，就包括我们中国也一样，他也吸收了。你像我们说甘肃武威马踏飞燕，你看那不就是吗？那重心找的就都是那样的，所以我觉得他吸收了很多。起块呢也是重心在上，是吧？过去雕塑呢主要是还是高大上，高大上比较正。体育恰恰是这个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要突破，要挑战自我。这不倾斜的不就是挑战自我吗？不就是挑战克服这个引力吗？残疾他不是还是一样，我要克服困难吗？
1: 所以这件作品更多向我们传达的是精神，是生命顽强的力量。战宁老师，这件作品的挑战您的解读是什么？
3: 刚才孙老师提到了他就是挑战不可能。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残疾人运动员往往会说他们是运动障碍人士，似乎对于这样的一群人他的运动是有很大的障碍。但是这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运动轨迹和那个掷铁饼者的运动轨迹不差的。那他的旋转是怎么实现的呢？他是借用他的运动装备，也就是说轮椅来实现。你可以看到他的左手紧紧抓住右侧的轮子，实现身体最大情况下的扭转，从而从这样的方式来积聚他的力量。也就是说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残疾人运动员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运动器材、运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和再赋能，他是可以做到的。中国残奥会的历史呢，其实伴随着中国奥运会的历史。自从84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登上残奥会的舞台，那么中国残疾人的体育一直取得了不断的突破。从2004年开始，中国连续6年取得残奥会金牌榜的榜首。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中国残疾人运动的一个突破，同样其实也意味着在运动保护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1: 第三件作品，宋伟老师，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它更超前了，更抽象了。
2: 这件作品是表现了体育里面练球的运动，应该是雕塑家杨宗纬先生85年的时候创作的一件作品。应该说，今天你们选的作品都很厉害，都是首届全国体育美展获奖作品，他获的是银奖。其实他也是很巧，他做了上下两段，中间是用练球的轨迹秦德环。其实他呢也不是说练球本身是球形，而是他应该说他那个步伐里边转起来身体旋转的这个曲线。雕塑要成立了嘛，和抽象这种要素相结合，其实他的轨迹就是抽象，他把中间这段去掉了，没有了，所以呢环绕在这个线条之中，练球甩出去， 我们会顺着它那个线条一个曲线去想象运动员旋转，他把你的纵向或者横向水平的空间啊，就人视觉追踪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了曲线，就转起来了。这件练球依然特别巧，是一个以小博大虚实相间这么一件作品，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极度的成效。当时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习惯于被解读，就是你要看一个完整啊，它巧就巧在那头，其实它启发了人们的审美的想象力，打开了你的思维。这种也只有体育能给艺术家创作注入更多的想象力。杨东麦先生他本身是个上海的雕塑家，他当年做那个饮水之雄，他特别巧，他也是用了一个正形一个复形把这个熊做起来，当时就特轰动，获过全国美展的金奖。就大家觉得他用那个空间的空啊，上下那个用的特别巧。搞雕塑的哈，大家都了解，一般用的材料是泥巴做的多是吧，它可塑性强。早期呢，人们从旧石器时代玩石头打磨琢，后来等金属有了火有了，我们又熔铜化铁铸造啊，有了金属了，我们现在要锻造各种各样。今天有更多的方式，更多的材料了。但是就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基本认知的材料还是过去的石头、木头，哎，这种比较多，用金属材料还比较少。开始大量的尝试金属以焊接为主要的，包括一些用一些纤维、陶瓷，还有一些现代的材料，当时能摸到的现代材料。去做这种尝试特别多，就是造型材料组其实对你的表现就更加丰富。比如说我们这个杨东白先生这个练球其实就是如此，他这个金属丝来窝卷转来盘，这个表达刚才我说他只做两头就够了，然后中间用这个金属丝带去，这个对新材料的运用在八十年代，正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整个在开放，体育也在走出去，各种各样的实验都可以搞，所以呢它突破了那种纪念碑是那种宏大的题材啊，也不是单纯的就是哎呀我就是塑一个形象。八十年代就是从第一届全国体育美展开始连续做了很多，那个时候体育美展规格是很高的，体育美展是国家级的大展。其实不仅仅表演，美术界其实还是希望啊有这么一个大展，
1: 所以体育蕴含的激情和精神也能够点燃艺术家的激情。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更加之多嘅《今麦中华》节目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

0: 中华。今日嘅传承有我，我哋嚟聚焦阳光漆器休息技艺。呢一项技艺咧，系享誉岭南嘅传统手工技艺，位列阳光三宝之一，起源于明末清初，历经数百年嘅传承发展，以皮胎、木胎、纸胎漆器为特色，系凭借漆轻坚固、防潮耐腐、色泽莹润同埋工艺精巧咁样嘅特点而闻名遐迩。技法系涵盖咗描金堆漆、螺钿镶嵌、罩金贴箔等多样嘅门类，兼具实用价值同埋艺术美感，系岭南民间工艺美术嘅重要代表。喺2011年，阳光漆器休息技艺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咗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古老漆艺历久弥新，守正创新方能生生不息。在阳光漆器休息技艺的传承路上，广东阳光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深耕漆艺数十载，师从名家，潜心研习，在坚守传统古法技艺的同时，大胆突破创新，将古老漆艺和现代审美、生活文创深度融合，令到尘封的传统漆艺走出工坊，融入日常，华丽变身成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新时尚。在今日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行近林业潮，聆听他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换新生，解锁阳光漆艺的非遗新生之路。
2: 林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阳江漆器休息技艺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
2: 请您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个非遗项目阳江漆器休饰技艺吧。
3: 阳江漆器休饰技艺是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简单来说，它就是一门以漆为媒介，在胎底上修涂装饰的传统手工技艺。大漆是漆器的主要涂料，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我国的大漆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漆器生产的需要，这使得漆器生产遇到很大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阳江漆器工艺厂于1975年组织了漆器新涂料开发研究小组，研制新型涂料腰果漆。我们阳江漆器主要就是使用这种腰果漆，这是阳江的一大特色，后来也被称为阳江漆。传统产品以皮胎、木胎还有纸胎为主。皮胎漆器最有传统特色，制品涵盖了漆箱、漆枕、漆盒等一些日常的用品，以及一些漆画，具有质地轻、然后坚固、防潮、耐热、耐碱、久经不变形、不褪色等的优点。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田汉先生说的阳江朱漆好，夸的就是这个。
2: 那这个项目又有哪些具体的历史渊源，以及您个人又有哪些传承的脉络呢？
3: 阳江漆艺始于明末清初，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清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老义和和在西门街开了第一间的漆器店铺，这是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到清末明初是鼎盛时期，阳江西门街一条街就有36家漆器商铺，从业人员更达到了400多人，月产漆器数万件。1936年阳江的皮雕万寿金花漆盒在南洋赛会上获得了金奖，后来抗战爆发，很多能工巧匠流离失所，漆艺行业就奄奄一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成立了国营漆器工艺厂，阳江漆艺又重新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因为那个塑料制品的大量出现嘛，漆器市场急剧的萎缩。1996年，国营漆器厂基本停产， 好在2011年申请了国。

0: 价值非遗成功，让这门手艺重新被看见。我的老师陈奇基老师是省级的传承人，他生前创办的，漆墨院陈奇基漆艺工作室，推广漆艺文化，推广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培养漆艺人才。我就是从那时候成长起来的。
1: 您是如何拜在陈奇基老师门下学习这门技艺的呢？
0: 其实我家里祖屋的时候有一些黑漆木的大床，还有那些漆的屏风，还有那些玻璃的挂画。那时候我故宫也能徒手去雕漆，在器物上拍打出那些灵动的花鸟，而且这种神奇的技艺在我年幼的心里埋下过种子。然而，真正跟我跟漆艺生命紧密相连的是2006年。在阳江院，我在那里上大学嘛。陈奇老师为我们上的第一堂漆画课，那一刻我童年的记忆被瞬间点亮了。原来那些陪伴我成长的物件就是漆艺的结晶。在陈奇基老师这位省级非遗传承人的悉心指导下，我系统研学漆艺长达16年。到陈老师离开以后，我就重新自己开创了潮漆这个品牌。
1: 阳江漆器修饰技艺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门手艺最大的特点就是磨人，修漆百成，光阴半载。即使是一个掌心大小的漆葫芦，也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成器。我们拿到那个漆葫芦胎，就是干葫芦的原胎嘛，我们要首先打磨，然后固胎、裱布、刮灰、修漆，再起纹、上色、打磨、抛光，周而复始的数十遍。打磨的时候不能戴手套，我们要用掌心的温度去感受漆的状态，看有没有平啊，还有我们需不需要再补粉。技法方面，我们有镶嵌蛋壳、镶嵌螺钿、镶嵌贝壳、镶嵌玉石等等，还有描金啊、堆金啊、拍花、印花等传统的技法。采用腰果漆后，又增加了推磨、照光、照银、照铜，然后剔锡等多种装饰技艺，让漆器更加多姿多彩。另外，阳江地处沿海，受海洋文化影响，在漆料配置和图案绘画上，和内地传统漆艺有明显的区别，有浓郁的岭南风情。传统产品以实用为主，皮箱、茶叶盅、首饰盒、眼镜盒这类型的，但经过精心绘制镶嵌之后，都显得五彩缤纷、雍容华贵。
1: 那目前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发展计划呢？
0: 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种传承的工作。我在阳江市河山镇龙洞村创办了潮漆馆，依托隆庆书院的平台，定期开展漆艺非遗公益课堂，让一批批研学的孩子和漆艺爱好者来体验和阳江的漆艺。我希望能有一固定的点，能够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这门手艺，引起他们的兴趣。同时，我自己的工作室也有10多名的学员，平均年龄在30多岁左右吧。氛围都比较轻松自在，大家在一种玩棋的心态中学习和创作。目前一些学员已经能够独立出作品了，还拿了省级的奖项。我觉得这种状态，好像我当初跟着陈吉基老师学艺的时候，亦师亦友，年轻人有活力，有创造力，他们的加入让我更有了动力把传承做好。
1: 那其实您作为传承人，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传承的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一种关联呢？
0: 我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例如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青铜器啊、陶瓷啊、门神啊、皮影戏啊，这些传统的元素都让我着迷。我的作品基本都是以华夏元素系列为重要文化的输出点，漆艺本身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陶艺、水墨并列为中国三大传统艺术媒材嘛。在我眼里，阳江漆艺不是一门孤立的手艺，它是岭南文化的载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啊、

0: 跟本地的风土人情啊都紧密相连。最近我在工作室为要宋式美学创作了一个易用的漆器，用清浅素雅的配色来表达宁静包容的东方审美。我觉得非遗传承不是把老东西原封不动地供起来，而是要让传统的文化基因在当下语境中生长出新的枝叶。
1: 那么，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呢？
0: 我一直都在探索的方向就是让漆艺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我觉得阳江漆器本来就源自于生活的，最早它就是为了保护木头而修除。我要想办法将漆艺跟不同的东西融合。目前已经开发了一些漆艺的葫芦啊、手镯啊、首饰啊、挂饰啊、茶具啊、茶杯啊。还有一些钢泡茶台呀、茶刀啊、发簪啊、书签这些文创产品，还有一些客户特殊需求定制开发的品类，例如说一些跟阳江小刀结合的漆器刀柄的一些制作订单。另外，我也在尝试把漆艺带到文旅场景中，例如说漆上的 DIY 体验就很受欢迎。毕竟漆艺它飘漆这种千上千面。流水梦幻的这种纹路特别受年轻人的喜欢嘛。说到期待，我希望阳江漆艺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用起来。只要年轻人愿意去接触、愿意去了解这门手艺，我们就不会断层。修图百成，光阴半载，我们这代人不光要守住手艺，更要让它真正的活起来，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我相信这条路值得我一起走下去。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林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5: 讲起史记，似乎总有两个关键字是缭绕在大家的脑海当中。第一个是贡献，第二个是苦难。贡献这个关键字就是指这部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巨著，对于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苦难这个词就是指作者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时候所忍受的屈辱和煎熬。所以阅读史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单单是追寻过往历史的沉寂，更加是透过文字接通绵延千载的民族正气，并且向以自己的毕生奋斗完成这项伟大延续的太史公司马迁致敬。
6: 那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司马迁完成史记呢？从中我们能够读到一个怎样越发可敬的太史公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
7: 在讲述司马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要讲到《史记》，要讲到其中的一些篇章和段落，当然呢，我们也就会对这些篇章段落进行一些简要的解释和赏析。毕竟呢，《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著作，《史记》的写作呢，也是伴随了他的整个后半生。所以呢，《史记》当中可能有很多段落啊，我们表面看呢，他跟司马迁没有什么联系，他是写别人的。但是我们依然呢，能够以此为切入点，从里面窥见司马迁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很多角落。《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伍子胥列传当中，他讲了伍子胥的复仇故事。这个故事呢，可能也家喻户晓。伍子胥的父亲叫做伍奢，兄长叫做伍尚。这个父亲呢，在楚王手下受到奸臣的陷害，楚王就把他抓起来，想要杀掉。可是呢，为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于是楚王就下了一道命令，就召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回来，说你们只要回来自首，你们的父亲就可以得到释放。兄弟俩呢，其实已经看出来这是楚王的诡计，但是呢，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哥哥伍尚决定回去给父亲尽孝，那么弟弟呢，伍子胥不甘心就这样死掉，于是选择了逃亡。从此之后呢，

0: 常极端的，这让他在后世呢也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是对这个受争议的人呢，司马迁其实是给了他一定的理解的。他在伍子胥列传的最后呢，他是这样说的：相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意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起时，志岂常虚于妄盈也？故隐忍救功名，非列丈夫孰能至此哉？这是司马迁给他的评价。他一方面呢承认伍子胥这个复仇过程的艰辛痛苦，承认他这种为了重大的目标忍辱苟活的这个行为，那么同时呢把他称为烈丈夫，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大丈夫，所以他对伍子胥是有一定同情的。那么就让我们想到司马迁他遭宫刑的时候，他的选择和伍子胥有同有异，既不完全相同，但是有相似之处。相同的一点呢，在于他们都选择了隐忍的活下去。伍子胥是这样的，司马迁也是这样的。不同的一点呢，是他没有选择复仇，没有像伍子胥那样做。司马迁选择的是通过埋下头来做伟大的创造，来洗雪自己的耻辱。所以说司马迁自始至终都没有做过伤害国家或者伤害君主的事情，他跟伍子胥这一点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伍子胥在受到后人这个审视的时候受到批评的一点。所以说在行动的选择上，司马迁跟伍子胥是不同的，但是就心情来说，司马迁又是同情和理解他的。因为司马迁自己亲自尝过了忍辱苟活的滋味，所以这里面对于伍子胥的同情其实流露了司马迁晚年的非常复杂的心境。尽管不同意伍子胥所做的事情，他不那么做，但是呢他能够理解伍子胥的心态。所以啊，我们就会看到史记中有很多篇章，有很多记录下来的人和事，他表面上看来跟司马迁个人的遭遇，跟司马迁个人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司马迁个人的生活，把他和这些记录对比的时候，就可以更好的理解司马迁，也可以通过司马迁更好的理解这些篇章。通过这样的一些解读，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激发大家对于《史记》这部名著的兴趣和喜爱。这也是呢我们制作这个系列节目的用意所在。毕竟一个有经典并且肯读经典的民族，他才能够拥有健全的精神和成熟的理智，也才能够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中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不断地创造奇迹。
1: 好啦，各位听到呢度，我哋今日跟麦中华节目咧，亦都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今日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噶。咁啊今日咧会有阿琪姐啊吓，咁啊帮大家咧去一齐吓讲讲旅游保险啊，因为咧即系好快又暑假啦，你知道每年咧即系暑假前前后后咧都会有好多相关部门嘅提醒啊吓，即系包括啊你唔好立乱玩水啊，唔好游野泳啊咁样，但系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实。都总系吓会以身犯险咁样啦。其实去旅行嘅过程当中咧，总会遇到一啲咧有可能会有危险嘅地方。咁点样可以揾到一个即系比较全面嘅保障咧？咁点样样嘅产品可能先至啱自己咧？或者边啲渠道买吓，其实可能会更抵咧？咁啊，阵间出行智囊团啦，会有骑车啦教下大家嘅。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咯，会有探世界 topic。咁啊，今日啦星期六仍然会有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会请到啦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小沙嚟同我哋讲讲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日前喺北京召开，喺会上介绍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会喺5月18号喺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住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
7: 根据了解，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是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0: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等等去承办。咁主会场嘅活动开幕式咧，将会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嘅精品推介活动。咁仲会有电力加文物嘅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等噶。
1: 咁其实今次嘅主会场活动咧，仲有一大批啊，好精彩啦，而且好精良嘅主题展览同埋活动嘅，满足大家嘅精神文化需要。嗱，好似国际博物馆日当日啦，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到时咧仲会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会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嘅活动主论坛嘅。咁全国各地都会按照翻国家文物局方面嘅统一部署，按照节约、简朴、庄重、精彩嘅原则，积极咁开展各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同埋各具特色嘅主题活动，更好咁满足到大家嘅精神文化需求嘅。
0: 咁都介绍翻相关嘅背景啦。我哋中国咧系从1983年开始啦，正式加入到国际博物馆协会嘅。之后每一年咧都会组织呢个国际博物馆日相关嘅活动。咁好似喺2009年开始啦，我哋国家文物局咧就开始同各个省嘅省级人民政府去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嘅活动嘅。咁而家已经举办咗17届噶啦，之前亦都有一届咧，个主会场啱好喺我哋嘅大湾区嘅中山嘅。
1: 冇错啦。咁今年就即系喺内蒙古方面举行啦，咁感兴趣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啦，即系去内蒙古感受一下当地嘅风情吓。另外咧，今年仲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啊有120位港澳青年咧，近日系重走长征路嚟到回顾长征历史噶。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11号咧就喺江西瑞金出席传承长征精神、耕筑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嘅启动仪式。咁喺仪式上，港澳青年代表就分享过去几日重走长征路的一些体会。有代表就说，通过江西之旅和一班同龄人一起重走长征的路线，亲身了解到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奋进精神，可以说不枉此行。
0: 而陈国基就表示，在90多年前我们的革命先辈很多人都是很年轻，他们怀着很坚定的理想，从瑞金出发踏上了25000里的长征路，两年期间跨越了1000万水，亦都闯过咗无数嘅险阻，最后先可以取得胜利。今日可以再企喺长征路嘅起点去回顾呢一段历史，去感悟我哋团结奋进、不怕艰难同埋勇往直前嘅长征精神咧，这个意义非常之重大啊！
1: 香港特区政府啦，目前已经批出超过40个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主题嘅青年交头活动，会提供超过2000个名额，令到香港青年可以去到相关嘅省份学习历史同埋传承长征精神嘅。另外关注到香港仲要关注到河套方面，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去年就正式开园了。为了便利两地往来，会引入白名单制度通关。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利就说，目标是今年内做到先行先试。
0: 这个白名单内只要是合资格的人员都可以使用我们的人面识别的，可以实现这种无感的通关。张曼利亦都在相关的一些电台节目当中说，两地的政府都在积极商讨有关的细节，希望可以打造河套成为我们政策制度创新的一个试验田。今年来先做到这个先行先试，之后呢再逐步扩大到相关的模式。
1: 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期待接下来会不会其他口岸或者其他的区域都可以试一试，或者将来我们去香港是不是就可以无感通关呢？整个都我只行过路过都知道我是谁了。现在张曼利方面都说，其实现在一河两岸、一区两园这种独特的优势，河套代表的就不只是香港或者深圳，而是整个国家怎样去到参与到世界先进产业的体系，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联通内外的国际科技桥头堡来的。他说现在是极力打造，这个也是河套最大的优势，希望可以发挥好。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同样是香港的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的巨型装置艺术龙之九子，现在进入到新阶段演绎了。这个作品是由原本字符形态会进化为龙腾飞升的动态设计，龙头昂然向上，寓意着视野提升、气势绽放，同时亦都象征着启德由昔日的机场蜕变成为国际体育及文化娱乐地标，标志着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一个重要布局。
0: 介绍翻呢个龙之九子啦，佢系由著名嘅雕塑家任哲系以不锈钢去创作嘅，成个直径大概去到16米左右，外观就好似浮雕 咁样，又非常之沉稳啦，又好有动感嘅。咁啊，上扬嘅呢个龙首同埋龙身咧，就好有呢个细节啦，形神兼备嘅，又内敛又充满力量，亦都系如意吉祥啦、繁盛啦，同埋守护，都寄托住大家对于呢个启德体育园同埋香港未来发展个美好嘅期盼噶。而任志亦都表示话，龙之九子咧系展现咗龙身九子各有所好嘅唔同面貌啦，唔单止系充满生命力，亦都代表住香港嘅文化共用同埋灵活多变嘅特质，同埋不断追求嘅精神。
1: 嗯，咁啊，龙之九子咧就唔系一个静态作品嚟噶，点解话佢会变换形态呢？因为佢系按照唔同嘅叙事结构啦吓，会有唔同嘅篇章嘅，系一项啦具有时间性同埋叙事性嘅一项艺术创作。咁作品咧就有先藏后发、由地而起嘅东方哲学啦，以蜕变与升腾作为主轴嚟到象征啦，香港喺历史沉淀当中不断转化、蓄势待发嘅意蕴嘅。咁啊，开幕初期咯，就系折服嘅形态象征啦，咁样样去到象征养精蓄锐啊、内敛聚势啊，咁啊为日后咧升腾嘅姿态嚟到做铺陈嘅。咁随住咧园区全面启用啦，启德体育园咧亦都喺国际舞台上面崭露锋芒啦，并且咧屡获殊荣。咁今次咧作品啊吓，按照呢个时间点啦，去到龙腾飞升嘅形态。亦都象征住啦，园区吓迈向世界级嘅体育及文化新地标嘅新里程。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吓，之前咧已经打卡过折服版本嘅呢个龙之九子吓，而家咧系喺时候啊，去感受一下啦，呢个升腾嘅龙之九子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往来香港同澳门方面嘅喷射飞航啊吓，再减航班啊，因为即日开始啦，往返澳门氹仔同香港上环嘅航线啦，系取消咗逢周末同埋假日加开嘅两个特别航班。咁啊，目前咧保留。嘅两个航班只有每日早上11:30由香港到澳门，以及晏昼5:30由澳门翻香港嘅。咁啊，船公司方面上个月15号开始咧系调整航班啦。咁啊，其中咧港澳航线嘅尾班船咧系比以往更加早开出。咁啊，上环去到澳门外港码头开出嘅时间由原本嘅夜晚11:00提早到啦夜晚嘅10:30嘅。咁而往来香港国际机场海天客运码头去澳门嘅航班咧，就净系提供包船嘅服务，就冇常规嘅航线。
0: 这个原因亦都唔难估下，大家亦都知道，因为近排呢一个燃油价格急剧飙升，同埋物价持续上扬，先至会有咁样嘅一个调整啦。咁啊，从4月15号开始就已经调整噶啦。咁啊，当然啦，票价方面亦都系嘅。咁啊，以香港去到澳门外港或者氹仔嘅呢个航线嚟计啦，平日嘅日航普通位咧就由之前嘅175蚊港元啦，加到194蚊嘅。咁啊，喺周末方面嘅日航普通位咧。就由190蚊加到212蚊，夜航咧就由220蚊加到242蚊噶啦。
1: 嗯，冇错啦。咁所以咧，亦都大家留意翻啦。即系如果搭船嘅话，就唔好咧，即系只以尾船11:00先出发咁样样啦吓。而家提早到10:30嘅。咁其实咧，即系除咗话有油价嘅原因之外咧，其实亦都系大家交通选择越嚟越多啦。咁近排往来港澳方面亦都有唔少朋友其实系直接选择港珠澳大桥啦。咁亦都冇咗呢个通关嘅时间嘅限制啊，咁样样咁。咁所以其实咧，对船公司方面亦都有一定嘅冲。咁睇下嚟緊係咪可以降一降價，吸引翻大家啦選擇船呢一種交通工具啦。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福州長樂國際機場 T2 航站樓嘅安裝調試多項智能設備咧，已經進入到收尾衝刺嘅階段，預料今年內會正式投入使用啊。
0: 嗯，講翻呢個 T2 嘅航站樓咧，佢係用咗一個集中驗證嘅方式嘅，咁啊，透過好多台嘅自助安檢閘機啦，同埋人工櫃台都會協同噶啦，咁啊，去突破咗呢種串行等待嘅瓶頸。咁啊，之前可能大家去即係等去需要好耐啦，但係而家如果用翻呢種自助核驗嘅話咧，就係8秒鐘就可以過噶啦。而所有嘅安檢通道咧，都會有智能回框嘅系統嚇，即係基於我哋人面識別啊，同埋呢個射頻識別嘅技術啦，就是、人包綁定嘅。同時亦都配合翻自動化嘅分揀線啦，咁我哋嘅行李傳輸啊、可疑嘅分揀啊，同埋開包覆揀嘅呢一個全個流程，亦都係智能化去運作嘅。部分嘅通道仲會有 CT 嘅呢種安檢機同埋毫米波嘅安全門啊，佢成個效率提升咗近3倍噶。
1: 嗯，我記得啦，成日去機場嘅時候啊嚇，要開我個 gap 啊，問都會大聲嗌啊，這個箱子是誰的咁樣啊。第日咧有呢、這、一個即係人包綁定呢一個功能之後咧，
0: 都幾得意嗬。
1: 係啊，就唔使咁尷尬啦嚇咁樣，可能要舉手咧，我嘅點啊咩事啊，裏邊有乜嘢啊咁樣嚇，都減輕咗呢一種即係尷尬啦。最緊要咧就係因為。 全流程啦，都係自動化嘅，所以話咧效率係有所提升嘅嚇，亦都期待啦會有更加多嘅機場啦採用呢套咁嘅系統啦。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都休息一陣。

0: 三号翻嚟啦，会有出行之囊团啊，会有琪姐同大家讲讲旅游保险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会有呢个琪姐喺度啦。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真系同琪姐咧又再一次见面啦。上次咧就同你倾嘅时候咧就已经因为讲咗好多比较极端嘅例子，我觉得系真系比较极端。可能喺你从业经验当中好似上一次同你见面讲嘅嗰种又冇买保险又冇剩，最尾意外发生嗰种极端嘅例子有几多咧？
3: 有几多啊？我冇办法讲比例，但系即系因为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啊，
2: 可能都唔少啊。
3: 系啊，即系都有啲咁样嘅库存嘅。
2: 咁你哋规模又比较大嘅，呢个真嘅吓。
3: 系啊系。
2: 上次喺呢个泰国酒店嘅嗰个事件，而家都仲有听众记忆犹新，就会话啊，会唔会系有啲咁？我就话咁啊，自己任乎你想象啦。因为当时嘅情况只有当事人知。
3: 呢个
2: 系一定嘅吓。咁因为我哋亦都探讨过，就系话关于旅行社对于呢个游客自己本身一啲参团嘅限制嘅，其实大家都会去到谂话哦，你适唔适合呢条线路？呢条线路对于你哋嚟讲，你可唔可以承受得到？旅行社当然会做一个咁嘅判断啦。咁但系作为我哋自己游客嚟到讲啦，喂，有命自己镜啊嘛！除咗话自己去 take care 好自己，或者有同行人去 take care 好自己之外咧，咁你买份保险，我觉得都好有必要嘅。讲翻保险呢样嘢先啦，其实而家以奇真你嘅观察咧，就以贵社嘅情况咁嚟讲啊，会唔会话开始强制大家买保险，又或者买保险呢一件事占比算唔算多呢？因为我身边真系有人会唔买噶。
3: 其实唔买嘅人都几多噶。
2: 哦，
3: 系啊，即系佢会觉得冇必要。即系可能又唔系话呢笔钱嘅问题嘅，就觉得性价比好低，主要系呢样嘢。
2: 咁有样嘢就你就系买个万一嘅啫。
3: 系啊，咁佢就会觉得呢个万一系万分之一啊嘛，咁有咩可能吓？应该唔会发生我身上噶。
2: 又系嗰种啊，我老公系我初恋情人，我唔会中招嘅嗰种系嘛？
3: 系咯。
2: 点会啊？
3: 所以即系大家都抱住呢种侥幸嘅心理咯，而且可能仲会有啲消费者觉得，诶呢啲咁嘅保险钱未又俾你哋赚咗嘅。
2: 嗱、讲起呢样嘢又真系，即系如果大家从呢个消费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因为通常旅行社啊你去报团参团嘅时候，通常都会问你啊先生你买唔买埋保险啊？咁跟住可能销售就会俾埋一张保险嘅单张你啦，咁你去了解啦咩套餐啦。呢條路線幾多日啊？你應該買呢一種啊，咁樣樣，即係會有類似呢種咁嘅推薦嘅。其實對於旅行社嚟到講，呢一類型嘅業務，又或者講呢一種咁嘅保險嘅搭售嘅行為，點講好咧？會唔會俾消費者太少選擇咧？定係其實咁樣做啱唔啱，或者點樣？
3: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唔算係搭售，我覺得都幾有必要噶。即係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户外活動嘅一種形式，無論你去邊度都好。咁然後你去到一個，你一定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係咪先？你去旅遊，你唔會去一個你去咗好多次嘅地方噶嘛？
2: 都有嘅少咯。
3: 係咯，即係你多極，你都唔會話好似我喺廣州咁周圍去咁樣嘅情況。咁所以你對佢熟悉程度一定是不足的，咁你会发生意外的呢个几率就会增加，
2: 亦都相
3: 对
2: 大
3: 啦。咁然后我哋其实选择嘅保险咧系比较符合，譬如话一天游我哋保额系几多，两天游跟住甚至系出省啊出境啊，咁我哋会有唔同嘅选择。咁我哋系以最低嘅价钱去推荐俾消费者。因为即系话我哋唔会话哦，你一天游我 sell 个500万嘅保额嘅俾你，系咪先？即系唔至于去到咁嘅程度。咁但系我哋会保障你最基本嘅嘢，譬如话你去过一天游啊，你爬山，唔觉意
2: 太辛苦，
3: 系啊，流血或者缝两针，或者你去医院啊拍下片啊，睇下有冇扭亲啊咁样嘅情况。咁呢一啲所有嘢都系可以 cam 到，我哋系保证呢个保险入边一定系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然后出省游咁可能就会有一啲你飲食方面啊，係因为你食好多餐啊嘛，咁你好难讲你会唔会有啲唔舒服啊、唔适应嘅状态，水土不服啊等等，呢啲都会有。咁然后出境就会再丰富啲。

0: 佢會有唔同保額俾你選擇。
1: 嗯，我見到咧，好多當然會唔同嘅旅行社會有唔同嘅保險公司嘅嗰種對接嘅套餐啦、啊。
0: 嗯，
1: 我見嗰啲覆蓋嘅範圍都幾得意嘅喎。哪怕大家利是講句這個遺體反運啊這個高山直升機救援啊咁樣係嗰啲類似嘅都有
0: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佢會睇你個團本身包含咗啲咩項目啦，咁佢會因應你呢個團嘅項目去俾出一啲個性化啲嘅一個保險嘅內容係啦，咁然後即係所以即係我係好非常之強烈建議大家去買呢個旅遊保險嘅，即係唔自在嗰少少錢。
1: 先講話嗱，其實買同唔買，咁我哋即係直播室當中100%嘅人係有共識，我覺得係需要買嘅啦。呢個當然啦，咁雖然係得我哋兩個人嚇，咁我都係必要嘅。咁OK， 咁有樣嘢就係話呢個保險產品嘅選擇嘅問題啦。當然啦，有朋友可能會覺得話喺旅行社買啊，性價比可能唔夠我喺保險公司高喎。而家特別有樣嘢咧，就係唔知係咪因為唔景氣啊，定係點樣咧？身边十年间多咗好多朋友做保险
0: 有冇啲可以保障以后收入嘅保险
1: 失业保险咯你有买噶
0: 冇错
1: 每个人都有买噶咁啊就真係喎即係如果係咁样嘅情况之下琪姐你有冇话推荐大家咩渠道买可能会更加好呢
0: 我都试过系有朋友，即系我自己嘅朋友同我讲，佢话哦，你喺呢度报呢个团，喺呢度买保险贵过我喺出边买喎。
1: 系咯，
0: 咁但系我想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喺旅行社入边买嘅保险，佢一定系保你喺旅游过程当中嘅所有问题嘅。咁但系你出去买嘅商业保险就唔一定啦。
1: 這個所謂的所有問題有沒有一些例子可以講一下呢即例如說怎麼可以所謂的所有問題
0: 呢即簡單到是譬如說你在一部車上稍微師傅挫一挫跟著你有些頭暈你去醫院看只要他有單據出都可以 cam 這個就是所謂旅遊過程當中的你出現的問題就全部都會報給你的咁然後但是你出去买的商业保险呢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报、啊即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的范围不明确、啊。
1: 是。
0: 我旅游保险 最重要的就是旅游嘛。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少少东西、哦、你可能反夹、啊、你都可以去 cam 一 cam 它。
1: 哇反夹都有得 cam。
0: 是啊即你只要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你都可以去找到保險的渠道去幫你解決
1: 會不會說如果譬如說我參加 A 社的團、我自己的旅遊保險不是在 A 社那裡買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我後續的理賠上面會沒那麼方便呢
0: 不會因為保險其實同旅行社其實是兩間公司嚟嘅，
1: 係咯係，
0: 係啊，即係我哋唔會話，
1: 但會唔會經你哋代售而會影響到後續嘅一啲處理嘅方式方面咧？
0: 唔會嘅，其實會，我個人認為咧係俾你個人去處理你嘅呢個 cam 保險嘅呢個流程會更加快。
1: 哦，
0: 因為我即係我都試過好多，因為你知省內啦，好多啲漂流啊嗰啲團咧，咪成日都會
1: 冚親啊，係
0: 啊，咁個頭盔唔知去咗邊啊，
1: 揈咗出去啊，
0: 又流血啦、啊，咁又縫針啊咁，咁好多會發生呢啲咁樣嘅意外事故。咁然後啲客就
1: 我唔係好夠膽去漂流添。
0: 啊，唔緊要嘅，可以戴自己嘅頭盔噶嘛。
1: 哦，咁噶可以，
0: 可以，
1: 原来可以咁噶，
0: 可以嘅。
1: 呢个下次揾琪琪讲下先。啊，原来咁噶。
0: 系，咁然后就系咯，即系你去完医院，因为本身当地咧佢都会有应急处理嘅。
1: 系。
0: 咁系啦，咁但系应急处理仲未可以去完善到你嘅伤势嘅时候咧，你翻到嚟广州，可能你自己去医院。咁然后你出嘅单据，你就拎翻嚟旅行社。你俾个前台，咁前台可能就会俾个交通员俾我哋。我哋就会递上去。
1: 咁所以相当于话对比起话我自己自由行发生咗啲咩问题我透过自己商业保险或者自己喺出面买嘅旅游保险嚟到解决我直接去到面对呢一个保险公司嘅理赔员咁样。如果透过旅行社或者讲透过跟团嚟到做呢件事、又咁啱我 代售的是旅行社的保险啦，咁可能喺啲过程当中，首先你个意外成件事发生的时候多了一个见证，
0: 嗯，冇错。
1: 然之后在后期的无论是理赔的过程当中啦，定系话无论是一啲递件啦、证据的保留啦，咁、旅行社都可以帮到你，系咪咁意思？
0: 系啊系啊、至少你成个过程你唔需要自己烦，
1: 系
0: 系啊，因为保险公司佢可能如果你个人去咧，可能会质疑你，
1: 系
0: 啊，呢张单系点啊？嗰啲钱又点啊？边
1: 度嚟噶？
0: 系啊，点解会有啲咁嘅咁样嘅支出噶咁咁，但系旅行社递上基本上就唔会出现呢种情况、都系百分之一百 cam 到就 cam。系啊，我都好少会遇到话保险公司话我呢张单弹翻转头，唔报啊咁样，系咯、
1: 都几好啊。
0: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唔好觉得话呢一部分嘅钱系即系好似旅行社赚咗你嘅钱咁、其实唔存在呢个问题。
1: 好啦，而家要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要继续同阿琪姐倾偈啦，因为关于旅行保险呢一样嘢咧，反过嚟仲有，因为头先讲到话关于理赔嘅呢个问题啦，旅行社可以帮到你啦，反过嚟啦，如果我唔系即系呢个问题就先问，唔想俾琪姐反应嘅时间
0: ，OK，
1: 究竟咩问题咧？咁阵间翻嚟继续探世界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琪姐，今期咧会阿琪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旅游保险方面嘅话题噶吓。喂，因为头先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几有趣嘅问题啊，如果我唔系喺贵社报团，我。正系嚟你呢度买旅游保险，会点呢
3: 我又真系遇到过咁嘅情况，
2: 真系有嘅，
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会又系朋友咯，即系同我讲，佢话我唔想喺嗰间社嗰度买啊，但系我系报嗰间社嘅团，
2: 报咩嚟度买？
3: 佢发咗一份 Excel 表俾我，入边有40个人，嗱呢度系名同埋身份证啊，你帮我买啦咁。佢问都唔问我买唔买到，佢就叫我咁样买啦。
2: 成个团啊？
3: 系啊，唔系佢个人，成个团。
2: 吓？
3: 即系一个单位团咁嘅公司出游。
2: 哇！隔篱社佢肯噶啦。
3: 我唔系啊，咁即系我唔知点解隔篱社又会放走佢。
2: 系咯？点解嘅？
3: 系啊，咁但系佢又咁样发俾我，我就觉得好尴尬啦。即系其实呢样嘢系不可行嘅。
2: 系唔得嘅。
3: 系唔得噶，因为你唔知，我唔知道你嘅旅游过程。是什麼的情況下，我是沒有辦法幫你買這個保險。
2: OK，
3: 是啊，因為保險公司雖然說它不會抽成我們的這個真實發生了或者支出了的費用啦，但它都是會查回你這個旅遊過程當中究竟你去玩了些什麼，
2: 時間線是怎樣，行程是怎樣，
3: 你行程是怎樣，你沒有理由說你去，哇，你去看下花，想下花，但你整冚穿咗个头，你明明系话你湿晒身噶，咁话你漂流员系咪先？咁但系你个行程明明又写住你要赏花，咁都唔啱嘅，咁佢就唔会 cam 噶嘛。
2: O、okay. K，
3: 所以其实系冇办法嘅咯呢样嘢。
2: 但系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就系话，我自己透过旅行社去做一啲无论系自由行嘅组合啦，定抑或系我单订机票啊或者酒店咁样嘅情况之下嚟到买埋旅游保险，会唔会就可行呢？
3: OK 噶，咁但系呢样嘢咧就又会有一样嘢叫单航保险。
2: 单航保险，
3: 即系譬如话你买飞机票，其实佢本身佢就有个航空险喺度噶嘛，
2: 系
3: 啊，咁然后其实我哋嘅旅游巴士都有卖保险嘅，系啊，即系你喺你部旅游巴士入边，当然如果系食错嘢咁啊，当然唔关巴士事啦，
2: 吓，
3: 即系有啲其他嘅损伤啊，咁就都会 claim 到保险嘅。
2: O、okay. K，
3: 即系当然你如果你唔另外买旅游保险嘅情况下，
2: 吓，
3: 咁但系就仅仅局限于旅游巴士。
2: O、okay. K，
3: 你离开咗巴士发生嘅嘢就唔关巴士事噶啦。
2: 就相当于话，如果我系做一啲个性化嘅，包括而家所讲嘅一啲喺旅行社买嘅自由行嘅产品啦，其实大家系冇办法喺旅行社买到一个完整保障嘅旅行保险噶。
3: 如果系单项产品，就冇办法买到一个完整嘅，因为其实所谓完整就系你购买嘅产品佢系唔系完整。
2: 系
3: 系啊，即系如果你就系、是。车住油等等的所有嘢一个集合，咁你买嘅保险就一定是完整嘅保险。
2: O、okay.
3: 咁如果你是单订某一个项目，譬如话你一张漂流门票，咁样计，咁你就是斋货你嘅漂流。
2: 哦、啊，
3: 系啦，
2: 咁、okay.
3: 你去嘅过程同埋翻嚟嘅过程，仲有你食嘢等等嘅呢啲嘢，保险公司就唔会考虑噶啦。
2: 所以嗰种话，如果我真系希望话透过有一个比较好嘅旅游保险嘅呢个 claim 数嘅呢个。即系如果有啲咩万一啦吓，我想 claim 得自己舒服啲嘅，唔需要咁麻烦嘅。除咗话跟团之外，可能就系要订一啲完整嘅自由行产品，冇师培人员嘅嗰种，但系都得嘅。
3: 系都得嘅，都得嘅。因为师培咧，只系纯粹系一个可能提供更多嘅服务，更丰富，更即系话令到你会更加方便去到当地嘅呢一个增值服务，可以咁理解咯。咁但系因为而家即系好多即系大家都会觉得，我觉得我自己会自由啲啊，体验可以 free 啲啊，咁样咁嘅情况下咧，佢就可能唔需要一个导游。

0: 咁但係只要你係喺糧食報名，咁你都係可以選擇喺佢度買埋保險。咁然後呢，我可以講埋價錢嘅，
1: 係
0: 省內有10蚊一日啫，
1: 好抵啊，
0: 一日啫嘛。
1: 喂，講翻喂呢個保險嘅價錢嘅問題啊，因為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喺度講話，喂，其實喺旅行社嗰度買咧會平少少嘅，的咁多多啦。咁但係有時候有啲可能唔同公司喺出邊買又會平啲喎。咁當然呢個就係 claim 數服務上面嘅問題啦。但係頭先其實亦都提到一點，就係話有好多奇呢古怪嘅嘢都可以 claim。
0: 係啊，係啊。
1: 有冇試過啲比較奇呢古怪又 claim 得掂嘅嘢？
0: 奇呢古怪係 claim 得掂嘅嘢
1: 啊？係咯。
0: 係好多都係去漂流嗰啲地方會有㗎。
1: 哦。
0: 即係
1: 我唔夠膽去啦，你講到。你第一時間反應嘅就係、是，哇、哦、好多，唔係首先係去漂流呢樣嘢會有，同埋好多。
0: 係啊，因為浸温泉就真係比較少。
1: 係温泉嗰啲真係少啲啊。
0: 係啊係啊，漂流真係相對嚟講比較多，因為都係屬於一個冒險類型嘅一種
1: 活動
0: 咯，係啊。咁、然後即係好似嗱頭先話去漂流戴自己嘅頭盔啦，
1: 係咯、
0: 啊，因為咧。即係批量生產嘅頭盔咧，佢就一定有佢嘅弊端嘅，咁就係相對嚟講質量可能會因為佢性價比高，
1: 係
0: 咁所以
1: 就明白啦，我哋
0: 係
1: OK。
0: 咁然後咧，我有試過咧，就係有啲客係佢本身冇事嘅，佢俾個頭盔整親
1: 嚇，呢個係呢個係我聽過比較奇呢古怪嘅，
0: 即係本身都好地地嘅，咁但係咧，因為個頭盔就好似唔係好襟撞，咁佢一撞咧，佢就裂咗，
1: 然之後整親自己，
0: 整親個頭同埋隻手，
1: 所以
0: 係
1: 啦，啊呢個
0: 跟住仲有好多時候咧，就大家可能玩 high 咗之後咧，就會攞個頭盔攞嚟潑水，咁你知道水好重噶嘛，加上你自己再潑嘅力咧，個頭盔又裂啦，係啦，又裂又整親手，
1: 所以
0: 即係其實呢啲屬於個人。行為
1: OK，
0: 咁我理解咧，商業保險真係
1: 應該就唔
0: 驚嘅
1: 喎，因為相當於話你唔去潑水，你咪冇事咯。
0: 係啊係啊，
1: 你乖乖地戴住個頭盔，你咪冇事咯。
0: 係啊係啊，
1: 你個頭盔爛咗，你唔摸佢哋手咪冇事咯。
0: 係啊，即係你係可以控制噶嘛，即係佢哋可能會咁理解嚇，即係啲商業保險嘅公司用盡一切嘅辦法唔 cam 俾你噶嘛。
1: 又冇咁講，咁有啲都係
0: 咯，即
1: 係
0: 用佢嘅道理去同你講翻係呢件事咯。咁但係旅遊保險咧。就是会 cam 晒嘅，即系无论你因为乜嘢而受伤，咁当然你自己即系无啦啦，如果真系发癫咁嗰啲唔讲吓，
1: 系即系嗰啲系就个人原因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可以同大家普及下嘅就系叫做旅行社嘅呢个质量保险，
1: 因为咧好多朋友唔明白呢个质保金嘅问题，因为其实上几期节目你都提过关于旅行社规模啦，或者讲佢经营范围呢样嘢，你都有提到话质保金呢样嘢嘅。咁之后亦都有朋友就问啊，咩叫质保金啊？咁而家咁啱可以就趁住呢一个时间可以同大家科普一下呢个质保金系点嚟嘅，去边度之后又点用咧？
0: 其实质保旅行社嘅呢个质保金咧，同大家系冇咩关系。
1: 系。
0: 大家有冇听到？喂，哇！喺你有100万嘅质保金，系咪即系我有100万嘅保额？
1: 唔好傻啦，
0: 其实系唔关大家事嘅。
1: 系就正如你喺银行存钱咁样样，系嘛？银行喺央行嘅存款准备金系唔关你事。
0: 系啦系啦，其实佢呢样嘢咧系攞嚟保障翻旅行社嘅。
1: 系
0: 即系譬如话有阵时可能旅游者会有一啲诉求，咁然之后可能旅行社系作为即系我哋本身自己嘅内部人员。覺得好似唔應該係由我哋賠喎，咁然之後產生咗呢啲矛盾嘅情況下，好啦，一定要賠付啦，咁呢個旅行社嘅質保金就會起作用啦，就係等同於佢又保障翻旅遊者，都保障翻旅行社
1: ，OK，
0: 咁佢就係等同於係旅行社嘅保險
1: ，OK，
0: 係我哋買嘅保險嚟，
1: 係你哋買嘅保險嚟，
0: 係啦。
1: 但有樣嘢就係話呢個質保金嘅投入同埋到最尾即係相當於話，如果假設啦嚇，即係你哋貴社有100万質保金咁樣啦，咁你哋係要付出100万嘅金錢，定係點樣樣？定係
0: 係啊，係啊，
1: 咁咪即係你哋賠咯？
0: 係唔係？咁我哋唔係嗰筆錢咧，其實可以攞得翻噶嘛
1: ？OK，
0: 佢只不過係等同於你一個資質。 即係等同於你話你間公司有幾多錢嘅呢個資質，但係你唔係話一定要百分之一百擺曬咁多錢入去，一啲都唔喐得噶嘛。
1: OK，
0: 係啊，所以即係但係呢一個旅行社質保金嘅呢個金額咧，亦都會直接反映到每一間旅行社相應嘅旅行社嘅嗰個
1: 規模。嗯，
0: 係啦。
1: 但係我哋作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去到知道？因為質保金呢樣嘢有一個好處，因為你個質保金嘅數字有幾多，其實係監管部門嚟到定俾你哋旅行社噶嘛，即係你哋旅行社咁樣係幾多質保金，係一定要俾嘅。咁其實亦都證明你哋無論係資金實力又好啦，定係你哋可以承擔嘅責任有幾大，係咪可以咁講？咁有樣嘢就係話，我哋作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可以知道邊間旅行社質保金有幾多咧？
0: 其實咧就唔太需要去，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問。
1: O、okay. K，
0: 其實會講嘅，即係呢樣嘢唔係話一個，
1: 唔係話唔可講，唔講得嘅嘢嚟嘅。
0: 因為佢係一個要求嚟噶嘛。
1: O、okay. K，
0: 即係一個條件嚟嘅，係、公開嘅。
1: 咁、
0: 但係大家可以唔需要喺呢個方面去確認話呢間旅行社究竟佢嘅規模，或者係佢嘅可信任程度，去唔去到某一個程度，某一個階段咁樣，係啦，某個水平。咁所以咧就你其實。唉，而家咪又系得嗰几间社，系咪先？
1: 咁话而家喺街面嗰度剩翻呢几间社啦。
0: 嗱咁啊，大浪淘沙都仲留得翻低嘅，呢啲证明肯定系好嘢啦。
1: 咁所以就大家就大概会明白系咩回事啦。咁同埋我上次认真啲咁样去到查一下啲旅行社嘅全名咧，基本上而家大家喺大湾区市面上面见到嘅。都是國際旅行社
0: 啊，係啊係，因為即係以前啦，即係我啱啱開始做旅遊嗰陣時咧，就仲未咁普及嘅。而家應該都基本上可以普及啦。咁仲有啲咧就係一啲電商平台咯。
1: 係，
0: 因為嗰啲你真係冇辦法知道，
1: 你真係唔知嗰間旅行社又或者講你喺嗰個電商平台裏面買到嘅服務，未必係嗰個電商平台自己自營嘅。
0: 係啊，
1: 咁如果佢係自營嘅，譬如話我哋唔怕照開咩鞋城咁樣。佢話鞋城自營嘅咁樣，咁鞋城自己本身亦都係一間有資質嘅國際旅行社啦。咁但係另一邊商嚟到講，話佢平台上面可能有其他供應商，直接賣嘅嗰啲，咁你未必會第一時間去到見到係邊一間旅行社提供嘅。
0: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係大家線上去選擇產品嗰陣時候就。留意翻咯，要多啲睇翻，即系啲细节啊等等嘅一啲位置咯。虽然我唔可以话而家，唔一定即系可能会仲存在买猪仔嘅呢种情况。
1: 系，
0: 因为市场始终佢都有优劣嘅呢一种，
1: 有优劣之分
0: 咯。系咯，系啊。
1: 所以就无论点都好，大家多个心眼咯。特别系喺网络上面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唔单止系老人家，哪怕我哋后生仔咧，冇咁留意一啲条款，特别系网络上面，你唔知得话可能我喺旅博会上面，又或者讲我喺一个门店嗰度，哇，你现兜兜俾我签，我真系划归嘅嗰一刻，系唔一样嘅。即系你对于嗰个合约嘅里面一啲字眼嘅关注程度，一定会有差异。
0: 冇错，
1: 或者甚至你唔知签咗几多份。
0: 是啊，而且佢冚唪唥要你打 tick， 你才可以下一步噶嘛。
1: 冇错，
0: 即系你都唔可以唔签。
1: 咁其实当然你喺旅行社现得得报名亦都一样，你都要划归嘅。咁但系你见到有咩唔妥，你起码可以
0: 即刻问清楚，
1: 即刻问咯。
0: 冇错。
1: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有优势喺度存在嘅。
0: 即系因为始终都系做服务。如果你面对面，你肯定嗰个信任。分回家嘅系啊，咁而且你有间铺头喺度，我心都定啲啊，系咪先？
1: 虽然最近亦都有唔少铺头好似有缩减嘅情况，
0: 系嘅，但系即系冇办法啦。呢啲就系大环境系咁样，
1: 冇错。但系个品牌始终喺度啊嘛，系咪先？大家街外见到仍然系嗰几个牌子，
0: 冇错，
1: 系嘛？咁啊，大家明白就知胜水啦。咁啊，今日咧多谢晒琪姐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啦，关于点样可以放心出游啦，咁啊，旅游保险啦，呢啲咁样样嘅知识学，真系。我第日可能唔会出去买旅游保险咯。我会担心喺出边乱咁买。
0: 咁啊，梗系要选择翻正规旅行社嘅行程同埋保险啦。
1: 你可以做代言人咧。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咁今日啦，同我哋一齊連線嘅會有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惠宇啊。Hello， 惠宇。
3: Hello， 小夫，還有大灣區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惠宇，在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來說一說關於跑步那些事兒了。
2: 啊，真的，因为我知道哈，每年的这个时分啊，就在五一前后吧，都会有一个就跑步界的盛事，就贵阳马拉松呢。今年听说抽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3: 是的，其实在我记得很清楚，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段，我和小夫当时有一次连线贵马的这个内容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贵马的办公室非常紧张地筹备着这个工作，然后今年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今年的这个情况和去年又有一些些不太一样了哈。就像刚才小夫讲到的，前段时间呢，这个中签结果已经是公示了，那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中签，有些朋友没有中签的，这个也没有关系。那今年贵阳马拉松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去年还有欢乐跑啊，这个10公里的欢乐跑、5公里都是有的，那今年呢就只有半马和全马，所以说中签人数可能会减少，但是没有关系，如果大家没有中签的话，也可以到贵阳来体验这里美食景色特色的同时呢，感受一下我们特色的这个坡跑。因为我们都说贵阳马拉松哈，这个英雄18坡，因为贵阳贵州特色的这个喀斯特地形，所以使得我们这儿坡特别大，并不是非常平坦的道路，整个关山湖区呢，你要跑完全马需要跑18

0: 其实想给大家讲一讲，特别是没有中签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在从五月中旬一直到6月14号正式跑步之前呢，我们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像这个五月中旬左右，在月山湖公园，在观山湖万达广场呢，都会有这个桂马欢乐跑的系列活动，光是桂马欢乐跑的系列活动呢，可能就有5、6场之多。那同时刚才我讲到有一个坡王挑战赛，桂马18坡的坡王挑战赛，你不用跑全马，那只是在这个18坡的这个位置附近呢，可能是20公里左右或者是10多公里左右，专门跑完这18个坡，你也能拿下坡王挑战赛的打卡的这个我们送出的礼品，以及我们不同赛事准备出的这个最后的小奖牌。因为不只是桂马的奖牌，可能你参加第一场系列的欢乐跑或者是商圈跑，以及我们讲的坡王挑战赛，你得到的这个奖牌都是不一样的。那同时呢，还有包括像这个童话桂马的活动，画是画画的画，就有请小朋友们拿上手中的画笔，可以绘制出你心中桂马奔跑者的样子。同时呢，还有包括像秀美花溪西山彩虹跑，然后以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赛道丈量的一些这个跑步参与活动。其实这一次我们也是准备了非常多丰富多彩的其他的跑步活动，也欢迎各位跑者进行参与
1: 啊！真的是听上来就好棒啊！而且感觉哈，就哪怕是跑步的素人哈，也可以去一起参加桂马的一系列的活动。刚刚慧宇已经提到了，像是那个坡王的挑战赛，我也觉得很棒，还有商圈跑啊之类的。如果真的要把所有的这类型的不同奖牌嘛都想收集完成的话，那看来也得在贵阳花挺长时间的呀。
0: 是的，因为我们的陆续活动会从五月中旬就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就是正式开跑的时候。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活动之外呢，还有很多可能是之前参与过的一些朋友，他们是体验过的，但是也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从外省专门到贵阳来参与马拉松跑步的朋友呢，我们有这个高铁专列，在高铁上我们就会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到站之后呢，我们会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啊，大家呢也可以感受咱们贵阳的热情，载歌载舞，咱们有少数民族，然后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仪式。同时呢，还会有这个路边音乐会的桂马之夜专场，这个是每年都有的，在跑步的前一天晚上，你可以到观山湖区或者是到我们这个南明区，就是我们电视台旁边的人民广场及我们这个路边音乐会的发源地，到我们的云苑区，都是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桂马之夜的氛围。那同时呢，可能歌曲的选择和现场的氛围和跑团的参与，会让桂马之夜变得熠熠生辉，完全不一样。所以不管是从白天到晚上，你想要参与白天的早餐跑、商圈跑、彩虹跑，或者是坡王挑战赛，以及带着有小朋友的想要参与画画挑战的活动，或者到了晚上啊，我已经吃完贵阳的美食了，想找个地方去休闲一下，那个也可以去到我们桂马之夜的这个路边音乐会的专场。从早到晚，从五月中旬一直到6月中旬，我们都准备了非常多关于贵阳马拉松丰富多彩的活动。所以不管各位是中签还是没中签，都欢迎大家到贵阳感受这样特别的气候。因为要知道，赶在6月中旬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办马拉松的城市确实是不多啊。然后每年呢都说好像气温要上去，气温要上去了，满30减十五，一场大雨就让这个天气变得非常的清凉，好像每年都是如此。我们也希望呢，今年承载着欢乐，承载着大家的汗水，同时有清凉的气候迎接各位跑者。
1: 啊，真的是听着就很棒。我觉得不论是中签没中签，跑步甚至不跑步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选择这个季节到贵阳过去来一起感受一下马拉松的一个魅力。因为一个月的时间哈，还是有很丰富的一个活动来等待着大家。哎，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想请教一下慧宇哦，就如果说有一些像是商圈跑啊、彩虹跑之类的，也需要再去另外的额外报名吗？还是哎，它有额外的不一样的一个报名 报名时间，或者说是现场直接参与呢？
0: 这个是有一个报名通道的，大家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贵阳马拉松的公众号，不同的时间地点然后参与方式在上面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记录。那其实呢，我也有回忆到在前几次的这个贵阳马拉松，因为有18坡，还有一个小小的特色，就是今年我们也要举办的18坡的新

0: 推官选拔大赛。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当你看到了一个小姐姐拿着一个牌子在那，你就知道，嗯，第一个坡到了。然后看到第二个小姐姐远远的，哎呀，第二个坡到了。所以这次呢，我们十八坡也是准备了这样一个选拔大赛，那也能够满足，比如说一些高校或者是一些网红达人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所以从小朋友到我们的高校达人，然后到我们的跑者，到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这个身份职业的朋友，只要你想来参与，想要感受贵阳马拉松带来的活力氛围，都可以参与进来。
1: 真的是太棒了，就完全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机会哈，成为坡姐或坡哥，就有没有机会到贵阳去代表啊这十八坡里面的其中一个坡。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朋友哈，达人们真的可以去留意一下，哎，赶紧到贵阳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参与一下这样的一个盛事哈。那今天呢也是谢谢慧宇给我们的推荐，我们约定你下次再聊。咁以上呢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听日再见啦，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3: 茶。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7: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听
3: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1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呢，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4ss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1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问题、学习体会都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5: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向别人讨教，这是一种表达谦虚学习的方式。那么应该如何表达呢？
11: 向人哋讨教，首先呢态度要诚恳，语气呢要诚挚，用词呢要谦虚。另外呢，喺种花嘅呢个场景之下呢，亦都有相对固定嘅一啲词语嘅表达嘅。咁下边呢，请大家嚟听一听呢一段嘅对话。
10: 哇，张伯，您家里种这么多花呀，这都是您种的吗？

0: 呵呵，全都是我种的。种花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美化环境。
1: 种花种得好，要有很多学问的。
0: 种花有很多讲究，光是浇水就要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1: 我种花就是随便浇点水就行了。
0: 那不行，就说水质吧，自来水有氯气，长期使用会使泥土变成碱性，花儿啊就长不好了。
1: 那我拜您为师，学习种花的技术吧。下面的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我们来听一下。
2: 种花技术，
1: 种花技术，
2: 美化环境，
1: 美化环境，
2: 丰富生活，
1: 丰富生活，
2: 淋水，
1: 浇水，
2: 讲究，
1: 讲究，
2: 泥土，泥，
1: 泥土。
2: 粤语当中同埋的这个讲法和普通话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粤语同埋这个词是用作连词的，并且是并列的一个联合关系来的。
1: 那么这种说法呢，放在普通话当中应该说和或者是跟。
2: 没错了，就譬如好像掌握水质、水量同埋时间。
1: 这句话普通话应该说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2: 咁粤语啦，同埋仲可以作为一个嘅副词嘅，表示咧一齐行动或者咧系同一处所，咪呢一个嘅用法啦，要讲一齐一同。咁譬如好似啦，话我哋几个系同埋做嘢嘅。
1: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们几个是一块儿干活的。
2: 好啦，咁啊再嚟练习一下啦吓，将下边嘅粤语讲成普通话。第一句系。昨日我哋几个老友记同埋去郊游。第二句咧系我同埋小王喺中学系同班同学。
1: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昨天我们几个老朋友一块儿去郊游；第二句，我和小王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大家答对了吗？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哈，表达向别人请教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不同呢？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介母，也就是一乌吁。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介母吗？应该如何运用呢？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种花的花、美化的化、碱性的碱等等，那你知道这些字词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2: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会进行详细的解答，也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再有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2: 我是郝艺。
1: 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明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7: 大家好，我是培华中学四年级的李明浩。
1: 欢迎李明浩。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风》。
1: 哎，这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咏物诗哈，风，专门描写风，但是整首诗呢却没有一个字直接写风，处处都在写的是风的本领。我们来听李明浩的诵读。

0: 长比桥，解落山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1: 好，我们听完了明浩的诵读哈，李峤的《风》，诗人呢用四幅画面写出了风既温柔又有力量，千变万化的特点，特别的生动好懂，正如明浩观察到的那样，
0: 风是千变万化，有时温柔，有时强悍。
1: 说的没错，那其实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呢，读这首《风》啊，也是很有意义的。你看，我们日常当中能感受到海风、微风、大风，那这首诗呢，写秋风落叶，春风开花，江上起浪，风吹竹林，那和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的风景是特别贴近的。比如你在澳门去感受到了阵阵海风吹过，那读诗啊，就好像是在描写我们身边的大自然一样。那这首中国经典古诗短小优美，朗朗上口，作为澳门的小朋友，多读中华经典诗词，能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也增加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家国情怀。而且这首诗呢，它没有直接写风，却把风的温柔和强悍都写出来了，也能够教会我们如何仔细地观察生活，感受自然的变化，当然也锻炼了我们的朗诵能力和文学素养。那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哈，在生活中，当我们想描写一件事物的时候，我们不直接写，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来表达呢？今天明浩的古诗背诵得很完整，语速平稳，停顿合理，字音清楚，普通话也很标准。但是我想哈，还有一点建议和明浩来进行分享，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风在这里既温柔又有力量，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温柔应该怎么表达，力量又应该如何来呈现呢？我们可以通过语句的高低、节奏的快慢、轻重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区分。那下次诵读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风》，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意境的这种区分，如何进行温柔和雄浑的不同的表达。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晚年有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子夏说过，一个人的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侍奉君上能够奉身尽职，交朋友能够有信，这样的人啊，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也一定会说他已经有学问了。
4: 子夏有一个非常之大的贡献，就是将孔子最重要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孔子逝世之后，子夏定居河西教授学生，后来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魏国因此而大治。整部的《论语》当中，孔子称赞子夏，给予了他的启发。
3: 那么子夏的这段话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以试着去读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举几个例子，贤贤、节、交、学这样的一些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当你开口读的时候呢，你能够发现我们的口腔体现出了哪些变化呢？这样，我们的听说学堂啊，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闲闲异色，我们稍后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5: 子夏让言言异声，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知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子夏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能够重视其贤能的品德，而不是重视其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不遗余力，侍奉君上能够忠于职守，甚至献出性命，同朋友交往能够讲话诚实守信，这样的人虽然话没有学习过，但我一定讲他已经学过了。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对芥末的思考和运用。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宋游中国，
1: 一起来到生活中的一处桃花源。
2: 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葡萄沟，被誉为是火州里的桃花源，来自新疆吐鲁番。独特的地理条件令到吐鲁番在成为了火州的同时，亦都成为了瓜果之乡。咁啊，课文当中是怎样来描写的呢？嚟听听吐鲁番市第六小学嘅语文课上边，同学们对于葡萄沟嘅认知啊。

0: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呀？
1: 葡萄的名字是从哪来的？
2: 葡萄跟含会有什么好吃的呢？葡萄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吐鲁番的呢？葡萄沟里有没有神仙呀？
3: 你为什么这么问？
2: 因为美啊。
4: 葡萄沟这篇课文呢，是当代作家全宽福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作品，不长的篇幅却形象地勾勒出葡萄沟的风土人情。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部，它被称之为吐鲁番的桃花源。
5: 吐鲁番市林业局葡萄专家吴以尼沙将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葡萄沟来游览一番。
6: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来到葡萄沟有什么感觉吗？
7: 很凉爽。
6: 那我们一起进葡萄园寻找答案吧。
4: 在课文《葡萄沟》当中这样写道，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到了八九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在被称为火州的吐鲁番会生产出这么多种水果呢？
6: 吐鲁番是历史上一直是特别干寒缺水特别枯燥的一个区域，当时呢我们的老前辈们为了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人工从戈壁滩上挖掘好多好多的鹅卵石，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修了我们的水渠，解决了大量的用水的这个需求。为了纪念当时的人民的劳动成果，把它叫做人民渠。吐鲁番的气温高，日照时间长，白天温度特别高，晚上呢也就基本上是20多度，所以昼夜温差大。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果里头糖分的含量高，这些东西基本上在夜间积累在这个水果的体内。
5: 西汉时期葡萄传入中原，而在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葡萄藤上边，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证实了我国葡萄栽培最早是出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
6: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课文上怎么描述葡萄叶片长势的吗？
7: 记得。
6: 能不能说一说

0: 当时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农民的这个栽培技术条件和水平有限，到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把这个葡萄的架势已经进行了改造，就搞成一面或者是两面趴着生长的这种模式了。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今天呀，我们着重来学习的是芥末。芥末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乌、淤，它有几个作用。比如说，它可以作为毒。

0: 力的元音拼在声母之后，可以替代韵母。还有啊，它可以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口、合口和撮口三呼之音。再有呢，它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独立发声。我们来看看一乌吁开头的韵母有哪些呢？比如一啊、乌啊、耶、约、歪、微、腰、优，还有烟、弯、冤、央、温、乌昂、翁、庸。对于一些刚刚学普通话的朋友们来说啊，对于发带有一乌吁的字音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丢掉夹在声母和韵母之间的一乌吁的。所以呢，我们要把介母一乌吁先跟声母拼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声介合母，然后再把后面的部分相拼。怎么理解呢？我们怎么样把介母和声母先拼出来呢？比如说我们读端庄的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中间的这个介母乌和的相拼？也就是说我们一读这个声介合母就是都的乌都，然后再和后面的安相拼，就形成了端都安端。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香港的香，那我们读西一，这就是声介合母，也就是说把声母西和介母一先拼出来，西西昂香。下面呀，我们请来了葡萄沟达瓦兹景区的负责人杨时军，带着大家继续了解葡萄沟。
1: 师哥，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了，欢迎你们。
2: 谢谢。
1: 尊贵的习俗就是客人来了，我们去摘一些最甜美的葡萄。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3: 尝一下什么味道？
4: 想吃一颗，
5: 有点酸，还加点甜，
6: 酸甜的，
3: 嗯，好不好看？
7: 好看。
3: 这一穗儿，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选育的叫一种长穗的乌合，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儿。就有将近1000粒子，
7: 哦，这么多
3: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8: 维吾尔族将葡萄沟又叫做啦布依鲁克，意思咧就系又多又好嘅葡萄地。葡萄沟里边咧栽种嘅葡萄有上百种，系一个咧天然嘅葡萄博物馆啊。虽然咧喺我国有近千个嘅葡萄品种，但系咧主要栽培嘅葡萄咧只有几十种嘅。
0: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呢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的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在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人们都会载歌载舞。说到葡萄，大家一定听到过这首诗，来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
9: 《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8: 呢首诗咧系送俾所有中意新疆、中意葡萄沟、中意食葡萄嘅朋友们。呢首诗描写嘅咧系边关将士夜闻家声而触动咗思乡之情。慢别家乡多年不归，有时咧就不免会思乡，无论咧系见景定系听声，都容易咧勾起悠悠嘅乡思。
0: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战士们在边关忍受苦寒，恨春风不度， 让人思念起故乡的明媚灿烂的春色春光来。后两句呢，就极力渲染出了一种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家声的响起呢，更是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悲凉的家声吹奏的，偏偏又是让人伤怀别离的折杨柳。悠悠的家声在夜空回荡，也让战士们的思乡之意更加的浓厚。
8: 嗱，呢一首诗咧系揸住咗边塞风光景物嘅一啲特点，借助咗啦严寒春池同埋咧胡家星星嚟写战士们嘅心理活动，反映咗边关将士嘅生活状况。诗风苍凉悲壮，但系咧并唔低沉，以合骨柔情为壮士之声。这个仍然是盛唐气象的回响来的。
0: 那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曲《凉州词》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下，《凉州词》当中呢有不少含有芥母的字，都有哪些呢？大家可以说一说。

刚才我们听到了《凉州词》啊，歌词呢就是《凉州词》的原篇，其中“凉”“酒”“光”“催”“醉”“笑”等等都含有芥末。那么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再一起复习一下，芥末呢就是拼在某些韵。

0: 韵母之前，表示启齿、合口、撮口三呼之音。那另外呢，还可以进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的独立发声，形成三拼独合声。那么它替代韵母，又能兼作声母，并且还能在声母、韵母中间，所以叫做介母。
1: 哎，嗱，这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呢、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讲到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呢？这些地名当中又有哪些芥末呢？
4: 话说白骨精第三次又变个白胡子老头，在唐僧面前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满嘴胡说八道。
5: 你是他师父，莫非是你指使他这样为非作歹的？
4: 听得孙悟空怒火万丈。
6: 臭妖精，俺老孙偏要打得你原形毕露，让俺师父看看你到底是人是妖。
4: 唐僧一看孙悟空又发威了，知道拦也拦不住了，气得他呀可就念开紧箍咒了。

0: 太过瘾，太刺激了。当初孙悟空最厉害，闹了半天，只要能让傻唐僧念到这个什么咒，这臭猴子也就没招了。还是我白骨精的手段最厉害呀。
1: 孙悟空疼得在地上滚啊滚啊，一抬头啊，恍惚中看见那假老头正看着他坏笑呢，心里腾的一下冒出万丈怒火。

0: 白骨精趁机又化成一股青烟逃之夭夭喽。
1: 师父师父，您就饶了猴哥吧。
2: 您就别念了，师父您开恩呐。
0: 唐僧呢，见悟空疼成了这个样，也有点心疼了，就停止念咒，上前扶起孙悟空，希望他能认个错。躲在远处的白骨精一看，怎么着，唐僧又动慈悲之心了？那可不行，又生出一条毒计。变出一条黄绸子素绢。唐僧展开素绢一看，哟，上面几行大字写着呢，佛心慈悲，切忌杀生，纵徒行凶，难取真经。这素绢从天而降，那一定是上天的意思了。
3: 我可以饶你，可上天的旨意，我又怎能违背呢？只怪你一错再错，伤害无辜，已经惹怒上天。我不能再留你，你走吧。啊！
0: 孙悟空一听，啊，师父不要我了。
4: 师父，我不能离开你啊！
2: 师父，你让大师兄留下吧。留下吧。
0: 唐僧却一点也不动心，写了一纸贬书，那意思大概就是说孙悟空伤害好人，再也没有资格做他的徒弟。
3: 你自己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没有你这么个徒弟了。
0: 孙悟空看了看唐僧写的贬书，心里啊，别提有多难过了。这些年来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么多往事，一下子涌上了他的心头。

0: 师父，我一心一意跟着你，你怎么就是不能相信我呢？哎，也罢，既然你非要赶我走，我走就是了。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1: 唐僧心里也挺难受的，可是一想，孙悟空毕竟是触犯了天条的罪人，连老天爷都不能饶他，我呀也不该心软。
2: 你是个有罪之人，我不受你的礼。
1: 孙悟空非拜不可，使了个身外法，从脑后拔下三根毫毛，轻轻一吹，变出三个孙悟空，加上他自己一共四个，从四面把唐僧围在中间。这下唐僧左右躲不开，只好受了孙悟空一拜。孙悟空收了毫毛，先叫沙和尚：“
3: 沙师弟，
4: 大师兄，
0: 此去西天，少不了艰难险阻，你要替我照顾好师父。”
4: 是。
0: 阿戒，这往后不要贪吃起来什么都不顾了，更不要吃了就睡，睡到多少时就这么悟了。一旦师父有难，你要挺身而上，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要害怕退缩，记住了吗？
5: 猴哥，别走。
0: 我也不想走啊，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八戒，如果遇见厉害的妖怪，你们就说师哥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那些毛怪就不敢伤害师父了。
2: 我们都是好人，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
1: 听了这话，孙悟空的心更凉了。
0: 师父，您如此怨恨我，都是因为妖怪挑拨，可总有一天您会明白真相的。此时我只盼望师父您多多保重。徒儿，我去了。
1: 孙悟空忍痛告别了师父，纵身而起，一路流着眼泪。

0: 回花果山水帘洞老家去了。
1: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刚才啊，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的表达，这其中又有哪些芥末呢？如果大家留意啊，会发现其实有像大闹天宫、花果山还有水帘洞。那这其中啊有哪些芥末呢？像天宫的天、花果山的花、水帘洞的连，都是比较典型的含有芥末的音节，它们的芥末呢是一和乌。大家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成语故事刻舟求剑。大家注意听，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芥末音节。
2: 刻舟求剑无所获，不懂变通心失落。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啊，是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坐船渡江，这船呢来到了江心。楚国人呢随身携带了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啊太好，一看呢就知道价值连城。七星照玉连环，银香把黄金缠，明晃晃亮闪闪，吹毛能力刃，迎风斩草断，切金如烂泥，斩石如灰烟，苍苍啷啷剑出鞘，神鬼一下的打颤颤，可算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在那把玩呢，也有点炫耀啊。跟他一起渡江的同船的人都觉得有好剑，哈哈，舞起来了。这一舞不要紧，船来到江心，啪，有一个小风浪，这宝剑就从这个楚国人手中滑落了。哎呦，赶紧伸手就去抓呀，没抓着，晚了，啪，宝剑掉到江里。船上的人呢都感到，哎呦，这怎么办呢？太可惜了，赶快去捞剑吧。但这个楚国人呢不着急，胸有成竹，他干嘛呀，掏出了一把小刀，就在船舷上刻了一下，标上记号，跟大家说了，哎，你们看啊，这是宝剑落水的位置，我刻上一个记号。同船的人都不理解呀，他这样做干嘛呢，也没问他。等船靠岸之后，楚国人立即啊在船上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了，去捞啊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没见到宝剑的影子，就感到很奇怪啊，自言自语，哎，我的宝剑不就是从这里掉下来的吗？哎，我都刻上记号了呀，这宝剑怎么就找不到了呢？听他怎么一说，大家都乐了，就跟他说了，兄弟，船是一直在走的，你的剑呢是在江心掉下去的，剑又不会走，只是船走，你标上这个记号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可能找到你的剑呢？哦，听到这话呀，丢剑的这个楚国人直接晕过去了。这就是成语刻舟求剑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吕氏春秋·查金》，比喻死守教条、拘泥惩罚、固执不变通的人。刻舟求剑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芥末音节呢？我们先来找到相关的句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楚国人佩戴的这把宝剑，说七星嵌玉连环银，镶金衬宝，明晃晃亮闪闪，吹毛断发，迎风斩草，切金如泥，这可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

0: 这句话当中含有见母的音节比较多，像欠、连环、香、惶惶、亮、断、切等等。那么大家呢，在读的时候啊，如果觉得很难感受到这个介母的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声母和介母写出来，然后按照之前所说，把声母和介母连读。举个例子，像断，那么的、乌、安，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把的和乌相连，嘟，然后再加韵母安，就可以读成断了。大家答对了吗？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何毅。嗱，今日我嚟听听啦，就晏殊嘅《换溪沙》，一曲新词就一杯，亦都请大家留意一下诗词当中嘅界目。
2: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作者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0: 九年落，这首词当中呢有很多个含有介母的音节，还有哪些你能说说吗？
3: 晏殊公词文，游善词体，以小令为佳，后世尊其为北宋以星家初祖。其词风含蓄婉丽，与第七子晏几度分别被称作为大晏、小晏，又同欧阳修并称晏欧，有朱玉词、晏元献为文等嘅传世之作。
0: 嗯，浣溪沙呢，原来是唐教坊曲名，后来呢用为词牌名。此调有平仄两体，正体双调42字，上片3句三平韵，下片3句两平韵。那么关于词牌名啊，人们多认为是源自春秋时期越国的浣纱女西施的故事。所谓浣溪沙，就是浣纱溪，本意就是吟咏西施浣纱的溪水，逐渐地扩展到了归情、相思、隐逸、羁旅等题材。
3: 这首词风格音节明快，朗朗上口，婉转含蓄。浣溪沙词牌还有很多的别名，譬如是满园春、醉木西、广寒枝、是香罗等等的。
0: 嗯，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词呢，是送出小令当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整首词都抒发了伤春的惋惜的情绪，表达了时光流逝的无情和词人试图追挽的无力。
3: 关于话伤春啊，早在《诗经》当中就有不少的表达，比如呢被钱钟书先生视为最早的伤春诗的《奔风七月》，即是春日迟迟，彩帆齐齐，女心伤悲，歹及公子同归。一度绚烂无比的春日即将过去，总会令人想起曾经热闹的人士在这里慢慢变得寂寥，而意气风发的我们亦都将会变老。这首词就是诠释了这样一个令人伤感的主题。
0: 词人通过人事与春景的交错描写，淡淡的、轻轻的，渲染出了一抹忧伤的色彩，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朦胧的美和永恒不变的理。上片写的是人事，听上一曲新词，饮上一杯淡酒，悠闲自得的富贵气从笔端缓缓地流出。然而在不经意间，去年如此天气、如此亭台所遇之人、所经之事

0: 害。去年的自己和燕子亦都仿佛是跌入过去，变了模样，成为了头脑当中闪现的场景。
1: 嗯，那最后一句呢，就以词人在园林的小径上独自徘徊作结，就好像微电影结束的长镜头，从背影慢慢的推远，一直到看不见，直到无可奈何永远消逝。铺满落花的香径与一开始咿咿呀呀的新词，漫天飞舞的落花，踽踽独行的词人，构成了一幅暮春闲居图，一首美与忧伤的变奏曲，令人观之流连，听之忘返。下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哈。那么现在呢，我要考考大家了，介母是一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介母是乌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介母是吁的又有哪些呢？介母是一的有鸭、烟、秧、雍、腰。介母是乌的有蛙、歪、弯、汪、翁。介母是吁的有鸢。所以啊，介韵组合一共有十一个，就是和声母、韵母在一起组成的音节。另外呢，啊开头的韵母前面一共呢是有介母九个，鸭、烟、秧、腰、蛙、歪、弯、汪、冤。O 开头的韵母前面呢有介母的一共只有两个，雍和窝。那么其他的四个兄弟呃、一、乌、吁都不和介母一起组成音节。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0: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1: 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嚟到咗我哋搵食大湾区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咧我哋会请到三位暨大嘅主播同学仔啦，一齐同我哋嚟去倾下我哋当代嘅年轻人嘅旅行方式有几多元啦。
9: 我够自我，
10: 我想展现真我，
9: 时不我待，
10: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9: 我行出澳门，
11: 下一站广州码站。
10: 去边生活？
9: 我自己拣，
10: 我自己拣。
9: 点样生活？
10: 我自己讲，
9: 我自己讲。
10: 今日，
9: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新闻系学生梁依明。
13: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我而家读紧新闻系，我叫罗云欣。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新闻系嘅黄亮华。
8: 咁啊，头先咧，其实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咗啦，我哋今次嘅主题其实就讲翻大家嘅呢个出行方式啦。咁啊，其实你觉得出行方式呢件事系即系包含咗乜嘢内容咧？
12: 对于我嚟讲咧，出行方式系比较多种嘅，比如你同家人出去啊，同埋朋友出去咧，你都有唔同种嘅出行方式去选择嘅。
8: 哦，即系你系觉得人嗰方面叫做出行方式嘅。
12: 啊，系。
14: 咁我会觉得，如果系同屋企嘅长辈嚟讲，咁可能佢哋会比较担心搭飞机会有这个危险，那可能他们会选择在国内搭高铁尽量出行。那如果到我自己和我的朋友来讲，那我当然想出国啦。
13: 如果是跟家人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偏向于想去看风景啦。好像譬如说我跟我爸爸妈妈 去旅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喜欢去好像张家界这些有这么靓景色的地方。
8: 所以大家认为的这个出行方式包含了我究竟选择跟哪个出行，同埋我选择用咩交通工具出行，同埋我可能会去揀咩目的地啊等等咁样。咁你哋觉得即係话点解呢一种多元会出现，即係好似你头先讲到嘅，我可能同屋企人出去嘅话，我会根据佢哋对于呢个目的地嘅选择，然之后再去揀唔同嘅呢个方式。可唔可以举个例子
14: 啊？其实好简单，因为好尊敬长辈啦，好多时候如果我自己想去嘅地方同屋企人有冲突，咁一定係顺返屋企人嘅意思啦。因为我哋而家都係学生嘛，咁旅行咁其实好多时候都係屋企人出钱啦。咁亦都有可能我自己平时有去做一啲暑期工，做啲 part time， 跟住我搵到钱啦，我带我嘅屋企人旅行，咁我都要询问下佢哋嘅意见。
8: 咁嗰时就你话事啦，系咪？
14: 都唔系，但系要问翻长辈啦。咁譬如话有阵时候我好想去欧洲旅行，咁去欧洲一去就去半个月，咁可能屋企人又要请到个大假啦，咁可能佢哋又比较钉搭飞机啦，去到外国，咁佢哋嘅英文又可能冇咁好，咁所以我自己嚟讲嘅话，如果我带屋企人去旅行，我一定会去一啲近啲嘅地方啊，譬如啱啱佢哋讲到嘅张家界啦。其实中国咁大，有好多地方都好值得我哋去睇下噶。咁譬如之前冬天嘅时候啦，我又带我嘅爸爸妈妈去到哈尔滨去边去睇雪。系
12: 我咧就有同两话唔一样嘅感受，我父母咧都系同你父母一样都系

0: 擔心出國啊，可能有咩危險之類嘅，所以咧我平時咧我自己想去嘅地方就會同朋友去得比較多一啲。想上次嘅寒假咧，我就係同朋友一齊去咗新加坡，不過其實咧呢個我家長係唔知嘅，因為佢哋係一直唔支持我出國去玩，佢哋係知道哦我出去玩，不過唔知道我去邊度。然後咧，所以咧我就同朋友一齊去咗新加坡，然後咧同爸爸媽媽講我係去北京，
1: 即係有去有瞞住家屋企人去旅行嘅呢啲經驗。
0: 父母會唔會擔心出國玩啊，會比較危險咁樣？
2: 嗯，咁你出到去都冇話俾佢哋知你實際上
0: 我係到咗，然後先同佢講我
2: 先走
0: 到咗
2: 咁樣嘅。
1: 反而係我嘅話，我屋企人反而會好支持我去出國，即係去希望我去睇多啲世界啦。其實佢哋自己都好中意出國玩嘅。無論是國內定外國咧，其實都已經去過好多地方。然之後佢哋都好鼓勵我同啲朋友去出國玩嘅，即係好似我哋啱啱 DSE 考完之後畢業，我哋就一起去咗挪威啦，同我身邊啲朋友。跟住屋企人雖然話有少少擔心我哋咁多人一起去咁遠嘅地方會唔會有危險啊？因為我哋全部都係女仔嚟嘅，但係後屘都係好放心咁俾我哋去咗。然之後我哋都係好順利咁樣完成咗一趟好完美嘅旅程。
3: 後生仔嚟講嘅話，可能注重嘅係打卡出片啦。咁如果係長，即係同屋企人嚟講，佢哋可能會更加注重呢個旅遊嘅感受，即係佢哋。其實舉個簡單啲嘅例子啦，即係如果我去住旅行，我覺得可以住啲慳錢啲嘅酒店，但係長輩去旅行。一定要安全啦，佢哋同埋要覺得住得舒適、衞唔衞生啊？我哋之前喺一個某個民宿平台嗰度有訂到民宿啦，即係去住一啲外國嘅民宿啦。咁佢哋會覺得，咦，民宿安唔安全㗎？咁好似去到泰國咁樣，我見到有啲新聞喺民宿入邊俾人拐走咗之類嘅。系啦，咁其實就回歸翻，我覺得旅行最重要，其實都係安全啦，大家都係安全至上。
0: 同家長出去咧，一般咧，我同我家長都係 book 啲比較貴少少嘅酒店。如果係同朋友嘅話，我自己係 book 啲平啲嘅，就比較慳錢，因為我哋而家都係大學生啊嘛。使啲錢都係父母嘅錢，所以都想慳翻啲。然後咧，我同朋友出去玩嘅話，一般都係比較特種兵式嘅，因為咧同家長出去，可能可以帶。屋企啲老人啊出去玩咧，咁佢哋嘅身體會吃不消。咁如果我同朋友出去玩嘅，我就係成早出去，然後可能至到晚上先翻嚟，就係一日嘅行程咧係比較緊湊嘅。咁如果同家長出去，可能就係行一行啊，拍一拍啊，食下嘢，就成日過咗去噶啦。
2: 你最特種兵嘅一次係點樣嘅經歷？
0: 我覺得仲係上次新加坡，我哋第一日咧係準備去拇指路去睇一下，然后随便行一下。结果呢，我有一个朋友，佢唔记得带地铁卡。咁大家知新加坡嘅消费系比较高嘅，又打车呢都唔系好方便。再加上我哋呢语言都系有啲唔通。然后呢我哋就行咗成日，一日呢行咗差唔多30000步，从嗰个拇指路行到福康陵公园，再行到余美斯公园。咁而家已经距离我哋酒店有5公里左右，但系因为我朋友冇带地铁卡，我哋又从嗰个余美斯公园行翻去我哋酒店嗰度，一日行咗成30000几路。
2: 不过其实我觉得喺新加坡本身都好适合 city walk 嘅，
0: 系啊系啊，
2: 只不过你哋系行得比较嗰个路线会比较长咁样。
0: 新加坡嘅绿化咧系做得非常好，然后虽然佢系喺热带啦，不过行喺路上咧非常干净，同埋咧新加坡系禁烟嘅一个城市，所以咧行喺路上咧虽然系比较攰，但系身心都比较放松嘅。
2: 咁你有冇边次即系因为同长辈出去玩，跟住觉得嗰日系好 hea 到你自己有少少顶唔顺嘅？
0: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暑假嗰时去北京，系冇一个影城，当时应该系8月份，天系非常热，然后我哋同屋企老人，我同爷爷嫲嫲一齐去排队，然后你知环球人特别多嘛，然后我哋排队排一个项目差唔多要2个钟，然后你一般我哋当时系排咗一个项目，我屋企人都已经顶唔顺啦，一定要搵地方坐住食嘢，所以咧然后就剩翻我哋。幾個姊妹去自己去排隊去玩，因為佢哋都去餐廳嗰度自己喺度食嘢。
3: 咁依明啱啱又講到去一個主題樂園啦，咁其實我就唔知兩位啦。我自己嚟講，我同屋企人去旅行去多啲主題樂園，其實佢哋有陣時候會幾掃興㗎。佢哋會話係啦，張門票咁貴，我哋唔去留喺酒店陪你啦。但係我會叫佢哋咁一齊陪入去玩興張相得唔得啊？咁佢哋都係話得啦。咁但係入到去咯，佢哋就會話係啦，呢啲嘢啱你啲細路仔玩，你自己一個人去玩啦，我陪你坐。

0: 坐两转，跟住我哋喺地方坐到你玩到够出嚟揾我哋汇合啦。咁唔知你两个会唔会觉得咁样嘅出行方式，即系同长辈去一啲旅行要避开一啲后生仔中意嘅嘢去就翻佢哋啊，定系就自己想玩嘅嘢，跟住等佢哋坐喺度等呢？
1: 我记得之前即系屋企人话想去旅行，跟住就叫我 plan 行程啦。本身咧，我其实系个人系好想去云南嘅，因为都知云南啲景色好靓啦。但系因为咧，我爸爸佢身体唔系太好，腿脚都唔系好方便啦。咁云南好多地方都系要爬山，同埋要行好长嘅路先至可以入到去，因为嗰啲景区基本上都系冇车嘅。所以咧，倾到最后，所以最尾都系去咗顺德，因为咧，我爸爸话。佢好想去顺德食嗰度啲美食啦，咁都知顺德好多嘢食噶嘛。去到最后，我爸爸都系觉得食得好、住得好先系最重要嘅。如果系俾佢去云南，即系我哋最终去咗云南嘅话，可能佢成件事就唔一样啦。佢就会觉得好攰，好想休息。
0: 咁大家都知道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啦。咁其实讲到食咧，咁其实你哋会唔会喺旅行上边，因为食嘅呢个方面同屋企人或者同自己嘅朋友会有啲冲突啦？即系譬如话，我想食呢样嘢，但系我啲 friend 我啲屋企人话要食其他嘢，咁如果呢啲问题遇到呢啲问题出现嘅话，你哋要点样解决啊？
2: 我会即系我其实到而家为止，我都唔系咁中意一家大细出去玩，就是、因为我哋好难食到一齐，就会觉得可能我自己系我系有哥哥嘅，咁如果我系同我哥哥出去玩嘅话，我就会觉得我哋可以商量到食乜嘢。但系如果我同我爸爸妈妈出去玩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啦，就是、我觉得我屋企个老人家佢嘅口味固化得好严重。
3: 我哋屋企老人都
2: 系啊，佢就会觉得我系湛江人，佢哋就会觉得、除咗湛江之外，边度个海鲜都唔好食，你去到边度食海鲜都系俾人哋呃嘅。
3: 同埋咧，佢哋食咩嘢都覺得口味好重，
2: 係啊，
3: 因為我屋企就都係廣東人，
2: 係啊，佢就會覺得人哋啲嘢唔新鮮，跟住咧就會搞到食得好唔開心，
3: 係啊，
2: 咁甚至我覺得好難去接受嘅點就係我媽會帶煲出去嘅，佢會寧願我去到當地去菜市場去買，
3: 翻嚟自己
2: 係啦，所以頭先你講話住民宿，我哋屋企人超中意住民宿，就係因為可以煲嘢食，
0: 可以煲嘢食，
2: 係啊，
0: 但係會唔會覺得咁樣好麻煩咧？
2: 梗係啦，
0: 係咯，你去到一個地方應該係。去品嚐當地的美食，
2: 是的，
0: 但是會不會有一個角度就是媽媽是覺得這個會省錢呢？即是又提到另外一個新的 topic， 就是去旅行應不應該省錢，即是大家會覺得去得旅行了，我是應該有多少花多少，還是說我plan好了，我今次去旅行只花5000元，花得一個崩都不行的。
1: 咁又唔會喎，我爸爸媽媽由細到大灌輸我嘅概念就係，你平時慳可以，但係你出得去玩，你梗係要玩得盡興啦。咁你如果凡事都諗住慳錢嘅話，咁你就好難去盡興咁玩噶咯。
2: 冇錯，窮家苦路啊嘛，大家都
3: 係啊。不過我嘅話，我就會睇情況啦，因為咧，好似頭先樂園嘅話。如果排隊的人實在太多，我們就會買那個優速通之類的節約這個排隊時間，所以呢我們就可以更快的玩完所有項目，又去我們下一個計劃的景點這樣。
2: 嗯，冇錯。其實即係頭先我哋講到一個點，就係話我哋其實會揀到好多種唔同嘅呢個出行方式咧。背後會有好多原因啦，體力原因啦，又或者係對於呢個住宿嘅要求嘅原因啦，又或者係當然慳錢啊等等，方方面面都會有可能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唞下先啦，翻嚟會同大家去講下其他嘅旅行方式同埋佢背後嘅原因同埋故事嘅。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系啦，休息翻嚟，我哋继续系今日我主播。今日一样系晓露啦，会同三位嘅暨大同学仔一齐啦，去倾下我哋年轻人嘅出行方式。喺前段时间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就已经讲咗，可能有啲朋友出去玩嘅时候，佢系会谂住我可以好特种兵啊，咁啊，有啲朋友咧系谂住我要 hea 一 hea 啊，或者我要悭钱啊咁样。咁接落嚟，我哋呢个环节咧会同大家继续去分享嘅。首先请出我哋三位同学仔先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罗云欣。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梁依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新闻学生黄良华。
3: 其实刚才我们讲了的那个话题就包括我们的依明啦，分享了去新加坡的玩啦，包括我们的云欣啦，分享了去挪威啦，其实你觉得在这么多的那个出去玩的这些过程当中，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出片啦，还是打卡，还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見到更多的風景，因為呢我跟朋友出去呢一般都是將行程安排得比較緊湊的，我們可能朝早出去又行完這裡行完這裡

0: 行完呢度，行完呢度，然后咧我哋会提前喺网上边搜索啲攻略，比较点样会更快嘅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就系我哋想更多嘅去体验当地嘅文化，想好似过程中我哋食啲乜嘢啊，或者想去睇啲乜嘢，都系提前安排好嘅。
1: 哦，好 J 啊！
0: 系啊，我系一个 J 人嚟嘅，其实。
2: 但系你会唔会即系、就是、你 plan 好晒咁多嘢啦？咁其实你啱啱有讲到话风景喎，咁我觉得其实你见到嘅风景饮饮食食，我会好中意影相打卡啦。咁而其实又有一个问题喎，咁如果要排队打卡，会影响到你跟住落嚟嘅行程，你会点样抉择？
0: 你讲到呢、這个，我真系谂起我上次上嗰个新闻摄影课，就系交咗一张我上次喺新加坡嗰个福康宁公园，佢有一个好兴嘅网红打卡位，就系、是、一个树洞，然后下边咧你可以坐住影相嘅。不过当时都是有人排紧队，我哋咧就系行到去侧边影呢张，然后就走咗啦。
1: 哦、
0: 因为实在太多人
1: 可以去破坏佢嗰个时间嘅，
0: 系
2: 时间观念很重要，即系绝对唔去因为几张相就破坏咗咁样。
0: 因为会惊下边会影响到，可能行晒咁样。
3: 呢、這个都可以体现到 J 人同埋 P 人嘅分别啦。咁我作为一个 P 人咧，其实我系我哋啲行程完全系跟住自己嘅心意去决定嘅。
1: 我都系，
3: 系啊，即系譬如话见到哇呢个好靓，佢就算要排队，我都要影埋佢。但系如果佢系一啲我觉得唔系咁特别。我觉得就算很多人在那里排队我都不会过去拍、但我记得当时我们去了挪威的那里有个博物馆，它展览了那幅叫《纳帕姆》那幅名画，反而那时是没什么人影相，我们就立刻去打卡，跟着再去到另一个地方又是一个很著名的打卡位，我们反而就因为很多人要排队，所以我们都没去到了最后就。
2: 咁你啱啱即係又讲到 J 人又讲到 P 人啦，咁其实如果去同朋友去旅行，其实最尴尬就好似啱啱咁样嘅情况啦，一个 J 人一个 P 人，咁两个性格完全唔同嘅人要朝夕相处咁多日，咁其实会唔会嘈交啊？如果嘈交要点样解决呢？
0: 所以我一般出行嘅话，我去之前就已经约好。
1: 你是約 J 人嘅，
0: 系我同系
1: 所以你绝对唔会约。
0: 系因为我好惊我嘅计划会被打破咗，
3: 但系唔系喎，我觉得 P 人其实一般系会跟住 J 人去行。
1: 我唔会跟 J 人噶，因为跟 J 人唔系，我要睇情况，即系咩时候我会跟 J 人咧？就系、是、呢个地方我亦都冇去过，我亦都好感兴趣，我亦都好惊呢三日时间或者话四日时间我行唔晒，咁呢个时候咧我就好。迫切咁需要一個 J 人做好佢成套嘅攻略，我跟住佢就得啦。但係如果呢三四日咧係我工作之後好耐，即係好攰之後，我好想一次放鬆，咁我就一定會係揀 P 人，我絕對唔會揀 J 人，因為 J 人就會一直旁邊同你講話，哎呀就得五分鐘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哎呀要起身啦，要起身啦咁樣。舉個最簡單嘅例子就係、是、我同我老公都係 P 人嚟嘅，但我仔我覺得佢喺旅行上面佢有少少 J 嘅。咁啊，有次我哋就係去內蒙古啦，我哋去烏蘭察布啦，咁啊住咗蒙古包。其實我同我老公，我哋喺出發之前，我哋嘅嗰個攻略上面就係得幾個目的嘅啫、第一個，我哋要去睇草原；第二個，我哋要住蒙古包；第三個，我哋要去食烤全羊。
0: 就冇嗰啲距地嘅時間。
1: 就冇啦。咁然之後咧，我仔咧就喺我哋住蒙古包嘅時候，早上7:00自己校電話手錶嘅鬧鐘起身。跟住就開始催我哋，喂，遲嚟啦，做啦咁樣。我話嚇7:00啫喎，跟住我仔講咗一句，我係覺得我阿媽先至會講嘅説話，你來這裡是睡覺的嘛？咁樣哇！我真係覺得嗰一下我接受唔到 J 人，
0: 小朋友真係好有精力喎。
1: 係，我就覺得我接受唔到 J 人，佢哋點可以？佢話我今日我仲要去徒步啦，我仲要坐纜車啦，我仲要做乜嘢做乜嘢咧？即係喺嗰個草原入邊嘅嗰個各種玩法、嗰種項目，因為我哋有將嗰個叫做介紹嗰啲小冊子喺度，佢就睇，佢自己就默默地做好咗計劃。
3: 其實都幾勁喎，咁細個小朋友。
1: 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好大壓力，係咪？我要瞓覺嘅時候佢就叫醒我，所以我就覺得嗰一下我就唔中意 J 人。
3: 但係換個角度去睇咧，其實佢都帶咗你去體驗好多你原本應該唔會去體驗到嘅嘢，即係可能行到去內蒙古咁遠，本身係想休閒少少嘅，但係如果你個仔帶住你去。做呢啲活動嘅話，你反而會體驗到更多本身唔喺計劃內嘅嘢咯。
1: 就是主打一個奶都奶啦，
3: 奶都奶啦，
2: 奶都奶啦。咁係啦，咁其實啱啱票老師有講到呢個睡眠時間啦。咁其實我自己係好注重我嘅睡眠質量嘅，即係我會覺得。 就算去旅行我都不會晨七咁早去起身啦，咁當然啦，去天安門睇升旗，咁呢啲極少，係啦，連當別類。咁我其實會好抗拒，譬如我去七日六夜，我會好抗拒。

0: 佢除咗要去赶机场嘅，即系头尾嗰两日啦，其实我会觉得瞓够先系最重要嘅，因为瞓够心情就自然靓啦。咁心情靓，其实去旅行都会好开心噶嘛。
1: 我太同意啦！如果瞓唔够，叫我起身去行，佢赶好多行程，我真系会好敏感。即系可能你同我讲嘢，我都会唉是但啦，你哋中意啦，即系已经
2: 冇
1: 脾气
2: 咁样。
3: 我有个朋友。我唔会同佢出去玩嘅，但系我知道佢出去玩，佢个瞓觉系有另外一套嘅模式啦，就系、佢会早上即系晨早咁样起身，然之后避开高峰，佢先去玩一转，跟住可能到十点钟左右，佢就会翻嚟，即系十点钟之前佢就会翻嚟，跟住去食到酒店嘅嗰个早餐，跟住佢就开始瞓中午觉，跟住佢就会瞓到晏昼，即系。可能又到三四點鐘咁樣先出去，咁嗰個時間段咧，又係我唔知道你哋即係攝影知唔知嗰個叫做 magic moment 嘅時間，即係會大家會覺得
0: 日落時刻
3: 好靚嘅時候，咁佢又去揀嗰個時間出去玩，跟住又玩到好夜，即係佢會避開最曬最熱嘅嗰個時間段，同埋人最多嘅嗰個時間段。
2: 哦，可能就中意人少啊，比较放松嘅时候。
3: 系啊，但我觉得我白天瞓唔到咁多，我系到夜晚我要瞓到上昼自然醒嗰种，所以我同佢冇办法喺一齐、
2: 我都系，我去旅行一般都系比较劳逸结合咁样。所以我哋上一次、第一日行咗3000步之后咧，我哋第二日就直接系
3: 瞓咗一日。
2: 我哋就喺酒店瞓到自然醒之后咧，又泳池随便游咗一日，然后第三日先开始再去继续特种兵。
0: 啱啱依明讲到即系喺酒店咁样踎成日啦，咁其实而家年轻嘅人有一种流行嘅叫做 staycation 啦，即系其实顾名思义就系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可以完全。放空自己留一日，跟住住一啲稍微高档少少嘅酒店，成日就留喺酒店入边嗌外卖啊，或者喺酒店嘅行政走廊或者酒店嘅餐厅度完全足不出户，即系可能做个 SPA 放松下，去专房泡下步，跟住再游个水放松下。你会唔会将呢种方式去推介俾屋企嘅长辈同你一齐尝试咧？定系话你哋嘅长辈其实都好超嘅，都可以 station 下噶？
2: 我屋企长辈嘅话，一般都系去咗当地一个地方咧，佢哋会一定要出去，佢哋会觉得。喺酒店就浪费时间，
3: 系
2: 啦，老师都有同样感觉，
3: 有同款长辈。
2: 不过食嘅嘢，佢哋就一定要食翻屋企入边嘅嘢。
3: 系咯，
2: 佢哋会觉得，唉，就算咪广东都要食粤菜，
3: 就好双标咯。我要去睇当地嘅风景，但我唔想食当地嘅美食。
2: 就一定要揾间酒楼，一定要食。食啲点心啊，我啲咩嘢嘅？
1: 我觉得呢个 station 真系好啱我阿爸，因为咧佢每次无论去到边个地方，佢都话：哎呀，你哋自己出去玩啦，唔好理我啦，我要唞阵。佢真系好中意踎喺嗰啲好靓嗰啲酒店入边啊，特别系嗰啲靠海嗰啲酒店咧，佢入边住一日，佢真系可以叹一日。我记得上次我同我屋企人，即系爸爸妈妈仲有阿哥家姐，我哋一齐去越南咧，嗰、那个酒店嗰个风景真系好靓嘅。跟住全程就係我同我阿哥，仲有我家姐，我哋三個就真係行嚟行去去揾好嘢食啦，同埋去睇有咩玩。跟住我爸爸就係全日都留喺酒店度。跟住佢話：，唉，睇下你哋玩得咁攰，我喺個酒店唔知攤得幾開心啊！
3: 所以我好中意呢啲長輩嘅，唔會俾你任何壓力嘅。
2: 不過我覺得有時酒店咧都係比較可以突顯。當地嘅特色嘅，好似揾阿爸爸咁樣，對佢可能唔好方便嘅家長嚟講咧，其實喺酒店都係比較好嘅一個選擇。
3: 嗯，講起腿腳唔係好方便咧，我想分享個小妙招俾你，就係、其實我哋好多人嘅手機可能都會有某一條魚，即係嗰個二手閒置平台。跟住咧，例如下我目的地係要去昆明咁樣啦，咁我就提前去搜，將嗰個定位定喺昆明，跟住我就去搜。可折疊式輪椅，咁可能就可以喺個平台上面以好平好平嘅價格，好似200-300元啊咁樣，我就可以買到一部輪椅。咁小朋友攰，小朋友坐，老人家攰，老人家坐，冇人坐嘅時候放行李，咁我就可以去玩。
1: 好明智啊！
3: 玩咗幾日之後咧，你又提前放咗佢放出去，跟住咧你就將嗰個地點係即喺你最後嗰個酒店嗰度，因為個酒店佢咪可以幫你寄嘅。咁幾日你就同佢講話，即係呢幾日如果有人嚟要嘅話，你就叫佢俾咗佢；如果冇人嚟攞嘅話，咪送俾你哋酒店。咁樣佢哋酒店就會多咗一個咁樣嘅接待行李去放佢哋嘅呢一啲即係
1: 其他
3: 其他嘅住客咁樣，其實佢哋係樂意。
2: 哦，真係學到喎、
1: 呢個經驗之談嚟嘅呢啲係，
3: 跟住200-300元你又可以玩一個星期咁樣，
2: 係啊，哇！頭先老師講到景點，我突然間諗起嚟，我家長咧同我朋友出去旅行嘅最大唔同就係，我家長就係咩都係我話事，就係酒店啊、門票。

0: 如果我哋去睇博物馆啊，预约全部都系我自己嚟做嘅，
1: 系啊，
0: 系
1: 啊，
0: 系啊。不过如果我同朋友出去嘅话咧，呢啲都系我哋大家一齐去搜。不如话今日咧，嘅门票我哋睇，然后听日嘅话你去，可能因为我嘅朋友都系 J 人。就我都會同比較有計劃的朋友出去去睇嗰啲飛啊預約啊嗰啲，特別是如果同家長出去的話，你當日訂飛的話，可能就會訂到啊，有啲預約咧，可能你要提前先可以訂到咁樣。
2: 嗰啲博物館好難預約，
0: 好難
2: 要提前半個月咁先約到。
1: 係啊，好多都係啊。同埋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啦，都係關於好似咩特種兵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去玩，同埋點樣去第二日去唞啦咁樣。其實我覺得仲有一種都算係比較之普遍嘅，就係大家可能就係為咗某一個目的去嗰個地方嘅。例如好似我係真係會去為咗某一個體驗去，例如去坐熱氣球啊，住蒙古包啊。咁我就会揀定咗某个目的地，你哋会唔会咁噶？
2: 会啊！我记得嗰阵时我哋揀去挪威，就系话睇下有冇机会可以望到个极光，因为喺嗰个边境嗰度系可以望到嘅。但系最尾咧都系冇赶上时候啦，睇唔到啦。但系我哋食到挪威最好食嘅三文鱼，即系大家都话挪威三文鱼好好食啊嘛。咁去到嗰度食，我系一个完全唔食生嘢嘅人嚟嘅。但系我去到嗰阵时，佢哋就话嚟都嚟咗啦，你试下啦。咁我都系最后都系试咗嘅。虽然我自己系嗌咗份熟嘅，跟住我就会试下佢哋嗰啲生嘅。其实。我覺得呢個都係體驗一下當地嗰啲特別嘅景點啊、文化嘅一種方式嚟嘅。
0: 講埋目的嘅話，我哋上次去新加坡咧，其實主要都係去食嘢。然後咧，我哋當時特別想食嘅係肉骨茶，就係新加坡特色啊嘛。肉骨茶咧，佢係分兩種嘅，一種咧係新加坡風味嘅，仲有一種係馬來西亞風味嘅。然後我哋當時咧係每一日都去食，試過曬差唔多成個新加坡嘅肉骨茶。呢、這個算唔算係我哋去新加坡嘅目的
2: 咧？可以出一個 list
0: 係啊，我覺得我自己都可以出一個分享啦。
3: 係啊，可以測評肉骨茶。
0: 係啊，
3: 點解肉骨茶好食？
1: 呢個絕對算呢個會即係算係貫穿我個日常。就好似你講到為咗食某樣嘢去某個地方，我係經常會喺大灣區咁樣，即係我會突然間好想去食某個乾蒸雞咁樣，跟住我就會去德航順德，想去食某一個煲仔飯，我就去唐江門，即係呢一件事就會係好日常嘅一個操作。
0: 特別係廣東嘅話，我覺得好多人都係中意去嗰啲山入邊，係咪
2: 山
0: 卡
2: 啦？
3: 裝
0: 係啊係啊。
2: 是真的味道不错的那些。
3: 咁啱啱老师讲到想吃什么就出发。咁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算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即是我想到什么就即刻去做，即是特别是大学生啦，可能假期又多，可能有人时候我碌一些短视频平台见到一些嘢食，哇好像好嘢味，好想吃的时候，咁再加上广东交通又咁方便，坐高铁去边度都去到，咁其实有阵时候会为咗一啲嘢，跟住做一啲好疯狂嘅事情，即係譬如我之前曾经试过啦，咁我哋企大喺番禺校区啦，我又见到咦东莞嘅烧烤好似几正喎，嗰阵时候熬緊嘢五点几，咦跟住喺个群度问我啲 friend， 喂瞓咗未呀，佢哋个都话未瞓喎，咁我就直接话出发，係啦出发，跟住我哋一行人浩浩荡荡八个人两部车就即刻车去东莞度，就为咗食碗烧鹅啦，跟住食完八点几又车翻嚟学校去上翻个早课。咁其实咁样谂翻，其实呢啲都算系后生嘅一啲疯狂嘅事情啦。
1: 算啦算啦，我甚至有个朋友咧，我觉得捱夜嗰时候特别容易冲动。
2: 系啊系啊，夜晚会冲动。
1: 系啊，佢就系捱夜，跟住咧佢就突然间好想食果蒸粽，咁啊即刻就搜咗最近嘅个趟高铁，然之后系叫咗个跑腿小哥将个果蒸粽送到嚟。入閘口嗰度俾佢，相當於佢就係去到嗰度攞咗個果蒸粽，即刻就翻嚟啦。但係佢就係要去嘅嗰一下，我話快遞唔得咩？唔得，
3: 一定要現場食，
2: 要親自攞到
3: 快遞翻嚟已經凍咗，可能體驗去當地嘅過程
1: 啦。我覺得呢個完全係捱夜帶嚟嘅衝動，佢絕對唔係一個理智嘅決定。
0: 係啊，
2: 但我發現夜晚做嘅呢啲決定去旅行咧，係會特別容易得重病嘅，因為你臨時起意去做嘅一啲決定咧，無論買飛啊定係出行嘅方式啊，高铁票啊，呢啲咧都系一啲好急嘅嘢嚟噶嘛，你就会下意识咁样将所有嘢堆埋一齐，跟住就会觉得好赶，好攰咯。
0: 特别系大学生啦，特别中意星期六、星期日两日出去玩。你星期五晚上嘅高铁，然后咧玩两日，然后星期一即刻飞到翻嚟上。
1: 星期一先翻嚟，哇！
2: 朝头早咯，
0: 朝头早翻
3: 嚟，即刻赶。
1: 真系好得重病啊！
2: 系啊系啊。

0: 屬於係嗰種六點鐘先落南站，跟住八點鐘就坐喺教室嗰啲。
1: 係啊，都算大學生福利啦。因為如果係上班族嘅話，可能都有啲吃唔消啦。
0: 係啊，係啊。咁你哋喺呢幾日玩得最特種兵嘅會係點樣嘅一個經歷啊？
2: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去韓國嘅一個經歷啦。咁大家都知道喺韓國其實係好興飲咖啡嘅，即係時即係你去到首爾係完全唔會眼瞓嘅。我嗰時特種兵到點啊？凌晨三點喺香港嘅機，跟住去到首爾。去到首爾嗰陣時候，酒店又唔可以 check in 喎，我哋就話去揼個骨啦，揼個骨一揼完骨完全唔眼瞓嘅。酒店本身 check in 完要瞓一陣噶嘛，直接唔瞓就開始趕行程，趕咗成日啦，跟住夜晚又食到一啲好好食嘅韓式嘅嘢食啦，咁然之後去到夜晚喎，後生仔點會冇夜生活啊？咁再加埋韓國嘅夜生活又咁豐富，跟住我哋就喺度搜攻略啦，跟住去揾一啲邊啲嘅清吧酒吧好玩嘅，不知不覺又玩到早上咯。
3: 咁、你哋唔使廿
4: 四個鐘唔瞓覺，係
2: 啦，甚至差唔多48個鐘都冇瞓覺。其實嗰陣時候都唔知自己點頂嘅。韓國係好興一啲熬夜嘅補劑啦，跟住我哋就跟住韓國嗰啲人食啦，補劑都好誇張嘅，維他命 C、維他命 A， 跟住配埋杯咖啡，跟住咕一聲吞落肚，成日就精神飽滿，真係完全唔使瞓嘅。
3: 咁誇張嘅，我記得嗰陣時有一次同朋友出去玩嗰陣時，又係朝頭早六點鐘就已經出咗門口，跟住去到嗰個地方，佢係十點鐘嗰啲鋪頭先會開門嘅。六個人唔知喺度做乜嘢，凌晨六點鐘跑出去就喺度 city walk， 跟住行到夜晚十點鐘先至翻去休息咯。
0: 呢個絕對唔止30,000步啦。
3: 係、完全唔止咯。仲有我哋翻到去攤喺張牀度，本身話唉，我哋一陣間再落 order 買啲嘢食翻嚟食啦，跟住結果嗰、那個攤到張牀上面唔夠一分鐘已經瞓曬啦。
1: 你哋都係講去嘅，咁我講呢個翻嚟嘅啦。我哋當時咧有一次出去旅行咧，係 book 咗朝頭早八點鐘嘅飛機，咁機場一般都係提早5個鐘登機嘅嘛，係係要到。然後我哋當時咧就係前一天晚上咧就直接係瞓喺機場嘅，
2: 因為有啲國際航班其實有規定嘅，因為可能據我所知啦，香港係24小時都可以直機嘅，咁其實可能喺內地有啲城市，如果你要
0: 提前2個鐘足夠啦。
3: 係，但係有啲地方
2: 有陣時候，你如果要搭嗰啲凌晨機咧，佢譬如凌晨2點到5點呢個時候，機場係關閉嘅。咁你如果為咗慳呢個唔使搭的士嘅錢，咁我其實就要可能先一晚10點搭最夜嗰晚嘅城軌去到機場。入去
1: 機場都是一個景點嚟嘅，所以咧我哋都會最後一晚路時間喺機場，我哋行下啲店啊或者咩嘅，然後第二天就直接飛咗翻嚟。
0: 咁樣慳唔到錢嘅喎，
1: 就係慳嗰晚酒店嘅錢，直接賣曬出去。
0: 唔係你係啊，你可能慳到嗰晚酒店嘅錢，或者你慳咗嗰個打的嘅錢，但係全部使曬喺機場嘅喎。咁其實睇下時間咧，我哋又係時間唞下啦。咁因為頭先咧三位同學仔咧都提出咗嗰個話題啦，就係講到慳錢啦咁樣。我哋接落嚟咧，其實亦都會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我哋咁多种唔同嘅出行方式当中有边一啲悭钱嘅小秘诀啦。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万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我够自我，
11: 我想展现真我，
10: 时不我待，
1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0: 我行出澳门。

0: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0: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0: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0: 今日，
1: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会系我哋温食大湾区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我身边咧继续会有三位同学仔主播嘅，先请出佢哋先啦。Hello，
3: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4: Hello， 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罗云欣。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黄良华。咁啱啱晓露老师有讲到点样悭钱啊？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啲悭钱嘅小妙招喎。咁譬如出国嘅机票，大家一定要提早订啦。我自己唔会喺酒店上边悭钱咯，咁可能会悭嘅就系我嘅出行方式啦。譬如出国咁咪转多次机咯，要去远啲嘅地方咪去首尔转机啊，或者去香港转机咪会平，跟住悭翻啲机票钱咯。
3: 嗯，特别我有个建议就系咧，其实喺唔同嘅平台订票咧系有唔同嘅价格嘅，有啲平台你可能用多咗佢咧，可能会杀熟的、嗯、所以你可以收熟多几个平台，特别你隔一日再看它价格可能又有不同的。
2: 没错、嗯、这
3: 里我又有一个小妙招，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些攻略，特别是可以看去年的，你可以对照一下，就是去年他们大概呢大家去哪里玩，有他们几时买的票，都会有很多姊妹会分享到某一本红色的书上面呢，其实有很多大家都会分享自己的经历出来。比如说你今年要五一出去玩，你可能可以搜索一下25年他们的安排是怎样，几时买票啊，book到店啊，那些行程是怎样，可以去照搬一下的。
4: 咁我呢度都想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交通工具都系一样好使钱嘅嘢，特别系出到外国嗰阵时咧，嗰啲地铁啊，其实来、嗯、去一程可能都要十几蚊。咁、嗯、呢个时候咧，其实大部分嘅地铁站都系有入票啦、三日票啦。咁大家如果去旅行嗰阵时，我觉得买呢个真系好抵，特别系你特种兵旅行嗰阵时，你要跑好多景点噶嘛。咁你买呢个咧，真系可以悭唔少钱噶。
3: 嗯，特别其实我觉得喺香港咧，港铁就已经系好贵噶。不过咧，我知诶，佢、有啲地铁站咧会设嗰啲。如果你是当日往返深圳啊同埋香港的话，可以在、口岸那里拍一拍，可以减3蚊啦，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有冇嗰啲悭翻少少交通费嗰啲方法。
2: 哦，原来做攻略仲包括咗即系去睇下人哋有冇啲悭钱小妙招。
3: 系啊系啊，
2: 嗯，好得意呢。
5: 咁其实啱啱大家都讲到点样悭钱，其实我自己会有个困惑，其实系我悭埋，最后屘买手信一剔过就使晒啲钱出去啦。
4: 系会咁。
5: 正常啦，
2: 喺机场嗰度玩下买下嘢，咁样即刻就冇晒噶啦。
4: 悭呢啲钱就系为咗使喺呢啲地方。
2: 系啦，冇错啦，即系你心入边其实系会有嗰种取舍嘅，你会觉得花得值嘅。
5: 系啊。咁其實講到手信咁，好流行，即係唔使買手信，咩都用一啲網購嘅平台直接寄翻嚟屋企咪得咯，一樣嘅喎。
4: 唔得咯，完全唔一樣啦，呢份心意嚟噶嘛。我覺得手信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孭翻嚟嗰個。係
3: 啊，你親手交俾佢嗰時係最有成
4: 最有成就感嘅。
2: 有冇諗過其實你可以提前兩日寄咧？你翻嚟攞快遞就得啦。我真係就係咁樣嘅人，我會去某個地方，即係例如我係五日嘅行程啦、嗯。我到第三日我就會買手信，跟住寄翻嚟。咁啊，咁寄一般係寄乜嘢咧？當然咩冰箱貼啊嗰啲唔使寄啦，係咪、嗯？但係大件嘅係會寄嘅，好似啲咩嘢食啊嗰啲啊咁樣。
3: 好多啲餅乾。係
2: 啊，餅乾啊，係啊，佢啲包裝好鬼死大件嗰啲咧，但係你如果拆開之後，你又覺得呢樣嘢好肉酸唔好送咧，咁呢啲嘢我就會提前寄。
3: 嗯，係啊，同埋旅行嗰時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好可以寄託你嘅嗰種想念嘅方法，就係明信片。
2: 哦，
4: 呢個係，
3: 因為而家好多地方嘅物流都係做得好好嘅，應該好多地方景區都有嗰種寄明信片嘅方式嘅。
2: 係啊，我去好多地方我都去揾佢哋當地嘅郵局嘅、嗯，就好似今年嘅春節咁樣啦。我係啱好喺塔斯馬尼亞，咁啊跟住咧就係喺除夕嗰一日，我就揾到佢哋郵局先抌咗一張當日嘅嗰個時間嘅牆，跟、住到咗年初一嗰一日又去揾佢哋抌多咗一張，跟住我明信片上邊我就有2張，咁、當然我唔會寄啦，我驚寄失咗咁樣，所以我係帶咗翻嚟，咁啊帶咗好多張翻嚟分俾唔同嘅朋友，我覺得係個好辭舊迎新嘅嗰種好有儀式感嘅小手信
4: 嘅、有啲跨時空對話嗰種感覺。
3: 特別是有些店咧，佢哋係可以規劃嗰個時

0: 間，就係你想幾時幾到咧，佢可能去大概幫你安排嗰個時間嘅。然后咧，你寄俾家人啊，寄俾朋友，都系一种好好纪念嚟嘅。
1: 我见到咧，依家其实好多卖文创嘅地方，佢哋都有明信片啊。当时写完嗰张明信片之后，佢就会可以帮你安排直接寄到去你想寄嗰个人嗰度。我觉得呢样都系好方便嘅一样嘢。
0: 而且讲到我哋头先讲到悭钱，呢个都系一个悭手信嘅一个比较好嘅方式咯。
2: 即系因为明信片，毕竟佢冇冰箱贴咁贵，
0: 系啊，
2: 越整越贵啦，四五十蚊一个。
3: 系，同埋明信片都系一件好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大家自己手写上去，跟住写一些祝福的说话给自己的朋友。其实刚刚有讲到，即是寄明信片是很易整不见东西，其实整不见东西其实在旅行之中也是一个大忌，特别是出国旅行整不见护照。其实我又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当然不是我啦，我的朋友，我有个朋友啦，当然不是我啦，
2: 无中生有，
3: 真是我的朋友。那时候那时在泰国他整不见了本护照，这里其实又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其实遇到这些这样的事情是不需要慌的。其实首先第一件事是找回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和他报备这个情况，或者去警局先进行一个报失，拿着这个报失的回条，跟着去到当地的大使馆和他说明情况。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特别赶飞机的情况，他会跟你讲等两日，跟着他会补办一本临时的护照，你就可以拿着这本临时的护照去登机了。如果真的不幸运，我去到机场才发现自己护照不见了，那就真的大件事了。其实都不用慌张的，是很多的机场其实都有一些讲中文的工作人员，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语言不通的。跟一些工作人员讲自己本护照不见了，其实他们会给他们认为最快最有效的解决方法给大家。
0: 哦，这个经历真的没过。
2: 是啊，
0: 听你们讲我大件事啊。
2: 即是按照我的讲法或者我妈的讲法，你为什么不知道你自己整不见呢？
0: 同家长说。
2: 其实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好像什么特种兵式啊，或者即去到哪里打卡啊，玩为了某个目的去某个地方啊，这样各种不同的这个旅行方式啦。其实我很想问你们有没有佛系少少的玩法啊？即
1: 肯定有咯。我们那阵时是四个朋友一起去北京玩的。其实呢是当初我们本身就是 plan 了一定要去的地方，就只有故宫一个地方，但是行完故宫那天，我们已经全部人都已经攰到瘫到在张床上起不到身了，因为真的夏天的故宫真的很热，而且你要是啊，同埋你入了个入口之后，你就没得翻转头，一定要行到去最尾那里，真的超级远，同埋入面可以坐的地方不是很多。去完故宫之后，我们就后来那剩下的那三天呢，基本上是瘫在酒店里，或者是揀一日，我们说去博物馆望一望，这样就已经完了我们的旅程。
2: 但是国博都可以逛一日的。
1: 是啊，
2: 国博都可以三万步的。
1: 同埋真的很难预约，那个又提到刚刚那里真的很难预约，一定要提前很多去预约。
0: 哦，我之前咧同朋友去嗰个台湾嘅小琉球，佢咧系一个细岛嚟嘅，因为个岛比较细咧，我哋就系租咗一部嗰啲小电摩，成个岛咧，比较著名嘅景点咧就系海边，然后咧我哋就环住嗰个岛，就成日就咁样开住架车，开到边度就睇边度，又影相影到边度，又睇到有咩嘢食就去食咩嘢。
2: 风大唔大啊？
0: 八月份嗰时去，八月底嗰时仲可以咯。其实嗰时海边风景系比较大嘅，不过比较晒。
1: 我都有相似嘅经历咯，即系我上年嘅七月啱啱好去咗汕尾啦，咁又系揸住架小电瓶，我哋就环住嗰个风车岛去行啦。因为嗰度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景点你如果要徒步去行嘅话，其实系真系好攰嘅，同埋佢啲景点距离系好远嘅。我哋揸住电瓶就喺嗰度开咗成日，就围住成个风车岛去望嗰啲风景，
0: 就系开到边度就睇边度咁样噶啦。
2: 我有一次咧就系去湄洲岛啊，即系喺福建嘅。咁当时咧就带住我屋企狗狗。我屋企狗狗以前細嘅時候就可以跟我哋徒步啊，去爬山咁樣，但係因為佢而家年紀大啦，所以嗰陣時我就亦都係同你哋咁樣，我係租咗個小電瓶，跟住咧佢就坐喺前面，哇！嗰種兜風嘅巨象感，我覺得對於佢嚟講係最幸福嘅。
1: 佢唔驚㗎，佢坐喺
2: 佢唔驚，佢好好奇。我好難得見到佢有咁好奇嗰個眼神，我覺得呢種兜風可能對於狗狗嚟講，佢嘅幸福感係更加之標定。
3: 係啊，佢喺前面可以吹風。
2: 係啊。
3: 咁其實啱啱又講到租車啦，其實我覺得租車就係為咗去主流嘅旅遊城、旅遊景點遠少少、稍微遠少少嘅地方，可以去打卡到一啲更加漂亮嘅風景啦。咁其實講到打卡旅遊喎。

0: 卡。
1: 那個圖片和個實物完全不符的，
2: 全靠濾鏡是
3: 不是？是啊，完全就是全靠濾鏡。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為了騙大家的點擊量然後即大家山長水遠去到這樣的地方打卡，其實會成股火咯。
4: 哦，你講到打卡，其實我想講一個就係咧，有啲朋友係比較中意到景點去打卡影相嘅，我就特別驚同一啲一定要出靚照嘅朋友出去一起打卡旅遊嘅，所以咧我先會比較揀嗰啲特種兵式嘅。如果係你係一個景點，你係使你朋友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要影到你亮你滿意為止，
1: 一定要出片先得嘅。
4: 其實我覺得呢種對我嚟講咧唔係特別啱嘅，
1: 所以都講到話，其實我哋後生仔咧，其實我覺得揀景點同埋揀去嗰個景點嘅出行夥伴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我記得同屋企人咧，其實都係比較想去一啲比較大家耳熟能詳嘅一啲地方去打卡啦。譬如話，我記得嗰陣時同爸爸媽媽佢哋話一定要去長沙度打卡嗰個主子租套去打卡嗰個毛爺爺啊，咁我哋就真係去到那個地方之後發現其實全部都是人頭，因為太多人了。我們去那時候還要不是那些特別的假期，但是都是很多人去慕名去那裡去看那個像咯。
2: 沒錯，那次洲頭是沒有淡季的。
3: 是啊，
2: 那裡就是永遠都是這麼多人，還有你打卡一定要向上照。我有很多次都在這裡感慨，就是說為什麼他要起到這麼高的雕像，是因為他起不到這麼高的話，你是拍不到他，
1: 影不到他，
4: 太多人了。
2: 是啊，冇錯。咁啊，其實就即係今日嘅節目啦，睇下時間亦都差唔多要結束啦。咁啊，我哋今日其實亦都同大家分享咗非常之多咁樣嘅唔同嘅旅行方式啦。咁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係俾到即係如果要你哋俾個建議俾大家嘅話，你哋會覺得點樣出去玩先至就好似頭先阿依明講到嘅咁樣，即係我可能唔會同呢啲好中意出片嘅人去玩。咁包括頭先阿雲欣都講咗話，我可能要揀夥伴。是很重要的，咁俾下一个建议俾大家，其实拣伙伴嘅时候，你会点样去拣，先至可以令到我呢个旅游嘅体验系非常之好嘅，唔理我拣边一种体验都好。
4: 我觉得咧，我拣朋友，首先系我哋要确认一个目的地，唔可以你话你想去呢度，我想去呢度，我哋一直争一直争，我就想先揾大家都系想去同一个地方，然后咧你想边种方式多一啲咧？我哋其實都可以，我唔係話一定要特種兵式，我都可以聽大家嘅意見，去確認我哋兩個一直磨合，嚟確認我哋兩個究竟要點樣嘅方式去出行咁樣。然後咧，我會根據佢平時嘅習慣，比如話佢係中意瞓多啲，仲係中意出去玩多啲，然後中意食乜嘢，我哋就會根據呢啲具體嘅情況去決定咁樣。
2: 哦，去之前呢啲篩選測試全部做曬啦。
4: 係啊，係啊，係啊。
1: 我都覺得其實去旅行之前溝通好是很重要的，你要商量好大家想要怎樣的方式去進行這一場旅行，還有我覺得在旅行裡面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摩擦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互相體諒和互相去包容，就算大家有可能想去的景點不一樣，那我們都可以商量一下，譬如說我們今天去你今天由你 plan， 今天明天由我 plan， 那你想去哪裡的地方你就你 plan 嗰日我哋就去晒，我覺得盡量
2: 某一日係分開，
1: 係啊係啊，咁樣減少呢啲摩擦啦。因為我覺得其實旅行真係好容易傷感情，
4: 係啊，
2: 求同存異，
3: 係啊。咁其實大家有講到即係旅行好容易傷感情啦。咁我自己除咗啱啱兩位同學分享嘅即係點樣揀呢個旅遊搭子之外咧，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可能大家又忽略咗嘅，就係大家嘅價值觀要相同，即係
1: 的確
3: 唔好話我要住平酒店，但係
1: 我
3: 一定唔會住呢啲咁樣嘅酒店。其實可以揾到大家即係使費價值觀相同嘅夥伴啦。咁樣其實去到旅行最重要嘅都係以開心為主啦。咁其實都要提提大家，其實開心重要，安全是更加重要的咯。
2: 讲到安全，我就想起之前大家会提到的好像一个段子式的这样的一句说话啦，就是说有些人很喜欢徒步的，但是他只是去有敲墙买的那些山路徒步爬山，他不会去那些野路啊或者那些路好野的路线那里去玩，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安全的考量。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结束了，非常之开心啦，今天跟三位主播同学仔啦谈了这么多关于旅行的方式啦。如果你亦都有相同的一个话题或者话有感慨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搵食的小助手阿大姨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讨论的。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一齐行入西藏美术馆，专访西藏美术馆嘅馆长拉巴次仁，了解一下仰望布达拉、敬亭遥绘画艺术展以及系背后嘅文化传承。
1: 班雅会馆嘅环节会通过三幅嘅雕塑作品《千军一战》、《挑战》以及《链球运动》嚟了解雕塑同体育共同嘅力量。
0: 而传承有我嘅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阳江漆器优饰技艺阳江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嘅采访，一齐听听点样让传统漆艺成为生活新时尚。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来到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近日仰望布达拉、敬亭遥绘画艺术展开幕式在西藏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由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西藏美术馆承办。展览集中呈现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遥先生三十几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六十几幅艺术精品，既是对艺术家高原之子身份的深情回望。

0: 望，亦都系一场跨越川藏两地嘅文化对话。我哋一齐嚟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西藏美术馆馆长拉巴次仁，听下佢对呢一次展览嘅介绍同文化传承方面嘅分享啊。
1: 拉巴次仁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藏美术馆的馆长拉巴次仁。
1: 本次仰望布达拉展览为何选择推出敬亭遥先生专题作品展呢？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视角来看，本次展览的核心定位与文化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2: 我们西藏美术馆开馆是2023年年底开馆的，然后我们就打造一个品牌性的展览，也就是西藏题材名家展览，这个是持续性的一个展览，所以选了敬亭遥老师的作品，是在中国西藏题材的领域，在西藏他也是反反复复的40余次，也后面退休后长期在西藏从事创作，扎根在这边，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敬亭遥老师的这个展览。然后这里面传承和这种角度的话有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实践呈现汉藏文化深度交融的一个案例，其二是推动中国画在西藏题材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作为西藏美术馆的首次举办的军旅的这个艺术家的个展，有重要的学术的开创的一个意义，也是西藏题材名家系列的重要的品牌展览的组成部分。
1: 展览以仰望布达拉为名，布达拉宫作为重要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在本次展览当中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内涵、符号价值与精神象征呢？
2: 我们美术馆通过这个抢救性的这种征集，也有定向的捐赠，这种方式呢，就是建立了一个不同流派的年代地区的区域唐卡，因为唐卡本身也有五个派别嘛，然后这五大派别的，也就是说整个西藏区域，包括四川和甘肃、云南这些地方的藏族居住区的这个唐卡，也青海这一块也有一个群体，所以在整体这个领域里头，我们西藏美术馆是整体把关，整体把优秀的五大画派的，还有几个小的新生的门派的顶尖的这个作品，我们也在梳理和研究，也跟那个西藏这边区域的高校、非遗传承人都有合作，然后进行系统的梳理。西藏美术馆这边也设立了这个唐卡艺术中心，也有非遗的研究这一块的专家弄入到西藏美术馆的艺术专家委员会里头，也跟文化厅非遗中心的这些老师对接。这方面西藏美术馆一直在做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继承还有发展这一块的工作，还有收藏研究展览展示上面，我们也在做系统的一个梳理和系统的一个整理工作。这里面但是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西藏这一块的研究相对要，特别是美术馆的话才起步，所以我们这儿专业人员可能相对少一点，所以需要借助外面的很多专家和学者，民间画师、非遗传承人这些人的资源，我们才能做好。但是这个是西藏美术馆在立馆的这个角度和这个长远的在各省市的这个省级美术馆里头，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亮点。我们首先得是西藏的这个传统的绘画这一个体系的非遗的这些专家的作品，这一块我们系统的在做，也有这个互动的体验也好，互动的交流，每一次进馆的这些游客也好，专业性的也好，非专业性的也好，就是美育这一块普及啊，这个我们都在做，有所尝试。
1: 西藏美术馆重磅打造西藏题材美术名家系列展览，那么未来如何借助系列展清晰地呈现西藏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体系当中的独特价值，以及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交融当中发展的脉络呢？
2: 我们首先是这两年，去年办了一个西藏题材的新中国。

0: 成立以来，西藏这个美术，西藏的美术的一个文献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展览，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梳理工程。因为这个之前是在整个西藏这方面的文献展是没有办过，这我们是首创，所以这个。在梳理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解放初期，艺术家到这里来，然后在这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之前，基本上是以传统的这种唐卡也好、彩绘也好，这个为主的一些作品，也没有单个个人的展现当下生活美好的这种作品很少。也就是说，大的部分作品都是在人本的这种转换的这种东西相对要少。虽然在我们的西藏的很多寺院壁画里头都有记载当时的这种场景、庆典场景都有记录，但是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新型的这种创作啊，这种个人的生活的表达呀，这种少一点。所以这一批艺术家当时就在西藏这边播下了这个种子，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后，现在我们西藏很多画家、各学院、各画师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这种展览上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几十年的艺术家交往、交流、交融这个党的这种好的背景下，国家的好的政策下，培育了一批人嘛。所以这种情况下，促成了现在的这种交流的这种展览。所以在这办这个文献展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有这么多的艺术家是全身心的到西藏这边来搞创作，很多特别大的名家都来过西藏，都画过西藏，都对西藏是有很深的这种感情。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带了很多人，也培养了也很多人。所以在这个方面交流交融的这种，我觉得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们的去年又有一个首创的一个展览，就是西藏的首个光影美术展。就是光影这个里头，我也把西藏题材的全国的这个西藏题材的名家的作品以互动的形式就做了一期展览，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就是说，70年里头交往交流的很多是落叶生根了很多，特别是美术这一块儿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包括我们去年也是西藏美术馆也是开放性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的美术馆本身也是工业风，所以这里面办这个实验艺术展，实验这个艺术展也是西藏的首个实验艺术展，也虽然跟一线城市比的话，肯定会有方方面面的一个距离，但是在西藏，迈出了这个步子，而且陆续培养了一批的艺术家，创作的接班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
1: 立足长远发展，西藏美术馆在未来传统文化主题展览策划、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全民公共美育教育三个板块，有着怎样的规划和布局呢？
0: 所以这个层面，我自己认为，美术馆的下一步的展览还是应该要是开放性的、多样性的。不能闭门造车，还得要思路要广，还要跟各大城市的顶尖的美院、顶尖的这些艺术机构需要合作，才能把西藏美术馆的这种风格或者是名声才能打造出来。但是这里面我们的传统的根是不能忘的，传统，因为西藏它有它自己的地理优势，它有它自己的文化。优势也有，所以在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中，我们本土的根的东西还是要继承，然后在这上面发展，然后把很多外来先进的一些东西继续发扬，给我们这边的学艺术的这些人普及，特别是群众文化这一块的话，那就它的门槛要低一点。但是美术馆的本身的作用就是普及美育、提高审美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要做到。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下一步工作里头，我也是想把这一块儿放得更重一点，就是分两头，一头是学术这一块儿，顶尖的学术展览是一头，另外一个是美育普及、审美大众的这种群众文化的这种的审美普及，这个也是一点。所以这个里头宗教啊这方面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两者之间相互补救，但是两条路，一个是从纯艺术、纯专业的高度去发展，另外一个是整个大众的这种美育普及、审美提高，整个这个模式给观众一种发挥的空间和这种认。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雕塑是时间的凝固，它令到运动的瞬间化为永恒的形象。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艺术家们是塑造了一批关于体育的经典作品，他们既是艺术的革新，亦都是时代的见证。今日我们会在这个环节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原所长孙伟，以及是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孙湛宁，通过三件的雕塑作品带大家行入一个激情和拼搏的年代，去感受雕塑和体育共同的力量。
2: 首先我们来请孙伟老师带我们解读第一件雕塑作品。
3: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千钧一剑，这件作品应该是四川的一位雕塑家朱成先生应该在1985年的时候创作的作品。这个当年呢也在首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上也展出过，我印象很深刻。千钧一剑呢，它的独特之处我觉得不仅在于这个主题上，它这个非常鲜明表达，这千钧一剑这个一字很简洁，就是很干净。这一下这跟我们常规认知的雕塑作品要完整的表达躯干腿脚是不一样的，它恰恰利用了这张弓，把这个感觉这种形式语言的冲突创新的意识表达出来了，很精彩的把对这个作品的目光一下子收到这个持弓拉弓的臂膀上，还有这张弓上，其他你不用看了，就是焦点很集中，构思非常新颖，引人回味吧。我觉得这个，哎呀，怎么这么巧用的这个？所以呢，朱老师他不是用传统的那种立体的造型，但是很简洁，咔一下，这个线条少的不能再少的这样状态，有没有吸收中国传统书法里特别像狂草里的一下，哗，瞬间的一下，很简洁那一下。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没跟他聊过，但我体会他应该有这个借鉴。材质选择我们想象的不能打一个石头，石头太脆弱了，所以呢他选择了锻造铜的金属的，所以他把表面上金属的质感啊，光洁冷峻是吧，又像冰一样的那种速度和那种弓的那种柔美那种力道都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朱成老师这件东西不仅有东方的书法，它还有西方现代主义雕塑里边的影响和构成的那种美学要素在里面，它形成那种极简艺术啊，还是未来主义那种纯粹啊，或者抛弃一切，它都有一点点借鉴。所以在艺术脉络上，这件作品也已经不是简单的和单纯的那种具象的记录啊，或者重复的表达呀、再现呀。都不仅仅有这个，如果说六七十年代还是比较传统的话，用一个完整的人物，用一个纪念性的方式来刻画一个人完整的人或者一个形象的那个，他已经有了巨大的突破，把那个体育的精神，那个瞬间的速度、干净、纯粹，给他表达的淋漓尽致。
2: 雕塑家呢，似乎把射箭的人当做了这支箭。詹宁老师，在这样的作品背后，您看到的是什么？
4: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是运动员和运动器械的一个合二为一，长期使用某一个运动器械、某一个运动装备，它的熟练程度像一个外展的身体器官一样。所以你在这个作品中明显看到的就是人剑合一的这种感觉。我们常常会说射箭这个运动啊叫蓄势待发，刚才说千钧一箭，蓄势待发，厚积薄发，它都是在积蓄力量。我们可以想见，这尽管没有射出来这个箭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力量的最大的一个张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赛场上的胜负往往是这一瞬间，但是背后呢，却有很多这种不断的积累。我们说第一枚奥运金牌就是1984年徐海峰所取得的，那么随后像田径啊、体操啊、排球啊、跳水啊项目，都纷纷的夺得了各自项目上的突破。 所以我们说《千钧一线》这样的一个作品不仅仅表现了一个射箭动作，同时也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体育运动的一个崛起。
2: 似乎有一种中国运动员向世界的宣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一个残疾人运动员正在从事轮椅上的一个铁饼的投掷。那这件作品我们先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来欣赏一下，孙伟老师。
3: 这件作品呢，其实也是挺早，是于畅老师当年创作的，他名字就是挑战。我觉得刘畅老师其实用的这个题材用得特别好，构图也特别好，他做这么一个残疾人在轮椅上必然去参加运动，这在当时你看看和那个时代背景有多大的关联，有多密切的这种内在的这种激励的作用。
2: 我们注意到于先生的这件作品包括他的基座都是倾斜的，
3: 对，
2: 轮椅的轮子是倾斜的，而这个运动员似乎处在一个马上要失掉稳定的那个状态之下。在雕塑语言上来讲，他想传达什么？
3: 运动本身，因为地球有引力，所以人才在运动的过程里边，一个要适应这个引力，一个是要克服这个引力。体育运动恰恰是人要在引力的作用下要变化身体重心呐、关节呀、像我们雕塑的体积啊、量啊、重量，这都是克服引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绘画往往看说米开朗基罗画的《创世纪》，他一定要飞起来，其实人不可能长久的飞起来。他只是克服引力，做一个假象让你看到啊，就在那儿固定的飞，是吧？我们体育也一样，要克服这个引力不容易。那跳高运动员是吧？那跳远运动员叫速度。我们雕塑呢？说回来，我们雕塑一样，它也不是说就这么正正的站着，像个纪念碑，像个罗马柱子，不是。雕塑除了有这种庄严、正正的以外，我们还强调引力的错觉。正好把它这种斜扭歪把它表达出来，它那个底座都是斜的，它就是为了就摆脱了，然后好平衡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艺术上呢，于畅老师确实吸收了很多国外的一些影响，就包括我们中国也一样，他也吸收了。你像我们说甘肃武威马踏飞燕，你看那不就是吗？那重心找的就都是那样的，所以我觉得他吸收了很多。起块呢也是重心在上，是吧？过去雕塑呢主要是还是高大上，高大上比较正。体育恰恰是这个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要突破，要挑战自我，这不倾斜的不

0: 就是挑战自我，不就是挑战克服这个引力吗？残疾他不是还是一样，我要克服困难吗？
1: 所以这件作品更多向我们传达的是精神，是生命顽强的力量。战宁老师，这件作品的挑战您的解读是什么？
2: 刚才孙老师提到了他就是挑战不可能，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残疾人运动员往往会说他们是运动障碍人士，似乎对于这样的一群人他的运动是有很大的障碍。但是这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运动轨迹和那个掷铁饼者的运动轨迹不差的。那他的旋转是怎么实现的呢？他是借用他的运动装备，也就是说轮椅来实现。你可以看到他的左手紧紧抓住右侧的轮子，实现身体最大情况下的扭转，从而从这样的方式来积聚他的力量。也就是说，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残疾人运动员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运动器材、运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和再赋能，他是可以做到的。中国残奥会的历史呢，其实伴随着中国奥运会的历史。自从84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登上残奥会的舞台，那么中国残疾人的体育一直取得了不断的突破。从2004年开始，中国连续6年取得残奥会金牌榜的榜首。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中国残疾人运动的一个突破，同样其实也意味着在运动保护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1: 第三件作品，宋伟老师，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它更超前了，更抽象了。
0: 这件作品是表现了体育里面练球的运动，应该是赵作家杨宗纬先生85年的时候创作的一件作品。应该说，今天你们选的作品都很厉害，都是首届全国体育美展获奖作品，他获的是银奖。其实他也是很巧，他做了上下两段，中间是用练球的轨迹秦子环。其实他呢也不是说练球本身是球形，而是他应该说他那个步伐里边转起来身体旋转的这个曲线，雕塑要成体了吧，和抽象这种要素相结合。其实他这轨迹就是抽象，他把中间这段去掉了，没有了，所以呢环绕在这个线条之中，练球甩出去，我们会顺着他那个线条这个曲线去想象运动员旋转，他把你的纵向或者横向水平的空间就人视觉追踪的空间，就慢慢变成了曲线，就转起来了。这件练球依然特别巧，是一个以小博大、虚实相间这么一件作品，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极度的抽象。当时啊，上个世纪80年，人们还习惯于被解读，就是你要看一个完整啊，它巧就巧在这儿，其实它启发了人们的审美的想象力，打开了你的思维。这种也只有体育能给艺术家创作注入更多的想象力。杨宗纬先生他本身是个上海的雕塑家，他当年做那个饮水之熊，他特别巧，他也是用了一个正形一个复形把这个熊做起来，当时就特轰动，获过全国美展的金奖。就大家觉得他用那个空间的空啊，上下那个用的特别强。搞雕塑的啊，大家都了解，一般用的材料是泥巴做的多是吧？它可塑性强。早期呢，人们从旧石器时代玩石头打磨琢，后来等金属有了火有了，我们又熔铜、化铁、铸造。有了金属了，我们现在要锻造各种各样。今天有更多的方式，更多的材料了。但是就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基本认知的材料还是过去的石头、木头，这种比较多，用金属材料还比较少。开始大量的尝试金属以焊接为主要的，包括一些用一些纤维、陶瓷，还有一些现代的材料，当时能摸到的现代材料。去做这种尝试特别多，就是造型材料其实对你的表现就更加丰富。比如说我们这个杨宗纬先生这个练球其实就是如此，他这个金属丝来窝卷转来盘，这个表达刚才我说他只做两头就够了，然后中间用这个金属丝带去，这个对新材料的运用在80年代，正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整个在开放 体育也在走出去，各种各样的实验都可以搞。所以呢，他突破了那种纪念碑是那种宏大的题材，啊，也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哎呀，我就是树一个形象。八十年代就是从第一届全国体育杯赛开始，连续做了很多。那个时候体育杯赛规格是很高的，体育杯赛是国家级的大展。其实不仅仅表演，美术界其实还是希望，哎，有这么一个大展。
1: 所以体育蕴含的激情和精神也能够点燃艺术家的激情。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更加之多的《今麦中华》节目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来聚焦阳光漆器休息技艺。这项技艺是享誉岭南的传统手工技艺，位列阳江三宝之一，起源于明末清初，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发展，以皮胎、木胎、纸胎漆器为特色，是凭借漆轻坚固、防潮耐腐、色泽莹润和工艺精巧这样的特点而闻名遐迩。技法是涵盖了描金堆漆、螺钿镶嵌、罩金贴箔等多样的门类，兼具实用价值和艺术美感，是岭南民间工艺美术的重要代表。在2011年，阳江漆器休息技艺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古老漆艺历久弥新，守正创新方能生生不息。在阳江漆器休息技艺的传承路上，广东阳江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深耕漆艺数十载，师从名家，潜心研习，在坚守传统古法技艺的同时，大胆突破创新，将古老漆艺和现代审美、生活文创深度融合，令到尘封的传统漆艺走出工坊，融入日常，华丽变身成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新时尚。在今日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行近林业潮，聆听他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换新生，解锁阳江漆艺的非遗新生之路。
8: 林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阳江漆器休息技艺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林业潮。
8: 请您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个非遗项目阳江漆器休饰技艺吧。
9: 阳江漆器休饰技艺是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简单

0: 来说，他这是一门以漆为媒介，在胎底上修涂装饰的传统手工技艺。大漆是漆器的主要涂料，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我国的大漆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漆器生产的需要，这使得漆器生产遇到很大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阳江漆艺工艺厂于1975年组织了漆器新涂料开发研究小组，研制新型涂料腰果漆。我们阳江漆器主要就是使用这种腰果漆，这是阳江的一大特色，后来也被称为阳江漆。传统产品以皮胎、木胎还有戟胎为主，皮胎漆器最有传统特色，制品涵盖了漆箱、漆枕、漆盒等一些日常的用品，以及一些漆画，具有质地轻，然后坚固、防潮、耐热、耐碱、久经不变形、不褪色等的优点。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田汉先生说的"阳江朱漆好"，夸的就是这个。
1: 那这个项目又有哪些具体的历史渊源，以及您个人又有哪些传承的脉络呢？
0: 阳江漆艺始于明末清初，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清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老义和在西门街开了第一间的漆器店铺，这是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到清末民初是鼎盛时期，阳江西门街一条街就有36家漆器商铺，从业人员更达到了400多人，月产漆器数万件。1936年，阳江的皮雕“万寿金花漆盒”在南洋赛会上获得了金奖。后来抗战爆发，很多能工巧匠流离失所，漆艺行业就奄奄一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成立了国营漆器工艺厂，阳江漆艺又重新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因为那个塑料制品的大量出现了，漆器市场急剧的萎缩。1996年，国营漆器厂基本停产。好在2011年申请了国家级非遗成功，让这门手艺重新被看见。我的老师陈其基老师是省级的传承人，他生前创办的，漆墨院陈其基漆艺工作室，推广漆艺文化。推广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培养漆艺人才，我就是从那时候成长起来的。
1: 您是如何拜在陈其基老师门下学习这门技艺的呢？
0: 其实我家里主屋的时候有一些黑漆木的大床，还有那些漆的屏风，还有那些玻璃的挂画。那时候我姑公也能徒手去浇漆，在器物上拍打出那些灵动的花鸟，而且这种神奇的记忆在我年幼的心里埋下过种子。然而，真正跟我跟漆艺生命紧密相连的是2006年，在阳江院，我在那里上大学嘛，陈其一老师为我们上的第一堂漆画课，那一刻我童年的记忆被瞬间点亮了。原来那些陪伴我成长的物件就是漆艺的结晶，在陈其一老师这位省级非遗传承人的悉心指导下，我系统研学漆艺长达16年，到陈老师离开，然后我就重新自己开创了潮漆这个品牌。
1: 阳江漆器修饰技艺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门手艺最大的特点就是磨人，修漆百成，光阴半载，即使是一个掌心大小的漆葫芦，也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成器。我们拿到那个漆葫芦胎，就是干葫芦的原胎嘛，我们要首先打磨，然后固胎、裱布、刮灰、修漆，再起纹、上色、打磨、抛光，周而复始的数十遍。打磨的时候不能戴手套，我们要用掌心的温度去感受漆的状态，看有没有平啊，还有我们需不需要再补粉。技法方面，我们有镶嵌蛋壳、镶嵌螺钿、镶嵌贝壳、镶嵌玉石等等，还有描金啊、堆金啊、拍花、印花等，

0: 传统的技法，采用腰鼓之后又增加了推磨、造光、造银、造铜，然后剔锡等多种装饰技艺，让漆器更加多姿多彩。另外，阳江地处沿海，受海洋文化影响，在漆料配置和图案绘画上和内地传统漆艺有明显的区别，有浓郁的岭南风情。传统产品以实用为主，皮箱、茶叶盅、首饰盒、眼镜盒这类型的，但经过精心绘制镶嵌之后，都显得五彩缤纷、雍容华贵。
1: 那目前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发展计划呢？
0: 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种传承的工作，我在阳江市侯山镇公洞村创办了潮漆馆，依托隆庆书院的平台，定期开展漆艺非遗公益课堂，让一批批研学的孩子和漆艺爱好者来体验和阳江的漆艺。我希望能有一固定的点，能够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这门手艺，引起他们的兴趣。同时，我自己的工作室也有十多名的学员，平均年龄在30多岁左右吧。氛围都比较轻松自在，大家在一种玩漆的心态中学习和创作。目前一些学员已经能够独立出作品了，还拿了省级的奖项。我觉得这种状态好像我当初跟着陈吉吉老师学艺的时候亦师亦友，年轻人有活力，有创造力，他们的加入让我更有了动力把传承做好。
1: 那其实您作为传承人，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传承的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一种关联呢？
0: 我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例如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青铜器啊、陶瓷啊、门神啊、皮影戏啊，这些传统的元素都让我着迷。我的作品基本都是以华夏元素系列为重要文化的输出点，其本身就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陶艺、水墨，并列为中国三大传统艺术媒材嘛。在我眼里，阳江漆艺不是一门孤立的手艺，它是岭南文化的载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啊、阳江本地的风土人情啊都紧密相连。最近我在工作室为要宋式美学创作了一个易用的漆器，用清浅素雅的配色来表达宁静包容的东方审美。我觉得非遗传承不是把老东西原封不动地供起来，而是要让传统的文化基因在当下语境中生长出新的枝叶。
1: 那么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呢？
0: 我一直都在探索的方向就是让漆艺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我觉得阳江漆器本来就源自于生活的，最早它就是为了保护木头而修图，我要想办法将漆艺跟不同的东西融合。目前已经开发了一些漆艺的葫芦啊、手镯啊、首饰啊、挂饰啊、茶具啊、茶杯啊，还有一些钢泡茶台啊、茶刀啊、发簪啊、书签这些文创产品，还有一些客户特殊需求定制开发的品类，例如说一些跟阳江小刀结合的漆器刀柄的一些制作订单。另外，我也在尝试把漆艺带到文旅场景中，例如说漆上的 DIY 体验就很受欢迎。毕竟漆艺它飘漆这种千上千面、流水梦幻的这种纹路特别受年轻人的喜欢嘛。说到期待，我希望阳江漆艺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用起来，只要年轻人愿意去接触、愿意去了解这门手艺，我们就不会断层。修图百层，光阴半载，我们这代人不光要守住手艺，更要让它真正的活起来，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我相信这条路值得我一起走下去。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林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

0: 于二十四史之首嘅《史记》。
1: 咁讲起《史记》，似乎总有两个关键字咧，系缭绕喺大家嘅脑海当中。第一个系贡献，第二个咧系苦难。嗱，贡献呢个关键字就系指呢一部名列二十四史之首嘅巨著，对于中华文化产生咗深远嘅影响。而苦难呢个词咧，就系指作者司马迁喺编纂《史记》嘅时候所忍受嘅屈辱同埋煎熬。咁所以阅读《史记》，从某种意义上边嚟讲，就系唔单单系追寻过往历史嘅沉寂，更加是透过文字接通绵延千载的民族正气，并且向以自己的毕生奋斗完成这一项伟大延续的太史公司马迁致敬。
0: 那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司马迁完成史记呢？从中我们能够读到一个怎样越发可敬的太史公呢？今日嘅文化公开课嘅环节，一齐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嘅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
2: 在讲述司马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要讲到《史记》，要讲到其中的一些篇章和段落。当然呢，我们也就会对这些篇章段落进行一些简要的解释和赏析。毕竟呢，《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著作。史记的写作呢，也是伴随了他的整个后半生，所以呢，史记当中可能有很多段落啊，我们表面看呢，他跟司马迁没有什么联系，他是写别人的，但是我们依然呢，能够以此为切入点，从里面窥见司马迁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很多角落。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伍子胥列传当中，他讲了伍子胥的复仇故事。这个故事呢，可能也家喻户晓。伍子胥的父亲叫做伍奢，兄长叫做伍尚。这个父亲呢，在楚王手下受到奸臣的陷害，楚王就把他抓起来，想要杀掉。可是呢，为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于是楚王就下了一道命令，就召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回来，说你们只要回来自首，你们的父亲就可以得到释放。兄弟俩呢，其实已经看出来这是楚王的诡计。但是呢，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哥哥伍尚决定回去给父亲尽孝，那么弟弟呢，伍子胥不甘心就这样死掉，于是选择了逃亡。从此之后呢，经过了漫长危险的逃亡，吃了很多苦，历尽艰辛，这个伍子胥终于得以报了大仇。大概呀，是伍子胥他压抑的太久，为了复仇他付出的太多，所以等到他能够复仇的时候，他的手段是非常酷烈的。他带兵攻入了自己的原来国家的都城，然后呢，亲自挖开了这个楚王的坟墓。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其实非常极端的，这让他在后世呢，也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是对这个受争议的人呢，司马迁其实是给了他一定的理解的。他在伍子胥列传的最后呢，他是这样说的：相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意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起时，志岂常虚于妄盈也？故隐忍救功名，非列丈夫孰能至此哉？这是司马迁给他的评价。他一方面呢，承认伍子胥这个复仇过程的艰辛痛苦，承认他这种为了重大的目标忍辱苟活的这个行为，那么同时呢，把他称为列丈夫，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大丈夫，所以他对伍子胥是有一定同情的。那么就让我们想到司马迁他遭宫刑的时候，他的选择和伍子胥有同有异，既不完全相同，但是有相似之处。相同的一点呢，在于他们都选择了隐忍的活下去。伍子胥是这样的，司马迁也是这样的。不同的一点呢，是他没有选择复仇，没有像伍子胥那样做。司马迁选择的是通过埋下头来做伟大的创造来洗雪自己的耻辱。所以说司马迁自始至终都没有做过伤害国家或者伤害君主的事情，他跟伍子胥这一点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伍子胥在受到后人这个审视的时候受到批评的一点。所以说在行动的选择上，司马迁跟伍子胥是不同的。 但是就心情来说，司马迁又

0: 和这些记录对比的时候，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司马迁，也可以通过司马迁更好地理解这些篇章。通过这样的一些解读，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激发大家对于《史记》这部名著的兴趣和喜爱。这也是呢我们制作这个系列节目的用意所在。毕竟一个有经典并且肯读经典的民族，他才能够拥有健全的精神和成熟的理智，也才能够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中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不断地创造奇迹。
1: 好啦，各位听到呢度，我哋今日跟麦中华节目咧，亦都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有叠水的田园，住叠山人。
2: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叠鹰。
1: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鹰叠鹰。
4: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家长吗？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
4: 今日咱们开始改叠山风情话，咱做无那个写作改会上帝为当叠酒，丢过一下写作文化。大巴里长二会，爱的公交能者 B C C Q 高进金牌赛件，咱家家己人今年加改林水梅，以五比一改成绩夺得了金牌。这是通过外地公交队到长乐会来射箭，取得个荣誉金牌，进行了两个突破。
5: 本期大乐赛，那就来了解林水梅新唱即将勇往向前的故事。
4: 大巴黎长乐会男子跳远 T 十一级别界决赛当，李丹丹、纪丹丹长乐会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5: 本期创建纪录，那来了解黑岩当跳跃的不易，感受长颈人运动员坚强的意志。
4: 今次介绍晚，欢迎大家安排了上好英雄榜甲叠加强登宣挂。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2: 叠山多领袖。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4: 这个是天爱叠金针嘛，欢迎大家收听。那针嘛一开始上阵是叠山红尘月，今次个咱就不来去写作改会上帝，为当叠酒，了解一下写作文化。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刚刚陪梦红线搞怪时，即使有冬天的小瓜，小黄小猴落小好，即使有小瓜把人引入到这个美丽的街上民族小族。小族是我起最诗歌的街上民族，凤凰山脉是更能写最街上民族的会上地，是全国78小族同胞公认的始祖汇集地，享有崇高的地位。一以保留的文化元素也是非常丰富，是咱潮州文化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丰富的尊严。小族的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也形成了独特的潮州文化。上面到古代的时候，以多家会镇为名，这些人一般都是各自到深山，受到企业或者迁徙或者避寒会，就成为街上民族。也写作的是从你来的呢，接下来请出衡山师范学院地质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1: 写作伊有一个自称，自己名是有一个民族识别的国家一个这个活动，叫做调节困难哈。大当然个之前刚刚想个啊，我会是自根个相当的民族的文化啊，等等这种因素相结合，好来调节困难叫做写作。遐伊能简单提到一个自称叫刷哈，刷就是咱自己刷顶个刷哈，那就是咱自己哈哈代切个哈。伊个意思是表示到徛到底系山顶嘅人，也就是来开荒嘅人。因咱写作是指是南方北域民族嗰度嘅一街，因为伊是南方嗰度游牧民族嗰度嘅一街。为什么但是游牧呢？咱北方是游牧嘅民族，就这个是游牧，是什么意思呢？是自己自己写自己字，写呢就是咱指定是自己写字，字也是个唱，是咪？系自己字，依个本来的意思就是多家会政的意思。多家会政是咱农业社会嗰度嘅特征，比较粗放式嘅特征，写书嘅方式啊，比点咱地山地区啊，咱是会者种水嘅，即种农业啊，伊能呢是即种农业呢是比较原始，比较

0: 曹芳兴啊，
1: 嗯。
0: 等先那世界是当唔平嘢吓，因为伊骑到山来，伊那是开荒，所以呢，多嘅火种就是你们呢，就是来个一片山，一只片山顶呢，就也有大概几个树，可能就好用，就割出来用，然后呢，就搬回来洗刷，就开荒嘛，洗刷洗至少遐小动物啊。各种就空汤啊，至少遐杂草啊，面就全部洗洗洗，遐至少物那就成为肥料。停到这个社会过之后呢，至少物件呢就落雨啊，伊就凹凹落伊就会对啊，做到背的山，遐就会些更多的是种植。遐多些种植过天当然伊唔是当会些种水，直接点去料理至少仓比较粗放啊。好，真正要到时候差不多就来收。啊，遐头脑呢个时候，因为当那几个只开荒啊，就是是做最经过这个。自己火嘅红色，只有草木啊、动植物啊，嚟搞到啲袋啊、啲土袋啊，伊所以肥沃呢是非常好。所以啲头脑呢嘅修身，明到你滚伊都也是非常好嘅。啊，遐高楼只嘅对山呢对山呢打喷呢，啊，因为自己水土嘅流失，因为这是山坡嘛，都白灰嘅冇上你去管理，冇上你去施肥啊，冇上你去打理，所以呢，伊就肥沃呢就渐渐呢就变质，遐就。真造出来没干来做出来做解，因为这所以就拿这个刷就拨另外这个刷，一刷过一刷，所以呢，伊这个物叫做游牧民族，就是这个意思。伊区别于咱北方的游牧民族，咱北方的游牧民族呢是属于这个水草如歌啊，比如到底会这个水草红参啊、牛啊、烟啊，我就叫为这个。食草啊，是啊，好，只要一直叫我可以休假嘛，啊，只要我草差不多，就那大家自己也去跌碰嘛，就收了鸡，就用管叶就就来把个白片草地要食，大概就叫艺术世界，遐就是游牧，遐当地的人方来耍地民族呢，基本啊都是属于游牧。
2: 刚刚邓老师甲朋友们报告了畲族嘅由来，首先呢，畲族就是南方嘅游牧民族，从一座山到另外一座山，点一把火。垦荒耕种，开启山林。之所以近年来畲族的人民是不畏艰辛险阻，从原始的居住地德州凤凰山四处迁徙，从广东到福建、到浙江、江西、安徽二十座山峰，有间呢翻到贵州甲四川。佛教畲族的文化，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雷南老师接上一答。
3: 凤凰山畲族文化有滴明显的特色，其表现主要在四方面。对古民族的瑰宝写作都听文化，对于有吹唱的民族写歌，到地山一段民间数千年来流传的道写歌、唱写歌听。第三，有至今一千多年的古写歌，也是研究写作的活化石。第四，有六亿多年的民俗文化写作这边在，至今传承一千多年。当时还有。保留至今的凤凰庄的民族特色，畲族人民先得的凤凰庄和畲族妇女的头巾的凤凰冠，还有其他等等这些的文化特色，保留了畲族文化和弘扬畲族文化，有利于畲族和汉族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
2: 凤凰山畲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伊也是咱当今德州文化的宝藏，也是咱德州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遐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也是全国畲族文化的亮点。因此，请求惠顾嘉义甲研究凤凰山畲族文化，全方位的加下凤凰山畲族文化尊严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推动咱德州文化的研究，提高德州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声的美誉度，会令德州的旅游业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根据国家有关的民族政策，咱德州持续来认定为畲族村的五八街，其中顶贵五街，这就是贵有顶街岭卡村、贵有顶街花叶村、花湖山雷村、凤凰顶捷高白村。蒙舍顶街李刚开村，这就偏爱一街，这就是就业顶街拿屋村，三街区有哪街，就是屋开顶街雷处山村甲灰开村。至北个村镇，下面不足哪吹冷，也是小村民一般来打，都是各族到咱德州凤凰山脉个偏僻山区，基本上都是祖宗者歌，自成村落个。也依在一个各族环境与山野呢，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着，行社地方研究一个邓勇老师，一起来聊个。 不够了解那个写作的人民，他都是自己自作自个的。

0: 诶，各族环境，伊做是咩生意个呢？
1: 各族环境，咱大伊基本都是徛到山内，或者是咱林耕这个大山这个地方，分布都是到比较偏僻的山区，而且呢都是注重这个平生的草下自然的村落，因为徛到山内，所以就职业生活方式就跟咱这个汉民族平民生活就唔同啦，就某些白夜，是一些人的建筑呢，也就是伊的这个山。啊，这个修洞，好，伊就叫刷坡来割猪，人家那个地灰啊，啊，创造属于人家那个呀民歌、木捞啊，来这个开属于人家那个这个推仓啊，或者是那些洼地之类，遐由于咱弄早起刷来嘛。有那大清刷拿来吼，所以叫他交通不是或是便利的时候呢，因写作改下去的层面的生活是比较艰苦啊。遐伊爱来监督呀，就是就地出差打草料啊，啊，因叫他那个草料草料处。那他就地出差就比较方便，也比较快捷。过日呢就可以去，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简陋。得了草料之外，还有一个是以这个山北为主，山内我们是做地嘛，出这个遐地北啊来做这个枝干，然后这个遐北捞啊。打好这个厨啊，大概就是这个。遐实际遐就是类似于咱中国南方分析者出租出现的这种建筑形式，就叫江南式建筑。
0: 江
1: 就是对，江就是呢，江正的江
0: 啊，
1: 浪就是这浪江的浪，哈，江南式建筑就是南方独有啊，因为咱南方多好，比较特色。有时看到山顶嘛，那地是就这搭来搭个锄地位就过湿，啊，那落雨啊，一水捞啊就受影响，所以就等于搭热哎，影响会是做个顶北个一抬起来，
0: 哦，
1: 直播是挖山坡，然后直接搭起来，一时也就冇其他人，人就是持续遐龟哥啊这样也就这
0: 样，这样来下，
1: 人就徛只顶，伊就好避开只跌石啊，个人啊遐砖啊，也至少遐小动物，开头呢就是只靠只石。个遐建筑，遐只是到只个南方个至少遐，至少民宿都比较少见。遐后来随着这个年代个迁移，哈，随着交通个渐渐个便利啊，各方面个即发展，就逐渐嘛有这个草料发展到能够到遐下厨，每个月就是当我是土巴结构为主，即就开始到有遐。
0: 季节，
1: 系啊，到山顶采遐节来做季节，啊，然后再用山北啊。用滴啊，再来只定搭下厝，做哎，咪啊，即些走起来，
0: 就地出差，
1: 就地或是就地出差为主。到到后来呢，到政治之间，咱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慢慢发展起来之后呢，即就徛只只平房，喺你现在旧嘅红光所区咯，后水都已经起到楼房，
0: 吓，
1: 市都起到九楼，各组呢大概就是这个即些嘅情况。
2: 伊在写作人面起来处有这个特点，就是当生活的地方爱有山有水，土地爱泥浆做个，或就是依山而建，就地出差。这些起来处一般来达都比较低矮，大概呢每一个差不多是12平方左右。因为当条件所限，所以伊在伊能来好搭建这个草房，俗称为草料或者是草料处。三观呢之后呢，带到就报应去，另外呢，出来地方再定金。比如当现在你到盆水店嘅李刚家村，你话可以推到以前留落来嘅植草、老嘅草料，或植草黄柳灯。随着时代进步，社畜农民嘅生活现在已经是发生了翻天覆地嘅变化。文化教育为了卫生条件等方面，得到了各地嘅关心。这个呢，就是政府规划了控制走路人的门道，控制村民打泥的村道，已经是全部的铺成了水泥的路面，并且建设了护栏杆。竹板也从以前的草料下厝、土白结构的平板，到现在的高楼大厦。而且村内还建成了社族文化的展览馆、文化广场等等一撮基础设施，使到村容村貌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3: 村内人。走进潮州瑞一街少数民族社族。
2: 呀，刚刚甲屏幕播放的这句话，唔知道是否听得到，或者是打什么意思啊？妹呢？这呢就是咱德州凤凰山的社歌，答案呢就是欢迎大家走进咱德州瑞街介绍民族社族。遐个配高级的社族，伊无家己的本字，但是呢有家己的歌音，就是社歌。凤凰山的社歌，到南口街甲处于凤凰山族歌的环境之下，之所以能够保留落来，主要呢就有歌的原因。 这个呢就是因为他奶奶因为我们改改族规约束，都可以讲廖廷芝的这句

0: 周红就是但靠背自送餐不管周公安到小组来背就要论保病大侠个也是必须为是王座就像在花的小高族人家将背的节目各史料所记载夏族村普遍呢是到清到冬歇以后才开始有夏行通风的所以呢这个夏个啊到这个夏族来背呢是通用的个案另外这个就是的夏族的人民这关呢各族的地方都是比较偏僻交通比较的山区因着接纳地球的孟南话相对比较接所以这是这三个直接原因西到凤凰山的夏个第一屯生的保留所以现在呢就我到凤凰山你刚开村也好，或者是至少社族村去行一行，来回觉得当地的老人呢，喝醉都是用这个社歌来对话的。那么社歌伊究竟有什么产业的特点呢？接下来，咱请出杭州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咱一起来聊个。
1: 咱凤凰山的社歌，伊是非常古老啊，伊包含了一部分呢是文艺人古文歌。然后高苗勇个好在个高山个个部分，那么伊现在保留啊这个部分呢是现在能叫他浙江啊、福建啊、广州啊，伊好个有写作，但是伊能好个写个呢就冇能自己当地凤凰山自己写个好在个高楼的成分现在，那我保留拢会写在个高山个个成分，凤凰山个写个呢我包含到这个高山个，个这个现在我答唔清楚答。只个遐高山个个成分是来源于哪里？是会是高楼，好、高楼我们在搭做一个对照，它应该来自于哪里？伊个高山是会是恐怖，而且伊过复杂，好，因为咱自己民族，咱同阿有搭过伊是游街嘛，还从自己山到好个山，即伊到自己迁，好，自己过天好代呢，伊就会浸住啊，直说汉族个物件多多，又系浸住到其他直说。民族的每家都好多，所以呢就不刚刚包含了南唐的所大叫高文歌啊、高苗勇歌啊、高汉歌和对个自己的高山歌的成分，或包含了南现在的汉歌和对个客家话。哈，南也叫福建话，包括南就是南广东的直属方言。但是以前客家成分呢，伊唔得多一个，因为南我在南打客家话也是本山多。会写做一个西红嘛，不只是单单广东有客家，是咪啊？所以写个也因为个至少有很广东个民族错歌也多嘛，因当打客家话个元素也好做些是徛到山地嘛，所以就有这个这些交流，他其当来就个这个地区啊，红松本地的客家话有这个相当相近个，那么有。当时简单真不当然不会贵呀，很少开价。一直播红有相当相近的地方，而且当时呢，有个自己福建的西部啊，福建西南，甚至到自己遐去江南河北个直草遐去个江西话，也有直草播红相当相近的地方。所以咱单单自己凤凰山自己写个，到了大伊高楼。伊话另外一个特点，做乃也高声格骨恐怖，骨好杂杂个，
0: 就会叫做也更啱下声个吼。
1: 系，所以凤凰山嘅时个呢是庙湖起始嘅种红下黑眼更啱。
0: 个邓老师所介绍凤凰山的社歌呢，是凤凰山区南端的地州凤松落地社族来宝购置的时候所使用的歌案，伊是全国绝大多数社族来宝同用的方案，各自的芒啊自家各地的社歌呢是大当相依的。接下来请大家跟随着地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雷林老师来学歌古社歌。
2: 刚才在介绍几句古社歌伊个情况，要比如打那个。江南，咱地州话呢叫做家雀，就写个呢叫做狗贼，狗贼。了这个鞋呢，伊叫做鞋，去搞来了叫做跳。咱这个只，因为伊狗写个呢就包含了日常生活，包括这个动物、食物，个举案无离个存在。要比如打那个多几天袂个秋过，伊叫做男子。阿爱叫做娘，白囝呢叫做。子家，母亲呢叫做子娘，佮比如拿伊这个写个呢，伊有别于这个客家话讲，对写个无了解人，人都认为那是客家话，事实是唔是？应该打伊有所区分，专业区分呢就那三方面，一方面呢就那写作伊是一个民族，客家人呢是一个闽西，是汉语来搬一个话讲， 以社族改革个人来说叫做族安。对于社族呢，民族行星隐隐在客家人，客家明显行星呢是从明代以后才形成呢个客家名字。第三届呢就啦，董文艺人来到形成客家人，到公正人员来帮学者时代面更呢就娶了这个等林介绍民族包括社族个可能，所以家庭教育就应该打。到嗰间就大多数嘅事，本来写咗嘅嗰间，所以自建平声嘅嗰间咧，就应该就乐当我话话当我啦。
0: 虽然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写个西环卫视恶了，但是写个到直点范围内还是存在嘅。凤凰山是写作时代流传嘅祖国地及民族嘅发祥地，所以凤凰山嘅写个呢也因此备受关注。因凤凰山写作人口虽然少，但是伊是保留了其他地方写个无保留嘅古写个，比如现在嘅凤凰山写个呢保留嘅有从汤以前留落来嘅古写个，还有唐朝到明代之嘅时期嘅现代写个，还有清以后民国时期到现在嘅现代写个，有之官嘅写个。一是研究社族个案，乃是研究社族世界这个重要个文化节，因此呢，伊也是更加引人注目个。

0: 划水 TS 听来修咯，
1: 回咪街啊
0: TS 叠金大乐哉。
2: 二零二四年巴黎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十九届大项、302届小项比赛，夺得了94枚金牌、76枚银牌、50枚铜牌，总共920枚奖牌，实现残奥会奖牌榜6连冠。
3: 从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运动员参加到纽约各届第7届残奥会至今，整整40年。
2: 40年来啊，从残奥会金牌累计夺华，到连续赢得残奥会金牌榜及奖牌榜首位，咱国嘅罗国志残疾人体育社部等方应该结识，如来就更动摇，印度推动了酷酷乃至全球残疾人体育社业嘅蜕变。巴巴里残奥会硬地攻球，能者历史四球高进金牌赛前，咱个家己人竟然加个林水妹以五比一嘅成绩夺得了金牌。这是中国外地公球队到残奥会来射箭处理的同一个金牌，实行了。

0: 由 Lan 改读破。
1: 因为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残奥会了，前面两次都没有拿奖，所以这次我的心愿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然后没想到是最高领奖台，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2: 艾迪公交是希望以高希腊的直升游戏，到一九八四年残奥会上首次成为竞赛项目。
0: 到比赛前边，点数门呢是五十五打，到中三十拍出了五比零的成绩。其他中三十连接三分，最后一集对球呢是对回一分。随后点数门呢是金比高呼，但哇，创造绿色啦！
2: 点数门夺冠的时候，多吉尔奇回来国的家人到电视屏幕前也是兴奋不已，也兴奋。
3: 已经训练了十多年了嘛，这一届破了历史记录，拿了首金嘛，所以大家都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到非常自豪，能为祖国争光，能为家乡争光，备战这个残奥会两年没回家了。
0: 林顺梅出生到一年起回来过一届年历啊，前面叫做顺梅是因的，伊是后来享受个一个早镜。
2: 我走路的时候，顺梅的脚经常两只无力，一开始想到时间来跳营养不良，后来还是无改变。四处求医之后，顺梅最终确诊患有先天性肌无力。
0: 林顺梅呾一把对镜底呢特别严格，并无因的伊是残疾人就特别照顾伊。这时间呢，家己人有病做的事，就得家己人做。
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嘅潮汕农村化比较落后，村内几乎无睇到几无力嘅农件，村内人也好惊自己病会传染，就唔好家己嘅那个小朋友甲林水梅做一生。
0: 林水梅呢，直到过这辈也非常惊伊异样眼光。
2: 二零一二年，林水梅大家逃往东海，跟当年地公桥对家良、谭桂林到各地前到年地公桥运动馆的时候，曾经见过林水梅。
0: 一部就过后呢，谭家良就甲伊男孩来拍电话，邀请林水梅呢去广州基地参加年地公桥的启航。
2: 林水梅介绍答：爷爸爷妈想爱伊去读书，伊能够得伊无米粒，照顾家己还好哦，做牛兵做运动馆呢。
0: 但是林水梅呢唔听。伊呢毫不犹豫地做得容易，家己人呢就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和个一忙开始的地方，
2: 终于走出潮汕的小村镇了。怀抱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林水梅兴奋地投入到艾迪公交的风铃铛，但是这个大公交却甲当初想的唔一样。
0: 林水梅呢一开始呢，伊家的呾研究银行是过好算。后来才知道其实啊，未简单，伊甚至呢，我未适应容易。
2: 到训练基地，林水梅每日做咧上座的事，就是挥动手臂对准目标球，将球投出去，将球沿着地板滚动，高跟目标球。这个项目对健壮人来讲好简单，唔需要卡大的体力，但对于患有动神经无力的伊来讲，必须经过身材上万次的锻炼，才有变糟糕。
4: 别看我这样子，什么都行，打球也行，但是。就是比如我跟你握手的话，基本你感觉不到我是有很大的握力的。像我们肌肉力退化很快，如果你有训练的话，它不会那么快退化。
0: 林水梅伊的那有一次一直持未达标，本人回去参加第一个零容易，正正零了十三号，但目前十个十点，直接来领到爱国闹点国。
2: 林水梅当伊上个班期，觉得就是好恶，但是好咩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老师家己算计。老木杂叫做惊落去。
0: 可是客啊，林水梅发现到了一把对伊个交界，但做什么事也无半吐则回，然后的警惕交代，的尽量呢，世界其人成为一个有缘的人。
2: 火速总有回报。训练一年之后，林水梅就进入了艾迪公交国家队，参加了各种比赛，赢出了省挂，也去到了国挂，取了好在奖项。
0: 二零二三年十月，林水梅去求来迎上夺得杭州亚残运会艾迪公交 VC 四级三大冠军，高进夺得了 VC 四级短打亚军。
2: 到背过后，香港举行个艾迪公交亚大区锦标赛当。林水梅搭档邓阳湘再次夺冠，取得了巴黎残奥会的入场券。
0: 巴黎残奥会，艾迪公交两者个人密室四级决赛对门。林水梅呢对阵中国香港选手点温，五比一获胜，夺下了中国艾迪公交历史上首枚残奥会金牌，也是首枚个人项目的奖牌。
2: 十二年的风度，咱个家己人林水梅终于站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
0: 我先去家己十二年届，我哋公交上岸，林顺每只打，但我哋公交呢，嗰边。

0: 拥有沃克南山，让我变得更加开朗自信。通过参加比赛，我认识了感恩、国恩，认识了我本个世界。我获赢得了一座奖金，改变了家里的生活。我特别喜欢现在这个家境。
1: 打了这个球之后，内心就开朗了很多。
2: 祝贺林世满！回来关于浙江东黑老师孔宏晓的评价，也道出人感动的心声。
3: 林世满是一个独立自强、乐观向上、对学生非常有礼貌的学生。他学习刻苦认真，学习成绩十分优异。林希妹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她的不畏困难、敢于挑战、敢于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她的精神值得我们点赞。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通，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通，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大把哩长二花，蓝色跳岩，梯十一级别界龟石头门，低当当个只跳，以6.85米个成绩，突破了丁洪流十年之久个世界纪录。以及当家长二花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1: 本期个长径纪录，咱来了解黑岩洞跳跃个不易，感受长颈人运动员坚强个意志。
2: 李当当夺冠嘅古天当，依家喺念界配合是东南嘅节目，伊能参加嘅 T11 级别是市长等级最高嘅项目。运动员会全面或接近全面，让洪流最界直连全动作队们，使自己队伍冲破黑暗嘅意志加决心。团队当林家健嘅解释是领跑员，依家进步是到李当当起跑头中帮助伊摆正方向。
3: 如果要和王教练之间把东东摆正，需要你做什么？
4: 就是把带领他到这个跑道面对着教练，然后需要给他摆正，就是伸出着这个左脚，让他这个脚找我这个那个
3: 找齐找正
4: 脚内侧凹进去的这个位置找正，然后再抓住他的双手，反正就是给他摆正了。
2: 通过天下变位，李当当向中起跑，肯定得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快速寻找一半。
3: 你们俩的习惯是什么？
5: 我的习惯就是，可能他如果晚两步再侧开的话，我会觉得我离他的声音太近了，我会主动的去减速，因为本能的就会觉得，哎，我要撞上这个声音了。所以我当时就跟教练沟通，就是，在一个我能跑直的一个距离内，尽量的去稍微提前一点停止这个声音。以前也尝试过很多次，就是一直在喊，教练一直在喊，喊到我起跳的那一步他才撤，我会有一定影响
3: 减速了。
5: 对，我就会本能的往后缩。
3: 就这个是教练和运动员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默契？
5: 默契就是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没有喊停的情况下，我就是完全直的。
2: 李当当嘅起点嘅只剩灭开是11年中，2013年，李当当被选入辽宁省残疾人运动训练中心，开始打跑训练。但后嘅时阵开始，起点就担任李当当嘅领跑员。10年前，领跑员甲市长运动员通过抗引性训练，为市长运动员指引方向，并具体速度甲节奏，被称为市长运动员嘅眼睛。走到很点解年跑诶，啲当当相继获得国内外大赛多项多跑项目嘅冠军。自然有十年，啲当当开始加练跳远，自很点就成了一个教练兼引导员。
3: 由跑变成跳，对你来说，这个转变最关键的是哪儿？
5: 最关键的还是心理障碍吧，因为跑它是有引导员陪着我一起跑的，然后跳呢，就只有我自己在跑道上跑。然后只是通过声音来判断这个方向，所以这一点难度是，我认为是比较大的。
3: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5: 就恐惧的是你不知道下一脚下去的是不是坑啊，或者有一些障碍的东西挡住你。
3: 是每一次都是这样，还是说渐渐训练了就能够把这个劲儿给过去？
5: 每一次都会。
2: 黑林正挂紧眼罩，亲身体会跳远甲低当当多来改穷骨感。
3: 真的去尝试的时候，你怕什么？
6: 我尝试过是在100米那个跑道上，我站在了最中间那个四道，我去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脚是永远着不了地。您可以看，就所有盲人的跳远重心都很低，他就像是说蹲着跑。为啥？他抬起来的时候他也找不着落点，而且晃。他那个跑道就是1.2米宽嘛，他一晃出去很难回来。尤其是速度上来以后，也刹不住车。
2: 跳远包括起跑。

0: 加速、起跳、空档姿势、落地等这些的动作。这些动作对于正常人来讲轻而易举，但对于时尚运动员来讲，每一个动作都是严格的挑战。
1: 一个动作往往他要学多久啊？
2: 他整个跳远我也记不清他具体哪个动作学了多长时间了。一般比如说腾空学完了熟悉了，就教下一个动作，就慢慢这么磨，也有可能穿插在里边就教别的了。这个过程当中吧，五年，我觉得五年可能都少了。
0: 的流动作之外，听声辨位是时尚运动员到跳远比赛当必须具备的能力。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向，现任家己当当进行了长期的摸索。
2: 我认为从我嘴里边发出来这个字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的一个字。
1: 尝试过什么字？
2: 我尝过啊，但是啊接不上，就一直啊就没有那个节奏。我就感觉来他这个节奏一直可以给他打节奏啊。他在跑之前我有四个最大声，让他先定位我在哪，往后的声都没那么大，我就使劲在喊让他定位找着我啊，他在那儿。至于说我那个来来来那节奏，那没有固定的，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说我自己感觉让他怎么能听着他节奏跑得舒服，我就这么来了。
0: 今日就算找到了合适的声音引导方式，也难免跑偏的问题。只能有半年亚残运会的比赛当李当当就因地跑偏跳到了刷坑过半角去。到全力直跳当跳到刷坑过半，轻则会崴跌卡，当时呢直跳或者是崴骨会受伤，后果不堪设想。每次比赛中，李当当拢做一个轻点单，拍着戏就好。
1: 为什么他会说每次跳就把命都放？
2: 因为什么呢？其实冬冬训练的时候，六米七级、六米八级也跳过，但是就是说只限于什么？比赛沙坑只有三米多，我们这沙坑八米啊。他是对这个沙坑对盲人训练很友好。我跳歪了，我就是歪了嘛，我也在沙子里了。但是比赛的时候只有三米多，歪了，可能这一下这辈子也就最后一下了。
0: 自己人由零年开始到六零三残疾人服务中心参加队工作，加残疾运动员组织相处当，肯定对何为积极乐观感受最亲切。
2: 不自卑，我虽说我视力不好，我失明了，我看不到那什么，但是我内心也是很丰富的。其实东东唱歌也很好听，也喜欢听音乐，这内心世界啊，包括自己娱乐生活都做得非常好，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
0: 2019年八月，到当家残奥会林州跳远 T11 级决赛当，苦当当以6.4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2023年十月，伊到杭州同世界亚残运会前打破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本届巴黎残奥会前，伊再度夺得冠军。
1: 对你来讲，成绩重要还是？一次一次的战胜恐惧，让自己能够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
3: 我认为肯定是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因为每次对自己的一个突破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证明。
0: 巴黎残奥会闭幕式前，李当当和游泳运动员金柱林作为旗手代表中国残奥代表团集结。一到幼年时中，因的眼疾个意外事故失去光明，但奔跑加跳跃都已冲破黑暗，并且打破人类的极限，为大家人展示了体育的魅力加人生的美好。

0: 欢喜战鼓擂，没有人落脚追。
1: 台顶面小草堆，为全面队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敌人地势向阳拍。
1: 上有来就责打，唔晓得来加勒棒。
2: 社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我姓冰，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请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天讲解的沙头谜分别是这三样个。对头谜有哪条？对条是梦境是本能的好，梦境是本能的好。对一条是他人梦境无意思，他人梦境无意思，拍一个四字成语。对一头谜有哪条？对条是老乡。相关的乡，对就是老乡，对就是天英雄瑞西公而草子，天英雄瑞西公而草子。那么这两条谜呢，都是猜当这个四字成语的。对三头谜，这个小四条，对就是直日见豆棒瓦死爷爷，有直日看到路见有路边有菜瓦死去，非常惊爷爷都打咪个啊，这个意思。直日见豆棒瓦死爷爷。第二条是撮撮撮逼人的撮，第三条是释放超等人，释放超等人就去监禁起来的人。第四条是福建苏十步黑将开朗，福建苏十步黑将开朗是桃花王记，他都是古的。那么这四道谜呢，都是猜当值的四字成语。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老师，
3: 也请你个评论讲解。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日哈坐这来学习三道谜哈。咱第一头谜有两个谜面，啊，一个是文章是本人的好，第二是他人文章无意思，这两条谜面大家一听就知，硬好大家懂，因为意思变样嘛，意思变样，但是从字面上来，那都只系迷路，那都变样，但当作惊条路呢有所唔当。你第一条时阵呢是用个只系面对别个，了甲会也发懵，面对只系自责多清，本意呢就直向情况啊，做出真正嘅表示，噶只，自责多清，那都埋怨，那都无。
3: 自以为或者是家己想想，家己是能够以当人哈。
4: 对，咩时阵即自责别改做家己嘅责任，就应下面面嘅文章，了解只字就做本人。哈，了面好，会以较物多清。文章是本人的好哩，我家己做嘅非常有清楚哈，较物只字责多清。一两字倒，
3: 他那文章无意思，也是家己
4: 也是朋友，都是家己好。但是主要就是伊在反社会呀，
3: 就是自责
4: 的，这是伊就他那个都无用，就是我家己真好，这就反社会。面对个内个朋友，别个来变朋友，但是主要就是嗱，硬个字，别人个责任无应该哈，就是我个物件真是好个，有情地啊。
3: 是。好，咱来看看对字头。对字头是哪条？对一条是老乡，对一条是天英雄最西官而草字。都是猜一个四字成语。我是你讲。
4: 听众朋友，字头谜。

0: 闻到着味，食了是老香，食着着天鹅烟香，瑞西菌而炒热。哦，即条米饭有家夹，叫做遐老夹，哈、啊，就夹个米夹，遐
1: 下
0: 老
1: 老
0: 夹，
1: 给，
0: 嘿。啊，来改读先，闻到味，来了，闻烟之个，耳朵就免发懵，耳朵就免发懵。即个老乡呢，老乡是历史人物哦，是
1: 忘掉啊，
0: 皇帝北做过皇帝，汉朝的建始帝，就是解读他老朽之灾个啊吼。应该是参加农民工咧，咁样你个王族，所以农民员
1: 是
0: 工
1: 啊，
0: 推举起来做皇帝。
1: 对，
0: 后来佫赤眉公杀掉，米袋个半圆，那时候米袋，但真无当米袋咯，米袋叫做德菜兼备。哦，
1: 德
0: 所
1: 菜
0: 以
1: 兼
0: 呢，
1: 备。
0: 那个米袋交帮听证，了然后那些后来就自家米来评估啊。哦，因为米袋是德菜兼备，米名叫做老乡。哦，要做呢，米袋个米名两个字来拍只四个字做你拍呢？哦，即米袋个半圆是德。菜上兴啊，那个德国上兴啊，德菜上兴，入面时阵，你着配合只米面老乡，别改做哪，加上德字正是老鼻，遐老乡加上
1: 老
0: 德字，
1: 乡，
0: 么子老乡
1: 对，
0: 德，老乡德是老鼻个字，
1: 是，
0: 就刻到这个么？
1: 哈哈哈，
0: 哦，你老乡着阿德
1: 德
0: 啊，
1: 才
0: 菜兼
1: 兼
0: 有个鼻。
1: 鼻，
0: 即下有个特字叫做老乡的，即下
1: 这
0: 出
1: 是
0: 个老
1: 阿
0: 鼻，
1: 鼻，
0: 哦，即叫老乡的，即老鼻。一段字都是用个只典故发梦，
1: 三
0: 即
1: 国，
0: 故事讲三国哈，咱因为咱顶面物件呢都是着三国啊、西域啊，即比较识个点啊，大家无那暗摸摸的嗰只。到入去个只曹操子就论英
1: 龙
0: 雄之
1: 英
0: 段
1: 雄，
0: 啊，吼，就明明是曹操哪个话嘛？哦，那天爷可称英雄个呢，只有你老鼻甲我曹操哩。
1: 袂得。
0: 哦，入面个时阵呢，米格算伊格读作菜兼米的，咱知道当当落下老格，落下老格咩意思呢？下老格就是米在头个字，帮来到脚尾个字，挑嘛，下老嘛，下老落来后是上脚尾，哦，形成咗新个啊，也个米袋来改写自己个命名，哦，
1: 菜
0: 那。
1: 兼比的，
0: 也
1: 就
0: 就是个
1: 是
0: 菜就是硬菜，
1: 硬菜。
0: 硬菜兼有老鼻甲炒面的，伊
1: 是。
0: 就头先咪攞件字咁样怎样改食？哦，菜兼
1: 伊就
0: 的
1: 比
0: 菜
1: 的，就
0: 兼
1: 是
0: 鼻，你
1: 毛
0: 就
1: 囊，
0: 你来到叫做菜兼只菜就是硬菜，天爷个
1: 是。
0: 影响，天爷个硬菜，
1: 就是
0: 就
1: 金
0: 捂
1: 毛
0: 住
1: 囊，
0: 是，就是你老鼻甲
1: 老
0: 我炒
1: 鼻
0: 面
1: 个，
0: 的咧，我炒
1: 对对
0: 炒，
1: 对，
0: 吼，就叫声，
1: 德菜兼比，
0: 的菜兼鼻。
1: 这个成语呢，是指当时兼有优秀的品德个才能哈。好，现在来谈谈对三头米，对三头米呢就讲四条米面，对一条是直接见豆胖话是牙肉，对二条是戳戳戳的那戳，对三条是释放超等人，对四条是福建苏泽步黑人开朗。
0: 哦，听众朋友，咱来谈几套米哈，几套米算，甲大家交代倒叫做脱稿而出。一脱稿而出，我了个时阵传了就响响啊，都甲米面上顶，甲米面倒滴过来。几条米有人食姜子发懵，米面呢来自广东通济，几个典故来甲佛人、潮汕人，甲佛啊苏福，即神通苏福。咱广东通济有几站话，即些记载啦，苏福。调养营养人，伊当时回来熟调养哈，咩
1: 有
0: 个
1: 好就好就创
0: 回
1: 水。
0: 来成庄下辈那，咱叫成庄就能叫成庄呀。调养有是非就那衰衰会聪明啊，栽水栽高伊个高枝哦，牛水不硬栽水栽高，意思就那那伊生出是无阿白，栽水价值佢就无阿宝，牛会不硬，牛会话无
1: 冇
0: 单
1: 去
0: 位，
1: 水到位。
0: 直接将豆胖。话是爷爷，出事啊！猛食惊伊，自死死靠神将下白日无声，难解唯有神通。这个原本抄落大概就知咩意思了，就是意思来当呢。阿苏福到暗会，我袂打话，咱就看作个下
1: 是，
0: 囝。我到当有直接个时阵呢，路见有只水怪快死去，
1: 伊突然
0: 不
1: 打
0: 只
1: 话
0: 那
1: 了。
0: 打话，那那诶。这水果么，搿是出入名哟。佮将无人带帮那个咩出入，这水果死板国家形状，那个
1: 个
0: 出
1: 出
0: 入，
1: 字朋友，
0: 那个出入名哟。哦，就咩那位腔些，搿咩就说神通。所以咱在潮汕，咱在那农家， 孟大伟那妹妹妹孟大伟该创咩？

0: 哈、啊，就像这发梦，这就头头面头条面。但是了呢，是用人家赠送里遐发梦，咱只出字，突个个口字旁，开始生出出字，哈、啊，这乖乖这基础
1: 出来。出来出字，嗯。第三道，
0: 第三道也用人家赠送里遐，伊段就咪发梦，手当之能放出来，就成为个难字，哈、啊，开始必须突个口字，哈、啊。口字叫做框，吐口就出，吐口才有出一个
1: 囊。才出来，哦哦。
0: 吐口吐一个口，才出一个囊。
1: 嗯嗯。
0: 一段诗调来，但呢有人唱起发懵，明明出自台湾原籍个哈。山有小口，黄河日有光，并写中从口入，初极歇才通人。福建书十步，黑江开朗，出自后半段两句末。明明双字一句话，刻动指定文字个用字。就那已经脱离小口入入桃花庵了，大家即就脱口入出，脱是个小口入出哦，出了个小口哦，脱口入出，入出来到就桃花庵。
1: 是是是，那么这个脱口入出这个成句呢，是指不经过口里随口说出，系用单位为闪动，也系用材事名节可以堆叠住了。好，这是今次个沙头面，非常感谢吴定凯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关。
3: 今天的周末夜高直等了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一道给大家打在今早上呢，为大家上阵的是第一强登宣布，那到纽约的第一声档也相约，摸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的后端，收听的调整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周末内容，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个样子，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志谦。
1: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0: 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1: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等等以下俾同你上演前客家。
0: 最后话嗬，我等然会去那个李昌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个偏客家事。
1: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的。
2: 唔抵唔抵得？
3: 抵得乜嘅？
2: 四海客家话。
3: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话唔抵。
0: 以前，村村前开沙丘寺庙片区，人来嘅挂牌十二主人。所以人来也好，前开沙丘寺庙片区，以自土创新为核心引擎，以村光融合发展为鲜明特色，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真诚行持续探路前行，写下中国思想开发寺庙思念区建设的神通前海篇章。详细情况，来去谈一下稍微的报道。

0: 自二零二五年挂牌以来，沉浸前去社区寺庙片区进出口总额从722亿元跃升到二零二五年的5622.5亿元，人均增长大约是23%，占广东寺庙市场区群七成。二零二六年一季度进出口2156.3亿元，同比增长69.6%，再度创新成果封杀，累计124项创新成果全线推广，104项全国推广，连续4年位居全国寺庙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榜首，为全国寺庙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前海经验。沉浸酷帅智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小兵安利讲道：“
1: 前海这一块，实际上除了我们说的产业的一些扶持政策之外，对，其实我们用8个字来看吧，叫无事不扰，有事必到，包括审批啊。”包括服务的效率啊，我们看到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营商环境。
0: 进口寺庙试验区提升战略，前海成发制度型开放，推动城广规则对接。2016年起，片区研发城广城土融合沿途行动方案，在金融、法律、贸易等九大领域推出创新机制。FT 持有贸易账户累计交易额超过1.4万亿元，城广跨境交易占比近80%。成为城广金融互联互通的重要载体，联合海关落实便利化通关措施，大幅提升贸易效率，降低企业通关成本。中原力图超城王连营律师事务所陈毅安利讲道：“
2: 跟随国家的政策啊，15/5的规划，最大收获就是前海的自贸区的澎湃的经济动力啊，我们的客户需求非常的全方位，非常的多。”
0: 一套制度开放有势。前海搭建高能级平台，商业授权量值提升。2025到2025年累计实际使用外资417.41亿元，占广东寺庙试验期68.5%。2026年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16.7亿元，同比增长138.5%，正加速成为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门户。深圳市东方嘉森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经理肖文安利讲道：“
3: 在跨境要素流动方面，前海呢也是依托国际贸易的单一窗口的政策支持，配合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数字报关平台，也能实现快速通关。清关时效的话，也是相对于行业平均水平提升了30%。这背后其实也离不开前海关于通关无纸化的支撑。”
0: 前海以开放器材、平台育才，打造一个台湾企人才高铁。目前已经孵化广澳创业团队超过300家，推动26类广澳专业人才批案执业，实力投入在相关人才工作中，可办理293项跨境政务服务。城广跨境试验验证平台覆盖21个场景，跨境学历验证效率大幅提升。65款跨境医疗 kit 充斥项目落地，打破医疗包装壁垒，让广澳人才可前去安居乐业。

0: 招商引发人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范谢安来讲道：
1: 前海推出的人才高地，对于我们吸引这个专业人才是有非常大的助力的。还有投资方面，其实都是很高阶层的，也是非常专业的人才，在前海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和政策下，我觉得对我们吸引人才是有好处的。

0: 日前，广东深圳前海国际石油中心建设迎来了新的进展，综合交通石油主体进入到安装装修阶段，为项目下一步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计划同水管层上基线同步启用，详细的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的报道。
1: 深圳前海国际石油中心位于深圳市前海 CBD 桂湾片旗核心位置，总建筑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用地面积20公顷，是亚洲最近规模较大的石油 TOD 工程之一，包含九栋超高层建筑及跨境后岸立体双一等多人一体。项目规划建设为 KP 后岸功能的前提下综合交通石油，融合商务工艺、总铺喷工、酒店与商业，并连通菜间的晨光广场、前海博物馆等展示地标。深圳地铁镇压市场有限公司前海石油项目部副经理王亚军安尼讲道：
2: 综合交通枢纽的主体部分呢，就是为穗管深城际线和地铁151号线换乘进行服务的主要功能。那么目前呢，现在主体换乘大厅也是正在安装装修的阶段。计划呢是与穗管深城际线同步开通。地面以上呢，我们这个项目还有配套大量的物业开发，包括办公、商务公寓、酒店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基本建成的是3栋楼。其中呢有一栋公寓今年也会即将入市。这个枢纽开通之后，轨道交通将和物业开发是实现无缝衔接。
1: 根据了解，穗广城上基铁路前端三座茶山已经全部封挡，施工隧道期间全部贯通进入参考工程疏密阶段。深圳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穗广城基前端轨道公司项目经理钟金涵安来讲道：
3: 项目建成后，将把穗管深城际铁路引入深圳核心区域前海，实现广州、东莞、深圳三地更紧密的半小时经济圈，极大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要素流动。对于市民而言，这是一条民生线，它将有效缓解深圳西部走廊的交通压力，特别是机场至前海段的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极大便利了市民的日常出行。

0: 陈德明要前面已经一啖八条中龙本人落嘢，而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讲人虾仔边大佢原坦下裤袋，小叔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脑前真系平台，系佢可以原坦评论嘅同人留言互动。
1: 嘅就等下来又好，可以数下坦嘅狗肉过后，下等人将我建议到客潮埃嘅来板块，讲人介绍留意数坦。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言，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今日呢已经系上映落以前客家，接下来边送咗呢系专题节目，主开台下飞状一飞尘，台湾区系后生人未来嘅发展议题，欢迎收听。

亚非城出现在台湾彰化，今天和珠海铁桥彰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珠海铁桥高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早期给铁桥公司是家族企业。亚非城进入公司之后，运用严格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将整个公司带进了新的阶段。后加位积极推动下，铁桥公司公开发行成为上市公司，其他强于的管理者变成了主要股东。今天的节目我等下来分享台上亚非城的创业故事。

0: 亚非城太和平亚之后，今年的台湾给一家企业工作，认识于世纪时有感于珠海未来的发展前景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亚非城给听到太多了看一下寻找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1: 25年前我们就开始在大陆各地的考察，寻找我们投资的地点，从华北、华中、华东到华南，最终就选择华南地区，发现广东省企业呢是台商这个聚集最多的一个省份，特别我们的下游、我们的上游的工厂商也都在广东省。我们发觉珠海市呢，整个基础建设非常好，同时珠海市的整个地理位置跟它的这个治安、安居乐业、宜居、宜治、宜创业的地方，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么一个有水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来投资，是当时是以基于这个地利、天时、人和而来选择的。
0: 亚非城依然让一人随铁桥工业进入珠海，尤其负责重建并担任珠海铁桥高岩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高岩机研发及生产同销售次生产的高岩机、高岩制品、包装材料及其辅料等相关产品。
1: 我的企业生产的原料，最主要是工业厂商，上游的那个 PVC 胶布，在广州的以及在中山的来供应，所以等于说我的工业厂商在广东省，那么同时还有一部分的原料要从台湾进口。之外有一个九州港，这个港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国际贸易港，从台湾出口原料到珠海来，大概2天就可以到我的工厂。未来我们要转型升级，从外销型转为内销型，所以市场势必要以珠海市为中心，然后延伸到这个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广州市跟中山市这五个市。将来这五个市的供应链，我们珠海厂可以完全全部的供应，需要的产品，其他的市或者其他的省，我们再另外开拓第二个厂或者第三个厂。

0: 两号嘅交通系一切发展嘅基础。通过广州大桥嘅连接，如何与香港、澳门紧紧联系下所以下，亚非生系安能认为嘅。
1: 这个广州大桥一通之后，相信也因为经贸往来的频繁，对我们的业务呢非常正面的一个成长跟增加，所以广州大桥是对我们的业务上啊，这个市场上有正面的帮助，这是我们得到广州大桥的一个利基。
0: 和珠海的二十多年，亚非生除了经营管理企业，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充当着珠海同台湾两地交流的使者。
1: 我也从台湾引进、介绍、推荐不少的台资企业来投资，不管是民间企业、文化、教育的交流，我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去扶持啊。特别我们现在在这个珠海的横琴自贸区，我们现在要盖了一栋独特的横琴台商总部大厦啊，将来我们要把所有的目前在经营的台资企业啊，甚至目前岛内的一些大企业，希望能够在珠海这边设立一个总部，在采购总部、研发总部、市场总部，我是正在引进这些企业过来。
0: 作为台湾区的重要一等城市，珠海当努力奔跑，争取拥有一个台湾区建设重大历史建议，奋力打造一个台湾区重要门户枢纽。珠江后是按核心城市同了沿海经济带构成了发展的典范，也为广大港澳台同胞争取发展建议、向上发展福利提供了保障。以上就是亚非生的真心感受。
1: 香港是国际的金融中心，澳门是国际的旅游中心，那珠海呢也是旅游宜居宜住的一个地方，深圳为科技中心，东莞为生产基地，所以各城市的特色性、功能性，加上粤港澳的交通网站，这地方的经济发展跟人脉一定是非常有前途的。所以呢，现在台湾的很多青年是在这里就学、就业、创业，都一窝蜂的已经广东省争相恐后的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那么年轻人是他们未来的发展的基地。

0: 好，谭志明要嘅今日嘅下场嗌嘅老板夸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汤精彩片段。难做地开原汤评论区同我哋连留言互通。
1: 再来讲正嘢，嗱，我哋上个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苏轼的阿美花，连泽定诗害的客家上前，
4: 来自诗害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5: 诗害客家，
1: 艾希上国的客家年，
0: 艾希澳门的客家年，
6: 艾希台湾的客家年，
7: 艾希深圳的客家年，
8: 艾希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年。
3: 苏轼的阿美花，连泽定诗害的客家上前，
4: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9: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0: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1: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4: 来自诗害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5: 诗害客家。
4: 所以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飞签，
12: 挨收尾，粉人来到思海客家嗱，嗰啲创办块，一路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4: 往白嘅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嗱嗰啲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13: 广东汉客最有流行的在一动一白、闽史、闽南、甘南定体，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式发球刺激体。广东汉客可以表扬腔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邦拉省平井、技术调节、缓冲提防、断掌缓压、缓声同缓呼声、杜冲小杀、飘逸、讲究山内水消上字功夫，缓声爱行诗秋风落叶。心儿玉酥甜甜，互相技术调节讲究，暗箭力突，超前两三堂的斗抢八字，而且行开帮拉山堆池桑，破开帮拉山拨过近拨下池，单行嘅系靠铺通作，陈实要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七铺、长铺、慢铺、太挑、小挑、出水一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有条行不溜脚，踱不过村，烧不溜池，树不上雄，创作爱壮阔，西沉等田头等空，前平有赞两人怂。创的时候，影子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初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挨铺飞就系等腿移通，紧硬 P 球失意紧。

都自摇腿，密切配合，要求广大国安热身强，蹲铺通作稳一档，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公要求老三呢，要求是开棒拉伸，侧胸出数，双手平肩拉开，竖手抬铺，三内几个中程式，都要求太放端庄稳重。逢枪无枪的表演程式要求是技术投足千斤重，开棒过头像英雄，铺里稳看是暗金，阿衰金刚本不同。再来，我再来分享广东话，以长廊明思眼，分享书堂。

0: 在那边冲出来的红霞神团，心上一片慈悲心，弘扬殊堂。
1: 我知道，知道。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号，即系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全部内容嘅有，今次人节目二收听。
1: 好，节目最爱嘅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好档，搜索思海客家收听，听到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头我们听到有李克勤的这一首《罪人》。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李克勤的几只专辑的。第一个钟头我们听到的就是《罪人》专辑了。《罪人》呢发行于2010年，是一张粤语专辑来的。咁啊，由郭伟亮咧、周博贤咧担任制作人嘅。咁而2011年咧，专辑歌曲《罪人》亦都获得咗9+2音乐先锋榜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奖噶。而专辑同名主打歌《罪人》咧，系改编自方炯斌嘅代表作《坏人》。粤语版咧就由周博贤咧就系填词啦。咁啊，歌词描述嘅就是第三者以罪人的身份的一个就告解的。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流星花园》，由周博贤作词，冯家俊就作曲的。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对你有怀疑》，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挨风科》。

0: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隐形侠》啊，咁啊作词同埋作曲咧都系由周博贤咧就带嚟噶。咁要介绍下周博贤啦，系香港全职音乐创作人啊，咁啊集作曲咧、作词咧、编曲同埋监制于一身啊。咁当然啦，佢亦都系身兼咧就系香港艺术发展局音乐组嘅委员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 Eric Cord 作曲，陈永谦作词。咁啊，呢一首歌叫做《两人行》。
1: 两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咁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争取》，同样都系由咧就系陈永谦同埋 Eric Cord 带嚟嘅一个咧就系作品嚟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迟大道》，继续都系佢哋两个作词同埋作曲嘅作品。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淡如水》啊，同样都系 Eric Cott 加埋啦，就陈咏谦嘅作品。咁啊，我哋留意翻咧，其实咧就呢一首歌啦，我哋讲翻咧就系作词人啦，就系 Eric Cott 啦。其实佢嘅中文名咧叫做郭伟亮嘅。咁其实本身亦都系一位男歌手同埋咧音乐人嚟嘅，亦都系前 Swing 组合嘅一个咧就系成员嚟嘅吓。一口气听咗咧就系罪人专辑嘅九首歌啦，亦都系时候要送上呢一只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再见穿梭机》。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Victory》，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李克勤系一位啦好资深嘅球迷嚟噶。而由1998年开始啦，每逢世界杯年咧，佢就会推出一首啦同世界杯相关嘅歌曲噶。《Victory》咧就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推出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当年嘅专辑咧《Let's Celebrate》当中。而《Let's Celebrate》亦都系咧我哋今日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而第二张专辑嘅第二首歌，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高妹》，作曲有梁咏琪，作词李克勤，演唱亦都系李克勤。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病》，作词陈少琪，作曲有 Eric Cobb。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信心保证》。

生嗰陣時多數做表妹，所以好多時都好 sexy。有做表妹幾得意啊，所以好多時 sexy。正落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y。正落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y。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歌颂香港知名影星罗兰啊，呢一首歌叫做《我爱圣罗兰》。咁要介绍下罗兰啦，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啦，其实佢已经投身啦演艺界噶啦。年轻嘅时候啦，非常之擅长演绎啦，就是、性感迷人嘅嗰种坏女人嘅角色啊。喺黑白粤语长片时代咧，演奸角嘅佢咧就演到街知巷闻啦。但是对于现代的朋友来讲更加熟悉的罗兰就是来自于他在就是港产恐怖片当中饰演的恐怖婆婆龙婆这个角色。罗兰其实就一路都持续投身演艺以及慈善事业，喜欢打扮亦都喜欢就是时下年轻人的一些潮流玩具，所以无愧啦，圣罗兰呢一个咧就系朵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系陈少琪咧就系作词，咁啊带嚟有呢一首《花瓣》。

啱先听到一首好俏皮嘅歌啊，《我懒惰》，咁由陈少琪咧就作词，刘祖德咧就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黑房》。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花园街的流星》啊，节奏系咪好熟悉呢？其实呢一首歌就系庾澄庆嘅《情非得已》嘅粤语版。好啦，接住落嚟再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荣誉勋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无考不成话》，无考个考咧，唔系巧妙个考，而系考试个考。咁呢一首歌又系陈少琪咧，就作词咧由谢杰作曲嘅。好啦，接住落嚟要听 Let's Celebrate 嘅最后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归家多么好》。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咁喺听完黑琴嘅两隻专辑之后啦，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继续守候喺我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旁边，亦都欢迎大家啦就下载。

再并打开啦，就系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一生不变》系李克勤嘅一首代表作嚟嘅，由向雪怀咧就系填词，彭永松咧就系作曲噶。接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听多几首克勤嘅歌噶吓。咁讲翻呢首歌咧，就收录喺克勤1989年嘅专辑《Proper Dream》当中。而呢首歌咧，亦都系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嘅主题曲嚟噶，获得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同埋 TVB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嘅金曲奖噶。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飞花》。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一生想你》啊，咁亦都系咧，就系为李克勤咧加盟星光唱片之后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嚟噶，由周启生咧担任监制啊，1993年推出专辑，主打嘅同名歌就系《一生不变》啦。咁啊，由谭咏麟作曲，由小美作词，你听到呢一啲名都知道啊，对于当时咧就系克勤嘅加入咧系几咁重视啦。好啦，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殷葵作词，由周启生作曲，《回首》。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眨眨眼近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到这个时间已经去到尾声的了，多谢大家的一个撑场的。是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当然送上最后一首歌之前都是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带来的这首歌有洪美玲作曲，李克勤作词，后悔。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Oh, God!

融合咗戏腔嘅唱法同陕西方言喺其中。开场嚟自王菲为总台大剧主角演唱嘅同名主题曲，精选潮流热歌《溃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深为热播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星咒》。周深用温柔的气声，把所有爱而不得的遗憾缓缓铺开。

寸寸相思皆成愁，是非对错看透，旧月重回。

剛才聽到的是張靚玲為電視劇《愛情沒有神話》演唱的同名主題曲。張靚玲用極具穿透力又飽含共情的嗓音，將劇中人物的遺憾、執念、試探和飾言唱得入木三分。繼續送出的影視原聲，來自隔壁老凡演唱的《受》。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郁可唯带嚟电视剧《逐欲》抒情主题曲《清清如我》，郁可唯标志性清透干净无杂质的声音，就好似月光同溪水，自带穿透力。佢用最纯粹的唱腔诠释出剧中角色在乱世浮沉中坚守本心、不染尘埃的特质。继续送上来自黄子宏凡演唱的一首影视原声《莫等》。

月下煮茶是由陈佳演唱的歌曲，亦都是电影《俾阿嫲的情书》的主题曲。这首由钢琴伴奏的极简主义情歌是电影最温柔的底色，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号，只用清冷的声线和淡淡的茶烟描绘了阿嫲叶雪柔一生的隐忍和守望。茶凉了就再煮，日子够了亦都不问值不值得。这杯茶其实就是潮汕女性独立自首的精神气节。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继续分享到电视剧《富山海》片头曲，汪苏泷演唱的《风将起》。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总台大剧《大生意人》情感主题曲《长念未央》由刘宇欣演唱，清冷声线如一如素，细腻咁勾勒出剧中人物嘅情感纠葛。喺相战嘅刀光剑影当中，呢份情感如一抹温柔月光，抚慰人心。继续送出《大生意人》嘅主题曲，刘宇宁带嚟嘅一首《万两》。

呢首希林娜依高为电视剧演唱的情感主题曲《岁岁朝夕》，通过描写生活中的点滴，从睇似微不足道，实质深情暗藏，用最真切的温暖来映衬男女主的爱情。希林娜依高用温暖治愈的声线，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蔓延至岁岁朝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总台大剧《风雨潮》主题曲《以余生》来自谭维维的演唱。谭维维以大气纯厚的嗓音，生动描绘出在澳门那段风雨如晦的孤岛岁月中，信仰是暗夜中不灭的灯火。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望下时间，节目也都接近尾声，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最后送出陈思诚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杀青快乐》。曾以歌手身份出道的他，褪去了镜头前的锋芒，用平实、真挚、包含共情的嗓音，唱出了故事里的治愈力量。亦都用这首歌同你再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为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马瑞。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邀请同学们一起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0: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0: 美在
2: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9: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马瑞。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神照会康乐中学的黄日华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神照会康乐中学中四级学生黄日华。今天呢，我想与大家分享

0: 林克先生的一首诗《南朝》。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0: 今犯南朝是旧游，须飞半面逐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清谷沉深二十秋。举国欲哭双目泪，扶驾须说五湖洲。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
1: 黄日华同学朗诵的状态是比较自信的，声音温暖，有一种徐徐道来的感觉，听起来比较自然亲切。朗诵时气息比较充足，表达也比较顺畅，能够把作品完整流畅地呈现出来，值得肯定。在普通话方面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可以再多练一练。只要平时朗诵时多注意字音细节，慢慢把每个字读准、读清楚，整体表达一定会更加稳定，更有感染力。继续努力，加油。黄日华同学，你对这首诗有怎样的理解呢？
0: 南朝这首七言律诗不仅是个人的感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一份关于身份认同、社会责任和正确价值观的深刻思考。在诗中，金粉南朝，徐飞半面，勾勒出了曾经的繁华与沧桑，苍天已死三千岁，表达了对旧时代的告别，清谷沉深二十秋，则是对为国捐躯者的深切缅怀。在面对国破家亡时，诗人去国欲哭双目泪，扶家须说五湖洲。虽然身在他乡，但是心却始终牵挂着祖国，即便在英伦灯火高楼夜，依然伤别伤春更白头。这份对国家的依恋，这份爱国情怀，虽然只有短短的56个字，但是却如此的令人动容，如此的令人振奋。对此我有着深切的感触。我们身为新时代的国民，我们应该要延续这份爱国情怀，应该要增强国民身份认同。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是中国人，要为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感到无比自豪，也要为祖国的强大和进步感到无比的骄傲。陈寅恪先生的南朝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仅以此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1: 好，很好的解读。黄日华同学抓住诗中家国情怀这一核心情感，结合具体诗句去谈自己的感受，说明黄日华同学在朗诵前做了准备，不只是把诗读出来，而是在努力演绎作品背后的情感。值得肯定的是，黄日华同学能够从诗人的感怀延伸到今天的责任意识和家国认同，表达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这样的分享是积极的、真诚的，整体内容有态度、有情感、有力量，非常好的解读，为你点赞。好，感谢黄日华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南朝》。金粉南朝是旧游，徐飞半面逐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清谷沉深二十秋。去国欲哭双目泪，扶家须说五湖洲。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
2: 莫听穿林打叶声。

0: 方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麦芷宁同学。芷宁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麦芷宁。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我欣赏的作品是春风。春风清袁枚。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6: 麦芷宁同学朗诵的《春风》，节奏轻快明朗，整个语音面貌呢也比较清晰。那如果呢再有韵味，再有节奏感一些呢，就更好了。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这首诗所说的是春分，春分是24节气中第四个节气，日期并不固定，但通常是在农历2月15的前后，根据太阳黄金位置确定。这一天的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等长，各为12个小时，标志着春季正时过半。源于古人通过土龟测隐发现，这日昼夜等分，故称分，亦代表着大部分地区进入明媚的春天，气温回升，雨水增多，越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阶段，生命力勃发的标志，象征着一种平衡与希望，促使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6: 春分作为春天的终点，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天地间达成了完美的平衡。自此草木复苏，气温回暖，万物挣脱冬日的沉寂，肆意生长，生机勃发。古人观天时，察物候，在春分时节读懂自然的节律，也读懂了平衡、从容与新生的意义。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7: 我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描写了春分所蕴含的传统精神和智慧，不仅没有过时，更提醒我们要在浮躁的现代生活中找回内心的平静，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春分最大的特点就是昼夜均而寒暑平，这种平衡与和谐正对应着瑜伽中庸之道的美德，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在这天有一个习俗让人听起来就觉得新奇，就是立蛋。当你试着把鸡蛋立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一心浮气躁，蛋就倒了。它正需要的就是极度的耐心、专注和手上的分寸感。古人云不时不食，春分吃春菜就是春笋，为的不仅是品尝美食，更是一种长生智慧，教导我们要顺应自然而非对抗自然。在现今我们脚步飞快，时不时对生活感到烦躁，却从未停下，但在春风便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昼夜等长这一刻，给自己一个时间去喘息。在生活中的矛盾和压力要如同立蛋一般找到平衡感，保持心气平和，如同吃春菜一般感受大自然鲜活的滋味，践行简朴的生活。生活不必总赶着路，而更是要感受路。在昼夜等分的这一天，让自己的内心回到终点，一半留给忙碌，一半留给自己，哪怕只是3分钟的静心，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6: 嗯，说得特别好，你从春分节气延伸到生活哲理、传统民俗与处世心境，见解独到，感悟通透，让人耳目一新。古时描写春分、春风的诗作数不胜数，

袁枚的这首《春风》短小精悍，清新灵动，是春日绝句中的佳作。全诗以拟人手法把春风比作尊贵来客，一来便唤醒大地，繁华遍野，又以扫千山雪，开万国花，勾勒春风的气魄与温柔。寥寥二十字，既有壮阔意境，又有万物新生的生机。古人写春风、写春分，从来不只是写景，更是借时节抒怀，寄托对自然时序的敬畏，对平和生活的向往。这也是古典诗词与二十四节气相融相通的独特魅力。春分不仅是时序分界，更是古人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昼夜均分，阴阳平衡，暗含着处事有度、内心自持的人生智慧。春日有期，岁月有度，愿我们都能从春分节气与古典诗词当中汲取力量，不慌不忙，不躁不扰，学会在忙碌与闲适之间找到平衡，在亲近自然中沉淀本心，以平和之心待人处事，以从容之姿向阳成长，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柔且有分寸。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春风，清，袁枚。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6: 我是郝艾。
5: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子欣同学，欢迎子欣。
7: 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的李子欣。
5: 那么今天子欣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忆江南》。
5: 这首《忆江南》啊，是唐代白居易的经典词作，属于千古传颂的写景名篇，那也是我们必备的古诗文之一哈，更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江南意象的代表之作。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子欣的分享。
7: 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5: 说到白居易呢，他曾经在江南做官多年，也深深眷恋着江南的美景，而晚年回到北方之后呢，他思念江南，写下了这组词，用最直白最鲜活的语言把江南的春日景写到了极致。那可以说这首词呢是江南文化的名片，那千百年来只要说起江南春色就一定会提到这几句。它也教会了我们好的诗文呢不用华丽的词藻，用简单的文字、鲜明的画面、真挚的情感就能够打动所有人。那同时它也是古典诗词当中情景交融的典范，写景就是写情。
7: 白居易，字乐天，是唐代著名的诗人，被称为诗魔、诗王。我读完这首古诗，仿佛真的看到了日出边鲜红胜火的花，也忍不住想亲自过去看一看。
5: 子欣呢用非常稚嫩真诚的声音诵读了一首中原诗人笔下的江南春景，让古典诗词跨越地域。从表达来看呢，子欣的态度大方自然，完整地呈现了诗词本身。而读完之后呢，也聊到了自己的直观感受啊，仿佛看到了江边的红花，想去江南看一看。诗词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能够让人产生画面、心生向往的美好。也愿港澳的少年们都亲近中华经典，在诗词当中读懂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深，让诗词成为连接心灵、传承根脉的纽带。也期待子欣的江南游带给我们更多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江南诗作《忆江南》。
8: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0: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郭孟飞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郭孟飞，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在读研究生。每每翻阅诗经，我总忍不住在《关雎》这页多停一会儿。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关关雎鸠的鸟鸣，参差荇菜的流淌，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写得直白又温柔，仿佛我们也在河州粼粼的波光里游走。接下来我想把这首国风《关雎》分享给大家。
3: 好，期待你的朗诵。
4: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3: 郭孟飞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关雎之中啊，有一些平时不太常见的字词，他能够准确地读出来，可以看出他在朗诵和积累上是下了功夫的。整段朗诵气息比较充沛，中音共鸣区也比较好，声音有自己的特点，听起来稳定自然。很好的一点是他对情感和韵味的演绎。关雎本身带有诗经特有的含蓄悠远，他在表达时能够把那种婉转柔和的感觉呈现出来，节奏舒缓，情绪自然，听起来很有韵味，也能够让人感受到作品当中的情感流动。郭孟飞同学有比较好的朗诵基础，更融合进去自己的理解和表达，很好，为你点赞。郭孟飞同学，对这样一首名篇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我们分享呢？
4: 初读时流采冒不过是采摘荇菜的动作，直到有次走在回家路上，路灯晕着暖黄的光，樟树枝叶层层叠叠拢着路灯，叶片上的水珠被光映得像摇曳碎星，抬头望，叶脉在灯光里清晰可数，风一吹，叶子轻晃，光影在路面斑驳闪动。至于疲惫的一瞬，想到这一刻，何尝不似《关雎》里河州之上的采荇人，凝视着水面的参差绿影。那份对美好事物的郑重与用心，原是偶然抬头的注视。生活早已给予我们蓬勃的生机，只不过我们常常忽视。也曾想起中学的自己，经历成绩下滑而一蹶不振。记得我的老师把我叫到琳琅宽慰，不要总是低头，有时候也抬头看看天，天那么蓝，前方的路如此宽广，往高处看，往远处看。自此那些背不完的课文，解不出的题，随着心境的开阔也逐渐顺遂。而后当生活顿感压力时，即便要一人面

0: 对，我也总是反复想起师长的话语，也让我一次次的在疲惫中重拾前行的勇气。观居不只有爱慕，也有把寻常美好慢慢寻、细细品的心意。河州采杏，灯下绿叶，秋叶铺路，窗台观云，哪怕是门后的阳光。太多太多平凡生活的诗意，便是它打动我的原因。我们总是低头赶路，被迷茫和压力推着走，记得抬头看。也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望大家在往后的日子里，即便有焦虑，也能接住自然的温柔，让它成为对抗迷茫的底气。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好，郭梦飞同学的理解是非常细腻的，把他和生活当中那些温柔安静的瞬间联系在一起，比如路灯下的树叶、水珠、光影，这些场景都很有代入感，也能够让人感受到你是真正的在生活里感受到了诗意。这种从经典走向生活的感受，也是我们读经典的初衷。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低谷迷茫到慢慢的学会抬头看，整个分享既有情感也有思考，特别是最后提到的接住自然的温柔，这句话很有力量，也很有温度。郭梦飞同学的分享自然流畅，层次清晰，令人印象深刻，很好，继续保持。好，感谢郭梦飞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观居》。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肖瑞同学。肖瑞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肖瑞。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我欣赏的作品是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6: 肖瑞同学朗诵的《清明》吐字清晰圆润，语调温婉，饱含深情。如果在尾句的处理上，可以再有一些上扬起伏，整体的气韵呢会显得更加的悠扬，整体还是很不错的。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直接点出主题清明。清明前后，尤其是江南地区，细雨如丝，绵绵不绝。这纷纷二字既是写雨，也是写心。那细雨纷纷乱乱，恰如行人心中心乱如麻翻涌的思绪。欲断魂三字更是写尽了祭扫之人悲痛欲绝的心境。至于诗人寻找酒家，到底是想借酒消愁，还是想寻一处暖身之地？牧童不语，遥遥指着杏花村，多么美好的意象，为寂寞孤独的诗人带来一线生机。那杏花村或许是通往幸福的村庄，饱满着温暖的人间烟火。时代变迁。

0: 天，我们过着清明，没有了牧童与杏花村，但那份节令的精神依然被我们努力地传承着。清明是24节气之一，春季的第五个节气。这不但是一个祭奠逝者、行清扫墓的日子，还有着寒食清明、出游踏青的风俗。传统强调忠孝，重视先祖，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在祭拜先祖时，明白自己从何处来，又该去何处。正所谓“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不忘人生来路，不失清明心境。正如清明本身，既是祭奠，也是踏青；既是告别，也是新的开始。或许人生就是雨纷纷、路漫漫，但只要心里有一片杏花村，人们便能缅怀过去，铭记历史，带着憧憬和向往去创造未来。
1: 你品读的《清明》，既读懂了诗中的烟雨意境，又读懂了文字背后的离愁慰藉与人生哲思，见解细腻，感悟真挚，非常的出彩。杜牧的《清明》是千古传颂的七言绝句，全诗语言浅显直白，却意境深远。开篇雨纷纷，以景衬情，运用情景交融的写法，把春日江南烟雨朦胧的氛围和路人追思先人的惆怅心绪融为一体。欲断魂精准描摹出清明时节怀人祭祖的感伤之情。后两句一问一指，一问平添茫然，一指暗含暖意。牧童遥指杏花村，瞬间由凄清转为温润，以人间烟火的美好意象，给惆怅的心境一份安放与慰藉，也让整首诗哀而不伤，余味悠长。清明有雨，亦有春风，有追思，亦有新生。岁岁清明，既是不忘来路、缅怀先祖的孝道传承，也是告别过往、奔赴春光的全新启程。人生路上难免有风雨漫漫、前路迢迢，但只要心中常怀念想、心存温暖，守住心底那一座杏花村，常怀感恩、不忘初心，便能在追忆中懂得传承，在前行中奔赴美好，带着敬畏与希望走好人生每一段路途。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6: 我是何毅。
5: 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明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7: 大家好，我是培华中学四年级的李明浩。
5: 欢迎李明浩。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风》。
5: 哎，这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咏物诗哈，风，专门描写风，但是整首诗呢却没有一个字直接写风，处处都在写的是风的本领。我们来听李明浩的诵读。
7: 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5: 好，我们听完了明浩的诵读哈，李峤的《风》，诗人呢用四幅画面写出了风既温柔又有力量，千变万化的特点，特别的生动好懂，正如明浩观察到的那样。
7: 风是千变万化，有时温柔，有时强悍。
5: 说的没错，那其实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呢，读这首《风》啊，也是很有意义的。你看，我们日常当中能感受到海风、微风、大风，那这首诗呢，写秋风落叶，春风开花，江上起浪，风吹竹林，那和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的风景是特别贴近的。比如你在澳门去感受到了阵阵海风吹过，那读诗啊，就好像是在描写我们身边的大自然一样。那这首中国经典古诗短小优美，朗朗上口，作为澳门的小朋友多读中华经典诗词，能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也增加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家国情怀。而且这首诗呢，它没有直接写风，却把风的温柔和强悍都写出来了，也能够教会我们如何仔细地观察生活，感受自然的变化，当然也锻炼了我们的朗诵能力和文学素养。那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哈，在生活中，当我们想描写一件事物的时候，我们不直接写，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来表达呢？今天明浩的古诗背诵得很完整，语速平稳，停顿合理，字音清楚，普通话也很标准。但是我想哈，还有一点建议和明浩来进行分享，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风在这里既温柔又有力量，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温柔应该怎么表达，力量又应该如何来呈现呢？我们可以通过语句的高低、节奏的快慢、轻重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区分。那下次诵读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风》，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意境的这种区分，如何进行温柔和雄浑的不同的表达。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好，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时间嚟到咗5月17日，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先和大家来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一些演出资讯和一个访问。演出资讯就是6月6号歌手余浩斌将会携他的音乐会夜航去到东莞太空间上演。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将会分享余浩斌的专访，倾一倾这场音乐会的亮点，以及从一位全职音乐教师转变成一位全职的歌手背后的故事。另外在第二 part 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们继续会同大家来播出粤语讲故《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19集。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预告，下面先去的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我们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来到湾区文化地图。这个栏目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歌手余浩斌，他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凭借自己首支的单曲《岛》正式出道。余浩斌今天将会作客韵味岭南节目当中，他会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他多首的经典旋律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为大家来带来一个演出的资讯，就是他将会在6月6号去到东莞的太空间举办自己的第三场的音乐会《夜航》，来分享这场音乐会当中的精彩亮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就请出今天的嘉宾余浩斌。今天同样都会邀请到一位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天。他很犀利，最近也都是有很多的歌曲出来和一些演出，刚刚结束了头两场的演出，还有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一些体育赛事呢，越超越 BA 可能会听到里面一些歌曲，原来他都有份唱，究竟他是哪位呢？不如我们掌声有请余浩斌。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宇余浩斌。

0: 系啦，咁啊好开心咧，即系从视频当中跳出嚟见到真人啦，真人咧比上镜更加即系有活力，同埋更加青春洋溢，
1: 系咪啊？
0: 吓，好啱，其实好啱你即系呢个形象去唱。之前大家听到嗰首嘅《越爱越勇》系啦，不如同大家先从呢首歌度入手讲下，即系当初有咩机缘巧合之下会唱到呢首歌嘅？
1: 唱到呢首歌，我唔知系有冇关系咧，因为我之前唱咗一首歌系越秀，又系唱我哋。同我哋政府嘅呢一个文旅部门啦合作嘅一首歌嚟嘅，就系讲我哋越秀嘅一个地方啦，佢嘅魅力咁样。咁可能唔知系咪唱完呢首歌，又可以唱下其他同政府一起合作嘅一啲嘢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我系好中意呢一啲类型嘅，因为我觉得好正能量，同埋老百姓可以听到啊，即系好贴地嘅嘢，我觉得系大家需要嘅咯。咁所以呢个机缘巧合之中，公司同我讲，诶，你可以唱，咁我觉得哇，好荣幸啊，咁梗系唱啦，咁咯，系啊，
0: 同好多前辈歌手啊，包括即系你有大大师兄啦，东山少爷都喺度唱啦，
1: 系啊，仲有 Mike 咯，曾比达咯，
0: 有冇压力啊？同佢哋唱，
1: 压力真系冇，系啦，即系我觉得，因为即系毕竟系自己独立嘅歌手嘛，咁所以都系关注翻自己本身，咁关注翻作品本身咯，所以所有嘅嘢就留翻俾观众朋友自己嘅评论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同埋呢一啲类型嘅歌，我觉得大家感受嘅氛围先系最重要嘅，好似都少比较啩，我都唔知咧，系嘛？
0: 你自己本身系咪都中意体育项目嗰啲噶，打球啊咁样噶？
1: 我中学中意打篮球嘅，咁跟住我高中就打下羽毛球啦，依家就冇乜点打啦，就即系创作音乐咁样咯。
0: 咁唔需要通过啲运动嚟即系 keep 住个状态，
1: 排解下啲烦恼系嘛？
0: 练下气啊咁样。
1: 跳舞咯，
0: 跳舞，
1: 最近系跳舞咯，系啊。
0: 跳边类型啊？
1: 跳编舞啦 ，hip hop 嗰啲咯。
0: 哦，
1: 系。
0: 我仲以为你会跳咩 breaking 嗰啲。
1: breaking 嗰啲
0: 板动作
1: 点晒地嗰啲，可能有啲高难度对于我嚟讲系。我仲跳过拉丁喎，
0: 哇，睇唔出啊！
1: 我小学嗰阵系驼背咯，我阿妈就话即系希望我改善驼背呢一样嘢。咁我哋屋企又有一个姨婆系一个拉丁舞老师嚟嘅，咁就一直跟住佢去学校入边跑咯。
0: 即系其实听得出你屋企人都好支持你行艺术呢条路线噶，
1: 都唔系支持噶。
0: 点解嘅？
1: 即系开头都唔支持噶。点讲咧？我觉得系记得系高中嘅时候，咁高中嘅时候其实系文理分科啦。文理分科嘅时候，我嗰刻已经谂紧自己要读乜嘢啦。我话我大学如果我要学音乐嘅话，系咪依家就要开始转班噶啦？其实都冇一个例子话俾我听，系咪依个时候要做选择？咁但系就即系同老师倾完之后就发现，哦，你依家就要开始转噶咯。咁，我就转啦。咁想转啦。咁我阿妈就话：，咁你读音乐出嚟有咩做啫？咁特别系广东父母，即系其实最大反应啊。咁其实呢一度已经有一啲挣扎位噶啦，就系唔俾我读咯。咁跟住后边，即系我又说服咗啦，从零基础开始重新学一个读音乐嘅状态啦。咁跟住。后面到报志愿又开始出现咗一啲分歧啦，即系志愿就系父母就想到我读学教育咯，因为音乐
0: 都系为好搵工作
1: 系
0: 考虑嘅，
1: 佢哋起码佢哋见到呢个例子，即系读音乐我起码见到一样例子系可以做老师先，即系咩歌唔歌手佢哋见唔到一个例子，咁其实都好问谁啊，我当时我个专业我如果我系因为我个流行演唱咧嗰个批次系要放喺。教育专业前面嘅，亦即系讲，如果我报咗流行专业咧，教育就一定录唔到我噶啦。咁如果我教育录唔到我咧，我就净系可以去我哋叫第二本啦，二A 批次咯。咁就重点就冇噶啦。咁其实当时就系搏嘅，我流行系唔知广东省前十嘅，我觉得。
0: 好犀利。
1: 当时系，咁但系就冇咯，直接放弃咗呢个选择，咁就拣咗教育。教育我系啱啱过噶，啱啱过的。
0: 但你兜兜转转啦，咁啊都系最后都翻去坚持翻你嘅梦想，做翻歌手。你开始都记得你系话过你系做过真系音乐老师噶嘛，系嘛？
1: 做音乐老师，就系、是、读完教育专业，跟住出嚟就系、是、除咗做机构嘅老师之外，跟住疫情两年几咁样，咁其实自己做又比较困难，咁就呢两年又俾咗自己少少时间去。学校入边试下做啦，咁样一稳定啲啊，同埋都，咁所以又做咗两年嘅 九年制嘅學校嘅老師咯。
0: 哇，即係好正規嘅啦，已經
1: 正規正規。
0: 哦，係啊，即係余老師嚟嘅，你而家真係余老師，
1: 真係老師嚟嘅，我科組長嚟嘅嗰陣。
0: 哇，犀利啊！
1: 好笑。

0: 来有咩即系令到你即系会咁坚持翻做翻你自己中意嘅音乐歌手呢条路咧？
1: 其实坦白讲，我俾自己入去做老师咧系一年时间。
0: 哦，
1: 跟住过咗一年时间，其实未完啊。好啦，俾多年啦，咁样。
0: 嗯啊，
1: 同埋个个都同我讲，哇，好困难出边咁。其实你依家都几好啊，有份稳定嘅收入去做你想做嘅嘢。咁其实真系做紧呢件事嘅人就会知道。其实是你没有任何的心思做其他事情，因为你已经被学校所有的很琐碎的事去充斥着你整个每一
0: 天，
1: 你没有一些兴致又好，你就 有时间你都想睡觉休息这样。
0: 所以老师都很辛苦这个工作。
1: 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其实很伟大的。所以我就说给多一年时间啦，过完这一年之后啲人又话未得喎，出边好似又系好困难喎，咁我就同自己讲话唔得啦，即系你哋每一年都话未得，咁我等到几时？同埋我会觉得，因为我可能中意挑战，同埋中意每一日过唔同嘅感觉、唔同嘅生活嘅人，咁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一眼望到头啊，即系对于我嚟讲嗰种生活，咁我就唔得啦，我觉得点都好，我出嚟先啦，咁我就先辞职，其实先辞职都未签约嘅。咁就自己开始做拍自媒体咯。
0: 但系出咗一首、第一首歌正式出道就系嗰首《赌》系嘛？
1: 赌系签咗约过咗成年先有嘅，有歌嚟嘅。系啊，系啊，系啊。
0: 咁系咯，讲下你即系签约出呢首歌个故事。呢首《赌》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一个故事背景嘅作品咧？
1: 呢首歌系首先唔系我自己写嘅，系公司收翻嚟嘅。咁呢首歌其实佢讲紧一个故仔、就是，就系佢将人比喻系一个赌啊。咁每个人就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啦。咁或者你身边嘅人、身边嘅人同事就好似海鸟咁样，佢可能间唔中会栖息喺你呢个岛当中。咁间唔中栖息，佢亦都会飞走嘅，有飞走嘅嗰一日。咁所以你作为岛，你冇办法，你只能够原地咁样喺嗰度等又好，你去期盼佢翻翻嚟又好。咁所以讲紧一个好深情嘅故仔嘅，我自己觉得。咁其实当时公司收完，佢哋就觉得好啱我咯。
0: 但我觉得其实你似会飞走嘅鸟啊，吓原地等喎、啊，你系
1: 系咪啊？即系
0: 我唔可以再等、啊。
1: 对于你嚟讲，我第一人就
0: 系
1: 咁嘅。
0: 系啊，你系唔可以，哦、我唔可以再等啦咁啊。
1: 但系我个底可能都系深情嗰一卦啦，因为我唱歌都系可能系、即系讲古仔、啊。
0: 我唔系话你唱歌嗰卦唔似，
1: 我明白，即系啱啱讲紧老师嗰一卦。
0: 系咯系咯，
1: 我系一只鸟嚟嘅。
0: 但系可能呢个岛屿变成系一个音乐嘅岛，唔系啱你，你系想喺里边度一直咁喺呢个岛上咁样咯。
1: 哦，系嘅，即系呢个系另外一个角度。咁我哋可以写一首歌叫《飞鸟》啊，即系同翻呢个岛做一个。系咯，承接咁样。咁但系呢首歌当时嘅就系讲紧，呢个人系好深情咯，系啦，离开咗，有好多人离开咗佢，但系佢就喺原地等待咁样。系啊，
0: 系啦，你对音乐嘅嗰个心情都系好专注，好坚持，
1: 你就原地咁样，系啦，做紧自己嘅嘢咁。
0: 咁啊，即系从呢首歌出道之后，亦都有自己嘅音乐会啦。咁啊，前面两场亦都系。举办成功啦，中山佛山咁嚟、到第三站啦，会去到边度同大家嚟预告先啦。
1: 我嘅夜航巡回音乐会第三站会嚟到东莞，系啦，喺六月六号星期六嘅呢一个东莞嘅太空间，系啦去做嘅。咁呢场音乐
0: 期待咁嚟噶，
1: 我会期待啊。其实我想做呢、我呢个名叫夜航啊。其实我系想呈现人生当中好多黑暗时候
0: 啊。哦
1: 咁同埋呢个黑暗时候未必系真系唔开心咯，同埋我想将我每一个阶段，因为我上一次音乐会系讲紧今年年初，即系半年前，即系再上一场又系再向上半年。咁其实我觉得我每一个阶段经历紧唔同嘅嘢，我又好想将我嘅呢一个夜航紧嘅呢个过程去同大家分享，我嘅每一个阶段嘅心路历程去同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做一个同大家做一个共勉咯。
0: 咁呢一站同即系同前两站有啲咩嘢延续或者有啲咩嘢唔一样嘅安排咁咧？
1: 如果讲成个主题同埋歌曲嘅布局嚟讲，其实上一场系偏开心嘅，因为系新年场。再上一场咧，夜航嘅第一场咧系忐忑嘅，因为开始出发
0: 啊，
1: 亦都啱我啱啱嗰个状态，当时嘅状态咯，系啦。今次嘅呢一个时间。是如常咯，对于我来讲，因为我今年其实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翻嚟嘅，咁都叫做见识过出边嘅好多嘢，同埋即系虽然结果唔系好如愿，但系对于我来讲系 作為歌手、作為新人嚟講，係一

0: 个好大嘅跃进啊。
1: 嗯，
0: 咁所以有少少就好似人生当中即系浮浮沉沉，你有一个惊喜嘅位出现咗，咁但系亦都会变翻如常，如常地拼搏，如常地再去争取一啲你未来想拥有嘅嘢咁样。咁所以呢一场主题嚟讲系如常咯。咁、如果讲成个音乐会嘅设计嚟讲，其实我哋今次都几有心思啊，因为我哋公司帮我揾咗个澳门嘅导演，
1: 嗯，
0: 咁所以成个 rundown 同埋音乐会嘅成个编排上面，我觉得系会更加系统化咯。系，
1: 我见你话系会做得比较之，即系反映自己黑暗嗰面，即系话自己内心当中嘅一啲嘅谂法系嘛？
0: 今场嘅主题都系如常啊，
1: 如常都系
0: 啊，真系如常。咁、但系成个音乐会当然两个钟入边一定系有高低起跌嘅，咁所以。但是点黑都不够第一场黑的，对于我来说。
1: 那个是因为刚刚出来没什么太多经验是吗？
0: 也不是，因为那个阶段的我是我面试过很多综艺，而吃晒闭门羹，而拒绝被人拒绝
1: 晒。
0: 嗯。所以我觉得是上天都给了一个很好的我自己的素材给我自己去做这一场 tour。所以我是将我自己经历的东西去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就不是真的拿一个虚构的故事，也就是自己经历的东西。咁所以呢一场唔会特别黑暗嘅，系啦，中山场就黑暗啲嘅，就是旧年嘅第一场，夜航嘅第一场，
1: 嗯，
0: 系啊，嗰场唱第四首歌定系第几首就已经开始喊啦，
1: 哦，
0: 咁所以系咯，嗯，
1: 咁今次就会有啲即系见到曙光嗰种嘅感觉出嚟，会更加正向一啲啦，吓，
0: 如常啦，
1: 如常啦，
0: 曙光更加都系上一场啦、因为上一场系啱啱收到可以入综艺，同埋亦都系新年，亦都系我生日场，所有嘢捞埋一齐。一月二号嘛，今年嘅一月二号，咁、所以当其时都几新年嘅嗰种喜悦咯。今次就如常当中，就同大家分享翻我自己，抛翻我自己出嚟，同大家，大家嘅人生当中经历紧啲咩嘅时候，可以借鉴下，或者我都系喺度经历紧啲嘢，去陪伴大家。我系想做一个咁嘅角色嘅。
1: 好，咁其实今次东莞站，你有冇即系提前或者之前去到东莞都经常会去呢个城市噶嘛？
0: 我有个大学舍友系东莞嘅，我记得。咁、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做半啊，唔系第一次。哦，如果朋友嘅第一次咧，就系俾咗佢嘅，就是、做伴郎。佢结婚。
1: 哦，
0: 自从嗰次我就心谂，我永远唔想做伴郎啦，真系好辛苦啊！会由女仔先要咁早起身啦，由男仔都要咁早起身开始准备。咁对呢个城市嘅印象就系、是，我觉得好多绿化嘅，
1: 系
0: 佢绿化做得好好嘅。咁同埋。烧鹅咯，
1: 系都个个谂到啊，烧鹅奶啊，
0: 系啊，
1: 嗯，
0: 同埋除咗做我呢个朋友嘅伴郎之后，我同我哋嘅师兄师姐去做一场草莓啊，草莓音乐节，
1: 嗯，
0: 当时亦都去工作嘅，亦都买咗，我哋哇，好疯狂啊，都去咗两间铺头去买唔同嘅烧鹅对比啊，我哋，哇，依家我真系搞
1: 唔掂，
0: 依家唔得，我依家唔得啊。当其时系夜晚，我哋同同事买咗两间去试咁样。
1: 而家系即系注重嗰、那个保持翻个身形系嘛？
0: 系啊，唔敢食啊，养生啊依家。
1: 咁今次去到东莞澎湃都会有要食诶烧鹅啊。
0: 其
1: 实
0: 我
1: 系
0: 想期待一啲除咗烧鹅以外嘅嘢，坦白讲、
1: 例如咧，
0: 所以我都喺度发掘紧啊。
1: 嗯，
0: 我前几日我喺自媒体上面我见到有啲泥鳅一样嘅饮品嘅。
1: 哇，咁重口味
0: 白色嘅，我唔知系咩，唔知道。因为我哋听日就会去东莞，我可能佢可以去猎奇下，
1: 发掘下呢个城市嘅，
0: 系啊，
1: 好玩之处啊，
0: 系咯。
1: 好啦，我哋稍作休息，不如用翻一首歌啦，你嘅就呢首岛啦，
0: 嗯，
1: 作为即系你出道嘅第一首作品，等大家再次去认识一下俞浩斌嘅歌曲啦。
0: 好。

0: 好啦，首集版翻嚟之后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我哋嘅歌手余浩斌，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即将开第三场嘅演出啦，同埋咧会唔会有自己嘅一啲嘅新歌计划咁样咧？
1: 新歌计划其实系有噶啦，因为毕竟依家都过咗半年啦，其实一定唔系喺我计划当中嘅，因为我哋其实严格意义嚟讲，我自己个人嘅单曲其实系未出嘅、其实系冇出过一首的。咁有咩问係有啲问题喺当中嘅。咁我哋其实亦都做咗几首出嚟，做咗两首㗎啦依家已经。咁但係公司方面佢哋都有啲考虑。佢諗緊點樣派同埋派边隻，係有一啲争执嘅，係啦。咁所以今年我一定係会继续出歌嘅，一定出歌。咁同埋今年可能会出多少少普通话歌添，呢、這个都系我计划当中。咁嚟緊呢一隻呢，我希望可以嚟得切喺音乐会首唱嘅，就系呢一只新歌。系啦，依家都系改紧一啲词，同作词人
0: 会唔会自己会参与到嗰啲歌曲嘅创作当中？
1: 会有个曲系我写嘅。系啊。咁呢一只歌都
0: 情歌方向嘅，
1: 励志嘅，
0: 励志嘅，
1: 系啊。所以其实我好想用呢只歌同大家分享，因为呢首歌讲紧一啲平凡人嘅故仔。咁所以，因为我有一只歌叫《不破的练习》，即系我希望佢可以承接到嗰种力量，就是讲一些平凡人，但是其实他都有很多不平凡的东西在每个人身上，是讲一些故事。
0: 那首《不抱歉的练习》，其实你即是起这个名字、是对于哪样事情的抱歉练习，什么你讲的是这首歌。
1: 这首歌首先这个题目是作词人帮我改的。改之前其实我是跟他讲了一些故事的，就是讲我都记得我当时写这首歌是很不开心的。咁同埋啱入公司嘅嗰两年、就其实同职场一样啫嘛，我觉得。咁喺职场当中，你会有一啲初入一个新嘅领域，一个职场当中，你会有陌生啦，你会惊做错嘢啦，甚至乎你认为冇错嘅，你都会觉得即係好对唔住人哋嘅嗰种抱歉嘅心态。咁亦都系呢啲抱歉嘅心态会令到你自己即係

0: 好拘谨同埋迷失咗自己。咁所以呢隻歌其实就同大家讲返，其实呢啲不抱歉嘅感觉係可以去练习，唔使成日讲对唔住嘅。但係我哋要慢慢去练，练习当中你係会逐渐咁搵返自己，唔会迷失自己。咁所以成首歌嘅题材亦都讲緊一啲职场嘅嘢。係啦。
1: 哇，係即係可能大家对于即係歌手嘅职场呢，同我哋普通打工人嘅职场即係有冇啲咩唔一样呢？
0: 其实一样㗎。
1: 你係经历过两样嘢㗎嘛，而家係。
0: 其实一样㗎。
1: 嗯。
0: 甚至乎艺人嘅职场更残酷啦。
1: 嗯。
0: 因为毕竟娱乐圈又好，名利场或者一个大染缸咁样，好多嘢係好现实嘅。
1: 嗯。
0: 咁所以冇啊，你鍾意呢件事你就要承受嗰啲，即係冇得话我鱼与熊掌嗰啲兼得㗎嘛。咁、
1: 嗯、
0: 所以都係要衡量返，你鍾意呢件事你就要承受佢带俾你嘅一啲唔好嘅嘢，就似乎你有几鍾意啦。係囉。
1: 嗯，前辈啲同事歌手有冇俾啲咩嘢建议你㗎嘛，见过佢哋未
0: 得㗎。我同啲同事同啲师兄师姐傾。是咁噶啦，咁样系咁噶啦。
1: 边个讲你嘅说话？
0: 咁就唔讲啦。咁就系咯。咁其实好多嘢都系，其实呢首歌都讲紧一啲要爱锡自己啊。好、嗯、多嘢嘅成长系你自己去发现嘅，而唔系去等一个我哋细个要听一个老师去教你一啲嘢。你好多嘢嘅成长系要靠自己。
1: 嗯，你都作为老师教过啲小朋友啊，
0: 系嘅。
1: 你觉得教小朋友去唱歌音乐咧，定系自己学唱歌音乐难啊？
0: 点样难啊？各有各难、啊。
1: 嗯，
0: 自己难系要自己入咗去嗰个个音乐嘅状态入边，而教小朋友或者教学生啦，系要好耐性啊。
1: 嗯，
0: 同埋我觉得教学生有两种嘅，你教一个班同埋教一个人又系唔同嘅。
1: 嗯，
0: 你教一个班要 take care 成个氛围，成个班级每一个人嘅嗰种状态咯。
1: 嗯，
0: 咁都好难啊，我觉得都难嘅
1: 吓，
0: 系啊。
1: 我觉得作为家长啊，都好难啊，因为我哋成日会喺个班群度俾音乐老师 at
0: 吓。依家音乐会有好多功课噶，
1: 我觉得音乐而家突然间自己会多咁多功课
0: 吓。我以前冇布置功课噶，
1: 老师
0: 进化咗，
1: 唔好布置俾家长，因为咧而家音乐老师布置功课咧，家长系搞唔掂啊。
0: 依家有咩功课？
1: 佢要啲家长要陪小朋友去睇住个五线谱去打拍子，同埋要教佢唱。
0: 几年级啊？
1: 1、2年级咯。但系而家基本上唔系个家长都系音乐生嚟噶嘛，其实好难的。
0: 哇，好难、
1: 啊。系啊，仲要拍视频。
0: 我以前系到初一、初二先开始学五线谱，仲要佢哋都搞唔掂。依家系一年级就开始。
1: 系啊，就一年级之后睇住五线谱，个家长都头痕，要问啲 AI 呢个拍子要点打咧？
0: 老师，你问我噶，
1: 真系要问老师。
0: 哇！咁卷啦，已经
1: 系咯，所以基本上系，我觉得而且而家小朋友嘅佢哋嘅好多，佢音乐基础会好过我哋嗰个年代啲小朋友，
0: 系，
1: 嗯嗯，
0: 咁
1: 你有冇体会到咧？即系你教嗰啲小朋友，有冇觉得佢哋啲音乐基础啊，会有个别系好拔尖咁样噶？
0: 我觉得两样嘢，第一个就系屋企更加愿意培养啊，即系大父母。因为父母都开始年轻了嘛，
1: 嗯，
0: 因为他们都经历过，所以他们。
1: 80后、90后啊。
0: 是啦，他们很舍得去拎他们的小朋友去学一些好。所以在班里面的一些才艺展示其实他们很突出的。咁、第一个啦。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是信息很爆炸，啲小朋友一些很 in 的歌他们跟得仲快过我。
1: 啊
0: 是啊，他们自己会听一些很潮流或者网络很热门的东西。
1: 嗯。
0: 咁网络热门的东西又好又不好，即是作为老师来讲就你要去同佢哋讲翻呢一样嘢，
1: 嗯，
0: 系啦，有一啲好嘅要听，有啲唔好嘅要，亦都要去改，系咯，要去吸收。去改
1: 我听个小朋友讲，佢话即系而家音乐老师咧会上音乐课咧会俾5分钟、10分钟时间咧俾佢哋点歌噶，即系播啲歌俾佢哋听噶。
0: 吓，
1: 我估唔到佢哋要点嘅歌系咩？
0: 可能呢个就系老师之间教法唔同啦。
1: 系啦，佢哋会点 Beyond 嘅歌噶，小朋友。
0: 依家小朋友听 Beyond 啊？
1: 系啊，听光辉岁月啊，听呢啲噶。
0: 我嗰啲小朋友系听孤勇者咯，
1: 哦，孤勇者会都会
0: 听好多，好多抖音嘅热门歌咯，
1: 嗯，
0: 系啊，我当时我嘅学生系，
1: 系
0: 光辉岁月我一个都冇听过，
1: 系嘛，
0: 系啊，
1: 你冇播俾佢听咩？
0: 佢哋嫌久远，离佢哋有啲远，系啊，哇！哦，所以真系唔同啊！
1: 系啊，即系其实啱啱正如我哋开始开头倾偈咩吓，讲到就话即系以前

0: 听嘅嘢，一个轮回翻嚟，而家又兴翻啊嘛。
1: 系啊，
0: 系咪啊？
1: 潮流系一个轮回。
0: 佢哋又听翻 Beyond 啲歌，听翻八九十年代嘅粤语歌曲，佢、就变咗一个大家一原来开始慢慢感觉到，喂，以前啲歌其实都好听嘅。
1: 好听，一定系好听嘅。
0: 嗯，
1: 系啊。同埋依家唔知大家有冇发现 AI 好犀利
0: 啊？系系系。
1: 你哋听到网上是非题，
0: 嗯，
1: 我们从全部都系 AI 改编嘅 R&B 版，
0: 而且排前三都系 AI 歌嘛，系嘛？
1: 系啊，本身呢首歌都 hit， 但系冇依家咁 hit。佢将佢变成 R&B 嘅 AI 改嘅呢个版本之后，疯狂流传。咁所以亦都讲明咗呢一个本身佢个呢尾送就已经系好优质啦。佢而家重新翻炒翻。另外一種方式去炒，所以以前的歌是好聽的。
0: 嗯，咁其實啱啱你都講到 AI 呢樣嘢，都係講到自己會嘗試創作，會唔會話即係用喺啲工具咁樣會？
1: 一定有啦。
0: 嗯，
1: 同埋依家我哋做緊一樣嘢就係、是、就用 AI 寫緊好多歌。
0: 嗯，
1: 咁係一個試驗咯。同埋我自己覺得嚇，我經過呢兩個月都係用 AI 寫緊歌。
0: 嗯，
1: 其實佢依家。佢進化到第五個引擎啦，依家已經
0: 哦，
1: 係啦，5.5 啦，即係最新嚟講，
0: 嗯，
1: 佢一定係可以，佢仲可以做埋你嘅人聲嘅模型，用你把聲去 cover 其他歌，
0: 嗯，
1: 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就係、是、你可以俾一個旋律佢，佢可以改編成任何風格，
0: 嗯，
1: 係啦，
0: 幾可怕喎、啊，其實咁樣嚇，
1: 好可，跟住同埋你可以俾一小條旋律佢，可以幫你寫曬成首歌，
0: 嗯，佢即係幫你擴展寫落去，
1: 係啦，咁我覺得咧。依家目前嚟讲，已经可以淘汰80%嘅音乐人。
0: 哇！
1: 但系你话佢系咪代替到人？佢一定系唔系嘅。系啊，甚至乎曲同词嚟讲咧，曲系比词更加成熟少少啦，词就更加难少少。咁所以你话佢未来会唔会取替？其实我自己觉得啦，虽然我目前都系用人写得多，即系自己写得多，但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冇办法改变嘅趋势嘅。
0: 嗯。
1: 咁所以。即系作为音乐人嚟讲，即系只能够自己去找到你嘅独特性啊，你嘅特点。因为其实佢写呢啲歌系一个算法嚟嘅，
0: 嗯，
1: 佢睇到所有嘅歌，佢系其实音乐就系一个计算，每唔同嘅音组合嘅时候，唔同嘅节奏再组合一下，就成为一首歌。佢就睇到一啲呢一依家嘅 hit song， 佢系咁样排列嘅，佢再重新排列一下，变成一首新嘅歌。咁所以你谂嘅嘢就要跳脱出呢一个模型咯。
0: 嗯，
1: 唔好有以前嘅影子啦。
0: 系啦，所以我之前问嗰个音乐人，佢就话：，我觉得你认为 AI 造音乐同人造音乐有啲咩最大区别？佢就话即系个灵魂啊，即系 AI 佢话冇办法可以写到超越人嘅谂法嘅歌曲，佢只不过喺现有嘅所有嘅旋律啦、和弦里面
1: 重新组合，
0: 但系佢唔会创造啲新嘅有自己故事经历嘅旋律喺里面。
1: 系啦，
0: 嗯，
1: 但系我觉得佢系因为我哋听到嘅有故事旋律系旋律加词加埋嘅化学反应嚟噶嘛。
0: 嗯，
1: 系咪？咁所以你话佢终有一日会唔会？我都系会噶，佢一定系
0: 即系计到出嚟啦，系嘛？
1: 一定计到出嚟，因为个尽头系数学啊嘛，我哋成日讲
0: 所有嘢尽头都系数学啊，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其他我就唔知啦，就可以计到出嚟咯、嗯，所以系好可怕嘅一件事嚟。
0: 咁、所以翻去你即系讲到即系而家啲年轻人嘅就业啊，或者系工作啊，选择啊，咁如果好多仲有音乐梦，坚持想做呢个行业嘅话，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咁样，或者结合翻你自己过往嘅呢个经历啊，有啲咩谂法咁样，有咩思考咁样咧？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吓，因为我都兜兜转转，唔可以话耽误咗几年。因为呢几年其实都有啲得着，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更早地出发，其实系可以嘅。咁所以你按照我依家嘅谂法嚟讲，我肯定系建议，做自己中意嘅嘢咯。咁但系自己中意嘅嘢前提系，一定要食到餐饭先咯，一定要养活到自己，跟住去尝试去慢慢渗透自己喜欢嘅嘢，慢慢过渡过去。咁样系最稳阵嘅一个做法咯，我自己觉得。咁、其实你过渡嘅过程中，你会慢慢了解到你中意嘅呢样嘢嘅行业啦，佢系点样嘅一个规则，你忍唔忍受到，系、嘛？佢一个发展嘅趋势，同埋你觉得你喺呢个行业嘅建树或者你可以成长嘅空间有几大？其实慢慢系会 feel 到嘅。咁、我都慢慢过渡都未迟。咁你话我劝大家一毕业就去搵一份稳定嘅工？又唔现实，我叫你去一毕业就做自己中意嘅嘢，亦都唔现实。所以我觉得攞个平衡咯，但系稳定为主先咯。 我覺得
0: 即係就按照翻自己實際嘅情況去思考啦。
1: 係啦，但係我覺得中意就人生禮堂，即係自己好快嘅就我覺得，所以自己中意嘅嘢，我覺得試過唔啱，未翻翻嚟做，咩咯，係咯，
0: 個體驗最重要係嘛？
1: 好重要啊，因為你見識過你自己有新嘅睇法、新嘅世界觀嘅形成，
0: 係
1: 好重要。
0: 所以一邊學一邊去做，或者從即係就堅持住做自己中意呢樣嘢，慢慢就發現，原來條路就出咗嚟啦咁樣。
1: 係啦，
0: 嚇，
1: 係啦，唔係話我一定要我做音樂，我就一定要租間 studio， 我要抌好多錢落去。其實唔係噶嘛，你喺屋企，我放工嘅時候簡單敲幾個旋律，簡單唱一下歌。
0: 嗯，
1: 今晚可能係用咗兩個鐘嘅時間，我聽日可能一個晏晝，後日我用一日。慢慢你覺得越嚟越順手，咁過渡幾好啊？
0: 嗯，
1: 係咯。
0: 更何況而家啲工具咁發達，係嘛？
1: 係咯，隨
0: 便任何人都可以做音樂。
1: 冇錯，冇錯，
0: 嗯，
1: 冇錯。
0: 咁你覺得自己定義自己嘅音樂風格係邊種類型啊？有冇諗過呢個問題？
1: 其實我依家定義我自己都係流行咯。
0: 嗯，
1: 但係我嚟緊呢首歌都有少少搖滾嘅嘢嘅，咁所以我定義自己啊，我覺得可以講故仔，我亦都可以宣泄
0: 亦都可以，
1: 系啦，我都可以宣泄嘅。咁 R&B 少少我都可以嘅，但系目前我都未出 R&B 嘅歌。咁所以我定义我自己啊，我都希望自己可以讲到古仔俾大家听，同埋陪伴到大家。我觉得呢个系最重要。我希望治愈大家系真嘅。
0: 嗯，
1: 系咯。
0: 咁不如又讲下《相失》呢首歌嘅古仔俾大家听下。
1: 《相失》呢个古仔
0: 个名好悲喎，失咗啲咩啊？失业同埋失恋，
1: 失伤咗个膝头，
0: 伤膝头。
1: 林若玲老师劲嘅，系咪老师赋予呢个题目嘅？相失啊，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失眠加失恋咯。
0: 啊，
1: 系啦，失眠加失恋，
0: 系失业加失恋
1: 失业
0: 系
1: 嘛？
0: 系
1: 都得嘅，睇下大家点样理解啦。
0: 嗯，
1: 咁
0: 系唔系真实故事噶？呢个
1: 有啲系咯，系啊，有啲系。咁跟住呢首歌写嘅时候系失眠嘅夜晚写咯。嗯，咁当时其实因为我系一个好难瞓觉嘅人，
0: 嗯，
1: 咁所以想写一首关于瞓唔到觉嘅歌，咁又结合咗少少古仔俾阿李明玲老师咁样，佢就俾咗呢首系啦词啦，
0: 系咯，你一般你话你瞓唔到觉，你话每首歌系几多点去写？三四点咁样？
1: 呢首歌两点咯，唔算好夜嘅。呢首歌两点
0: 都好夜噶啦，
1: 系咪啊？呢首歌两点嘅，
0: 你写歌速度系好快嗰种，定系话搞成？
1: 呢首歌耐过不抱歉，不抱歉十分钟写完，十零分钟写完咯。
0: 嗯，
1: 呢首歌耐喺，可能因为不抱歉系我自己即系出嘅第一首自己写嘅歌，咁出第二首就开始大家有好多意见啊。我哋公司好多同事开始俾意见，一俾意见我就会改嘢，
0: 嗯，
1: 一改咧就会。唔够顺咯，好多嘢，
0: 嗯，
1: 系啦，咁所以，但系我依家就嗱，比如啱啱讲实践当中又有啲有啲睇法，就系一定要重心，即系你自己嘅睇法先系最重要嘅，你自己一定要舒服嗰个旋律，人哋听，我觉得要重视，但系你自己个关都过唔到，你直接听人哋咁样好本末倒置咯，
0: 嗯，系，所以你系会即系。唔接受人哋唔啱嘅意见嘅，定係话你
1: 我接受啊，我就太接受我就会焦虑嘛。
0: 啊，
1: 但我依家嚟讲我唔係唔接受，我係稍微放一放先。
0: 嗯，
1: 即係要遵循返自己为主。
0: 所以职场人士又要学一样嘢啦，要学会拒绝係咪
1: 係要好要
0: 坚持自己
1: 良好咁拒绝
0: 諗法。
1: 係啦，唔好话我唔捞唔係囉。係
0: 即係你要讲出自己嘅观点，点解你要坚持游说嗰个要你改。
1: 要好有技，好有技巧，要好有嗰种叫哇嗰、那个词叫乜嘢啊？要好有情商去处理，
0: 好有情商，好有 EQ 去处理呢啲，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所以呢首歌到最后出嚟系同你嘅初心系保持一致嘅，相信呢首歌。
1: 我以为会有啲道理去讲俾大家听嘅，
0: 嗯，
1: 但系林永老师就写咗佢成个经历咯，佢从失眠到佢谂紧乜嘢，到第二日朝头早佢要食营养素啦，做早餐啦咁样。咁我觉得系唔紧要嘅，即系每个人听到旋律嘅 feel 唔同啊嘛。
0: 嗯、
1: 所以我同作词人每一次合作都有唔同嘅火花，咁样咯。咁所以系咯、嗯，都几有意思嘅。
0: 我嚟听下呢首作品啦，《相失》啊，系姚坤喺一个不眠嘅深夜吓去创作嘅旋律嚟嘅一首作品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我哋嘅千千阙歌啊！今晚星闪闪，啱啱听过《相失》呢首作品啦，系嚟自余浩斌嘅创作啊嘅歌曲吓、啊。你啱啱话即系自己当时读音乐系从零开始，从高中开始去接触你可
1: 唔识噶？高二开始啊！
0: 哇，佢咁都可以考到艺术呢条路线咁犀利嘅？
1: 唔知啊，可能都有啲
0: 天分喺度啊，
1: 努力咯，运系啦。跟住哦，系咯，未冇学过钢琴咯，唱歌唔识。就是自己唱流行歌咯，但是因为当时要考美声嘛，大家都要学美声。乐理咯，视唱练耳嗰啲都唔识咯，就是嗰个我哋去培训班嘛，是啊，咁跟住
0: 呢个好好嘅升学嘅个案嚟喎，你系高二开始行呢条艺术路线，都可以
1: 都有啲天分啊，
0: 都有啲天分喎。
1: 系，
0: 唔靠天分，即系从高二开始都难搞啊！你话高二开始，我文科生，我转理科要学数学咁，
1: 我都好难啊，我都觉得对，系啊，系啊，咁所以
0: 好犀利啦吓，
1: 要拣咯，系咯，
0: 咁啊，翻去你即系你个将来啦，咁啊，你会有新歌啦，讲到话，除咗即系喺歌唱上面嘅会好多创作之外，有冇喺其他方面都会尝试涉猎一下咁样啊？影视啊，
1: 我系好想，我系好想去试下拍戏嘅，
0: 哦。
1: 是啊，咁但系毕竟未学过啦，咁但系我都有试过几次戏啦，咁同埋我都拍过少少嘢嘅，咁所以但系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冇接受一个好规范嘅一个知识，咁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可能有啲情绪你唔知道点表达咯。系啦、
0: 啊，想演一个咩角色咁样啊？即系如果你
1: 哇咩都想、啊，其实我唔想演，我想演奸角嘅、
0: 啊，
1: 或者搞笑嗰类啦，一系奸角，一系搞笑嗰类，咁咯。
0: 即系你本身即系可能冇乜点尝试过做个奸人咁样，就要
1: 即系我觉得好好玩，
0: 挑战一下
1: 系啦，好容易好呢啲角色好热，好出啊！系啊，我哋其实我哋睇片，不当然男大主大男主大女主都好。但我就觉得正常咯，就可以有一啲搞好玩啲嘅嘢出嚟。
0: 而家咁兴嗰啲短剧咧，有冇谂过即系可以去演翻一两部短剧咁样啊？
1: 有机会去噶，但系即系我哋依家都谂住去试下去学习一下点演戏啦。系啊。
0: 咁你最擅长当然系翻音乐啦。咁即系如果俾一个时间，你会系最后喺节目当中推荐一首你自己好中意嘅歌曲俾听众，俾乐迷，你会拣边首歌曲推荐俾大家？
1: 突然间谂到嘅就系黄婉之嘅《迷失艺术》啦，系啦，
0: 依家播得唔多啊，都少听，系点解会
1: 相对冷门系嘛？但系我相信听广东歌人一定听嘅，啊，点解拣呢只歌啊？即系切入翻我哋今日讲嘅嘢啦，就系、是、你学艺术或者你从事某一样嘢嘅时候，你容易迷失。咁亦都，如果你学音乐嘅朋友，其实呢首歌都道出咗几多真相嘅，我自己觉得。咁佢嘅词曲我都觉得系比较好，即系同埋佢 match 得比较好。咁所以，学艺术嘅人可以听下啦。咁同埋唔系学艺术人，你都可以听下，可能你都会可以揾到你所在嗰个行业当中容易迷失嗰啲位啊。系啊。
0: 系咁啊！最后节目时间，我哋会将首歌送俾大家。咁但系喺节目结束之前啦，都希望你即系做啲咩说话，想同你啲乐迷、同你啲歌迷支持你嘅朋友讲咧。
1: 其实已经讲过好多好多次噶，但系我觉得多谢嘅说话继续讲嘅。咁但系我呢个人咧就中意实际行动嘅，咁所以大家就等住我嘅最新嘅动向，无论系歌又好，一啲动作又好咯。我觉得一定唔会亏待大家咁锡我嘅。系咯。
0: 最近嘅动向就系东莞嘅呢场音乐会啦。
1: 音乐会同埋我哋准备紧一啲嘢，我哋希望佢成功咗，仲同大家去分享。
0: 好，
1: 系啦，
0: 咁最后再呼吁一下你嘅音乐会咧，再同大家讲下。
1: 好，我嘅音乐会夜航巡回音乐会嘅东莞站会喺6月6日嘅东莞嘅太空间举行，希望见到大家。
0: OK， 咁我哋期待喺现场听到你嘅演唱吓。OK， 再次感谢余浩斌，咁多谢你嘅分享啦。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1: 好啊，拜拜。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十九集。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上嗰回啊，我哋讲咗李密同王世充呢一对冤家。咁虽然时势做英雄，但系佢两个人呢各有重大嘅错失同缺陷，就成唔到大器嘅。而呢一回啊，我哋就嚟讲讲真正成到大器嘅人物——李唐王朝嘅创始人唐高祖李渊。一直以嚟啊，李渊作为唐朝嘅创始人，佢嘅光芒咧都俾个仔李世民所掩盖嘅。俾人嘅印象呢就因人成事。一般人讲起李渊啊，都係觉得啊佢个仔好犀利。至于佢有咩雄才大略之处，大家就唔係咁清楚啦。咁所以今日呢，我就同大家讲讲李渊有乜嘢过人之处，令到佢可以成为唐朝嘅开国君主嘅。喺隋朝末年嘅众多势力之中呢，有各种唔同嘅成分嘅。有啲係绿林好汉，有啲係官逼民反，有啲係地方豪强。而李渊呢就属于另一个类型啦，就系世袭爵位坐镇一方嘅大将。咁呢一点啊，同隋朝开国嘅君主杨坚呢都有啲似嘅。嗱，讲起李渊嘅家世呢，都一匹布咁长噶。简要啲嚟讲，李渊嘅七世祖李崇呢系五胡十六国之一嘅西凉国嘅开国君主，而佢阿爷李虎啊系北周嘅大将，因为军功呢被封为唐国公嘅。咁除咗自己家世显赫之外呢，李渊嘅外家都好把炮㗎。佢太太窦氏啊出身世家，係东汉名臣窦章嘅后代。而佢嘅娘亲呢係周武帝嘅家姐。咁因为呢一层亲戚关系啊，隋炀帝杨广计起身呢都应该係李渊嘅表弟嚟嘅。嗱，呢段时间啊，从北周到隋朝再到唐朝，啲皇族嘅亲戚关系呢又混乱又紧密嘅。真系天下一家㗎。而且呢段时间里面啊，啲皇帝嘅老婆零舍犀利嘅，从隋文帝嘅独孤皇后到李渊嘅窦氏，再到李世民嘅长孙皇后，仲有后来更加厉害嘅武则天，唉，真系一个厉害过一个啊。而李渊可以娶到窦氏夫人为妻呢，都系经过一番努力㗎。当年佢岳父窦毅啊，觉得呢个女才貌相传又有政治头脑，就唔可以随便嫁人嘅。於是啊，决定比武招亲。李渊一展身手，连射两箭，射中岳父屋企门口嗰只孔雀嘅两只眼，咁先卓平中选，娶得美人归嘅啫。呢位窦氏夫人啊，同隋文帝嘅独孤皇后一样，出身喺政治世家，自细咧就见识非凡噶啦。嗱，话说周武帝在位嘅时候咧，就娶咗个突厥族嘅皇后，不过可能感情就唔系咁好啦，所以经常冷落佢嘅。窦氏年纪细细就真系同阿周武帝话，为咗边疆嘅安全，应该对皇后好啲吧。周武帝听咗之后咧，对佢十分之赞赏，觉得佢年纪细细，见识又不同凡响嘅。咁后来嫁俾李渊之后咧，阿窦氏夫人就特登学习阿李渊嘅书法，咁方便经常帮阿李渊啊批改公文。如果佢再长命啲咧，好可能都会成为好似阿独孤皇后咁样，对政治有重大影响嘅人啊！有一次啊，佢又发现李渊养咗几匹。

好马，佢系劝李渊话：当今圣上喜欢声色犬马嘅，你养呢几匹好马收埋做乜鬼啊？快啲献俾皇上好过啦！殊不知李渊系小气唔肯送，结果俾隋炀帝知道之后咧，就贬咗个官。后来李渊亡羊补牢，组织咗大批好马咧去进贡俾皇帝。隋炀帝好开心，马上升翻佢官。呢、这个时候咧，窦氏夫人就已经去世啦。李渊就好伤心啊，对啲仔话：，唉，当年早听你哋阿妈讲咧，这个官就做啊做咗啦。嗱，总之咧，李渊成功嘅第一要素啊，就在于佢有深厚嘅政治背景，从祖上积荫到外家支持，都系好紧要嘅。嗱，讲完李太咧，我哋讲翻李渊啊。一般人印象里边啊，李渊呢个人就冇乜太强嘅能力，都系佢几个仔本事嘅啫。其实咧，历史上真实嘅李渊啊，性格又好，能力又强，野心亦都唔细。要做皇帝咧，呢三样嘢一样都唔少得嘅。嗱，首先讲野心啊，一个人如果冇野心啊，总系觉得自在好过发财嘅，咁啊真系冇乜机会咧做开国君主嘅。要知道啊，做皇帝虽然位高权重，老婆众多，但其实就好辛苦嘅，日日要处理嘅事务咧多如牛毛。你做个开国皇帝更加攞命啦，南征北战，运筹帷幄，老细包都不知死几多。如果冇强大嘅野心支持，点可以完成大业先得噶？嗱，话说李渊咧喺大业年间啊，被任命为太原道安抚使，主理太原嘅事务。佢系好开心啊！点解咧？原来啊，相传太原一带咧，乃系当年尧帝逃唐时嘅封地唐国，而李渊啊，正好又系唐国公啊。佢啊心谂：唉，真系上天要我重铸唐尧嘅辉煌啊！嗱，一个人谂乜嘢咧？同佢志向都好大关系噶。若然佢中意赌钱嘅，自不然会谂：哎，上天嗌我嚟唐国，一定系令我手气大旺噶啦。如果中意女人呢，亦都肯定会谂：上天俾我嚟唐国，一定系令我桃花大盛嘅。咁啊，唯有嗰啲胸怀大志嘅人呢，先至会谂到话重铸唐尧辉煌啲咁吃力嘅事嘅。所以李渊呢个人啊，素有大志，日后喺太原起兵呢，亦都系理所当然嘅事啦。嗱，讲完野心啊，再讲下性格啊。史书记载啊，李渊呢个人呢，倜傥阔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呢、这个真系不得了嘅人格魅力嚟嘅。喺中国啊，做领袖呢，本事大唔大啊，尚在其次啊。识做人，识得用人才呢，先至系关键。你睇刘邦，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嘅，但系靠住自己人格魅力，吸引住一大班人呢，帮佢打江山。卒之系顶冧咗大英雄项羽。李渊家底丰厚，风流倜傥，又平易近人，对下属又亲厚，对美女又温柔，哇，简直系新好男人嘅典范啦！再加上咧，佢仲有一样特异功能噶噃，就系只要佢交往过嘅人啊，不论亲疏贵贱，只要俾佢见上一面咧，十年之后都仲记得嘅。山川险要，只要睇一眼啊，就可以记喺心头噶啦。但系现代科学研究话，有啲人咧，有类似影相机咁样嘅记忆能力嘅，估计李渊呢就系咁样嘅人啦。咁最后再讲讲个人能力啊，有野心有人缘，但能力不足咧，最多好似刘备咁三分天下嘅啫。要一统天下咧，必定要能力过人至系嘅。咁李渊除咗识做人之外咧，军事能力亦都并非系浪得虚名嘅。嗱，话说李渊喺太原做留守冇几耐啊，就俾隋炀帝派咗去山西。抗击经常过嚟侵扰个突厥，李渊啊知道突厥骑兵来去如风嘅，好难真正消灭个主力嘅。于是咧就谂咗个办法啊，佢系嗌手下嘅人啊着上突厥嘅服装，完全按突厥嘅习俗嚟生活，得闲无事啊骑住马四围走。咁啲突厥军队嚟到啊，佢哋照样打猎放羊。咁结果咧，大部分嘅突厥军都以为撞到自己友，居然就再都唔嚟骚扰啦。真系遇到啲唔讲道理嘅，先至再开片都未迟。咁一嚟啊，佢个部队咧逐渐熟悉咗突厥嘅打法，亦都唔再畏惧突厥骑兵啦。呢、这个时候啊，李渊先放手出击，打咗场大胜仗。咁自此之后咧，佢喺边境嘅威名远播，突厥人咧再都唔敢随便过嚟打秋风啦。后来啊，李渊被调翻去太原，当时嗰度有个山大王叫做力山飞嘅。手下都有几万嘅喽啰，
要正面打赢。

0: 造诣肯将个女嫁俾佢呢，亦都系睇中佢嘅武功同军事能力嘅啫。总而言之啊，李渊呢个人有野心、有实力、有能力，更兼性格好，所以做到开国皇帝呢，就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噶。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啦。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在节目之后呢，亦都欢迎你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啦来收听。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志峰，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0: 盼世界，
1: 盼世界。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7: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频道，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系周杰伦嘅《反方向的钟》，描绘咗情感嘅纠葛同埋矛盾，表达咗咧爱情嘅迷茫同埋无奈。歌曲嘅旋律咧，好似钟表嘅指针，喺时间嘅流转当中寻找方向，讲述住情感嘅变迁。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喺每个早上咧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关于爱你的二三事。接落嚟听到系 MC 张天赋嘅粤语歌《雪纺者》，周二嘅旋律咧自然贴合咗挣扎同埋矛盾嘅曲风。而呢首歌咧好适合喺爱情当中遇到难题嘅大家，并透过咧呢首歌舒缓一切难过嘅情绪。

而《心病》是一首深刻反映现代人情感状态的歌曲，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细腻的情感描绘，展现了爱情当中常见的疑虑和不安。而这首歌不单只是一面镜，引射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挣扎和不安，还通过歌词和旋律传递了情感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当中的压力。搭上早班机，望住期盼，乘住阳光，追寻听日的希望。而之后同你分享的是陈慧娴的《做机》，歌声当中充满放低的释然，音乐轻快，但令人回味。

有人话啦，爱情最动人嘅样，往往藏喺城市嘅转角处。头先听到系周慧敏演唱嘅《横滨别恋》呢首歌咧，以港乐特有嘅细腻不足，将离别嘅苦涩化作缠绵嘅旋律。周慧敏清纯一样嘅声线，具有强烈嘅感染力，令到大家咧会沉浸喺呢首歌所营造嘅氛围当中。而之后同你带嚟嘅系许嵩嘅《如果当时》。歌曲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味道，好像诗词一样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令到大家陶醉，生动地描绘了曾经的美好时光，引发大家的深刻共鸣。

听到我太笨，用忧伤嘅旋律同埋深情嘅演唱，深受大家嘅喜爱。歌词用自嘲嘅方式开始，用无奈嘅音色结束，表达咗作者对感情失败嘅无奈同埋自责。歌词描绘咗失恋之后嘅孤独同埋凄凉，令到大家感受到深深嘅情感共鸣。亦都用呢首歌咧，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嘅音乐主题关于爱你嘅二三事。而之后听到系卫兰演唱嘅《现代恋爱安全手册》，歌曲啦气氛淡然，但系蕴含住咧丰富嘅情绪，系一首令到你疗伤、沉淀、思考人生嘅作品。

再见，既系道别，又系未来会再相见。冯允谦嘅《会再见的》，深刻探讨咗时空带嚟嘅遥远距离。冯允谦用略带沙哑嘅治愈声线同埋歌声，故事话俾我哋听，真挚嘅情感可以超越任何距离。爱同信念是每一个坚持背后的动力源泉。而接下来听到是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这个是一首深情而且充满感染力的作品。周兴哲通过火炉感的声音，深刻感诠释对爱的执着和坚守。